0: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39美元，卖出4056.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日轩晴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扫管部路回旋处噶，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啦。再重复多次，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轩晴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扫管部路回旋处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長青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裡面的快線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龍尾排到去金竹角架。就是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金竹角。较早前沙田乡事会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元和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沙田乡事会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元和路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咁多条隧道就只是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有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换粉厂。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康站对出。黄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啦。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的，一带就比较车多，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另外较早前火炭山尾街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现在巴士陆续行回原有路线，就是火炭的山尾街爆水管的维修现在已经是完成了，巴士路线都陆续行回。另外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3: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4: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3: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5: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6: 晨光第一线。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超主唱的《友谊万岁》。

0: 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2啊，嚟到咧7月15日啦。今日早上咧，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专出场啊。今日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隔晚美股咧。啊，虽然咧美伊谈判咧就唔系好倾得埋烂，不过咧数据显示咧美国方面啊有机会咧嗰、那个加息步伐咧就冇咁快、哦，究竟实情系点咧？亦都利好咧美股方面做好少少，交俾 Kenny 咧帮我哋全方位去分析，唔该你。
2: 系啊，咁啊就最主要琴晚嗰个系六月份啦，嗰、那个系CPI 嘅数字按月就跌咗 0.4% 嘅，咁嗰个系降幅方面咧，比市场原本预期嘅 0.2% 咧就系即系更加跌得多啦吓，咁啊就都带动咗咧嗰个按年嘅通胀率咧就落翻系 3.5% 嘅，当然啦仍然都系低过联储局嘅 2% 目标啦，但系就即系呢个系都叫低过市场方面咧就系、是、嗰、那个高过联储局嗰个目标啦，但系就呢个低过咧就市场预期嘅3.8% 咯，咁所以而家就突然間咧就琴日就係大家覺得咧嗰個聯儲局加息嗰個係衝預期咧就係大幅降温咯，咁所以咧就令到美股方面咧就係即係回穩翻咯，咁你話係咪升好多咧？其實都唔係嘅，你睇到道指都係升9點啫，標普就升咗28點啦，納指方面咧就升多啲啊，升近1% 嘅，咁有一個比較關鍵值得注意就係話咧嗰個琴晚嗰啲係即係之前咧重災區嗰啲半導體股份啦。芯片股份方面咧，就有个比较明显啲嘅反弹啦。
1: 咁啊睇到反弹咧，估计咧唔止香港嘅股民啊，或者美国嘅股民、南韩嘅股民咧都开心翻好多，可能成手 SK 喺度咧，即系喊得句句啊吓！之前咁啊回稳都系好咧，琴日港股都算系咁，以为港股会跌落去咧，点不知咬腰升翻127點啦。咁虽然科技股嘅个别发展啊，美股升，美团咧升 1.6% 啦，咁啊京东都有得升嘅，咁阿里都叫升住上去，升 0.1 都系升啦，咁样咁。交俾 Kenny 讲埋咧，港股方面嘅情况，今日有冇机会啊？即系利好美股方面啊，做得好啲，带挈下港股啊！
2: 其實昨日我們做節目的時候都有提到啦，港股我反而覺得不是特別太驚，因為點解呢？其實因為最主要就是市場呢就突然間由那些之前那些很刺激啊高增長那些股份啊板塊呢就轉回去啲比較呢之前沒什麼人睺那些比較溫和一些的板塊，咁反而港股就受惠啦，因為港股恆指裏面呢那些成分股的話呢多數是一些比較是溫和增長啊股值低啊比較平淡的股份嘛，咁所以就令到恆指呢方面咧，反而有少少運仔行，所以琴日特別有提到嗰啲內人股啊，或者係啲即係電信類股份啊，呢啲嘅話咧就比較穩陣啲咯。咁我諗恆指方面咧，暫時好似琴日咁講啦，都係喺翻24000樓上咧上上落落嘅機會係大啲嘅。上邊咧就當然阻力就24800啦，下邊咧就23700咧就有個支持位咯。咁都係一個靠穩翻個局面先咯。
1: 是，既然呢可以睇好少少或者稳定啲嘅恒指，其实 Kenny 你头先讲嘅内银啊以至金融类嘅股份可唔可以追追落后呢？你觉得
2: 嗱，我覺得係落後嘅，咁但係追嘅幅度有幾大咧，我又唔係特別寄望太大，咁但係就係暫時，如果大家覺得哇，依啲之前咧芯片啊、PCB 啊，或者係啲港通訊啊啲機械股份方面咧太刺激啦，即係好似咧坐過山車上落咁受唔住嘅話咧，咁啊將資金暫時拍喺依啲咁嘅穩穩陣陣股份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咁但係當然你唔好寄望買依啲股份咧，就等於好似之前我哋炒嘅億體咁誇張啦，肯定唔會發生。但就安全之船咯，
1: 系都几夸张啊！见到半导体股份琴日都即系，譬如建好即层板都升翻14%上去，14% 都几夸张啊！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就要知道啦，即系有阵时啊，升幅有咁多，其实偶尔都会有个比较大幅度嘅一个跌幅嘅，咁啊注意一个风险喺当中。
2: 你讲到建好即层板就真系都好刺激噶，之前由高位107元咧，真系腰斩啊，真系腰斩啊！最低咧就系即系前一日落到去呢个系50元嘅啫嘛，即系多过腰斩添。
1: 系啊，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都要留意啦。咁啊，留意嘅除咗省股民啦，仲有一众嘅 DSE 嘅考生啦。咁啊，今日咧都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主席啦 ，Kenny 邓胜兴啦，帮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有冇几句说话鼓励下今日放榜嘅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们呢？
2: 哦，咁啊，如果考到好成績嘅同學咧，就當然恭喜佢啦，即、就、係、是、希望咧就係、是、踏入另一個係更加成功嘅階段啦。如果成績唔係太理想，唔緊要嘅，即、就、係、是、好似我哋投資股票咁啫嘛。如果一隻咧就輸咗或者做得唔好嘅，唔緊要，我哋投資下一隻，咁啊機會總係會嚟噶嘛。
1: 嗯，咁啊，只要堅持同埋繼續努力咧，好嘅嘢就會發生噶。今個早上咧，多謝曬鄧星興博士，多謝你啊。咁啊，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拜拜。

0: 陪伴住大家放榜直擊啊！我哋即刻咧揾嚟我哋今次咧非常之後生青春嘅同事巴黎咧。
1: 巴黎係我哋港台嘅 intern 嚟嘅，巴黎巴黎早晨啦、
2: 啊！早晨早晨
0: 早晨啊，巴黎，你而家喺邊度啊？
2: 我而家喺林大輝中學，喺我身邊係有郭 Sir 啦，同埋 Katie 仲有 Lydia 三位嘅。
0: 早晨早晨
2: 早晨
3: 早晨。
2: 咁我哋首先問一下你嘅心情如何先啦？有冇瞓唔著啊？琴晚？
4: 有啊。
2: 有几点瞓？大概凌晨时间，
4: 系咯，零点几对我嚟讲都迟瞓嘅。
2: 哦，咁你觉得你嘅成绩咧有冇好似你咁你理想咁样噶？虽然我哋未睇分，我哋八点半先睇分。
4: 我自己觉得应该会同我预想系差唔多，因为我自己都有评估过分咁样，咁我都有谂过最差嘅状况，我觉得应该系
2: 冇问题嘅，冇问题。咁老师咧，你有冇瞓唔著啊？琴晚有冇睇波？
3: 首先冇睇世界杯嘅，因为要七点前要翻学校去处理啲放榜嘅事。咁就，但系你话紧张咧，咁紧张系有嘅，不过唔系自己紧张，系邓同学仔紧张嘅。因为都准备咗好多年噶啦，佢哋考试啊咁样。
2: 系。咁我哋問翻兩位同學先啦，咁我哋有冇啲咩未來發展或者大概嘅方向呢？即係對於嚟緊我哋
5: 暫時有收到 CU 嘅 offer 啦，咁就打算最好嘅方向嘅話就係 Urban Studies 嗰邊城市規劃嗰度發展嘅。
2: 咁呢啲咧？
4: 至於我咧，就即係都係想壓相關咁，因為其實我自己拜 Benny 嘅三個選擇都係。藝術相關，
2: 藝術相關，
4: 喺今日放榜嘅成績啊，三面唔面
2: 頭，係好。咁我知道兩位都係讀 VA 啦，都係一個 VA 人。咁你有冇啲咩温習嘅方法咧？即係 VA 點樣温習咧？你考 DSE 嘅時候，
5: 對於我嚟講，因為可能讀 VA 啦，咁比較擅長寫字會好少少。咁嘅話，我會覺得。即可能溫文科相關的嘢會舒服啲，咁就可能溫書的時候文理咁樣隔住，
2: 間住間
5: 係啦，隔住溫，
2: 即係溫下文科又溫下理科，冇咁悶。
4: 我自己話覺得溫 VA 最緊要都係畫多啲，
2: 畫多啲，係
4: 啊，平時畫得夠多，
2: 佢有基本功，
4: 係因為基本畫法一時半刻。畫好嘅，但係就只要持續畫嘅話，就會攞到一個好嘅成果。
2: 好啊好啊，咁有冇啲咩放鬆嘅方法咧？即係 DSE 備戰好緊張咁啊，即係精神好崩緊嘅情況下，你會做啲咩嘅活動啊，或者咩嘅聽音樂咁樣去放鬆下自己咧？
5: 畫畫，
2: 分成畫畫，有冇啲咩？即係畫乜嘢咧？可以練到。
5: 平時咧，其實都知道考試畫同我平時嘅畫風唔係好一樣嘅，咁就可能撇除考試因素嘅，會畫下啲自己比較中意嘅畫，因為我比較擅長畫真筆畫，就黑白啲嘅風格同埋素描嗰邊。
4: 我自己都係即係撇除考試，因為考試通常我哋都係用素膠彩。咁但其實我自己係畫水彩，咁所以其實都係用唔同媒介都有唔同感覺咁樣。
2: 好啊，
1: 喂，聽到好多視覺藝術大師已經出發咯，係我哋新生代嘅
0: 欣賞下兩位女同學嘅靚畫係有幾精彩咧。
1: 遲啲喺 Art Basel 嗰度掛出嚟啊，加油，俾心機啊！
0: 我又想問一下咧，趁呢個時候咧，嗱，我知道巴黎而家即係林大輝啦，林大輝俾人嘅感覺咧，都係話啲同學仔咧唔係淨係死讀書嘅，有好多係除咗書本以外嘅發展嘅。咁啊，今次問嚟兩位 VA 嘅同學仔啦，我可唔可以請問一下郭 Sir 啊？都好多體育界嘅精英喺你哋呢邊培養出嚟。你怎樣去幫同學仔去 balance 兩邊的發展呢？
3: 其實呢我們學校是有一批的港隊青少年運動員在這裡讀書的，他們辛苦的，他們辛苦的，因為他們很多時候又要比賽啦、訓練，甚至乎去國際賽啊等等，讀書他們都很重視，所以我們學校要幫他們做平衡的時候呢，我們會有很多其他額外淨是給他們的措施，譬如我們上堂會錄影，我哋會直播添嘅上堂。如果我哋嘅學生係需要喺外國訓練或者比賽嘅時候，佢搞啱個時差，或者佢話凌晨三點起身，就夾啱我哋朝頭早上課嘅時間，佢可以 online 同我哋上堂。咁就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同埋電子教學咯。而家2026年啦，咁功課都唔一定係有一本練習簿俾佢嘅，可以擺曬上去網上平台，咁佢哋就可以，就算喺外國，佢都可以一邊訓練一邊做到功課啊，做到温習啊，咁。 呢啲都係我哋要花額外嘅嘢去幫佢哋嘅。不過咁佢哋都係值得去咁樣幫嘅，始終佢哋都係努力為港爭光，咁我哋咪學校咪做多少少去支援佢哋囉。所以今日佢哋放榜都緊張嘅，學校睇下佢哋會唔會攞到佢哋心目中想要嘅成績啦。
1: 係有冇啲考生係真係出咗國比賽咁樣啊，即係跟住你哋要可能用一個視像傳輸話俾我聽，哎呀邊個同學你考獲幾多粒星星啊咁樣啦，國Sir啊。
3: 有嘅，基本上我哋嘅今年放榜嘅精英運動入面呢，有三分一都唔喺香港嘅而家。咁、基本上由上個禮拜開始啦，班主任都不停地收到家長嘅電話同埋呢個嘅email， 就話哎呀點算啊，阿仔唔喺香港喎，點樣攞個 DSE 成績啊，點樣去註冊啊等等嘅嘢。咁、班主任咁就安排一係家長嚟攞啦，一係就我哋就 e-copy， 咁影張相俾佢哋知道自己嘅成績係點樣，咁都會同家長一起去幫他們處理，因為很多都現在參加世界賽，都不要打擾他們的比賽心情，就等學校和家長幫他們處理他們。
0: 純粹八卦問一句，一課接下來未來的精英運動員考生們，他們部署方面其實如果成績好或者是不如意的話，其實他們本身的心已經是向著體育這個方向走的了，拿了 DSE 成績之後的下一步應該要做些什麼呢？
3: 其實我哋有唔同嘅，我哋精英運動入面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升學嘅計劃，已經全部處理好曬㗎啦。一部分嘅咁考得好嘅，咁當然現在已經有一批人係攞咗佢哋嘅大學嘅取錄嘅通知㗎啦，咁就會繼續佢哋雙線發展呢個路向。另外一類呢，就因為已經嚟緊喺下一年27年嘅時候，佢哋已經準備參加啲世界賽，嗰啲世界世錦賽啦或者亞錦賽，所以佢哋會暫時停一停學習嗰樣嘢，佢哋會準備備戰咗呢一個嘅世錦同埋呢一個嘅亞錦賽先嘅。咁而另外有一批嘅同學啦，亦都會即使成績未如理想都好啦，但佢哋都想繼續讀書嘅，咁佢哋就會向呢一個嘅副學士啦或者高級文憑等等方向嘅繼續發展。咁未來始終佢哋都會覺得做一個運動員係需要同學習一齊去發展嘅，咁先至可以面對到現在社會嘅啲需要咯。
0: 多謝曬國Sir嘅分享，亦都再一次恭賀 Lydia 同埋 Katie， 祝願你哋陣間攞到成績幾分鐘之後咧就有咗噶啦，都可以順順利利啊！唔該曬我哋嘅 intern 同事 Barry， 多謝曬你哋啊！
1: 好啊，有我哋嘅 DSE 特派員 Barry，thank you， 拜拜。
6: 晨光第一線，嘉明、阿歐、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7: 迎接放榜的一刻，希望大家心情平静一点，带来陈卓妍的作品《留一天与你喘息》。

伊人嘅作品《留一天与你喘息》，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去到29度，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五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沙田崇真中学和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一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约20%。考评局提醒学生考生需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日后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短手机短信。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认为，国家发展一日千里，透过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相信香港在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中可提升竞争力和生产力，从而令市民受惠。立法会会做好桥梁角色，反映民意，同时亦会透过不同事务委员会跟进和监督不同措施的落实。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认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地区，就必须基建先行，交通方便捷之后，人流和商业往来方便，就可以创造更大经济价值。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认为，要加快北都建设，政府要拆墙松绑。他又说，香港需要深化与大湾区各城市的协同发展，发挥好引进来走出去的角色。日经平均指数68480点，升7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42美元，卖出4057.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9%，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狮子山隧道啦，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仁安医院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都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轩程间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大头岭回旋处，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轩程间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龙尾排到去大头岭回旋处对出。较早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交通回复正常，长青隧道出九龙现在交通就回复正常。 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喺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啫。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出咧，由于路面有紧急维修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澳海城噶，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出咧，由于路面有紧急维修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澳海城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现在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門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門骑水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咁再提一提大家啦，火炭嘅水管紧急维修呢就已经完成啊，火炭嘅山尾街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商业中心至到桂地街一段呢全线就已经解封，咁受影响嘅巴士都行返原有路线㗎。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噶，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打打氣啊，當然呢我哋有好多唔同嘅 DSC 嘅神光特派專員呢已經出到去呢港九新界啊，其他嘅學校嗰度呢就同啲同學仔或者家長或者老師呢傾下偈啦。
1: 的確，家長都好需要大家去打打氣嘅，而家呢個時候呢就交俾 Vicky 同我哋搵家長傾下偈先。早晨 Vicky。
2: 早晨啊，嘉明，早晨啊，哦，冇错啊 ，Vicky 今日咧都嚟到喇沙呢度啊，咁啊今日咧真系落雨天阴阴啦，但系咧都见到有好多嘅家长咧喺操场嗰度等紧咧仔仔落嚟，即系喺度陪住佢。咁我亦都咧揾嚟咧易生易太啦，都可以访问下佢哋点解会亲身嚟支持仔仔咧。早晨，易生易太。
3: 早晨，早晨。
2: 系点解你哋会特登嚟到学校呢一度支持仔仔嘅？
3: 咁我諗 DSE 都係對於學生嚟講一個比較大嘅里程碑啦，咁所以都希望有個陪伴俾個message 佢，就係、是、啊我哋係會喺佢身邊嘅咁樣。
2: 尋日有冇話特別同仔仔傾下偈咁樣啊？
3: 咁又冇喎，都係即係平常心咁樣啦，因為其實都我諗仔仔即係都大個，都心中有數啊，知道等咗呢一日好耐，咁反而就唔想話好似好煞有介事咁樣咯，咁所以都係同平常差唔多嚇。
2: 平常心去面對，你哋就係一個好嘅榜樣，同仔仔講平常心就得㗎啦咁樣。咁到最後啦，會唔會都有啲乜嘢説話好想同仔仔講㗎？
4: DSE 都係一個階段嚟嘅啫，咁跟住落嚟大學啊，其他嘅發展都仲有好長嘅路要行嘅，咁所以記住都加油，開心就得啦。
3: 系啦，最紧要就系、是、尽咗力，咁我哋到佢对佢都好有信心嘅吓，支持佢所有选择。
2: 好啊，唔该晒易生易太，哇，完全 feel 到咧家长对于学生们嘅支持啊！
1: 系啊，我听到易生易太佢哋咁温暖嘅态度咧，我作为佢哋嘅好朋友咋，都已经有一种嘅安心嘅感觉。唔该晒 Vicky， 嗱 Vicky 麻烦你留守喺喇沙度。
2: 嗯，好啊，冇问题，转头啊再打翻嚟啊。
1: 好啊，唔该晒。点解要约 Vicky 留守喺喇沙咧？因为其实都知道啦，咁多间唔同嘅学校当中咧，香港今年系破纪录咁多嘅状元啦。咁希望阵间都有时候咧，同啲同学仔倾下偈啊吓。

0: 所以聽到你頭先呢句，我個心有少少寒咗。
1: 唔緊要，呢個時係窩心嘅，係暖心嘅。點解呢？首先我哋而家可以即刻上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嘅 Facebook 專頁啦，睇到我哋今日呢一個神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嘅貼文。見到我張相之後咧 ，click 入去我哋嘅回應，就會見到我哋啲細個小朋友嘅相啦。
0: 見到啦，見到啦。
1: 我想話阿 O 咧，原來冇乜變樣㗎，
0: 一樣樣喎、
1: 啊，一樣樣，你同你細個樣係一樣㗎喎。
2: 系咯，其实揾呢啲相系几难嘅，对于我嚟讲，
0: 我都觉得难啊。
2: 嗱，一阵先讲我呢张相嘅典故啊。我哋问下两位拍档，问下嘉明同小白，你揾翻呢啲相出嚟咧，系点样揾啊？同埋喺边个位置揾得到啊？
1: 我要多谢我妈咪，因为我妈妈真系帮我保存得好好嘅。有几个大相簿咧，即系直头张相黐落去一本好大嘅簿，嗰一类嘅相簿咧，就系储埋咗我一堆都真系几人生里程碑嘅相嘅，除咗有啲学校以前即系幼稚园表演呢张相啦，就系我哋喺呢一个相簿入边揾到其中一张啦。咁然之后再去到可能我第一次演艺学院嘅演出啊，又甚至乎第一次做咗电台之后做嘅嘉宾访问啊，咁呢一啲都真系令到有好多第一次嘅回忆喺入边嘅。咁所以今日拣选嘅呢一张嘉明嘅相咧，系我第一次喺幼稚园有一个舞台嘅演出。你知道幼稚园其实成日都表演噶啦，
0: 系啊。
1: 但呢一个表演咧系嘉明第一次有对白嘅。
3: 呢个系复活节嘅演出嚟噶，
1: 其实唔系。
3: 唔係啊嘛，好復活節喎成件事。
1: 首先解釋一下先啦，如果你未睇到呢張相嘅話，唔緊要，即刻上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會見得到嘅。你會見得到嘉明咧，就係中間有頂兔仔帽嗰個嘅角色啦。咁我當年嘅角色係做白兔媽媽嘅，咁就帶住一班。
0: 你仲記得當年嘅角色啊？
1: 記得曬，我仲記得嗰陣時有隻歌，因為係啲類似 musical 音樂劇嚟嘅。咁隔離咧，你見到啲橙色衫嘅同學咧，佢哋係蘿蔔。
0: 你要食佢哋？
1: 我记冇咁衰嘅，但系嗰阵时咧系我带住呢一班嘅兔仔，因为我系白兔妈妈啊嘛，带住一班兔仔嘅小朋友咧，就要去，因为冇晒嘢食啦，我哋嗰个家，我哋嗰块本身住开嘅田，就要去搵一块新嘅田咧，去到重新种过一啲萝卜，咁就等我哋可以有继续有生计咁样样。咁我哋咧就喺呢一个嘅音乐剧当中咧，就要种萝卜啦，咁就将呢啲嘅同学仔咧由跪喺度嘅状态咧，去到掹萝卜咁掹起佢出嚟啦，完全記得曬成個劇情係點樣樣
0: 嘅，仲有綠葉添喎，啲蘿蔔。
1: 係啊，咁但係我想講點解要揀呢一張相咧？除咗因為呢一個片段好深刻之外咧，就係我哋成日睇緊神光第一線，我哋咪有神光 Morning Call 嘅，都有好多時候啲聽眾打電話入嚟就係講話我想咧幫我祝我中學同學生日啦，甚至乎幼稚園啊、小學同學，原來都仲係可以 keep 住個友誼嘅。所以今日 TSC 嘅同學仔之前都有提過，其實唔一定要擔心話今日之後要各散東西，可能你哋本身嘅兴趣、你哋嘅天赋、你哋嘅潜能系喺唔同嘅领域，但系就算今日最终你系选择咗拣唔同嘅学校、唔同嘅学科，唔等于你以后就冇咗呢个朋友。其实佢哋会一直陪伴住喺你嘅身边，
0: 友谊永固。
3: 系啊，
1: 真系真心爱惜你嘅朋友会等你开心，佢会 keep 住保持系定嘅战友噶。
2: 系一定会嘅，咁啊会好好嘅感情啦。喂，小白，我见到你嘅演进史，系啊，越嚟越靓仔。
0: 呢个直头系我嗰个进化。
3: 你又講下。其實呢度有幾張相咧，特別其中有一間有一張咧，左邊咧係咪叫做箭豬頭嘅？係
1: 啊，
3: 呢個箭豬頭咧，其實係我人生入邊咧其中一個好難過嘅其中一刻嚟嘅。
1: 點解啊？
3: 因為咧嗱，你見到我其他相咧，都係頭髮比較上即係長，起碼到眼眉啦咁樣。唯獨是係呢一張相咧，箭豬頭相咧，就嗰陣時我就俾我阿媽就捉咗去，就剪頭髮，就剪咗呢一個箭豬頭咁樣嘅。咁剪完之後咧，其實真係翻到學校咧，就俾人笑咗一年。咁樣所以你見我今日我到今日為止咧，我嘅頭髮都係偏向長少，好少會再剪得好短嘅，就是、因為嗰陣時候有個陰影喺度。好啦，咁呢個進化史係點樣咧？咁你見到由小學啦、中學啦，一路上啦咁樣，咁你都見到咧，其實好似表達咗一個人咧喺佢成長嘅路上邊咧，我哋都有好多自己。睇到唔同嘅自己嘅時候，都會諗翻嗰陣時自己有啲咩係做到，有啲咩係做唔到嘅。即係譬如喺我小學嘅時候，喺我不斷求學嘅時候，當然亦都有得失啦。咁啊，亦都有同同學嘅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不斷望住唔同年紀嘅自己咧。原來係會有翻當其時嘅好多畫面出嚟，咁所以就好想咧，就將呢幾張相，特別你見到有啲係學生證啦，有一張直頭寫住地下鐵路學生乘車證添，
2: 係咯，
3: 九五至九六年，
2: 係啊，嗰啲好重要㗎，僆仔搭車就係靠呢啲㗎啦，
3: 你見到嗰陣時嗰個髮型。

0: 啊，追得上潮流啊，
1: 型个时髦啊，直情嗱、
2: 啊，
1: 有郭富城头同埋金城武头啊，
0: 系啦、
1: 啊，金城武头先难搞 啊，要吹好耐先搞到出去噶。
2: 呢一个中间分界都唔紧要啊，
0: 呢个唔
1: 嘢少，个
2: 表情先紧要啊。
0: 系啦、
2: 啊，
0: 不过再读上嘅时候，个人又开始端庄少少啊。你见到右上角嘅时候，
2: 系啦、
0: 啊，即系正经咗好多。由小朋友嘅时候到年轻啊青少年啊慢慢再大嘅时候真係会唔同晒嘅风格。咁、即係代表原来我哋成长嘅时候呢我哋都会经历好多不一样嘅人同埋事。亦都会有好多做啱或者自己做漏咗可能係做得唔完美嘅时间。咁但係正直就係因为我哋有好多嘅失败。有一句说话呢我记得即係听啲前辈讲过呢係非常之啱嘅。佢话我哋呢係应该将我哋嘅失败放在心里面然后将我们的一些痛的感觉和失败放在记忆里面而这个记忆是会成为我们将来最强的武器、这句说话其实一直都记在我心里面令到我觉得错了不紧要或者自己力有不计的时候做得不好不紧要的因为我会记住它然后将来会成为我一个很强的强项、我克服到我自己、迎接将来、所以就将以前的自己呢就摆埋咗一齐，咁啊将呢一张相咧就成为一只合辑嘅 combination 啊、就送俾听众，希望即系大家互相鼓励，即系每一个人都有唔完美嘅时候，但系能够成为将来理想之中嘅自己咯。
3: 系、我嗰个相就原来有埋日子喎，喺下边 mark 大啲嚟睇，系1997年啦咁样。
0: 嗰位老师系
3: 嗰、那个系我嗰阵时嘅体育老师嚟，系、周 Sir 啊，系佢系一个好启蒙嘅老师，佢之后做咗校长，做咗其中一间小学。我好记得呢一个咧系我哋攞咗
0: 金牌嚟嘅，
3: 系啊，攞九龙区嘅排球比赛，最后赢咗培正小学。
0: 我从来冇听过你打排球嘅。
3: 系嗱，我哋嗰阵时咧，因为我细个已经系依家咁高啦，所以我细个系高嘅。我讲咗好多次啊，我细个已经系依家咁高，所以我细个真系高。咁所以咧，我除咗打篮球咧，就打埋排球。
0: 你负责杀波嘅咁以前
3: 系啊，真系，因为我细个系高啦，咁依家系
2: 拦网欧高。
3: 系啦，依家系发线高啦，同以前好唔同嘅。咁但系即系我点解呢张相系紧要咧？因为我哋之前咧其实打学界篮球比赛、就输咗俾喇沙，就只能够攞到第三啫。咁、我哋成队一齐揽住喊啊，喊得好紧要。但系咧，我哋学校嘅资源咧系冇其他学校咁丰盛啦，所以我哋打篮球嗰班人咧系同打排球嗰班人系一样嘅。咁跟住咧，我哋就转战啦，即系。阿 Sir 咧就同我讲：，喂，你收拾心情啦，其实唔紧要噶，篮球攞第三，咁我哋排球攞第一，咁我哋依然可以系九北区嘅九西区定九北区嘅学界冠军嚟噶，你哋要加油咁、一路打排球一路杀到落去咧，决赛咧最后咧系赢咗培正咯，系、啊，咁所以我自己就好爱呢一张有金牌嘅相咯，你见我哋嗰
0: 阵 keep 到而家，
3: 系啊，我真系觉得原来人生咧失败咧。一次真係唔緊要啊！你第二個地方咧就會攞翻你失去嘅嘢噶啦。
0: 有陣時咧，即係就係啲金句拋下出嚟咧，就係啲成功金句咧。你自己覺得自己可以做得唔好喎，呢一刻你可能覺得有啲唔舒服啦。但係其實有機會咧，你嗰個才華係放錯咗喺一條嘅軌道上邊啊。可能你要揾啱屬於自己嗰個環境，揾啱自己個跑道咧。你就可以翱翔天際。
3: 係，跟住我中學就
0: 真係真嘅呢啲。
3: 中學就都仲有打排球，不過越打越厚咯。即係由大取打到自由防守球員，跟住再打到放棄咗排球啊！呢個就係我嘅心路歷程。不過純粹搞笑啫。嗱，我哋三個都形容咗好多我哋嘅照片啦。咁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喂，你講到阿嘉明細個咁得意，小白咁靚仔，成個金城武咁樣，喂，阿歐好似冇變過樣喎，咁樣，咁究竟邊度有得睇啊？同埋咧呢個 post 咧，我真係覺得你要 like 爆佢，點解？
0: 要啊！呢個真係要。
3: 我咧其實做咗香港電台咧16定17年，我好少將自己啲相擺喺。
2: 我都第一次見你細路仔嘅相。
0: 我細路仔嘅相，你肯定係第一次擺上
3: 電台添啦。我好少，我真係。慷慨地擺啦，唔係應該用慷慨呢個字，所以我唔應該
0: 眼咁樣。
3: 係啊，我
2: 應該大家都
3: 極罕啊，
2: 係啊，
3: 極罕流出啊！呢個照片係，我只能夠講，我唔應該用慷慨呢個字，我用錯咗字，係 超級激汗流出呢個兒時嘅照片。所以咧，如果你係即係有好多聽眾話，哇，聽咗你十幾年啦，咁樣你唔想去二台嘅 Facebook 咧，幫我拉爆呢個 post 咧，我就唔中意你哋一日咁多。但係我希望你中意我，
1: 梗係要
3: 中意我團隊其他嘅同事，同埋與此同時就係、是、其實阿 Yana 都會擺相噶嘛，
2: 阿 Yana
1: 同埋 Vicky 都有啊，
4: 係啊，咁 Vicky 嗰度可以講兩嘴。
2: 好啊，
4: 我估唔到原來佢係旗手嚟嘅，
2: 我都估唔到呢、這個應該係中學年代嘅佢，
4: 似係啦。啊、因為即係中學嘅時候，香港好多學生女學生都鍾意著冷衫，
2: 仲有夏天著冷衫。但係佢嘅金句呢就係旗幟在手，方向由你決定啦。話佢成績只係一部分，即係未來路呢就由自己揀。
4: 啱嘅，啱嘅，啱嘅。
2: 咁 Yana 都有擺咗好可愛嘅 BB 相，係佢幼兒園嘅相嚟㗎喎。
4: 哇，佢個樣真係女大十八變啊！
2: 但我覺得個笑容係一致㗎，同而家大個咗之後嘅佢個笑容都係一樣㗎。咁、佢就話啦：辛苦啦，走過咗 DSE 呢一個人生長跑期。其中一个补给站咧，只要继续走落去，总会能够见到你发光发亮嘅。
3: 真嘅，今日每一位嘅 DSE 嘅考生，以至老师，以至家长们，你哋都系世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五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沙田崇真中学和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一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几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后考生符合7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大约40%，至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日经平均指数报68073点，升330点。港金报37925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07美元，卖出4059.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路面急收，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君汇港。咁重复多次呢个路面急收嘅位置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咧有路面急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接近君汇港。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 行，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博康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慢车，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一带都比较车多。同时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马场；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车多，车龙排到红桥；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模范乡；而另外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光板田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最后咧，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2: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8: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9: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怎样，以成定局，嚟紧是怎样先是重要。这么多的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0: 晨光第一线，
11: 嘉明、
10: 阿 O、
11: 小白、
10: Vicky、
11: Yana，
12: 晨光第一线。
1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1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早晨啊，9:10啊，晨光第一线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咗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三大指数都可以话系高收嘅，道指升得少啲啦，升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3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都升翻28点啦，咁啊，港股 ADR 咧微微升12点啦，大型蓝筹股咧普遍都系向好嘅，睇下亚洲区内股市啊，日经开出嚟咧升500点楼上嘅，咁啊，至于咧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咧都升翻461点啊？点解咧？咁啊，南韩股市而家全靠半导体股去撑住啊，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啦，咁啊，呢两只星咧就带住咧南韩股市冲高啦。咁啊，有冇机会咧？港股咧都继续啊，可以牢牢固固咁样上翻咧24,500点咧？睇睇转个头开市咧，投资气氛到底系点啦？呢、這个时间咧又要继续一齐围到一班 DSE 嘅考生咧，加油打气啊！
1: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2: 好啦，咁继续返到嚟晨光第一线同大家打打气啦，咁电话旁边呢继续呢都係搵到 Vicky 喺度嘅 ,Vicky!
0: 早晨 Vicky!
3: 早晨早晨 ,Hello!Hello 嘉明 ,Hello,Hello 小白咁
0: ,Hello,Hello!
3: 留守喺喇沙啦，咁好开心喎，喇沙呢都有两位嘅状元喎，咁我哋都搵到佢呀，不如同佢哋打个招呼好唔好啊？
0: 好，早晨啊，喇沙孙嘅同学仔，
2: 你好啊！
4: 小白嘉明 ,Hello!
0: 你好，
5: 早晨早晨，我是 Brandon 啊，
2: 系 Brandon 你好啊，
0: 好咁啊，交俾 Vicky 同你哋倾下偈先，我哋一阵先插嘴啦，好唔好啊？吓，
3: 梗系可以啦，不如问下你哋两位啊，即系而家嘅心情系点样啊？
5: 我好兴奋啊，因为都冇预计过原来有即系咁嘅佳绩啦，咁都真系好幸运啦，觉得
4: 我系 Dave， 心情都好惊讶，都唔知自己可以考到咁嘅成绩。
3: 我想话呢喇沙书院两位嘅状元呢，其实佢哋呢个外貌都有啲似，而佢哋嘅目标呢都有啲似嘅，係啦，咁转头先再问佢哋目标啦，係啦，咁我都想问下你哋有冇第一时间就係呢同屋企人呢报个开心嘅喜讯呀？
5: 梗係有啦，佢哋都知道晒呀，佢哋都睇我咁多开心，
3: 会点样去庆祝呀？咁样
5: 未知喎，出咗学校就知呀。
3: OK，
4: 我其实佢哋唔知，佢几分钟前先问我，叫我放松下，收到成绩冇等住，即系我哋讲定话，即系翻屋企先同佢讲咁样，庆祝我唔知，可能食餐好啲啩，
3: 要食餐好啲系咪啊？
2: Vicky， 我想先问下啦，两位嘅同学仔咧，佢哋嗰个成绩分别大概系点？可唔可以透露少少？
0: 系啦，因为都系状元嚟噶嘛，应该。
2: 因为咧，我睇翻嗱，同埋听翻头先新闻简报嘅时间就话到啦，咁今届24名考生咧就成为状元啦，咁亦都有讲到其中喇沙书院嘅许乐咧就系、是超级状元嚟嘅，咁数学延伸部分咧同样获得5星星啦，咁亦都一。有其他嘅同学仔考得好成绩嘅，咁呢两位嘅同学仔嘅成绩方面咧，又系点样咧？都系状元啦，咁成绩方面系点样噶？
5: 系咁，我就许乐啦。
0: 哦，你好，你好，喂，你就状元嘅，
2: 头先讲英文名啊嘛，
0: 系啊，
2: 我哋攞住啲资料中文名，
0: 我就一路听，我就一路听啊，究竟两位边一位先系超级状元咧？当然啦，即系状元已经好叻噶啦，对于我同埋小白嚟讲，咁但系即系超级状元，究竟读书嘅心得又系点？压力系点样可以 release 得到？呢啲可能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好想知道嘅一啲嘅内容喺当中啦。不如交俾你去讲下许乐好唔好啊？
2: 讲多啲、啊。
0: 我细个咧睇一部电影咧，个男主角都叫许乐噶，佢都好靓仔噶，所以交俾你讲下先好唔好啊？
5: 好多谢，不过我就谂我冇个主角咁靓仔啦。不过就系啦，咁今次就真系好好彩啦，系 M2 都有5星星啦。咁因为即系个 DSE 里边咧，今次个 M2 都系特别难嘅，咁所以即系有呢个成绩都好惊喜啦。咁平时读书咁，我谂就即系要持之以恒咯。即系喺 D， 尤其是喺 DSE 之前个 study D 嘅期间咧，咁就即系又好少翻学，即系屋企就系即系系咁喺度读，又有做题目啊，又做 pass paper 咁样。咁的确系即系好大压力嘅。咁我就觉得即系作为 DSE 考生，我都亦都应该即系适时咁样俾自己放松下自己啦。即系会唔会即系读咗半个钟一个钟之后，咁就即系休息几分钟咁样望下窗出边嘅风景啊，或者听下歌咁样啦。咁我平时即系都有听下歌放松下自己嘅，因为如果你即系成日咁样不断读落去，咁就会令到自己太过绷紧啦。咁因为 study 啲都好长一段时间噶嘛，咁就唔系咁好咯。
2: 咁兴趣方面咧，你通常有冇话自己仲要 join 咩 club 啊？或者运动方面有冇同样系边一方面都系好精嘅咧？
5: 我运动就冇乜噶啦，不过我之前就即系有喺学校参加咗我哋 editorial board 啦，因为即系我都中意写文嘅，咁所以就 真係好開心啦，可以幫學校編輯我哋嘅校刊啦，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啲咁嘅課外活動都係好感興趣嘅，同埋即係我自己個人都鍾意聽 K-pop 啦，咁所以我就即係透過呢啲方面嘅嘢，即係得閒聽下歌啊嚟放鬆下身心咁樣。
0: 試下揾有邊啲嘅 K-pop 係即係可能係咪阿 Jennie 啊、Jisoo 啊嗰啲啊，你 OK 啊
3: ？Lisa，Lisa，
0: 好好好，
6: 汪明荃喎，
0: 唔會，嗱兩個 Lisa 我都鍾意嘅，汪阿姐同埋咧 Backpink 嘅 Lisa。我都中意，我
2: 同
0: 阿
2: Sir 嚟噶嘛，
0: 我一人兩隻都播俾你聽，幾有幽默感。我覺得咧，成功嘅人咧 ，sense of humor 即係幽默感咧，都係有喺度嘅，幾好啊！
2: 許諾咧，其實我都已經啱啱即刻上網望咗，其實佢話佢自己其貌不揚都唔係啊，
0: 都係高大靚仔，
2: 博士咁嘅樣嘅喎，其實
0: 有啲處境氣喎，
5: 真係好咁勁
2: 啊！係係，哇 ，Vicky， 你再同我哋傾下先 ，Vicky。
3: 系啊，冇错啊，好啊，跟住之后咧就子谦啊，你嘅成绩又系点啊？
4: 喂 ，hello， 嘉明小伯，呢个 Dave 可以叫我 Dave， 成绩 OK 啦，呢个都大学嘅。
3: 未来咧，将来会想做啲咩啊？
4: 同阿许乐都一样，应该会做医生。
2: 医生，嗯，
3: 系点解会想做医生嘅？
4: 因为回馈社会嗰啲。
3: 就是回馈社会啦，
4: 只一个原因系
3: 好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其实最重要咧就是个初心啦。咁当时咧就是点样去考试的时候，去面对压力的时候，又点样去解决的呢？
4: 即系同阿许乐都差不多啦，都是听下歌咁样，咁我习惯温紧书的时候会播歌。
3: 你啱啱话会睇剧噶？
4: 系睇剧，系啊。琴晚我喺度睇紧《老友记》，其实翻睇紧。
3: 都有睇，我好中意喎 ，Friends 啊嘛。
4: 哦，系啊 ，Friends。
3: 你中意边个角色啊？
4: Chandler 幾好
3: 啊！啊，點解？
4: 夠搞笑咯，風趣幽默。
3: 所以你都好搞笑係咪啊？
4: 哦，你都可以咁講嘅。
2: 不過咧，我喺入邊咧揾到個弊嘅，揾到個弊係咩咧？就係、是、有陣時我哋都中意聽歌啦，或者睇下劇嘅時候咧，就叫做舒緩一下讀書緊張嘅心情。我諗呢一句咧，
3: 放鬆下。
2: 係啦，對於好多嘅學生哥嚟講咧，真係要剪定俾翻自己爸爸媽媽。因為有陣時就話你讀書就專心啲啦，聽咩歌啊？原來係真係好有用嘅、哦。
3: 所以你係真係要第時自己去同翻自己講係咪啊？你驚第時俾到壓力仔仔係咪啊？
2: 我唔會嘅，從來都唔最緊要咧，小朋友都開心係啦。喂，你再同佢哋傾下先啦 ，Vicky。
3: 可以啊，嗱喺我哋身邊咧，其實除咗咧有阿許樂佢哋之外啦，其實葉副校都喺度嘅喎。Hello， 葉副校。
7: 誒、hey, ，早晨大家好。
2: 係，副校長早晨。
7: 係，早晨早晨。
3: 系今日咧，学生有呢啲咁样嘅成绩咧，开唔开心啊？
7: 学校梗系非常开心啦，戥佢哋高兴，因为咁多年嘅努力，大家都终于有一个好好嘅成绩。咁亦都我哋都祝愿所有嘅同学，不论今日考得好唔好，就完成咗人生嘅一个好重要嘅阶段，未来仲有好多嘅发展嘅吓。咁都希望佢哋会继续发光发亮咯。
3: 你觉得老师嘅角色啊，系咪好重要咧？其实喺学生嘅身上。
7: 老师是有相当的一个角色的，咁重要我又唔敢讲到非常重要，但是陪伴我认为都是相当需要的。咁譬如许乐啊同埋子谦呢，我认识佢就是因为我哋一起做嗰阵时做校刊，咁两位同学都是好认真好落力同埋好交代的，好细心，所以今日有呢个成绩呢，虽然子谦有少少诧异，但是我是觉得是值得，即是佢 deserve 的。
2: 嗯，副校长，我想插一个问题咧，就问一问啦。你觉得咧，即系而家见到个状元喺身边啦，佢哋通常即系读书叻嘅朋友仔，有冇啲共通点咧？咁啊，等即系其他长辈又可以参考一下，会唔会自己嘅小朋友都有类似嘅共通，或者点样发掘佢哋嘅才华咧？咁样，
7: 我谂基本上佢哋都系一啲好认真、好细心，有时细心到咧，我觉得。好嘢喎，老師都未必做得到喎，嗰、一種嗰一種就會係有機會㗎啦。但係其實考得好嘅同學呢，佢哋基本上係都有一定能力嘅，即係去到許樂啊或者子謙咁樣呢，其實某程度都要喺佢哋即係透過佢哋考試嘅發揮啦、當場嘅表現啦、當年嘅試卷啦，好多因素組合而成嘅。
2: 嗯，系啦，咁學校亦都冇話俾好大壓力佢哋啦，都係適時啦去到培訓佢哋，這個我覺得都係好大嘅功勞喎。
7: 我哋唔會嘅，亦都唔敢嘅，亦都唔需要啦，因為佢哋都對自己好有要求啦。
2: 嗯，非常好啊。
0: 嗯，咁啊，希望你哋都繼續啊，即係可以互相扶持啦。咁啊，聽到好有正能量嘅一個訪問喎 ，Vicky 係咪啊？
3: 係啊，係啊，其實咧仲有兩位同學仔喺度㗎，有一個咧應該阿 O 咧都好有興趣，因為佢打劍擊好犀利嘅，等佢自我介紹一下先。
6: Hello， 我是 Kenji 啊，你好。
0: Kenji 你好啊。
6: Hello，Hello，Hello，
0: 喂，咁啊打劍咧就可以咧，一擊即中啦。今次咧係咪可以話 DSE 入面咧都係算係你手到拿來啊，叫做一擊即中噶，
2: 砸曬啲星翻嚟喎，篤曬星翻嚟喎，
0: 係咪啊 ，Kenji？
6: DSE 就我覺得成績就可以更好咯，因為嗰陣時係啱啱打完比賽，打完世青喺巴西翻嚟，跟住第二日個人都仲冰冰地，跟住就去咗考英文啦咁。
0: 咁你啱啱係啊，喺巴西齊講英文啊嘛，一落地即刻可以點啊，
2: 唔使再練習就即刻嚟啊。
0: 係啊，雖然都會講下葡萄牙話，可能係咪同啲劍手咁樣，但係都真係為到你去叫做好欣賞你啊，對自己有要求係好事啦。第二嗰樣嘢就係為我哋香港增光啦，一增光之後即刻就落機，落機就即刻考 DSE， 其實你壓力都唔少喎，係咪啊？
6: 我壓力又還好嘅，因為始終。都要面對，咁我同自己講順其自然咯，同埋即係盡力就可以咯。咁當然對自己嘅目標係即係有嘅，同埋但係就唔會話即係特別大壓力，即係都明白自己做唔到都好正常。咁有啲嘢唔係個個人都做到，可能我讀書方面冇咁叻嘅，咁我知道自己盡咗力就。过意得去，
0: 其实已经好叻噶啦，系啊，咁啊，一阵我会有啲鼓励嘅歌曲俾你哋，我揾咗 Lisa 嘅歌噶啦吓，我唔知道你系咪都系全部都系 Blackpink 嘅 fans 啊，系咪仲有一位同学啊？我想问 Vicky， 我想请问你，
3: 冇错啊，系啊，佢咧就系已经一早咧有大学收咗佢噶啦，佢咧将来咧就系要服务下大家咁样噶喎，
8: 系大家好，咁我系 Eugene 啦，咁我就系、是、已经收咗香港大学嘅 offer 嘅。
0: 哦 ，Eugene， 你点样服务我哋？系咪喺医疗界别，定还是边个维度？讲嚟听
8: 先。都系金融界别，都系读资产管理嘅。
0: 好犀利！
8: 咁我就資產管理。
0: 係啊，咁啊，希望你咧可以除咗管理自己啲資產啦，仲可以好好管理客户嘅資產啊！香港始終係金融嘅城市嚟嘅，係啊，我哋點樣咧創造更高嘅價值啊？
2: 哇！就靠曬你哋，
0: 好唔好啊？嚇，耀堅。
8: 哇，當然係啦。咁我都覺得即係我讀呢一科嘅初衷，其實都係希望透過自己嘅少少力量啊，去幫服務大眾，等佢即係大眾嘅資產可以有一個妥善穩健嘅理財方案，或者在各方各面去令到他們在一段時間或者未來都可以有一個穩健的財政咁樣咯。
0: 係啊，哇，好有潛質啊，知道你已經將嗰啲金融嘅條例咧背得朗朗上口啦，好犀利啊！
3: 冇錯啦，喺最後呢個時間咧，其實佢哋都有啲人咧都好想特別咧透過我哋晨光第一線咧去多謝嘅喎，首先交俾許樂先。
5: 好，咁就唔該曬，我就咁一定要多謝翻自己嘅父母同埋哥哥啦，咁佢哋喺 DSE 期間就不斷咁樣俾鼓勵啊，同埋幫助俾我啦，咁如果冇屋企人咁，根本就即係冇可能堅持到咁耐，成個失啲啲咁長嘅時間去攞呢個成績啦，咁同埋我哋學校嘅師長都俾咗即係好多嘅鼓勵啊，同埋支持俾我哋啦，即係就算我哋失啲啲即係臨時能夠咁樣作篇文或者即係做份卷要 send 俾佢哋，佢都要好快一兩個月就即刻 send 翻俾我哋噶啦，咁所以就係即係佢哋嘅支持對我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啊。
0: 嗯。
9: 要多謝阿爸阿媽啦，咁多位老師啦，同埋朋友，即係當然唔少得我面前嘅 Mr. Yip 啦，頭先謙虛咗，其實幫咗好大幫忙噶。
0: 嗯，係，繼續啊。
6: 我想多謝我嘅父母啦，佢哋一直好支持我，咁即係你知道，咁劍擊即係運動啦 ，in general 都有好多高低起伏，咁佢哋一路都冇放棄過我咯，都好支持我咯，同埋我想多謝。學校入面嘅老師因為每一次我出去比賽嘅時候會跟粒咗啲嘢啦，跟住佢哋都會俾返好多 notes 呀，或者叫我可能小息食飯，佢哋都犧牲佢哋嘅休息嘅時間去幫我跟返我啲進度。
0: 嗯，
8: 咁我都係想多謝我屋企人啦，咁喺呢個漫長嘅備考道路都陪伴咗好多啦，咁同時我都需要即係當然要多謝我哋學校嘅老師啦，始終佢冇佢哋幫助我都好難喺DSE 裏面可以考到一個對我嚟講一個覺得唔錯嘅成績咯。
0: 真係非常之好啊！聽到呢咁年輕又咁有正能量咁啊，即係每一位都係非常啊 ！Vicky， 我想問你而家俾四位型男去包圍住咧，又有咁大嘅成就咧，
3: 佢哋話
0: 仲有阿 Sir 啊嘛，
3: 五位因為有
0: 系啊，仲有叶 Sir， 叶 Sir 犀利啊吓啊咁啊嗱，呢几位你嘅感觉系点啊 ？Vicky 其实
3: 其实我嚟到呢度咧，就觉得真系首先系好恭喜佢哋啦，亦都心情咧都系好开心啦，因为见到佢哋咧，唔单止佢哋都啱啱喺私底下咧都有同我讲，其实咧成绩咧对于佢哋嚟讲系其次嘅啫，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啦，同埋开心系最重要，同埋真系喺佢哋身上咧就系觉得啊系，即系譬如我哋人生会面对唔同高高起点，无论系考试又好啦，定系打剑都好，都一定会遇到压力嘅。咁但系遇到压力嘅时候，我哋咧都要识得去揾一啲俾方法俾自己去放松。其实呢样嘢好重要咯。同埋佢哋话佢哋已经庆祝晒啦。
2: 哇，咁快庆祝晒？
0: 点样庆祝？
3: 系啊，佢哋话考完 DSE 已经去咗庆祝啦。
2: 哇，
0: 喂喂啊吓，咁啊今晚仲可以睇波啊，
2: 系
0: 仲可以睇英格兰对阿根廷啊。你又好啦，好啦，既然咁开心咁啊，听首 Lisa 嘅作品啦。头先啊，
2: 唔该晒，
0: 许乐话想听 Lisa 啊嘛。好啦，多谢。
3: Thank you.
0: Thank you.
2: Bye bye. Just gone.

0: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好啦，今日放榜啦，今日 DSE 放榜嘅时候呢亦都唔好劳动阿昌啦，咁快快脆脆呢咁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日夜晚追踪31台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呢，九点半钟嘅时间呢有医生与你，咁亦都係现场直播，欢迎到时大家打电话上嚟呢就可以问下医生意见嘅。咁题目系啲咩呢，就係讲呢个撞亲头啊。係啦，撞亲头有阵时撞到嘅时候呢咁会有啲咩情况出现呢，又或者有阵时啲 BB 俾人抱住嘅时候呢可能摇得犀利得就会唔会有好多嘅影响啊。呢一方面咧都可能有种种嘅误解嘅，咁亦都可以即系今日夜晚有医生啦，同我哋讲下到底个情况到底系点样关注咧。好啦，十点半嘅时间有路政同行四十载，咁有人嘅地方就有道路啦。咁多年以嚟，路政署咧喺我哋修筑道路嘅时候啦，都系非常之好嘅，攞咗好多细心嘅位咧，去到令到我哋做得更加舒服。咁今日夜晚亦都可以欣赏下呢一个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5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沙田崇真中学和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一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放榜，56000几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后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后考生大约四成，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两成。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本台节目讲好15认为，国家发展一日千里，透过对接国家15规划，相信香港在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中可提升竞争力和生产力，从而令市民受惠。立法会会做好桥梁角色，反映民意，同时亦会透过不同事务委会跟进和监督不同措施的落实情况。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认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为宜业、宜居、宜游的地区，就必须基建先行，交通便捷之后，人流和商业往来方便，就可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认为，要加快北都建设，政府要拆墙松绑。他说，香港需要深化和大湾区各城市的协同发展，发挥好引进来走出去的角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0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9点，升148点，成交金额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1点，跌3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70元，升16.1。腾讯控股457.6，升4。盈富基金24.96，升1.2。阿里巴巴110.7，跌1。中人寿28.92，升3。建滔积层板58.15，跌1.5。智普1644元，升44元。中芯国际78.8，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0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66，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4， 欧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916 点，升173点。港金报 37,820 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8.4 美元，卖出 4,048.6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德士古道同埋杨屋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日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德士古道同埋杨屋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日大车多。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多车。咁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咧，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是、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就去到朗下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劳资审裁处。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兆沥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每次见到佢现场演出咧，都期望佢咧系打个前空翻或者后空翻啊！不过佢唱歌都系非常之劲噶。佢嘅名叫做 Benson Boone， 最新作品《The Time of My Life》。

0: 雖然 Benson Boone 嘅外形大大隻隻，留咗二撇雞，但其實好年輕，今年只有得24歲，亦都係好多年輕人嘅偶像。有 Benson Boone 呢一首推介之作 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健威健威，你睇下呢啲书啊，你睇下你啱唔啱？
3: 阿 Lu 啊，哇！呢啲书全部都系绝版货嚟嘅，哇！尤其是呢本杂志啊，当年一出就卖晒啊！喂，你呢本啊，头版嚟添噶？
2: 吓，咁又点啊？都唔兴咯，你要攞去啦。
3: 吓，咩唔兴啊？而家好多人啊，都睇翻实体书噶。想知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點到9點，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呢本真系俾我啊！
2: 系啊。
4: 新例在4月全面生效，禁令出台后，市民及游客了解有几多呢？面对私烟及电子烟在网上横行，执法面对咩困难呢？当中又有咩灰色地带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星期四晚9點半，港台电视31。

0: 同你打打气。
1: 早晨，早晨，9:42，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直播室入边咧，小白塔阿 O 咧就继续跟进下唔同 DSE 嘅考生啦，关心下佢哋，打下气先。咁啊，电话旁边又接通咗我哋嘅 DSE 特派员
2: 啊 ，Barry 啊 ，Barry， 可唔可以讲下你而家嘅位置喺边度？身边有边一位嘅朋友咧？
3: 系，我而家喺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嘅，喺我隔咧就系刘之田同学，我哋今次嘅状元啦，同埋我哋嘅校长陈博士。
1: Hello，
2: 校长早晨，
1: 老师早晨，同学早晨，陈博士早晨，犀利，恭喜晒你哋学校啊！咁啊 ，Barry， 不如交俾你帮我哋访问下两位先，好唔好啊？
3: 好啊，好啊，咁我哋而家嚟一个轻松少少嘅问题先啦。咁我哋问下你嘅心情如何先？琴晚有冇瞓唔着啊？
4: 我心情好开心，
3: 嗯，好开心可以有呢个成绩，
4: 系，
3: 嗯，
4: 琴晚有瞓着，
3: 有瞓着。咁我见子田咧个名个田字都好特别，好似系嚟自一首诗嘅，
4: 系，
3: 嗰首诗叫做咩名咧？好，我哋走去揾下先，因为佢啱啱同我讲话咧，佢个名系有好有特色嘅，好有意思，
4: 系，
3: 你可以分享一下嗰个名嗰、那个田字，
4: 佢系为中庸旧游四首嘅入边嘅一句嘅一个字。
3: 哦，咁都系好有诗意嘅一个名啦。咁我哋又问翻成绩方面啦。咁你同你预期中嘅呢个成绩有冇落差，或者有冇哇嗰阵时以为考得好差，但系原来点知考得好好？有冇呢个心情喺度？
4: 嗯，有考得好过预期，
3: 有得考得好过预期。系
4: 一开始以为数学考得唔系咁好，有好多 careless mistake。
3: 嗯。但系最后我都咦，原来系考得唔错喎，攞咗个五星星。
4: 系，好幸运，
3: 系好幸运，嗯，系嘅。咁我哋咧都想问翻陈博士啦。咁我哋校方啦、老师啦，有冇啲咩嘅方法可以支援到学生喺呢个学业上面，令到佢哋知道第时佢哋嘅方向想系点样咧？
5: 我哋所有学生都会支援嘅，
3: 嗯，
5: 唔系净系资
3: 格
5: 嘅，系。咁我哋其实响佢哋头先高中。其实我哋高中是讲紧中三开始嘅，已经我哋就已经系帮佢哋做一啲嘅aptitude test 啦，知道佢哋嘅性格啊、未来嗰个选科啊，我哋会帮佢哋。
3: 嗯，
5: 咁Tina 有啲特别嘅，佢五年班嘅时候咧，其实佢系资优学生嚟。
3: 嗯，
5: 咁五年班嘅时候咧，我哋就已经同佢做晒成个五六年班
3: 个 test
5: 课程啦，
3: 课
5: 程系。所以佢系冇读过六年班嘅，佢系由五年班直升七年班。
3: 哦，系，哦，咁都
5: 咁嗰个过程，我哋系有好多老师帮手啊，都。
3: 嗯嗯，系。咁我听啱啱 Tina 有同我分享啦，佢话佢游水都好叻，可唔可以分享你嘅游水？点样？

0: 有時有啲字好似日常生活都唔係好用到咁樣，
1: 所以做都要估下估下。然後長文嘅話，我覺得就係容易離題啦。同埋作文嘅立意比較難去昇華，去俾 Marker 覺得眼前一亮或者點樣。所以呢兩個比較難。
0: 咁有冇一個温書嘅方法小技巧？有冇一個你獨家嘅小技巧可以分享俾大家咧？
1: 唔同嘅科有唔同嘅學嘅方法咯。我覺得但係通用嘅話就係做多啲歷屆嘅試卷。
0: 試卷做多啲試卷係。咁有冇放鬆嘅方法咧？即係可能做到做卷好有壓力啊，好壓抑，成日都望住啲試卷嘅時候，你有冇啲咩放鬆嘅方法咧？
1: 放松嘅话，我觉得运动最好，即
0: 系下汗咁样。
1: 尤其是系 study list 嗰阵时候，咁其实会到最尾会觉得好闷，因为你都系对住同一样嘢啊嘛。咁我唔想做卷嘅时候就去跑步咯。
0: 即系我哋 study list 嗰段时间，因为唔使翻学啦，除咗温书，但系跟住你就多咗一个运动去帮自己放松嘅。咁我哋呢度訪問差唔多啦，我加返俾你哋先。
2: 我反而想問陳博士多一句啫。
3: 問下校長先。係
2: 啦，
3: 你哋第一次有狀元喎，恭喜恭喜。係
2: 啊，
4: 多謝
2: 校長先。係啦，咁頭先聽到校長即係都會做好多唔同嘅一啲叫做測試，即係知道學生嗰個長處喺邊度，優點喺邊度啦。其實即係點樣去到安排，即係知道咗啦。咁但係點樣去到個別安排佢哋嗰個學生，中間有啲咩技巧喺佢哋嗰個學習嘅步伐上面係拿捏得好啲嘅呢？
4: 其实我哋喺升学辅导嗰度咧，我哋又有专人系帮手嘅，就系会同家长啦、同同学啦，系商量一个有个共识，就系佢未来嗰、那个趋向系点样，
2: 个方向系点样嘅，
4: 大概个方向系点样，咁就例如帮佢选科啦，甚至乎去到十一年班嘅时候咧，系帮佢哋。选大学啦，即系例如有啲可能会喺本地读书啦，有啲会去外地读书啦，咁我哋系会帮埋佢做一啲嘅，即系一齐倾佢嘅 statement 系点样啊，佢嘅未来选嘅大学嗰个嘅科目，同埋甚至乎嘅排序系如何啊，咁我哋都系用专门嘅同事系帮佢哋手，除咗班主任啦、老师之外。
2: 哦，哇，其实全部都好个人化，度身订造啊吓，咁啊非常之好啊，咁亦都
4: 比较个人化，你讲得啱，系个人化啲。
2: 系啊，个人化，所以呢样嘢真系好难得。咁当然你话即系家校合作系非常之重要，如果唔系就好难可以做到呢一个成果啦。
3: 系啊，咁啊恭喜晒啦，咁啊成间学校都值得系开心鼓舞嘅，希望下年继续继往开来啊吓，为到咧我哋更加多咧唔同嘅。
4: 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3: 好多谢晒你 ，thank you。好，咁啊唔该晒 Barry 先咯，好嘛，多谢。你吓，拜拜。
5: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0: 班靚嘅女仔出嚟啊，幫啲 DSE 考生打打氣先。佢係 Lollytalk 啊，有呢首作品《七姊妹聖團》啊，都要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氣啊。今日大致多雲啊，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嘅狂風雷暴啦，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嘅，吹和緩照清勁嘅南照西南風啦。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依家28度氣温啦，相對濕度咧85%。
1: 晨光第一線，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歐、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線，
3: 晨光第一線，同你打打氣。
0: 辛苦晒林永仪，
4: 系啊，翻咗嚟咯，
5: 好青春啊！同埋喺现场咧，见到无论系家长啦、老师啦，定系学生啦，我完全系 feel 到系俾爱包围住。
4: 系啊，喂，你喺学校翻翻嚟之后，你个人都好似醒目咗，开
5: 心咗咯，个人。
6: 哇，果然啊，有好多
5: 啲男同学氹完之后，
6: 系啊，哇、啊，有靓妹妹，靓妹妹访问，
4: 又俾机会你入到男校
5: 添。系啊，你知唔知啊？啱啱有同啲同学仔又即系私底下倾偈嘅时候咧，佢哋都话啊，其实我之前咧都有嚟过香港电台噶咁样，系啊，佢哋咧都好想了解多啲，究竟香港电台点样嘅咧？
0: 系啊，阿 Kenji 啊，打剑嗰、那个嚟个学界超声道啊，嗰啲啊，访问过咁样，哇，叫许乐嗰个超级状元都好劲、啊，我哋细个睇呢个百分百感觉啊，你记唔记得？我就系想讲百分百感觉，不过头先咧，阿 Sir 喺隔篱啊，阿叶副校喺后隔篱啊，我唔敢讲呢啲啊。
5: 副校都好 nice 噶，
0: 我知道，但系恋爱嘅电影好似唔系好应该带入校园讲啊，我都有少少自己嗰啲嘅。
4: 咁
0: 系啫，
5: 系
0: 啊，许乐系边个？系陈晓东定系阿方力申咧？我真系唔记得咗啦。呢个
5: 方力申
0: 系哇 ，Alex 真系又靓仔又识得游水，咁样几好啦。咁啊，其实你都感受到一啲 DSE 考生嘅氛围啦。
5: 同埋好多回忆翻咗嚟咯，
0: 同埋啲家长都好 support 啊，
5: 系嘛？即系啱啱都有特登咧，就去揾啊操场上面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家长，我都有问啊，你会唔会想做个访问啊？咁样佢哋又好乐意，因为佢哋咧唔单止系支持自己嘅仔仔，唔单止支持自己嘅小朋友，佢哋更加都好希望透过大气电波可以鼓励一班 DSE 嘅考生，同埋就系DSE 嘅爸爸妈妈，即系考 DSE 考生嘅爸爸妈妈，即系唔好咁紧张，平常心。我哋最紧要喺后面咧，成为佢哋最强嘅后盾，无论遇到咩事，都爸爸妈妈喺度噶啦。
4: 系啊，你见譬如教育局啦，都有好多锦囊咧出咗嚟啊，咁啊同啲学生哥咧就话俾大家知道，如果我哋即系攞咗成绩嘅时候啦，咁啊自己应该点样做啦，又或者身边嘅人啊。身边嘅同学仔可能都有好多 friend 嘅，咁可能有阵时会就唔觉意讲错咗一两句，咁例如而家可能讲一啲嘅说话就系、是、啊你咁勤力冇理由个成绩会咁噶，其实讲呢啲无补于事嘅说话咧、对学生嚟讲其实加重咗个心理嘅负担。
0: 系啊，咁啊直接啲啦，结果论啦，咁啊 Uncle O 成日都系咁噶啦，咁啊你考咗啲咩成绩？咁我攞住嗰啲成绩咪调下啲 offer 咯，
4: 系
0: 主题嗰度简单啲，即系考得好嘅啊，可能有啲神科嘅或者啊劲啲嘅科，你咪调前啲咯。喂，爭少少，有機會失豬交臂。其實 Jupiter 寫 offer 都有策略啦，我估阿 Vicky 你都好知道啦。
5: 冇錯，唔好以為咧路只得一條，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路，或者咧你行 B、C、D 嘅時候咧、你仲有更加多得著添。
4: 係，即係多咗經驗啊，多咗體驗啊，令到你即係去到入翻自己想讀嘅本科嘅時候咧，
0: 係
4: 那個精神狀態可能會更加優勝。
0: 係啊，重來一次啊，你哋會想再讀啲大學咩嘅學科咧？究竟
5: 其實我真係有再諗過咧。如果我唔係走演藝呢一行咧，其實我係有機會係真係想做翻幼稚園老師。
4: 哦，從事教育喎、
6: 我都係想從事教育。
4: 你又係想教育？
5: 你教體育。
6: 系啊，我真系想做 PE。
4: 系啊，喂，我哋嗰啲就一阵间先再讲啦，因为咧电话旁边我哋就揾咗另外一位
0: 系
4: 我哋嘅外勤员啊，阿 Samuel 咧，咁啊可以讲下到底 Samuel 咧喺边一间学校揾到边一位同学仔咧？
0: 呢个系 Samuel DSE 神光特派员 Samuel 啊，早晨 Samuel。
7: Hello， 我而家接恩中学啊，我有呢、這个、我身边有 Emily 系今年嘅超级状元
0: 7.5星嘅恭喜 Emily 系女状元。不如嗱，我哋时间所限咧，得两三分钟时间，交俾你去讲下你自己嘅得奖感受先啦，好唔好啊 ，Emily 吓？
7: 而家心情系点啊？
8: 好开心，好感恩，同埋有啲紧张。
7: 嗯，琴晚有冇好担心今日啊？冇瞓唔著，
8: 有啲担心咧，都有啲慌张。
7: 但系系咪你预期内嘅成绩啊？今日
8: 其实系喜出望外，因为自己本身都个表现方面都有啲 擔心啦，咁係好開心有。
7: 咁相信你係 DSE 温之前咧，一定用捧咗好大努力啦，突然間你又可以有呢個狀元啦，變咗。咁係聽到你啱啱訪問你話想讀醫科，點解特別想做醫科嘅讀？
8: 因為自己其實對醫生嘅工作都有興趣啦，即係例如幫遇到病痛嘅病人去到做一啲診斷啊，或者可能做一啲醫學方面嘅研究，去到改善未來即係其他人嘅生活啦，咁樣咁自己對呢一啲嘅方面都有興趣，所以想加醫科。
7: 嗯，係啦，咁你有冇一啲你覺得你獨有嘅温書方法可以同下可能下一屆嘅 DSE 朋友分享一下？
8: 我覺得自己有陣時都會整下筆記啊，即係例如上完堂之後會整合翻自己嗰一堂學過嘅嘢啊，即係都覺得係一個幾有用嘅温書技巧啦。咁但係最緊要都係自己即係嘅心理質素啦，即係要俾充分時間俾自己休息啊，唔好俾太大壓力自己。
7: 嗯，啱喺記者訪問都聽到佢話。佢慶祝嘅方法就係陣間翻去瞓覺，
6: 好好喎，好啱喎，
7: 瞓得好實嘅行程啊，陣間
6: 係啊，
7: 係啦，咁係啦，嚟緊有冇諗住去旅行啊，同屋企人啊嗰啲去慶祝啊？
8: 暫時未有計劃住。
7: 嗯，好啊，咁唔該曬 Emily， 辛苦佢啱接受咗好多記者嘅訪問啊，咁佢係啦，希望你可以好好休息，好啦。
6: 交翻俾直播室，好
4: 唔
6: 該曬
4: Samuel， 唔該曬。咁聽到 Emily 都講咗好重要嘅一個重點，就係喺佢平時咧都好整理自己嘅筆記啦，同埋有呢個充足嘅休息咧、其實即係對於學習嚟講係好重要嘅。
6: 係啊，對於我哋三個嚟講都好重要啊，瞓覺呢樣嘢係咪先？因為點解咧？今晚又嚟世界杯啦，英格兰就对阿根廷啦，
4: 佢恩怨情仇啊！
5: 哇，呢个听众咧真系私底下问我咧，系咪真系同阿 O 同小白睇波直落架？
6: 有啊有啊有啊！我哋喺平衡时空睇波咯，系啊，即系 Vicky 喺Vicky 自己屋企，小白喺小白自己屋企，阿 O 喺翻自己阿 O 自己屋企咯，系啊，我哋连线睇波噶，好正噶，系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尤其是 DSE 嘅考生今日咧，无论得到啲咩成绩，俾个自己心情放轻。冷静一下，思考一下先。越急咧，就乜都做唔到噶啦。冷静落嚟咧，你先可以思考到未来嘅道路。我自己嘅校训咧叫明辨神思，咁啊，你可以静静地，你就会思考得更好、更伟大嘅一个宇宙噶啦。好，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再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沙田崇祯中学、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及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首次有文凭试状元，其中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的考生是超级状元。香港华人书院有一名男状元，属特殊教育需要考生，本身是严重视障，只剩翻大约一成视力。黄隐书院有一名超级状元以及两名状元，喇沙书院和培正中学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一名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另外，英华女书院、协恩中学分别有一名超级状元，加喇沙圣玛丽书院和屯门宝良局董玉帝中学分别有一名女状元。香港华隐书院的状元郑子贤属于特殊教育需要考生，他除了在中英数，亦在地理、历史及经济科考获五星星佳绩，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达标。校方话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翻约一成视力，小一开始加入深光学校的视障学童支援计划，并透过深光获得工作实习机会，成为大律师助理实习生。他在大学联招已经选修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及法学士课程。中学文凭试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相信自己，保持积极正面态度，勇于探索，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蔡若莲在一间中学致辞时说，今日的文凭试放榜好像一次测试报告，替今日取得理想成绩的同学高兴，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对学习的热诚，勇于追求卓越。如果成绩未如理想，亦不需要灰心，只要认真总结经验，调整目标，坚持前行，新的机会一定会出现。他说社会需要不同专业的能力和人才，政府努力为考生开拓多元出路，提供更多优质的升学阶级和就业机会，希望学生根据自己能力和兴趣与家长及老师坦诚交流，好好审视和规划自己的前途。蔡若莲记者的时候表示，今年的学位及副学位课程和其他专上教育机会加起来有50,000多个学额，所以学生总会找到属于自己和适合自己的路径。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在全国范围永久实行下令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但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下令时间。法案将会提交国会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会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生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0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79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7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4,993点，升68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168.9，升15蚊；腾讯控股473.4，升17.2。盈富基金25.1，升2.6；阿里巴巴113.5，升2.7；智普1,677元，升77元；建滔积层板58.25，跌5仙；中人寿28.1，跌5.2；中芯国际77.7，跌咗6.5； 兆易创新706蚊升17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07，瑞士法郎9.695，澳元5.477，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6，欧元8.965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2。日经平均指数68320点，跌586点。港金报37820蚊，比上日收市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9.42美元，卖出4040.38美元。一节嘅最新消息，天文台10: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噶，咁反方向啊，去翻屯门咧都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嘅慢线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咁反方向去屯门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喺青马大桥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较早前荃湾德士古道同杨屋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去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咯，咁但系而家红隧九龙入口三条线过海咧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漆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印度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 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经过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是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好了，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以诸神嘅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呢一句嘅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嘅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过往嘅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嘅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上晚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一人一句同 DSE 考生家长讲嘅说话。
0: 多一个人担心系唔会影响到成绩嘅。
4: 佢终于做到你做唔到嘅事啦。
5: 各位家长，你哋要俾心机啊，因为你哋嘅努力就系学生们最大嘅底气。
0: 整定噶，所以唔使担心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
0: 天怡、子豪、阿诗，
5: 陪所有考生同家长
6: 放松、放心，迎接放榜。
7: 有变变变！
8: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7: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8: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带你放放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邦半场开麦讲讲。

0: 早晨，早晨，
1: 好眼瞓啊！早晨，早晨，我系睿睿，
2: 我系欣欣，
3: 我系谷谷，
1: 谷谷你好嘢，
3: 精神，精神，
1: 精神，精神，冇错。
2: 提提大家，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2点钟。
1: 啊，点算啊？
2: 辛苦各位放榜嘅朋友啦。
1: 冇错啦。
2: 真系啊！我哋琴日讲话年年放榜都可能落雨嘅。
1: 我以为你咋？
2: 系啊，
1: 系啊。点不知原来，
2: 系啊。不过大家都小心啲啦。
1: 系，
2: 真系做好准备嘅，我相信大家已经。
1: 几好啊！咁亦都辛苦晒嘅，就我哋晨光嘅一众同事们啦，
2: 兄弟
1: 姐妹啦，非常之好啊！咁亦都恭喜晒。其實我覺得就算是考得好不好或者你不理想的同學仔都恭喜曬。
2: 是。
1: 因為已經過了一關
3: 了。
1: 完成了已經好了就叻
3: 了。真的
1: 真的。
3: 真的。即我們回去考多次呢我們都真的 做不到。
1: 你說得啱。
3: 神接做不到。
2: 神接做不到。他們現在變成神接。
1: 他是一個谷姐。
2: 是。我們是要自稱朕了現
1: 在。
3: 沒錯。不是真的做不到。
2: 朕都做不到。
3: 真的要在那個 mindset 裡面呢
1: 你
3: 可以應付那個咁高壓和咁高強度。
1: 尤其是而家，我覺得個壓力又大咗好多
2: 啊！人生唔同階段就係要對啲唔同嘅難關啦，即係嗰個階段十八、十七八歲呢個階段就係話對呢個公開試咯。
1: 冇錯，
3: 而家只係人生嘅啱啱開始啫，又係你哋又係
1: 你又講埋啲咁嘅嘢，
3: 我呢啲係復刻嘅雞湯。
2: 嗱，你諗下，我哋即係我同阿鋭鋭咧，即係唔係好專注讀書啦，即係當年都唔
1: 係。喂，你屋企你
2: 學霸喎，
1: 係啊，
2: 都咁講，
1: 有冇啲咩心得咁樣？
2: 有冇啲咩心得啊？
3: 你講考試心得定考完試
2: 或者
1: 咩都得？
2: 考完試咯，你點樣放鬆啊？
3: 考完試，我其實通常都係咁嘅，就係你考完嗰一科，咪唔好再理嗰一科，
1: 就放低佢，
3: 即刻放低。因為其實你都唔得閒，因為嗰時我哋好似考七科定八科咁樣，咁然後係一考完之後，基本上你已經係嗰扎可以燒咗佢，即係講先，即係你可以收埋佢，
2: 或者轉贈俾下一屆㗎。
3: 因為你唔希望你要重考㗎，係咪？
1: 係
3: 啊，咁你做啲儀式啦，就相信自己係 OK 嘅，咁然之後你就係拎新嘅一沓出嚟啦，又再嚟過啦，呢個無間道
1: 啊！我即係呢日不停咁輪迴，
3: 不停係啦，
1: 係啦，不停咁輪迴。
3: 但係就係個心態就係考成點，琴日過咗佢嘅事，或者嗰句 oral 你講得好唔好，係啦，咁然之後都忘記。
2: 好啦，依家放埋榜，你當年記唔記得你放榜之後係點樣？
3: 風騷咯。
2: 因為學霸就係學霸唔同。
3: 係啊。嗱，因為咧，
1: 咁都俾佢聽到。
2: 係咯。
1: 學霸真係，
3: 真係，
1: 我真係唔夠膽講。
2: 係啊。
3: 唔係咁有啲，唔係因為嗰時係真係好風騷㗎。點解啦？
1: 係因為成績好啊。
2: 全部五星星咁樣。
3: 係因為嗰時係我係少啲壓力，唔係我嗰時個壓力咧係考即係放榜之前好大，但係放完榜我就好少啦。點解咧？因為我嗰時係有一個 conditional offer 嘅。
1: 哦。
3: 咁我要 搣到佢哋嗰個 minimum bar， 咁我就可以安全，即係我安全。
2: 但嗰啲 minimum bar 都唔低㗎。
3: 係啊，咁但係你問我放完榜有咩感受嘛？放完榜咪就啊搣曬風騷
2: 咁
3: 行得，咪直情係完全放暑假，因為佢哋其實你我哋嗰時係排 Jupiter 都係即係有即
2: 係
3: 第幾
2: 係第幾志願
3: 第幾志願咁樣樣咁我都知道我一定入到第一，
1: 咁咪係咯，咁
3: 即係我咪放假咯。
1: 快活
2: 系，
3: 但我覺得個努力係即係睇你擺喺邊個位着物嘅啫。即係因為而家
1: 努力喺邊個位？你意思係
3: 努係努力
1: 咩意思？
3: 我嘅努力係喺放榜前啊嘛。咁有啲人嘅努力係要喺放榜後繼續。
2: 我覺得都好嘅，多個角度啊。因為我哋即係我同鋭鋭咧就係一邊嘅。
1: 你唔好咁講，係啊，我就再低啲嘅，唔係羅底斬。
3: 唔係同埋再有啲再勵志啲嘅咧，就係通常咧你就算你讀邊一個科目啦，你讀嗰個本科咧，你出到嚟都未必做緊嗰個
1: 我哋
3: 講
1: 嘅
3: 嘢
1: 嘅，
3: 係
2: 啊，
3: 我都覺得
2: 係。
3: 所以其實根本唔係咁緊要嘅，
1: 我都覺得
3: 係。所以就係
2: 你睇下你依家都係咁風騷啊，
3: 唔
2: 係
3: 咯，無論嗰條路，
1: 我哋好風騷啊，
2: 我哋好風騷啊，
3: 所以無論嗰條路帶你去邊度咧，你始終最尾都要去到你要去嘅地方嘅。
1: 勤力就幾時都要嘅，
3: 勤力幾時都要，
2: 盡咗力最緊要。
1: 係啦，就盡咗力，同埋就係真係用啱位。用啱力
2: 係
1: 咪啊？唔好嘥力，
2: 係啱嘅時間用啱嘅力，
1: 啱啦。
2: 適當休息嘅時候就休息，
1: 最好嘅時候做最好嘅自己。
3: 講咁多金句嘅，
1: 講翻之後等於冇講。
3: 唔係，但係因為呢啲咧，我哋 kind of 好似
1: 過來人
3: 過咗嗰下，我哋先可以而家咁樣喺度，好似談笑輕生啫。
1: 係啊，
2: 談笑輕生，談笑風生啊
1: 嘛。
2: 呢啲中文，
3: 我啲有中文，
2: 係咪俾翻曬老師啊？
3: 冇錯。 大家外接考试。
2: 春风差
3: 嗱，你睇下嗰时考成咁，咁而家咪又系。
2: 依家都系咁样。
1: 鬼妹仔系咁噶啦，
2: 你贴住就有啲嘢冇。
1: 开心啊嘛，
3: 所以但系其实唔系咁样咯。
2: 系，所以大家
1: 同意。
2: 系啊，所以即系嗱，依家放咗榜啦。
1: 系啊。
2: 我谂可能要担心或者要即系可能要走走趯趯啊嗰啲咧，即系会嘅，会今日系会忙啲嘅。
1: 你都唔好担心。
2: 但系都唔使太担心，系。
1: 总会有条路会行到出嚟噶。
2: 系啊。
1: 点样都有噶。
2: 系
1: 咪？
2: 所有都系你储经验值嘅一个
3: 路程。我有个 best friend 啦，佢咧系好似入咗两年定三年大学先，终于入到大学啦。然之后佢而家发展系好过我噶，耶！
1: 唔系啊，你嘅发展
2: 系啦，你而家发展好过我。
3: 你咁样讲，
2: 咁佢应该发咗达咯，而家。
3: 我都唔系，我觉得成
2: 家都咁好啦。
3: 我觉得佢呢个即系社会上面认可嘅。真係幾好，
2: 社會賢達咁啊！啊，都 OK 啊，
3: 但
2: 係每個人條路都唔同
3: 嘅。但係佢嗰時好 struggle， 佢 struggle 咗兩三年先入到大學嘅，即係可能又要經阿蘇啊，再轉啊咁樣嗰
1: 樣。即係意思嘅就係今時今日成功嘅人士係咪啊？
3: 中間
1: 你其實佢中間
3: 嘢係
1: 不為人知嘅，你見到嘅只係佢風光嘅嗰個時候，
3: 只
1: 係
3: 一個
1: 高光嘅時候。
2: 同埋佢可能成功就係因為佢行多咗嗰幾步啦，
1: 啱啊！
2: 就喺嗰幾步裏面，
3: 即係你必須要行，
2: 積累咗啲經驗。
3: 所以你要經歷嘅。
1: 同埋我覺得真係嘅，每一個人嘅發育都唔同嘅。有啲人遲啲，有啲人快啲。我意思係咁，
2: 開竅都係
1: 啊，開竅又係嘅。你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有客 click 咁樣咧，你就所有嘢通曬。好多嘢做人又好，或者係你做娛樂圈又好，都係噶。開竅其實真係用得好好嘅呢個形容詞。你唔知幾時，亦都唔知係咩嘢，但係總之嘅就係嗰個 timing 到就係到㗎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可能係呢一刻嘅話，你 kick 一 kick， 但係其實唔緊要嘅。
2: 係
1: 啊，好好地咁樣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去裝備下自己就得㗎啦。
2: 咁啊，送俾大家啦，好似呢隻歌咁样讲啊，佢头先都提到，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啱嘅时间做啱嘅事。
1: 我想点唱啊？我想点唱嘅就系卢广仲嘅，相信自己啊，系啊。

0: 听过有冯允谦嘅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啊，送俾所有今日啊放榜嘅朋友们啦。
1: 所有同学仔，你哋全部都系叻仔叻女，
0: 系啊，
1: 真心
2: 你换到是最好的，
1: 对啊，系啊，呢个时候系最好嘅，
0: 系啊，系啊。咁啊，状元系得几个啫，系即系，但系诶睇世界杯都系赢家都系得一个，但系咧好多时咧。
1: 系啦，你唔系就不定时一齐嘅话就觉得好眼
0: 明。唔系啊，中间其实你有好多好多人都可以打出系啦，好唔系打出好精彩嘅表现，你会记得佢嘅。虽然最尾冠军只系得一个，系咪？头先同阿哥哥倾起，虽然佢冇乜点睇波啦，咁但系咧
1: 有睇，即系睇另外啲嘢。
0: 系
2: 啦，我嘅欣赏角度啲唔同，
0: 系有啲唔同嘅。咁即系我哋就专注球赛啦。
1: 系啊，
0: 咁阿 Yoyo 都有睇啦。咁阿谷谷咧就系专注成个佢话成。个社交媒体上面即系 fit 俾佢嘅，
1: 充满住系乜嘢咧？
0: 充满住有两男人，一个就系球员嚟嘅，
2: 系啦，系边个咧？
0: 就系
2: 清脆佢嘅歌，
0: 夏伦，夏伦，得得得得得得得咁样啦，就系挪威嘅夏兰特啦。
1: 冇错，
0: 因为虽然已经八强出咗局啦，挪威，但系佢嘅表现啊，
2: 实在太精彩啦，
0: 实在太精彩啦，
1: 系啊，
0: 讲紧唔止球场上表现都好精彩嘅，入咗好多波，但系咧佢嗰啲好似摸人布欧咁嘅表情啊，嗰啲行路啊，跟住嗰头漂亮嘅。系啊，嗰头金发喺度揈啊，咁样。
2: 同埋而家又出现咗佢一个同佢长得好似样嘅，
1: 系咩？
0: 女仔
1: 系啊，
0: 有几个噶，好似
1: 有几个，
0: 成个
2: 原来佢都系一个民族嚟噶，
0: 即系同周杰伦一样咁啊。
1: 唔系呢种嘅似一个
2: 人
1: 嘅似嚟，
2: 同埋周杰伦一个民族嚟
1: 噶
2: 嘛。
1: 系啊，我听闻嘅就系话喺世界各地嘅时候，有啲人系同你一模一样样噶嘛，两生花咁样噶嘛。
0: 唔系啲人话周杰伦喺周杰伦模仿大赛都系攞第三名定第二名噶嘛，佢攞唔到第一噶，就算佢本人。
2: 系啊，
0: 即系有人比佢更加似啲人。我怀疑夏兰特都系一样嘅。
2: 我每一次见到周杰伦嘅广告咧，我都觉得佢系替身帮手。我即系而家嗰啲啊，我觉得唔系佢。即
0: 系唔系人有相似呢样真系真。我上次真系去咗睇周杰伦演唱会啦，完咗走翻出，唔系啊，真系有个
1: 见到有一个
0: 系好似
1: 系
0: 啦，佢又特登着翻同阿周董差唔多嘅衫，好多人围住影相，系啊。系啊，咁所以
1: 唔係嗰度好多㗎。今日廣州劉德華又識咩佛山張學友㗎嘛，都好似
0: 有冇落富李麗蕊
1: 啊？我咪
2: 不過張柏芝。
1: 你有啲似嘅，講真，真係有啲似嘅，係啊。
0: 你扮翻個把聲嚟睇下先。
2: 有少少難。
0: 阿 Alex 上兩個禮拜嗰個係啊，上兩個把聲似嘅，係啊，唔翻工你養我啊咁樣。
2: 傻佬。
0: 哇！不得了。
1: 好啦，嗱咁當然你話即係睇世界盃嘅話冇啦，剩翻咁少。
0: 四場啦，又少咗場啦，
1: 三場，所以其實我覺得四年一度嘅話係一定要去睇嘅。咁除此之外嘅話咧，亦都留意咗有好多球星係咪？
0: 係啊。
1: 今年我覺得好似爭啲。
0: 係你話靚仔話？
2: 靚仔啊嘛，
1: 即係好突出嘅靚仔。
0: 最突出嗰啲都唔係典型嗰啲靚仔咯。係
1: 啦，係啦。
0: 因為你話以前好似碧咸嗰啲咧，
1: 冇錯，
0: 係真係好聲啦！哇，真係就主打個靚仔，跟住先再
1: 場就係睇住佢喺度行嚟，喺度踢嚟。
0: 即係女仔都會睇啊，
1: 我就因為佢
0: 开始
1: 嘛，
0: 系，你系因为佢嚟睇喎，
1: 系啊，因为佢就除咗把声真系好鸭之外，
2: 其实我真系觉得佢把声冇问题咯，
1: 我真系觉得佢把声好难听，
2: 我
1: 点
2: 解大家都系
0: 可以盖过咗把声，
2: 我唔觉得佢把声有
0: 问题。佢廿年前把声系真系再鸡仔啲，
1: 系咧，好鸭噶讲嘢，
2: 我接受到。
0: 咦，咁你今晚要睇咯？
1: 琴日佢都喺度啊，
0: 系系，咁但系即系今晚直情系英格兰对阿根廷啊。
1: 佢通知咗我，我就去啦，你去啦。
2: 琴日英格兰点冇通知我啊？
0: 冇通知，
2: 佢冇通知我佢
1: friend 啦。
0: 因为即系英格兰对阿根廷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嗰啲叫做 beef 啦，即係好多以前好多新仇舊恨嘅。86年呢阿馬拉多納就上帝之手，跟住呢98年呢阿碧咸呢就踢阿斯蒙尼，俾人紅牌趕出場。但佢兩個好返喎，嗰廿幾年之後，廿幾三年之後。
2: 世紀大
0: 和解。係啊，佢哋影咗張相一齊睇波咁樣。係啊，仲話撞到啲老朋友咁樣。
1: 係啊，咪好囉咁樣。
0: 一笑泯恩仇。
1: 好嘅，係咪先？即係你喺球場上面都係做返自己嘅一啲即係你自己做嘅嘢。咁但我諗私底下嘅話又會好 friend 嘅，
0: 係唔係年少氣盛嗰時係人都會啦，即係
1: 都會啊，係
0: 啊，上曬頭廿幾歲係嘛，你撞我啦，我勾翻你一腳，以為睇唔到，跟住點知球證就睇到，就紅牌趕咗出場，係啦，跟住就俾全國人唾罵，好慘啊！跟住到02年又用一球十二碼就報咗仇啦，咁樣咁所以哇好多即係哇對上一次真係喺世界大賽碰頭已經係02年啦，
1: 哇！
0: 系啊，
1: 好耐咯，
0: 喺世界大賽，喺世界杯碰頭，咁所以話今晚就
2: 世紀大戰啦，又
0: 世紀大戰，
1: 又
2: 期待，
0: 系啊，
1: 你會唔會睇啊，谷姐？
2: 今晚啊，
0: 英格蘭你會唔會留意一下啲靚仔啊，比靈鹹啊嗰啲咁樣，係咪唔係你中意嗰啲啊？
1: 你中意嗰啲系，但系冇踢咯，而家系咪？
0: 唔系佢中意啲胸肌发达嗰啲，嗰啲好少踢波嘅。
2: 我中意啲精致嘅嗰度啊，
1: 即系个样嗰啲黄金比例。
2: 佢个胸肌发达，系因为我喺 social media 度另外见到嘅另一位男士，除咗 Holland 之外咧，就系而家嚟自一个韩国男团嘅崔生。
1: Oh my god！
2: 佢而家将佢个胸肌冇震到，全网都喺度震。佢而家叫做崔有罪，你知唔知啊？
0: 点解？
2: 因为佢好惹人烦。
0: 你系咪好？你系咪好好有？即系成个 social media 都系睇住佢啊！
2: 冇错，就系得呢两个男人。
1: 其实会唔会
0: 你
1: 成日
0: 光谱都系咯？个光谱都好窄喎。
1: 系啊，因
0: 为
1: 你成日睇佢就会不停咁样去 fit
2: 但佢系咁 fit 俾我啦。佢我 fit 到咧，连我身边嘅男性朋友咧，佢哋而家同我讲：你唔好再讲吹散。我而家升。
0: 你应该揿翻啲心灵鸡汤啊，嗰啲文啊，嗰啲使定系啦，沟谈嗱，我一阵间帮你沟谈。
1: 咪就系咯，你攞俾我。你攞
0: 幫你
1: 追
0: 翻啲正常啲，
1: 低第二啲嘢係咪先？
0: 而家翻嚟啲全部海龜嚟。
2: 陣間開俾
0: 海龜同鯊魚
2: 咁樣，兩位睇下我嘅放大鏡係點嘅，
1: 就係咁啊！如果唔係我就判你有罪啊！
0: 我幫你將佢變翻曬全部鯊魚同埋海龜，睇啲動物洗滌下心靈，
1: 咁樣會開心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10: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消委会测试市面17款现成老花镜，发现当中10款样本并没有标示适用的瞳孔距离，即使有标示的7款样本中，在光学测试中的棱镜度项目表现参差，或令佩戴者看到的事物位置偏移，可能令眼睛疲劳甚至产生辐射。测试亦显示当中一款样本在抗汗液腐蚀测试后，镜架上标示的字样变得不清晰，可能影响日后使用。消委会指出，全部样本的机械强度和稳固度、阻延性、裂隙出的风险和跌落测试表现理想，但是大部分样本欠缺欧洲有关标准所需标示和警告字句。消委会从百货公司、家品店、小贩摊档、眼镜店和网上商店等零售店购买17款现成老花镜样本，声称老花度数是250度，售价由$8到$490不等。消委会呼吁供应商改善产品质素和标示，并提醒消费者选购老花镜前应该先找眼科专业人士验眼，了解老花度数是否有其他眼睛健康或者视力问题。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6科5星星、公民科达标和数学延伸部分考获5星星。香港华仁书院的状元郑子贤属特殊教育需要考生，他除了在中英数，也都在地理、历史和经济科考获5星星佳绩，公民和社会发展科达标。校方表示，郑子贤有严重的视障，仅余大约一成视力，自一开始加入深光学校的视障学童支援计划，并透过深光获得工作实习机会，成为大律师助理实习生。他在大学联招已经选修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课程。中学文凭试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相信自己，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勇于探索，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蔡若莲在一间中学致辞时表示，今日的文凭试放榜好似一次测试报告，替今日取得理想成绩的同学高兴，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对学习的热诚，勇于追求卓越。如果成绩未如理想，亦不需要灰心，只要认真总结经验，调整目标，坚持前行，新的机会一定会出现。他说，社会需要不同专业的能力和人才，政府努力为考生开拓多元出路，提供更多优质的升学阶段，提供更多优质的升学阶级和就业机会，希望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和家人及老师坦诚交流，好好审视和规划自己的前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4点，升303点。 成交金额11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4点，升5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8蚊，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67.2，升13.3；盈富基金25.1，升2.6；智普1799蚊，升199蚊；阿里巴巴113.3，升2.5；中芯国际78.05，跌3毫；建滔积层板57.75，跌5.5；中人寿28.32，跌3毫；华虹宏利168.2，跌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8353点，升610点。港金报3766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79美元，卖出40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南地交汇处嘅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而家亦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龙日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南地交汇处嘅慢线系有坏车，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亦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挤塞噶，龙尾去到龙日村。咁另外，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跟住九龙湾体育馆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晴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的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分叉的感情先。
1: 好嘢。
2: 好嘢。
1: 咁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呢，就会唔会係隨住今日呢，亦都有啲同學仔啦要攞到呢個成績啦。咁跟住又要離開咗呢個嘅
0: 迈向人生另
1: 外一
0: 個階
1: 段啦。咁所以呢就有呢一個嘅係放榜之後或者係畢業分手潮。
0: 係。
2: 哇
0: 分手潮。
2: 我
0: 哋
2: 係收
1: 業。
2: 我哋係收
0: 業
2: 收
0: 返啦。收返咁樣。
2: 我都高啊。
1: 因為我有睇過一啲文章呢，佢話其實
2: 用分手潮嚟形容。
1: 用分手潮嚟形容啊。原來佢哋做過有啲嘅調查呢，尤其是大學啦，又或者呢啲咁嘅時候啦，六月開始呢，其實基本上就已經踏入分手潮嘅開始。因為有好多時候呢，人生真係已經去咗另外一個唔同嘅階段。咁你可能係即係拍緊拖嘅朋友，雖然我哋成日都喺度講緊嘅就係話讀緊書嘅時候唔好拍拖。
2: 偷偷地拍拖。
1: 偷偷地。咁但係去到呢啲咁嘅時候嘅話咧，好可能都真係好容易咧，就會再講翻，
2: 即
1: 係
2: 中學生應酬談戀愛，
0: 係啊
2: 嘅後續
0: 嘅後續，
2: 分手潮
0: 係分手
2: 嘅分手潮。
1: 咁佢哋話就問咗有好多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學生啦，咁我哋話咧七成都話
2: 會翻。
1: 踏入六月開始嘅話咧，就會
2: 密謀分手
1: 一成，密謀分手呢個
0: 六月已經密謀，
1: 係啦，
0: 七月就
1: 拜拜，
0: 正式拜拜，係嘛？
2: 咁樣
0: 咯，
1: 但
0: 係
1: 啊，佢哋話係會嘅，
2: 但係六月份嘅時候，唔係先放緊暑假，
0: 唔係就係咯，就係玩埋嗰陣，跟住
1: 七月就
0: 跟住係咯，即係拜拜咯，
1: 係啊，放暑假
2: 拖到最後一刻啦，
1: 就係唔拖咯，
0: 跟住就
1: 所以先
0: 開始
1: 分手潮啫嘛，
0: 新開始咯。
1: 你有時有啲嘢係咪你要結業嘅時候，你都冇得拖
2: 㗎。即係我腦裡面會幻想以為係八月底，即係開學前就係分手潮啦，原來唔係。
0: 我諗有呢幾個月咯，都
1: enjoy，
0: 即係因為進入另外一個新嘅階段，可能有唔同學校，有啲又做嘢，咁所以就會
2: 又或者我個腦裡面個感覺會係可能係開咗學之後，跟住先發覺哇呢個世界好大啊，跟住先分手潮咁樣。
0: 有啲會嘅。
1: 有嘅，個時序有時候可能有啲唔係好同，咁但係佢哋話開始咧就係六月開始就已經有好多同學仔會覺得喺呢個時候，如果真係之前大家之間嘅嗰個感覺唔係咁
2: 強烈，
1: 唔係咁穩陣咧，呢個時候已經開始諗噶啦。但有七成就話，即係畢咗業之後嘅話咧，多數都會分開。
2: 大家都有啲咁嘅苦，係
1: 啊，大家點睇？
2: 我冇有，
0: 你冇啊？
2: 我冇呢啲苦。
0: 有冇見過你身邊嘅朋友因為咁樣
2: 身邊啲朋友有咁樣嘅轉變啊？
1: 係。
2: 通常冇嘅，通常
0: 未必
2: 係
0: 升大學嘅，即係可能你出嚟做嘢都會。
2: 通常大家都係扮好人噶嘛，唔係咩？
0: 扮好人係點樣？
1: 男定女啊？
2: 男女都係啦。呢啲嘢，我
0: 拖都
2: 係
0: 拖
2: 係
0: 嘛？
2: 唔會，我哋
1: 拖都係拖。
0: 定係點樣？
1: 唔係，即係佢就佢唔想同你開口話分手。
2: 意思就算佢哋覺得啊，好似唔係話好穩定或者好強烈嘅感覺都好啦，但佢哋都係會觀察住先咯，觀察到一個位係真係穩定下一間。
0: 好衰啊！
2: 我覺得個係咁樣嘅情況多啲囉，多過係話嘩一嚟就喂拜拜咁樣囉。
1: 你講咗呢一點都幾好
2: 喎。
1: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都係第三者出現咗先㗎。係
2: 呀。
1: 佢唔係話咩，就總之係是但一方有另外嘅一個。
0: 你睇嗰啲文都係咁樣㗎嘛，啲人寫啲古仔都係，可能呢或者你聽嗰啲人啲講呢都係可能就係升咗去大學，好啦唔同學校，以前中學喎，兩小無猜日對夜對係咪，因為升咗上大學，跟住呢慢慢就開始冷淡啦。跟住你其實係咪有第二個？佢又唔答你，佢冇乜嘢，我哋咪照咁樣咯。佢又唔想分，咁但係其實你又發現咧，原來佢可能咧。即係有三堂呢都係同一個人一齊上啊，會一齊食下 lunch 啊，約下咁樣，跟住慢慢就淡，跟住就最尾就分咗，可能都係會咁。
2: 即係 instead of 一嚟就喂準備大家開展新生活啦，咁即係除非係可能
0: 都有嘅
2: long 啲啦，咁可能佢哋就會已經好決絕咁樣，即係好啦，我哋大家
0: 即係知道要去外國讀書啦，咁你唔好等我啦。
2: 但係甚至呢好多我都知道呢係就算知道大家要去外國讀書啦，都係話我哋 OK 嘅，即係但又係抌到最後一秒咁樣。

0: 因为佢离婚啦，
1: 系啊，
0: 或者你会觉得系咪佢嗰边已经有第二个啊？咁、
1: 哦、
0: 当初
1: 同埋 你中
0: 间
1: 嗰
0: 个
1: 维系嗰
0: 两个
1: 月，我觉得好冇意思咯。系、我觉得系好真系好冇意思。同埋即系我觉得最紧要知道自己系一个咩人咯。我系接受唔到 long 啲就唔好 long 啲嘅。
2: 嗱、我唔觉得需要嘅就系因为我要即将去外国开始一啲新嘅生活，所以嘅就系我为咗唔拖住你嘅话，跟住我哋就要分手。但系其实我哋系唔想分手嘅。
1: 吓，分梗系分啦。
2: 即系我嘅意思系可唔可以嘅就系你唔知道噶嘛，好可能你 long 啲，但系你最后屘就你
1: 系
2: work 嘅咧，系
1: work
2: 到咧。
1: 咁、
0: 我哦唔系你有个共识咯，大家要 work 咯。咁但系有一边觉得唔 work， 我要分嘅时候你就好难。
2: 冇错啦，我喜欢你呢个共识，我宁愿你一个共识嘅就系好啦，我哋即将要分间二隔两地啦，系咪？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如果你识咗男朋友或者我识咗女朋友嘅话咧，要讲俾对方听。
1: 我唔得，
2: 真系
0: 唔
2: 准嬲，
0: 唔准嬲，哇，
2: 唔准嬲，
0: 咁又好。
1: 所以點解我要倒轉？
0: 唔係分咗就分咗啦、
2: 啊，
0: 你搞咩嘢啫？
2: 我以為你哋
0: 係
2: 咁樣，
1: 我要倒轉一切呢啲可能性發生咧，我會由源頭切斷咯。
0: 係，
2: 咁所以就
0: 係一係就你我你覺得可以 keep 住，大家都覺得可以 keep 住一路
2: keep 住，
0: 就好似我咁咯，
1: 就
2: 係咯，你哋咪係咯。
0: 系啊，
1: 咁但系可以咩识到？
0: 但
1: 系
0: 有一边系啦，
2: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如果 just in case 你真系喺嗰边嗰度你识咗嘅话咧，
1: 你有但
2: 你
1: 有呢、
2: 這个，
1: 你有呢个种子喺度已经系一个，
0: 唔系啊，同埋你有个 commitment 噶嘛，你如果一齐咗，咁你喺嗰边识咩？
1: 系咯，你识咩？
0: 你如果你有共识话要 keep 嘅话，你喺嗰边识咩？
2: 如果呢个都系一个 commitment 嚟噶，
0: 吓
2: 唔系咩？唔系咩？
0: 我唔知道。
2: 唔可以觉得系一样嘢，系即系其实我会觉得嘅就系
1: 我
2: 会俾我会俾一啲自由你，系咪？你去到之后嘅话，我哋唔敢知道紧你面对紧啲咩嘅嘢。你唔相信呢样嘢？
1: 相信呢
2: 样
1: 嘢？
2: 我有听你讲过有咁样讲。
1: 首先系可能我唔信我自己先。
2: 嗱，呢个就系一个问题。
1: 通常
0: 所以咪宁愿
1: 你唔信自己，你更加唔会相信人
2: 啊。
1: 即系我唔信我做得到，所以我唔会信你会做得到。因为我系一个咩人，我知。我系一个咩人，我就谂你都系一个咩人
2: 咁所以你咪好唔公道啊！如果對方根本喺嗰時候唔想同你分手，
1: 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唔想對佢唔公道，因為我知道我唔會對佢好。
2: 哦，所以你就覺得就乾手淨腳，咁跟住個就
0: 大
2: 家重新開始。
1: 因為我係好需，我係拍拖好需要有一個 physical presence 嘅人。
2: 嗯，
1: 咁我明知道係咁，我點解要呃你話同你 long 啲咧？係咪？
2: 啊，
1: 咁咯。
2: 哦，
1: 所以支持分手一波。
2: 我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其實點解講緊話，即係畢業就係等於咧就係要失戀咧？呢、這個就係好多時候就係呢個咁嘅情況，就係有一方佢要去外國讀書咧，就真係好難保啦。呢一樣嘢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大家都已經，但係已經分開咗兩間可能有人出去做嘢，有人有唔同嘅學校，咁就更加亦都係，因為就正如你所講嘅，就物理上我哋兩個已經係比較難喺埋一齊。
1: 系，
2: 系嘛？咁所以就系
0: 有冇心去维系咯？
2: 系啊，
0: 系啊，同埋有啲嘢会转，因为你上大学咧，
2: 仲细啊，问题
1: 又要上妆啊，又有好多当嘅 event 咧，跟住咧，通常就会其中一方就话啊，点解你今个礼拜又
0: 冇乜揾我啊？
1: 又有咩
2: 咁冷淡嘅？
1: 咩数又要去排啲唔知咩舞啊？又要去做咩上
2: 咩
1: 妆啊？话你日日都同你啲同学一齐
0: 又
1: 要
0: 数啊，
1: 又要做咩祖爸妈？
2: 系啊，
1: 同你个祖。
0: 祖爸
1: 定
0: 祖媽
1: 係啊，
0: 祖仔定祖女係。
1: 哇，好 friend 喎！哇，呢啲
0: 係好多誘惑嘅，係好多誘惑嘅。但係
1: 我覺得環境轉變係一個真係好，即係對嗰個心智嚟。
0: 同埋因為有時，譬如你兩個嗰個環境真係好唔同嘅話咧，譬如你以前喺中學一齊嘅時候，大家都係嗰啲嘢，大家入嚟都會見嗰啲人啦，都係即係嗰啲社會經驗都差唔多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0: 但你上到去咧，你見到嘅嘢好唔同喎。喂 ，let's say 嗰個女仔可能係讀 law 嘅咁先算啦，跟住個男仔可能係讀其他科嘅，我唔知係工程咁，全部男仔嚟嘅，咁你已經見嘅嘢好唔同啦。咁有個女仔可能見到，原來個世界咁大，或者男仔原來個世界都哇咁大，原來唔止係一棵樹咁樣。咁你仲細啊嘛，仲覺得係有得選擇啊嘛。
1: 係仲細真係會覺得自己有得，
2: 我覺得係年紀細，所以我其實我覺得我係支持大家可以試到。真心，我自己覺得啫，我自己覺得啫，唔代表所有人啊嚇，係啊，真係噶，如果可以嘅話，
1: 唔係，但我都有啲好例子，好勵志嘅例子嘅，
2: 即係一生只係一個。
1: 就係咧，我有分別中學同學啦，同埋大學同學咧，佢哋都係
0: 中學
1: 畢業之後，佢哋就一齊咗，跟住而家又係
2: 有啊
1: 結婚
2: 啊，
1: 跟住然後大學咧又係大學嘅時候佢哋又冇拍拖嘅，但係大學畢業之後咧佢哋又一齊咗。

0: 住然後呢而家又結咗婚啦。
1: 嗯。
0: 即係又會有啲咁嘅好，即係唔係話一定環境轉變就會令到兩個人分開，反而可能就係、是、喔、大家唔係嗰個環境啦，反而嗰、那個人其實都幾啱，
2: 都 OK 啊，咁樣
0: 係咯。跟住然後結果仲即係兩位都係即係四位，四位兩 pair 都走入咗呢個婚姻嘅殿堂啦。
1: 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要順其自然。既然我哋所講嘅就係話你任何嘅 situation 我都有機會會發生嘅話，係咪？咁就唔好話因為咧有啲咁嘅研究啦，又或者有講緊話即係分手潮啦，所以揾嚟做一個藉口。
2: 哦，
0: 又或者就係咩？有一定有呢啲，
1: 一定有
0: 啊
1: 嘛。咁我哋一定要
0: 揸個頭盔。
1: 系啦，呢个藉口就
2: 唔系藉口嚟
0: 噶，藉口啊！
1: 大家个世界唔同咗咯，我见嘅嘢唔同咗咯。
2: 诚实面对自己咯。
1: 系啦，你花心你就花心，
2: 系你花心就花心。
0: 你
2: 真系
0: 你未睇完呢个世界，你未玩够，
2: 或者真系去到某一个位系真系哦，真系不爱了。
1: 系啦，
2: 系可以有呢样嘢发生噶嘛？
1: 唔同咗啦，系
2: 唔好扮好人。
1: 冇错，
2: 揾一个好嘅方法，大家坦诚地去倾一倾，
1: 我同意
2: 好啲嘅，
1: 好过拖咯。
2: 系
1: 系啊，所以你话即系人生应该系要试多啲唔同。但我又覺得在有亦都有一啲嘅即係條件係啦，要條件你係需要自己珍惜啦，以及嘅就係唔好傷害人作為大前提嚇，
0: 有擔大咯，
1: 係啦，你係可以試好多段唔同嘅關係，但係其實我覺得嗰樣嘢你都係要好好地去珍惜兩個人喺埋一齊嘅時候，
2: 因為我都見過咧有啲
1: 付出嘅真愛，
2: 即係身邊有啲朋友啦，佢哋係中學嗰時候已經係好穩定咁樣一齊啦，即係。个个都觉得佢哋金红玉女啊，
0: 一定要结婚噶，
2: 系啊系，佢哋得噶啦 ，OK 噶啦，咁样啦。
1: 即系例如梁朝伟同埋刘嘉玲啊嘛，
2: 系啦，
1: 即系呢只咯，
2: 系啊，
1: 佢一定系要嫁俾佢啊，你觉得？
2: 肯定嘅咁样，跟住去到大学，分咗手，跟住可能系同咗一个咧，完全同嗰个人咧，完全180度唔同嘅人一齐，可能系有啲系甚至系同自己大个自己年纪好多嘅人一齐，跟住咁样，中间发生咗啲咩事我哋唔知啦，咁样，咁但系就会知道啊，原来一个环境嘅转变系咪会即系你开头嘅甜蜜唔代表你可以一定行到最后，你最尾都要睇你自己落几多 effort 啊，你自己有个点嘅人啊，对方有一个点嘅人啊，你哋点样去处理嗰段关系？
1: 我觉得环境是可以影响好大。
2: 是啊，即是你入了大学呢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啦。
1: 是啊。
2: 也真的太多东西看了。即是比起中学呢那个环境的转变呢那些人啊几不同啊是吧即是。
1: 他们没那么纯情了嘛
2: 没那么纯情
1: 是
2: 啊。即是你以为想装就是很热血友情可能有很多人怀住不同的目的来接近你是吧通常永远都是这样可能即是一边就说我去想装的嘛即是我们友谊啊斋友谊。跟住另外那边就
1: 开头可能是
2: 开头可能是不是另外那边说他这样接近你一定是有些目的的你信我啦你不要跟他这么什么啦、你怪啦这样、哎呀你是不是不信我啊成啊跟住最尾就是。
0: 是啊最尾就是这样、
2: 最尾就是这样。
0: 好太多这些。
2: 好多。
1: 你呢你有没有试过
0: 我
1: 有没有人接近你
0: 有没有冇。
1: 我唔信
0: 气场
1: 冇
0: 人
1: 接近你。
0: 真的噶气场太大仲要。
2: 不是阿谷这些靓女呢即如果我在大学见到佢，我会以为佢已经有男朋友，就未必会接近佢。
0: 仲要系自成一角咯，即系我哋本身 law school 就已经系喺学校入面自成一角啦，嗰个 location， 跟住我哋会行出去嘅时候都比较少啦。咁同埋本身就
2: 系咪见嚟见去都系嗰啲人啊？
0: 见嚟见去都系嘅，即系我哋围内咯。咁同埋本身个穿搭 style 或者个气场都系同大家嘅大学生有啲唔同啦。
2: 老成啲，
0: 系即系比较进化咗啦。所以佢哋都係唔會
1: 覺得好奇怪咁同
0: 佢哋覺得咁嘅佢哋，
1: 但係我會覺得一樣嘢就我最近我聽咗啦，有人講緊咧，就係話唔同類型嘅女仔咧，佢哋會散發唔同嘅氣場啦。我覺得佢講得咧係好啱嘅。佢話上海妹，對住唔好咁講，上海嘅女仔，上海嘅女仔嘅話咧，佢有一種嘅氣場咧，就係咩咧？你望上去嘅時候，你覺得佢好酷，
2: 係
1: 啦，
2: 識落就
1: 佢係有啲
2: 嘅熱情。
1: 但係原來就係當你同佢即係同佢可以有呢一個嘅接觸嘅時候嘅話咧，佢會令你如沐春風
0: 嚇。我下出嚟，
1: 系啊，咁我就耶起呢个咁样嘅形容嘅话，你有少少理喎，
0: 系咩？
1: 系啊，
0: 我
1: 即系如果唔识你嘅话咧，你望咁佢就话有时有
0: 大家晒死，
1: 即系各类型唔同嘅女仔嘅话咧，佢哋系会有一种唔同嘅气场会散发出嚟嘅。咁你形容嘅就系你系上海妹啊，上海女仔啊嘛，
0: 上海人系自大高傲嘅。
1: 如果唔識佢嘅時候，
0: 自大高傲
1: 係啦，
0: 我都
1: 唔識佢嘅時候。但如果你識佢嘅時候嘅話咧，你識咗佢嘅話咧，佢會有另外一種感覺俾你嘅，
0: 係
1: 啦。
0: 有 pride。
1: 所以就係呢一種咁樣嘅嘢，你話可能啲人會覺得佢高骨可攀咯，係啦，唔係好敢埋你身咯，可能係咁嚟嘅。
0: 係啊，啲 style 又
2: 埋身又好，埋身又好，都有各自嘅煩惱嘅。
1: 各自嘅煩惱就係各自嘅做法，係
2: 啦，都要自己有個有個旅程，自己去學習咯。
1: 啱啊，即係好似放榜一樣，係咪？我未學法，
0: 各自收
2: 下善哉。可以行到最後，亦都可能今次可能失咗個戀，只因為你揮別錯的，才能和對的相逢啊嘛！
1: 哇，
2: 分手快樂嘅歌詞，送俾大家另一首經典嘅分手歌，
0: 係咪愛到入城大雅，分開預計之中？
1: 又嚟
2: Fans 嘅眼紅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在葵涌一间中学早上约八点，陆续有考生同家长返抵学校领取成绩单。有考生话英文的成绩未如理想，形容已经博尽无悔。有考生指原本以为每科只是取得第一级或者第二级，但结果全部有第二级，已经感到满意，将修读资讯科技基础文凭课程。有考生所有科目考获26分，有选修科目取得5星，但部分科目失守，计划报读中大工商管理学士课程或成大的会计学士课程。有考生说原本以为多科不合格，但最终部分有第二级，早前已经获得有关零售的基础文凭课程有条件取录，会回家打机庆祝。有考生就说英文科只是取得二级，已获得职训局高级文凭课程有条件取录，可以继续升学。消委会测试市面17款现成的老花镜，发现当中10款样本并没有标示适用的瞳孔距离，即使有标示的7款样本在光学测试之中的棱镜度项目表现参差，或令背态或者会令佩戴者看到的事物位置偏移，可能令眼睛疲劳甚至产生辐射。测试都显示其中一款样本在抗汗液腐蚀测试之后，镜架上标示的字样变得不清晰，可能影响日后使用。消委会说全部样本的机械强度和稳固度、阻延性、裂隙出的风险和跌落测试表现理想，但大部分样本欠缺欧洲有关标准所需标示和警告事具。消委会从百货公司、家品店、小贩摊档、眼镜店和网上商店等零售点购买17款现成老花镜样本，声称老花度数是250度，售价由8元到490元不等。消委会呼吁供应商改善产品质素和标示，并提醒消费者选购之前应该找眼科专业人士验眼，了解老花度数是否有其他眼睛健康或者视力问题。海关打击售卖冒牌烈酒，检获720支怀疑冒牌烈酒，总共575升，估计市值88万。海关早前接获举报，经深入调查和在商标持有人协助之下，突击搜查5间分别位于尖沙咀、上水、大埔和粉岭的店铺，检获怀疑冒牌烈酒。行动之中拉了6名男女，包括店铺负责人和员工。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提醒消费者应该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如果对产品真伪有怀疑，应该先向商标持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询。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又说决定用海湾各国将同美国达成的协议和投资协议，又说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费用。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会在下星期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7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139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7点，跌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14,848点，跌7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升3毫。腾讯控股471.4，升15.2。长飞光纤光缆160元，升6.1。智普1759元，升159元。阿里巴巴112.6，升8。中芯国际76.65，跌7。南方恒生科技4.65，升咗5仙。美团83元，升3.8。华虹宏力164.1，升系跌咗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11，瑞士法郎9.695，澳元5.48，加元5.582，新西兰元4.56，欧元8.96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7，日经平均指数68,353点，升610点。港金报37,66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73美元，卖出4,03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蓝地交汇处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咧龙尾系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海景花园，咁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蓝地交汇处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海景花园，同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而另外丽景山路近住华丽村都有交通意外，现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留意，就是丽景山路近住华丽村有交通意外，现时现场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跟住九龙湾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多车。而另外咧，之前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7: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8: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系点先系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9: 晨光第一线，
10: 嘉明、
9: 阿 O、
10: 小白、
11: Vicky、
10: Yana，
11: 晨光第一线。
7: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噶。
12: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3: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12: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1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6: 第36届香港书展今日至21号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题，鼓励读者以阅读探索传统文化，传承及创新。更有世界各地知名作家讲座，多元文化活动及焦点展区世界文艺廊，同大家从香港阅读全世界。
1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吓，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Let's get into physical。
5: 我們先練了腹肌先、喂，這麼多位大家好，早晨早晨
6: 早晨，歐雲雲台教我們做運動。
5: 外面好大雨啊，
0: 是啊，因為這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6: 現正生效，
0: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天的12點鐘、
6: 所以大家留意啦，
0: 好最好是室內啦，是不是、
5: 今天就所以就講一下室內，講回做 gym 啦，即講了很多其他不同的運動啊，講多嘢啦，其實平時做 gym 咧，都有好多人問我啊，我係咪一嚟就要越重越好啊，越多越好啊？定係一個禮拜去幾多次啊？其實都有好多嘅迷思嘅。你哋有冇去開做 gym 先？
0: 我最近
6: 去
0: 翻，
5: 去翻。
0: 咁但係個就係我覺得好啱，唔知點解我同你有心有靈犀一點通。
5: 就唔係啦，就唔知已經點樣做。
0: 咁佢就做咩先咧？係啊，搞咩好咧？
6: 係邊筆開始先係嘛？
0: 冇錯。
6: 會唔會驚練咗隻手咧？就係左手有牌特別大隻咁樣，佢寄居蟹咁樣。
0: 因為我試過有冇粗右手咁我就淨係咧去到咧，我唔係好識用啲機嘛。咁我就淨係咧就係喺個 track 尾嗰度行啊，或者跑陣啊，咁跟住咧就可以用嗰咩太空機咧，即係嗰個滑雪咁嗰個咧漫步機咧。跟住我朋友同我講啦，佢就話：點解你仲係同一個部分嘅嘢嘅？即係佢話我不斷喺度做緊就係腳。咁我就話其實你上身嘅話你都要做喎，我係咩要嘅咩？就係咁，你
6: 即係唔可以淨係操死一樣，
0: 可以
6: skip leg day 咁樣，係
0: 啦，係
6: 嘛？成日啲人成日話skip leg day，
7: 調翻轉佢淨係leg day，
6: 係啊，淨係做腳，調翻轉
5: 都會
6: only leg day， 係啊。
5: 所以做 gym 嘅嚟講，做腳應該係會即係最辛苦同最唔願意做嘅，
6: 係啊，
0: 係咩？唔係喎，
7: 女士應該唔係，男士
0: 係啊。
5: 嗱，呢個就睇下嗰個誘因啦。其實100個人裏面啦，其實有70個人都係唔鍾意做運動，唔鍾意做 gym， 唔鍾意喐嘅，好辛苦嘅。
0: 係嘅。
5: 咁所以大家先諗下，有乜嘢方法係用即係最 efficient、最少嘅效能，做到最理想嘅目標。
0: 有問題想問，係咪真係有嘅呢 ，Owen？
5: 咁梗係有啦。
0: 真係。
6: 針對性咁練咯。
0: 係。針對性咁練，但佢意思嘅就係可能做一個動作嘅話，係做幾個地方喎。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5: 會有些這樣的動作，又或者是一個地方要做幾個動作來去練。
0: 哦，那這個就合理。
5: 所以你首先就要想想你的目的是什麼先。我們經常都說是要燒脂嘛，是不是？但我們又說要增加肌肉嘛，是不
0: 是？
5: 那有些人兩樣都需要啦，有些人比較需要燒脂一點啦，有些人是想增加肌肉，例如女仔我想個 pat pat 實淨一點靚一點，有些人我諗住男仔我想個背闊一點橫一點有型一點咁樣。
6: 是
5: 咩？你又諗起其他男仔。你一諗起男仔呢就有呢種嘅。咁所以你又要知道你自己的目的是乜嘢啦。咁其實最主要都係我個先講咗練肌肉先啦。咁頭先你話要做腳㗎嘛，係咪？其實就某程度上係啱個噃。因為首先我哋就要有適當嘅熱身 warm up 啦，令到佢啲血呢即係會可以去到我哋要的肌肉先。係啦，你肌肉要充咗血你先用到力㗎嘛。咁所以就可以行啦，可以跑啦，或者做一啲嘅dynamic 多啲嘅，即係多向性啲嘅活動範圍大啲嘅熱身，例如可能係啲 jumping jack 啊、波比跳啊、啲walking lunges 啊、弓步行啊呢啲啦。
0: 即係呢個係一個熱身運動嚟
5: 嘅。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咧，就會做一啲大啲嘅肌肉，同埋會偏向做腳多啲嘅，即係好多嘅理論指向。
0: 係咯，咁我咪啱咯。
5: 是啦，所以我就話你某程度上你啱囉，係啦，因為腳嘅肌肉大啲啦，咁所以容易啲呢可以去喚醒我哋個腦呢，就話啊我而家準備做運動啦，你快啲
0: 做運動啦，醒啦，
5: 係啦，分泌多啲做運動嘅荷爾蒙出嚟啦，係啦，同埋呢因為腳呢距離我哋個心臟遠啲呀，咁所以個心要用力多少少泵啲血出嚟，咁所以你係感覺上係會攰啲嘅，咁所以你咪要
0: 係嘅，係
5: 擺佢開頭啲，你咪有多啲體力去做囉。
6: 即係未莫曬氣嘅時候就
0: 係嗰啲。未做咗先。
6: 係需要多啲能量嘅。
5: 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咧做腳好多時候咧，我哋其實都唔係淨係得一個關節嘅，即係如果我哋手臂老鼠仔咁，其實得一個關節喐嘅啫嘛。做腳咧通常都係幾個關節嘅。咁
0: 邊個關節有咩？
5: 嗱
6: 膝頭
5: 你嘅腳腕啦、膝頭啦、腕關節啦，甚至乎你即係可能要用到個 core 你嘅 spine 啊，或者你可能你做一啲某啲嘅動作嘅時候，做啲 free weight 嘅時候，可能都要用埋嗰個手臂嚟去幫手拎住啲啞鈴啊等等啊。
6: 阿谷姐而家拉
5: 喺度左右拉啊，
0: 係啊，腰好酸。
6: 你拉咗兩下就已經酸，
5: 兩下就
7: 我係酸需要拉。
0: 咁你下次就拉一下好啦，唔好拉兩下。
5: 係啦，咁所以做啲多關節嘅運動，咁你就會對燃燒卡路里係會有幫助嘅。
0: 哦，咁如果係我哋就
6: 叮一聲醒咗。
7: 係啊，因為佢話多關節，咁我係咁喐啲手指。
6: 手指都系，
0: 手指多关节啊，
6: 一只手指两个关节，
7: 咁我咪好燃烧卡路里咯。
0: 咁又系咪好燃烧啊？
7: 咁嗰啲弹钢琴嗰啲咪好
0: 酸咯？朗朗咪好瘦啊？
5: 朗朗唔算好肥咯
0: ，O K 咯，
5: 算好肥咯，系啦。
0: O K， 咁啊点样多关节法咧？如果系净系讲对脚啦，
5: 对脚啦，系啦系啦啦。可以做一啲頭先我講一啲弓步行啦，係啦，又或者咧，如果你係做一啲譬如係做啲踎腿嘅動作咧，其實踎腿都有好多種噶嘛，我哋有 front squat 啊、back squat 啊等等咧，因為其實咧做踎咧唔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唔係人人都踎得到啊，
0: 係噶，
5: 係講緊你個重心嘅控制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孭啲嘢喺個背脊咧，即係孭個杠鈴喺個背脊度踎落去咧，其實比較相對地係難做嘅，反而你抱住啲嘢喺個身嘅前面呢，譬如抱住一個沙包啊，嗰啲medicine ball 嗰啲藥球呢嚟去踎嘅話呢，個重心係容易好多嘅。
0: 因為喺前面。
5: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傾向呢就去做啲 fun squat， 咁你的手其實都要攬住啲嘢㗎嘛。你踎嘅時候膝頭個關節啦、腳腕嘅關節啦、你個髋關節啦都要用力㗎嘛。係啦，咁呢啲呢就可以令到你個腦呢會即係會轉得快啲啊，即係我要多啲協調㗎嘛，多啲關節嘅協調。係啦，咁樣這個就是腳啦。咁啦，咦唔係喎，見好多機簡單好多喎，就咁坐上去，然之後就咁跟住個圖，淨係隻腳由伸直變成彎曲，伸直彎曲，咁就已經係做腳啦。點解？
0: 嗰啲就係所謂你頭先講嘅針機。係
5: 啦，呢個就係我哋頭先所講係我哋咪後講。
0: 咪後講。
5: 開咪前講啊，大家唔知係啦。咁就做機其實都有好幾款嘅。頭先我講嘅針機，即係有支好似針咁插落去嘅調校個重量。
0: 冇錯。
5: 係啦，我哋叫針機啦。因為其實咧，佢裏邊有好多滑輪啊。咁所以針機係好嘅，針對一組嘅肌肉。因為其實呢啲機係發明嚟咧，有兩個方面。第一，可能有啲人咧係可能要做啲腹腔嘅，我淨係要訓練一組肌肉啫嘛。咁我集中淨係去感受呢個肌肉咪得咯。又或者咧，可能有啲人咧，我淨係想泵大呢個肌肉嘅力量嘅，我其他肌肉我唔使嘥力啦，我淨係啲力去曬呢一嚿肌肉練大佢就得啦。咁某程度上對佢哋係有作用，
0: 呢個非常之針對性嘅，所以你就用針機啦。
5: 唔係嗰個針啊，
0: 我知，
5: 你唔好食
7: 咁語大相關，
5: 係啦，係啦，
6: 都 OK 嘅，記得就得啦。
5: 咁所以
0: 一路都唔知道點解要有針機，同埋另外就有一啲嘅就舉嗰啲啞鈴咧。
5: 係啦，我咧由咧另一種我哋叫餅機啦，即係一個個餅型嗰啲啞
6: 鈴，
5: 係啦，成個餅
0: 落去，
5: 係啦。擺落去啦，咁針機同餅機有咩唔同呢？針機其實重量有限嘅，對於啲超級大隻佬嚟講咧就唔夠用嘅。第一，第二，頭先咪講過，其實佢用嗰啲滑輪嚟去帶動你升起嗰啲嘅，咁個滑輪其實咧某程度上咧都卸咗少少力嘅，尤其是你用力同埋放翻低嘅時候咧，放翻低咧其實相對地咧係輕咗嘅，個阻力係低啲嘅，即係個向心收縮。
0: 係嘅，
5: 咁所以咧。對一啲好大隻嘅大手嚟講咧，嗰、那個刺激咧，即係我舉起個鐵同放低嘅鐵，放低其實都係練嘢嚟噶嘛。相對地放低嗰下練嘢咧，針機係冇咁好 feel 嘅。所以你見啲超級大隻佬咧，就會中意用餅機多啲啦。
0: 係噶，通常如果你係針機嗰啲咧，都係嗰啲新手啊，係
5: 啦，
0: 喺嗰度咧舉幾下咁樣咯，
5: 係啦，
0: 但係輕而易舉嘅，多數都係你
5: 見到
0: 個
5: 樣係，係啦。
0: 但係另外嗰邊嗰度。
5: 系啦，
0: 四个
5: 系啦，因为嗰啲机嘅好处就系帮你做好晒所有嘅 setting， 你只系要用一个力就得啦。
0: 哦，
5: 咁但系对日常生活嚟讲咧， 其實就相對地又冇咁好喎、啊，因為我哋日常生活好少動作，我淨係用一個力㗎嘛。
0: 係啊，
5: 就算你開門啊，你要用手嚟開門，但其實你個 core 都要鎖實，你都要個腳都要踩實個地下，即其他身體嘅部分其實都要相對地咧，
0: 要協調嘅，
5: 喺協調要用到㗎嘛。係，咁所以兩樣嘢其實都要做，係、啦，就係咁解啦。
0: OK，
5: 係啦，咁講完啲肌嘅少少嘅分別啦，咁咦頭先做腳喎，咁其他上身咧頭先你話過，咁我哋仲有啲人咧。就会分开，即系喺九十年代到二千年代啦、我哋会分做胸、背、膊加 abs 啦，加个腹啦，然之后再加脚啦，咁、就分开咗做四日，然之后再加多一日做带氧，可能游水啊、跑步啊咁样五日，咁、然之后咧就有两日可以休息，系、啦，咁呢个其中一种嘅方法嚟嘅，咁因为咧，
6: 哇呢、這个好，
7: 每天都
6: 每天都要。
5: 咁有兩日休息咯，
0: 多謝。
5: 咁你翻工就
6: 翻
5: 日啦，
0: 翻工咁樣。
5: 係啦，
0: 即係你嗰日淨係做一樣，做一樣係
5: 啦，
0: 係
5: 啦，
0: 係
5: 啦。呢個係九十年代興起嘅理論，即係個操嘅模式嘅方法。
6: 即係每日就操一樣。
5: 係啦，咁點解會咁咧？因為我今日操完胸。会攰噶嘛？咁听日我又再空，系啊，
6: 就
5: 就
6: 俾个空休息下啦，就操只手咯，操
0: 五日
6: 吓。
0: 你都唔系偷七日喎。
5: 咁因為你要做其他嘢嘛，
0: 你到下個禮拜
6: 再翻嚟，其他嘢會喐噶嘛。
0: 我明啊，咁即係如果你又咁講呢個理論嘅話，我即係一個禮拜，譬如星期一我係操空嘅，到我下個禮拜我先輪到再操空啊嘛。咁我就要唞七日噶咯，需要唞咁耐咩？
5: 嗱，首先咧，每個人因人而異嘅、有啲人話：咦，點解我操完之後咧，嗰種酸痛係咩嚟嘅咧？有兩樣，一就係你嗰個嘅乳酸代償，即係話啲好酸痛啊，做完就會覺得哎呀揦住揦住啊咁啦。第二樣就係肌肉嘅輕微撕裂，就佢受咗傷，受咗傷就有啲痛咁樣，係啦，兩種嘅痛。咁今日做完運動，哇，痛咗成個禮拜、啊。有機會係乳酸，有機會係肌肉撕裂，係啦，那個感覺好相似嘅。如果係乳酸代償咧，最容易 feel 到個分別就係、你爆踩單車有冇玩個 spinning class？
0: 有，
5: 係啦 ，spinning 爆廿秒之後咧，
6: 好冤
0: 啊！
5: 落嚟個地下，哇，好實
0: 嘅，
5: 跑唔到，嗰啲就係乳酸代償啦。
0: 變
5: 一
0: 個石咁樣
5: 啦。但係你過咗。一兩分鐘之後，咦又冇事喎，又可以再踩喎，因為啲乳酸散咗啦嘛。
0: 哦，
5: 有啲人耐啲，有啲人早啲。係乳酸通常係會短時間啲嘅。咁然之後你今日踩完啦，哇！聽日第二日個大髀同個 pat pat 咧，
0: 落唔到樓梯咯。
5: 係啦，落樓梯一坐低用力就痛啦。嗰啲就係肌肉撕裂咗嘅，少少受傷嘅感覺嚟嘅。
0: 哦，
5: 但係有啲人咧就
6: 即係耐啲嗰只就係肌肉撕裂啦。
5: 唔一定
6: 啊，都唔一定。
5: 唔一定。有啲人咧即係平時都唔係好做開運動，突然之間去爆佢咧。都有機會即刻就已經有肌肉撕裂感覺，又或者有啲人咧要隔好耐先至開始慢慢啲乳酸出得慢啊，先至有嗰種啊好唔願意去跑只腳好重嗰種感覺，兩樣都會有嘅，所以唔可以講成一樣。咁所以就係今日操完胸，哇又會有肌肉撕裂，又會有乳酸，咁咪操背咯。通常就要兩日左右咧，呢啲大嘅肌肉咧先至會復原到嘅。
0: 哦，
5: 係啦。咁另
0: 外就有呢套嘅理論啦。
5: 係啦，咁但係頭先你又講得。好啱喎，哇！咁咪成個禮拜後先至會操咯，
0: 咪係咯。
5: 所以咧，又有啲人咧，由後來啦，二千年左右啦，又有啲人咧就話：，咦，不如試下轉一種方法啦，就係用嗰個嘅肌肉嘅運作模式啦。今日我係做拉嘅嘢，聽日係做推嘅嘢，後日就係做腳，然之後就做可能做腹啊之類咁樣。咁拉係咩咧？就係chin up 啦，做啲 pull 嘅動作啦。咁就係個即係個身體用嘅力啊。系啦，咁而家另一種就係推就譬如推胸啦，系啦，或者做用腳嚟去硬嘅推啦，或者頭先我講過啦，咪做啲多關節啲嘅手腳一齊用嘅，可能我拎住支槓鈴做 thruster 啦，即係隻腳會硬直推，同時隻手都推嘅，咁呢個就擺喺推嗰一日做啦，咁即其實另一個訓練嘅模式嚟嘅，咁等個身體有唔同嘅模式，等你有唔同嘅感受，唔同嘅刺激啲肌肉咯。
0: 咁即是话咧，如果我哋系比较容易啲理解嘅，即系一嚟嘅时候咧，热身地佢做啦，跟住其实咧我哋可以做只脚啦，但系就
5: 系
0: 多个唔同嘅关节嘅训练啦。咁同埋嘅就系你都会建议，其实大家如果系真系唔系话。 運動員啊，又或者又要操到超好大嘅，
6: 休閒地
0: 係啦，
6: 運下去 keep 做下運動啫。
0: 咁就之後嘅話咧，其實就係正如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是、其實可以一日裡面嘅話，可以做唔同嘅嘢，就可以有推啦，又有拉嘅，咁樣先至會比較均衡一啲。
5: 嗱，其實仲有嘅，有啲模式就叫我哋叫 super set 啦，即係。我做胸即刻就做 set 背，又做翻胸又做 set 背，你个上身嘅感觉会涨好多嘅。
0: 系啊，我觉得好似几好啊。
5: 因为有啲人就理论就话，哦咁咪好容易受伤咧，前面肌肉又紧，后边肌肉又紧，听日咪成滑，成个上身都好酸咯。
0: 又系、
5: 啊。咁呢种咧，我哋通常就唔会做得好重，个撕裂感唔会好劲。咁、会练个
0: 就会轻，但
5: 系
0: 就多
5: 练个线条多啲嘅。咁、所以就头先一开始就讲啦，睇下你嘅目的系乜嘢。系、啦，有啲人练爆发力嘅话咧，都会用呢种感觉嘅、就做多啲快啲，但系咧就冇做咁重嘅。
6: 所以个强度自己调节咯。最好都系查询翻问一下啲教练啦。
0: 我都觉得系，唔好自己就乱嚟。
6: 系啊，有时自己一厢情愿，哇！我今日净系操脚咁样，跟住操伤咗。
5: 喂，仲有一仲、有一种情况，我都想即系趁少时间提嘅，就系、咦，当我受咗伤，我操唔操好咧？
0: 系啊，
5: 即系好似你咁嘅，有一边膊头受伤，咁我唔做专背三五个月咯，咁样。
0: 或者我唔做上身住咯。
5: 系啦，最近有研究就话咧，即系如果你有一边受咗伤嘅话，即系我左脚膝头嗰受伤，你可以照操右脚。你个脑咧，其实咧会继续训练噶嘛，即系知道哦，我只脚用力硬咧，系要用几多力度，要分泌几多荷蒙出嚟。等到你嘅右脚好翻嘅时候咧，你去训练咧，佢会恢复到一半，即系用好一半多一半时间咧嚟去复原嘅。
0: 咁叻仔
5: 噶，
0: 哦，即系其实你一路其实已经 train 咗你个脑，
5: 都学习紧嘅。
0: 哦，
5: 即系等同你学语言咁，我净系听英文，我唔讲啫。但系即系虽然你讲得冇咁好，但系你个脑理解咗啲英文啊嘛。动作你个脑咧都会理解去识得用。
6: 即系耳濡目染，自己会潜移默化咗咁样。
5: 类似啊，所以你 keep 住练左脚咧，到你右脚练翻嘅时候咧，比起你正常地去从 from scratch 由零开始咧，系快好多嘅。
6: 好过完全。唔喐，系啦，
5: 冇错啦，
6: 身体好奇妙嘅，会自己 pick up 到。
0: 我都相信系嘅，因为我而家我虽然咧就系我右手嗰个肩膊系有少少肩周炎啊，咁就50肩啦。我有时候我就会夹硬自己都会推咯，但系佢就系总之佢用到几多力就用几多力，咁就系当然系好只手嘅话就出多啲力咁样咯。
5: 啱嘅，
0: 咁样 O 唔 O K 啊
5: ？O K 嘅，即系当然都系听埋你治疗师嘅指示啦。即系你正常地用轻轻嘅力，你唔好做好重，即系超负荷嘅话咧，其实即系喺佢个复原，因为你肌肉用力咧。啲肌肉嘅纤维咧都要跟翻嗰条路径嚟走噶嘛，你唔好俾佢咧即系缠得太过犀利咧，就黏黏咗我哋叫做，咁佢会好翻嘅时候，你用力咧，佢都喺翻嗰条路径喺度咧，会好得快啲嘅，
6: 所以冇藉口唔喐嘅，
5: 系啦，冇
6: 就算伤咗都可以喐住先。
5: 你见一路阿谷姐都喺度，佢啲关节咧多条关节喺度，
6: 关节啲手指喺度喐系嘛，
5: 系啦，
6: 喐手指可唔可以消？腳趾都喐緊，
5: 係咪？呢樣我睇唔到，你擺上
6: 台。冷靜少少，好，唔該曬，
5: 好
6: 人啦，
5: 好，下次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在葵涌一间中学，朝早大约8:00，陆续有考生和家长返抵学校领取成绩单。有考生说英文成绩未如理想，形容已经博尽无悔。有考生指原本以为每科只是取得第一级或者第二级，但是结果全部都有第二级，已经感到满意，将修读资讯科技基础文凭课程。有考生所有科目考获26分，有选修科目取得5星，但是部分科目失手。他计划报读中大工商管理学士课程或城市大学会计学士课程。有考生说原本以为多科不合格，但是最终部分有第二级，早前已经获得有关零售的基础文凭课程，有条件取落。早前已经获得有关零售的基础文凭课程，有条件取录，将回家打机庆祝。有考生说英文科只是取得第二级，已经获得职训局高级文凭课程，有条件取录，可以继续升学。中学文凭试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相信自己，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勇于探索，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蔡若莲是一间中学致辞时表示，今天的文凭试放榜好像一次测验报告，替今日取得理想成绩的同学高兴，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对学习的热诚，勇于追求卓越，如果成绩未如理想也都不需要灰心，只要认真总结经验，调整目标，坚持前行，新的机会一定会出现。他说社会需要不同专业的能力和人才，政府努力为考生开拓多元出路，提供更多优质的升学阶级和就业机会，希望学生根据自己能力和兴趣和家人及老师坦诚交流，好好审视和规划自己的前途。消委会整合7间保险公司共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资料和收费，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甚大，由大约1000元至14000元。消委会指出，近年本港宠物友善场所越来越多，在24个保险计划中有9个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是第三者责任保障，涵盖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财物损失，但第三者责任通常并不涵盖所有投诉、纠纷或道义上的赔偿。如果索偿只涉及滋扰、噪音、惊吓或一般争议，且不涉法律责任，一般不属保障范围。消委会表示，比较相关保障时，除了留意承保范围和理赔条件，亦应该注意有关保障是否同医疗保障共同保障限额、自付额水平，以及是否涵盖法律费用等细节。同时提醒应该留意部分相关保障属于自选抑或附加保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0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89点， 升342点，成交金额16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8点，跌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升3毫，腾讯控股472.4升16.2，长飞光纤光缆157.5升3.6，阿里巴巴114.1升3.3，智谱1750元，智谱是1749元升149元，南方恒生科技4.65升5.8，美团83.05升3.85，中芯国际76.7跌1.65，华控宏力165.7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8511点，升767点。港金报376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39美元，卖出4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南里交汇处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启业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多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嘅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是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伙，
4: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由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我有风骚。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风骚快活哥。
4: 哥哥，
5: 大家好。
4: 哥哥，
5: 今日同大家讲啲乜呢？就系讲笨贼。
3: 笨贼。
5: 笨贼。
3: 贼。
4: 做得贼都好懒，即系唔聪明。
5: 我呢个系 semi 通。
3: 贼。
5: 笨。
3: 佢有啲 CH 音。佢有 CH 音。笨贼。
4: 好正。
3: 系好正啊。我要发热发凉。
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今日同大家做得贼都有啲笨系嘛？
4: 唔係啊，我都做得賊，你點能夠會笨啊？
3: 唔係有分嗰啲咩智慧型罪犯定咩噶嘛？即係嗰啲用啲高智慧去犯罪咁樣，即係不留痕跡，咪唔俾人捉到嗰啲。
4: 但係如果你要做賊，
3: 你今日講呢個應該係另外一邊。
5: 係因為真係好呢排發現咧，唔知點解有好多呢啲新聞同假文啦、啊。因為有好多 fact check 係假嘅，但係都真係好好笑。即係點解可以諗得出要咗一個假新聞出嚟呃大家咧？係咪？咁所以咧就發現呢排好多呢啲奇怪嘅、搞笑嘅、犯罪嘅，即係一啲無傷大雅噶啦。當然唔係鼓勵大家犯罪啊，
4: 係與民齊進。
5: 咁例如咧有一個咧，我即係一見到已經即刻 send 俾兩位啦，
4: 係笑死。
5: 呢個真係好搞笑，喺韓國啦，係一個銀行嘅分區經理啦。咁佢就係穿櫃桶底，穿櫃桶底，哇！我係穿櫃桶底。咁你如果你哋穿咗櫃桶底，你哋會做啲咩？去令人冇發現，即係冇發現，冇俾人知道我穿咗。
3: 唔知喎，冇穿過，好難好難想像應該點。
4: 你哋意思係咩先？
3: 即係佢係偷咗銀行錢啊？
5: 係偷咗銀行錢。
3: 啊、
5: 即係等佢第一兜現兜兜
4: 現兜兜咁樣，
3: 啊現得現金
4: 嘅，
5: 攞 cash 咁，即係唔係轉咗去，唔係
3: 即係唔係用科技去咩嘅？
5: 用科技轉帳，
3: 即係物理上穿個櫃桶底，
4: 成沓錢拎走咯，唔即刻用咯。
3: 系咯，
4: 至少等一或者
3: 分
4: 时间先
3: 分散。
5: 咁但系啲人会数钱噶嘛？
4: 系啊，
5: 咁你点样去到堵塞呢个漏洞？即系唔好俾人发现啊！少沓钱嗰啲，
4: 我哋搵沓阴丝纸币。
5: 咁你同佢咩分别啊？
3: 你仲笨过佢喎？
4: 我冇可能做到贼咯。
3: 咁但系我
5: 但系你唔系应该，你唔系应该搵沓即系假银纸啦？
4: 系
5: 假银纸都假得了真噶嘛？
4: 系
5: 嗰啲道具银纸。咁但系你都系要搵翻同一个货币啦。
3: 佢系咪好似嗰啲绑架案嗰啲咧？你成日睇戏嗰啲咧，得面嗰阵
5: 系
3: 纸，下面系白纸咁样。
5: 都好啲啊！
3: 都好啲啊！
5: 佢系攞咗一沓卡通嘅公仔嘅。假钞嚟摆喺个金库入面
3: 吓、啊，即系你当我玩嗰啲咩大富翁啲道具钱，
5: 冇错。但系咧佢嗰个
4: 我有乜分别？
5: 但系佢嗰个加
4: 你今日做乜嘢？
5: 我好惊，
4: 好紧张。
5: 佢嗰个卡通假钞系一只企鹅啦，住系一只斗士眼嘅企鹅啦。
3: 斗士眼。
5: 然之后仲要嗰只企鹅系着住韩服噶啦，然后嗰只企鹅系有头发。
3: 啲惊死唔知
4: 系假
3: 系假咁样。
5: 好得意，系得意到咧，佢哋认为咧呢个假钞系应该要出咯，即系要出呢个特别
3: 版
5: 假钞。
3: 系喺边度揾翻嚟？
5: 我都想知。系好，即系你幻想一下，即系等于系攞大富翁啲假钱咁样摆喺个金库度，但系上面仲要又印住个公仔啊，跟住好可爱。即系咧，我系幻想咧，即系发现呢单嘢嘅嗰个警察又好，或者同事都好啦，有一日行入去个金库，然之后开始点下数嘅时候，诶，点解呢度有
3: 一沓二百三百，
5: 跟住企鹅咁样咯，
4: 伸出咗，我唔知道，
5: 系啊，系即系摆到明咧一眼假咯。
3: 同埋你一摸都知啦，應該嗰啲紙嚟噶嘛，
5: 哦啊、
3: 即係同即係銀紙嗰個質感又唔同噶嘛。
4: 即係佢覺得佢已經就係補咗倉，係嘛？但係佢冇諗過補咗倉，但係個問題係佢冇諗。
5: 我好想知道發現嗰個人咧，佢係笑定喊定係嬲咯，即係好難。
3: 咁點啊？捉到佢之後，
5: 啊、
3: 捉到佢之後，佢會話、
5: 啊：
3: 我就係測試下你哋銀行嘅保安漏洞啫。嗱、嗯，依家俾你測試到啦，咁咁啊。如果唔係
5: 佢我，
4: 但係最後尾俾人拉咗啦，
5: 佢俾人拉咗嘅。跟住然之後咧，啲網民就留言啦，佢话韩剧都不敢这么演，
4: 但呢个系真事嚟嘅。
3: 跟住剧本点写
4: 系咪真事嚟嘅？
5: 跟住我建议韩国整呢出特别版，系啊，
4: 都可以啊。
3: 纪念呢位罪犯啊，
4: 吓仲纪念佢罪犯嚟喎。
5: 跟住又话这个时代，我无法理解呢个状态，真的要
3: 唔系？我都觉得系可能系即系以为系。 即係太聰明，
4: 瞞天過海以為可以咁樣。
3: 最危險嘅地方最安全，最安全嘅地方最危險，即係佢調翻轉。
5: 但
3: 係最危險地方最安全。
5: 真係離譜到笑出嚟啦！咁、然後咧，啱啱我都有提同大家提到咧，係有新聞同埋有假文㗎嘛。咁 假文係啲咩咧？就係、咧。據聞啦嚇，就係話喺阿爾及利亞就傳有傳出一個離奇嘅偷渡事件，有三名男子為咗越過呢個邊境啊，竟然化妝係扮成羊咩咁樣，
4: 呢個好笑，
5: 企圖混入牧民嘅羊群當中偷渡啊，跟住巡邏人員巡查嘅時候咧，一開跟住就發現咗有動作僵硬嘅羊啦，跟住上前探看嘅時候，發現係人類嘅偽裝咁樣啦。
3: 點啊？
5: 但係原來係假噶，佢、欺騙咗我。
4: 但係佢唔係話淨係咩嘅喎，就係、一個人咁樣企喺度。
5: 佢唔
4: 係
5: 啊，佢哋扮羊啦，佢哋扮羊係點樣扮咧？首先咧，佢哋喺個頭嗰度咧笠咗一個黑色嘅絲襪，咁然之後黑色嘅絲襪咧，你笠完喺個頭度，咁只腳嗰個位咧就係羊嗰只耳仔，跟住冧落嚟啦，跟住就攞一堆棉花，就係黐落自己個身度，隻手咧入面咧都係著咗黑色嘅好緊身嘅衫，
3: 咁有啲誠意喎都，
5: 跟住塊面咧係油全黑嘅。系啦，即系张相系咁啦，但系有人 fact check 咗话系假噶。
3: 哦，唔系，但系如果就咁听咧，佢已经有诚意过我诶圣诞节扮羊啦，
4: 系噶，
3: 扮骆驼咁样。
5: 我觉得佢有诚意过啱啱嗰只企鹅假钞。
3: 系，不过假。
4: 其实两个都系
5: 假嘅，系咪？
4: 都系假，
5: 都系假。
4: 系啊，都系假。
5: 然后仲有另一个嘅，就系话有一个男子啦，佢咧系扮呢个博物馆职员。
3: 系
5: 扮博物馆职员咧，跟住
4: 有咩好处啊？扮博物
5: 系啦，系冇咩好处嘅。但系咧，佢咧就扮博物馆职员咧，为每一个名画去做一个假嘅古仔，跟住仲要咧不停咁样宣扬，
3: 系同啲人喺度讲，
5: 系啦，
3: 就咧写呢。

0: 假嘅，我都唔知咯。
1: 系啊，
0: 我嗰次去边度咧？
1: 會會遇到嗰个就系假噶，
0: 佢一定唔会， okay. 因为佢好有诚意。佢我因为佢我跟咗
1: 佢
0: 三日啦，系啊，我跟咗佢三日。咁但系因为佢实在太详细啦，同埋其实有时候想佢你闭嘴，你可唔可以静一静？你唔好讲得啦 ，OK？ 你俾我自己睇啦。但系佢系全程喺度讲。咁跟住我哋成日有一日喺度讲少，我就话佢其实咧，佢讲咁多嘢咧，
1: 真定假？
0: 第一我哋唔记得啦、第二样嘢嘅就系其实咧系真定假嘅咧、其实都系得。佢自己知嘅啫，
2: 但係可能有七成真三成假
1: 啦。係啊，呢個我都有聽過喺網上真係即係有網民嘅真實經歷啦。佢哋都係遇到一個假導遊啦，類似咧帶佢哋唔知咩去咩天山啊，捐咩祈福啊，跟住話咧買呢個符啊，呢個即係呢個牌仔啊，跟住上面寫咩願望啊，一個咧就幾錢啊咁樣樣。跟住最尾咧差唔多埋單嘅時候咧，每人千幾蚊咯。
0: 哇！
2: 啲行騙嚟㗎，
1: 係行騙嚟㗎，真係所以真係旅遊嘅時候都真係會遇到呢啲假導遊。即係未必係好似啱啱嗰個博物館假導賞員啦，但係都有呢啲假嘅導遊啦。咁大家都要小心啲啦。跟住另外咧有一個類似嘅，就係真實案例咧，就係喺上海啦，有人咧就係呃14個求職者去地鐵假上班，假上班幾個月之後咧，仲設計咗呢個打卡機，
2: 但係冇出糧俾佢哋㗎。
1: 係啊，入職考試係啊。佢呃
2: 咁點解要呃佢哋去上班呢？
1: 我唔知佢個動機係咩呀，但佢呃咗14個人去地鐵假
0: 上班。但佢上
1: 班
0: 即係其實有一個上班
2: 嘅地
0: 方㗎嘛。
2: 即
0: 係
2: 做地鐵職員。
1: 係呀，佢仲要係即係有假打卡機幫佢打卡㗎。
0: 吓
1: 系啊，
2: 点解要咁样
0: 咁认真地去去
1: 一
0: 定
1: 要
0: 入
2: 佢系咪一个巨型嘅整蛊节目啊？
1: 系啊，入职嘅时候仲要考 interview 啊！
0: 哇，好惨啊！
2: 唔系我就知道以前有啲咧，有啲公司咧系俾啲人假翻工，因为咧可能咧即系失咗业啊，或者俾人裁员啊，跟住唔想俾老婆知道佢冇工翻啦，咁咧就真系有个 office 租俾佢，咁咧有啲乜嘢咧就即系有时啲屋企人打嚟话，系啊，我喺 office 啊咁样，即系嗰度又有网上又剩嘅咁。可以俾佢哋去扮翻工咯，但系呢个系去呃人扮翻工。
0: 你讲嘅呢个系真定假噶？真
2: 呢个真嘅系啊，即系有啲 office 俾人租，即系有啲人咪可能去图书馆坐，又可能喺
0: 公
2: 园
0: 坐，
2: 咁佢觉得系一个商机，于是就即系做咗一个
1: 俾人假翻工，
0: 仲要有人打电话嚟。如果老婆打电话嚟嘅时候嘅话，有一个人接待你，话你听系啊系啊，
2: 唔系即系你起
0: 码
2: 后面
0: 系
2: office 声咁样咯。
0: 好用心良苦，
1: 好用心良苦啊！
0: 我覺得點解要咁
1: 啊？但係唔可以俾屋企人知啊！
0: 係咯。
1: 咁另外咧，仲有喺2019年啊，喺英國有一名男子，佢潛入咗一户人家裡面度爆格咁樣啦。咁然之後佢咧就係唔知做咩事啦，見到哇點解你個屋企咁亂嘅？跟住佢就強迫症發作啦，跟住佢就開始洗碗啊、倒垃圾、洗衫啦，
2: 咁勁。即係幫人做埋鐘點，
1: 係啊，順手買咗一箱嘅日用品擺咗喺廚房，跟住
2: 仲要買埋日用品，
1: 佢最尾
2: 佢咁多時間，
1: 佢最尾咩都冇偷到咧，佢就走咗啦。雖然咧佢係冇任何財物損失啦，但係屋主翻到屋企咧驚惶失措，哇！點解咁乾淨㗎？
0: 認唔到自己間屋係咪？又或者入錯屋，
1: 跟住報警，
2: 拉唔拉到啊？拉唔拉到嘅？
0: 拉到，
1: 拉到，
2: 拉到。咁佢就冇佢唔係控佢爆竊，佢擅闯民居啫。
1: 係入都係入室盜竊嘅。
0: 佢冇攞嘢呀，
1: 係但係
0: 冇偷佢嘢。
2: 佢仲買咗啲日用品添。
0: 咪就係囉，佢仲買嘢俾你。
1: 跟住佢呢個賊仔有個名叫做家政府小偷。
0: 有一
2: 套劇，但你如果俾我都驚，即係我屋企咁亂，突然間入到去咧變咗咁樣。
0: 你會驚啊？你唔
2: 會
0: 開心有人幫你執個衫
2: 咯？喂，但係你平時睇到係邊個啊嘛？邊個入咗嚟你間屋度啊嘛？
0: 咁啊係，
2: 梗係驚啦，大佬。
1: 你點知會唔會係 Katrina？
2: 係啊，
1: 即係阿陳奕迅同 Katrina
2: 啊，
1: 幫你執完屋之後，
2: 在你的唱機放低唱片是
1: 我。哇！呢個啲恐怖啊！即係你會寧願佢咧，其實純粹係入屋係。爆格嘅啫，唔係咧入屋咧係一啲變態跟蹤狂啦，係嘛？所以你一定會報警，其實
0: 都係嘅，都係嘅，你都要。總之有人入過你間屋，我唔理你入嚟做乜嘢，係咪啊？
2: 卡成啊嘛，即係有人自闖民居嘛，
1: 太可怕啦！
2: 哇，你今次就話擺低日用品啫，下次擺低炸彈點算？
1: 係咯，即係你好似話
2: 擺低老鼠藥喺我啲米度，咁點算啊？係
1: 咯，
2: 係啊，
1: 即係但可以丟丟佢嘅，即係你唔好再爆我格啦，我請你每個禮拜
0: 寫低張紙俾佢
1: 做點，你嚟幫我，
2: 係啊，同佢傾下係嘛，大家互惠互利，
1: 冇錯，可以焗得佢改過自新。咁仲有另一個咧，就係喺美國嘅餐廳啊。咁佢咧就係有個男仔咧去 interview 就做廚師嘅，點知佢 fail 咗，跟住就好沮喪啦。好沮喪咧，佢就突然之間。

0: 靈機一觸，跟住就覺得咧要去搶劫咯，就打劫呢間餐廳啦。跟住但係
1: 報仇，
2: 佢就係東家唔打打東家，打劫東家。
0: 佢就成功搶走咗幾百蚊美金啦。但係因為佢太過緊張，即係佢唔係老手啊，佢新手上腦啦。佢逃跑嘅時候唔小心唔記得咗咧，佢自己啱啱交咗自己份 CV 俾嗰個經理，仲喺個台面嗰度啊。咁咧，所以咧，佢半個鐘裡面咧，警方就已經去到佢，
2: 即係憑住係啦，憑住個 CV， 但係都唔知係佢㗎。佢唔係佢，即係佢冇蒙面㗎。
0: 冇啊，佢都係面表啊。
1: 系啊，冇啊，
2: 我以為佢出去揾只，即系揾只絲襪定咩笠住個頭先再入去。
1: 佢哋講嘅係笨嗰只啊嘛，
0: 係啊，係啊，
1: 笨嗰只佢一定冇啦。
2: 揾只絲襪笠都笨噶啦，其實都認到啦。
1: 佢冇啊，係咪好笨啊？
0: 即係
2: 有埋 CV 啊。
0: 係啦，咁呢個都未係最笨嘅。咁話說咧，喺呢個又係美國啦，有一個因酒駕同埋縱火俾人通緝嘅男人，
1: 係
0: 咁然之後咧，佢喺網絡上面見到警方發布自己嘅通緝照片咧，覺得非常不滿，覺得佢影得佢太醜樣啦，氣色好差，跟住咧佢就自己主動影咗一輯咧著西裝戴住墨鏡嘅好有型嘅相啦，跟住就係 send 俾警方啦，跟住就同佢講話，呢張好睇好多，
2: 你用呢張
0: 攞去用啦，咁樣
1: 你揾佢嚟通緝我唔該，
0: 係啊，跟住結果咧咁就梗係好快咧就係用呢個 IP 定位啦，咁就
2: 即刻就捉到，
0: 幾日就將佢捉咗，
1: 唉。我真係估唔到，
2: 做人好
1: 難，即係有焦慮，
0: 係啊，無奇不有嘅呢啲笨賊案嚟。
2: 其實如果我係嗰個賊啊，即係佢用咗張咁醜樣同我完全唔一樣嘅相，我開心都嚟唔切啦。
1: 哦，因為一定揾我唔到。
2: 咁你一咪一定揾我唔到咯，係咪？你即係如果我樣係咁嘅樣，跟住佢用咗阿鋭張相嚟做我咁樣，因為通緝，咁佢一路都捉我唔到咯，咁咪唔應該開心咧？佢自己
0: 通常咧犯罪嘅人咧係會有嗰種心態，想俾人知道我做啲
2: 其實都係。心态上想知嘅，
0: 唔系嘅咩？
2: 即系俾人一路捉唔到嗰啲完美犯罪嗰啲，系你咁蠢噶？
0: 佢
2: 觉
0: 得自己做咗衰嘢，但系冇人知道咧，就好似冇做衰嘢一样。佢哋
1: 呢个系犯罪心理学嘅其中一样嘢嚟嘅，
0: 一定要有少少线索俾大家。
1: 嗱，你有冇发觉佢到最后尾嘅时候，佢总会有一次嘅就，佢忍唔住系会同唔知可能系住喺隔篱
2: 嗰
1: 个婆婆
2: 讲，跟住就揭发啊嘛。
1: 个婆婆唔系嘅，不嬲都系个好人嚟嘅，但系最后尾拉咗嗰时就吓，佢原来系真系佢啊！
2: 唔系唔使讲犯罪。
1: 唔
2: 使讲犯罪啦，我买玩具都系啦。我早排买咗盒好大嘅机械人。
1: 咦，系喎，
0: 然后咧，
2: 跟住咧，我就咁梗系要过海关啦，即系 A K A 啊黄太啦咁样啦。咁我真系揾咗个时机，我就好夜翻到屋企啦，趁阿黄太冲紧凉嘅时候，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咁入咗屋，跟住咧就将个 shoot 一声咧就摆咗喺个台底下面啦。过咗一个礼拜，佢都未发现啊。
0: 好
2: 我個心態就出嚟，係好唔過癮。
0: 好唔過癮啊！咁跟住
2: 咧，我就走去問佢：你有冇發覺屋企多咗啲
0: 嘢啊？
2: 嚇，多咗啲乜嘢啊？咁樣
0: 跟住咧，
2: 咁樣哇！你過嚟，你覺唔覺得書房裏面多咗啲嘢？冇啊，咁
0: 嚇
2: 你過嚟嗱，你貓貓望一望個台底，睇下個書係喎，呢盒咩嚟㗎？佢都唔好覺，因為咧屋企咧已經多到咧，即係多一盒唔多，少一盒唔少。
1: 我懷疑其實佢整到自己間屋咁鬼亂咧，
2: 冇錯，
1: 掩護
2: 其實一個掩護嚟嘅，
1: 係啊，即係唔係啊？呢因為好似好好似日新嘅，又好似又舊的。
2: 防盜裝置嚟嘅，佢要偷都唔知道偷咩先。
0: 走咗防盜裝置，上面仲有少塵咧。
2: 係啊，要偷都唔知道偷啲乜嘢先。
1: 嗱，所以呢個係咪個心態啊？
2: 係啊，
1: 係咪？你開頭嘅時候你又驚，
2: 係啊，
1: 佢唔發現嘅時候咧，你又猛。
2: 係啊，係啊，你又猛。
1: 你有冇搞錯啊？
2: 成個禮拜都發現唔到，搞錯啊咁樣。啊，
1: 呢個
2: 係
1: 一個心態嚟㗎，因為其實你做得呢樣嘢，其實你係想人知嘅。係
2: 啊，
1: 尤其是你成功咗咁多次。
2: 每個人嘅心裡面都想成為一個特務。
1: 冇錯，
2: 好似呢只歌咁。
1: 007
2: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六科五星星、公民科达标和数学延伸部分考获五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有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和机会。有考生表示已经尽全力应考，不担心出路，亦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他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 个百分点。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6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但是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跌幅较头五个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至下跌 5.7%，是2020年5月以来最大跌幅，差过市场预期。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下跌 2.7%。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变化，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波动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相信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指出，市民普遍关注医疗和房屋问题，相信咨询期内政府听到市民的意见。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吴秋北预计，当香港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相关措施将会被逐步纳入每年的施政报告内。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认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为宜业宜居宜游的地区，就必须基建先行。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期望，香港需要深化和大湾区各城市的協同發展，發揮好引進來走出去的角色。天氣方面，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5点，升365点，成交金额17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8点，跌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3.2，腾讯控股 472.2升16蚊。长飞光纤光缆158.2升4.3，阿里巴巴114.3升3.5，智普1718升118，南方恒生科技4.65升5.4，美团82.9升3.7，中芯国际76.7跌1.65，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07，瑞士法郎9.687，澳元5.477，加元5.58，新西兰元4.559，欧元系8.96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5。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2，升808点，港金报37,660，升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87，卖出4,031.3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返坚道方向啦，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呢都係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去返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吸咗烟同米纸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烟同米纸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8: 有人话我哋嘅生命中出现嘅人呢，就好似行緊一道旋转门啊，有人转入嚟一直留喺度，有人转出去好快就离开，留低嘅我哋要珍惜，即使呢只係曾经相聚，曾经共度嘅短暂时光都係值得回味，都係一种缘分嘅。嗱，音乐中年呢一道旋转门呢，几时都欢迎你又开始转入我哋嘅音乐世界啦。

0: 我睇呢部卡通嘅时候呢都大个啦，都读緊高中㗎啦，而且呢爱情戏呢唔係我嘅偏好㗎嘛。虽然呢部卡通呢节奏係比较慢㗎啦，但係睇得你好舒服㗎。卡通呢就係叫相聚一刻㗎，因为劇情呢发生喺一刻馆，一位大学落榜生五代御作同埋年轻嘅守寡管理员音无响指嘅爱情故仔。最后嘅一刻呢，女主角接受咗男主角嘅爱，仲讲咗一句呢，能够遇见你真係太好啦。配合呢一首主题歌曲陈松伶嘅相聚一刻係最靓嘅画面啦。
1: 爱做半晚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

嚟自哥哥张国荣啊 ，Virgin Snow 嘅专辑啦，咁啊飞到去加拿大拍摄封面同埋内页噶，啲雪地嘅相咧好靓噶，哥哥咧有型到一个点咧。嗱呢一首想你咧喺哥哥嘅音乐事业系别具意义，因为系佢第一次作曲啊。呢一首歌俾你嘅感觉啊，系噶，好都市嘅寂寞感，就好似深夜一个人咧喺中环度行，空荡荡，但心里面咧又装满晒一个人，只系一个人，完全感受到啊 Leslie 嗰种想你想到心都痛，一种深入骨髓嘅无力感。

0: 钟爱嘅好歌多的是啊，但有啲歌曲咧，我系讲唔出啦。啊，点解会特别喜欢嘅咧？好似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每次咧个前奏响起咧，我啊觉得咧仿佛咧系一位死党行前，同我拥抱，好有亲切感嘅。可能咧同我中意呢一部电影，中意呢一位男演员有关啊。Dustin Hoffman 啊主演嘅《导师先生》主题曲《It Might Be You》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以下呢一首歌咧系一部电视剧嘅歌曲啊，以当年嘅标准咧，啊呢部剧嘅构思咧系几大胆噶，融入咗咧心理嘅经律元素啦。剧情讲嘅咧就系由陈秀珠饰演嘅富家女啊，因为童年目睹妈妈杀人，形成咗咧心理创伤噶。大个之后咧，因为爱上好朋友嘅未婚夫啊，导致对方自杀，咁啊引发咧严重嘅心理危机。嗱，爱情最危险嘅咧系当你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嗰份痴。结果连自己的原则都牺牲了，爱情真的不可以当成一场的赌局。雷安娜主唱的《痴情劫》来自1981年同名的电视剧集。

爱嘅力量可以化解冲突啦。呢一种智慧咧，系我哋每日都要温习嘅课题啊。听歌咧都可以帮我哋修炼呢一个课题噶。Elton John 嘅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咧，大家都知咧系1994年狮子王嘅主题歌曲啊。其实咧制作团队起初希望呢一首歌咧，系充满搞笑风格噶，所以唔赞成首歌太浪漫，同戏嘅情节咧会产生呢个冲突。但系 Elton John 就坚持，好彩呢一份坚持，结果呢一首歌唔单止攞咗奥斯卡，仲成为音乐史上最成功嘅动画主题曲之一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书展今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朝早十点开场前已经有排队人龙，不少书迷提早几个钟到场等候。有市民话，朝早六点已经到场排队，希望买到心仪书籍。亦有学生同妈妈一同到场，带咗500元，计划买补充练习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到书展行下。亦都有首次到访书展嘅旅客话，特登带咗行李箱，预算花费过1000元买书，并会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说，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1至2成增长。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指出，市民普遍关注医疗和房屋问题，相信咨询期内政府听到市民意见。另一名立法會議員吳秋北預計，當香港編制好首個5年規劃，相關措施將會被逐步納入每年的施政報告內。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陳凡認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打造為宜業宜居宜遊的地區，就必須基建先行。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期望香港需要深化和大湾区各城市的协同发展，发挥好引进来走出去的角色。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又說決定用海灣各國將與美國達成的貿易和投資協議來取代美國提出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貨物收取 20% 的費用。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談判桌，否則美軍將在下星期打擊伊朗的橋梁和發電廠。伊朗方面指敵人違反諒解備忘錄所有條款，備忘錄已經失效，襲擊位於巴林和科威特的美軍基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氣不穩定，部分地區雨勢頗大，週末至下周初仍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2點。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4695点，升354点，成交金额17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8点，跌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3.2，腾讯控股471.6，升15.4，阿里巴巴114.1，升3.3，长飞光纤光缆159元，升5.1，智普1740元，升140元，南方恒生科技4.65仙4，升5仙4，美团82.2，升3.6。恒生中国企业84.32，升8.4。中芯国际76.65，跌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69，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68523点，升了780点。港金报376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6美元，卖出40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3: 人到中年，身边的朋友和伴侣就好像一首双重奏，我们学识什么叫留白，即是当对方唱紧嗰阵，你懂得配合去做好和声，去承托住对方的。合唱的精髓从来不是两把声斗大声，而是两个人怎样在不同的声道里面找到一个共同的共鸣点。音乐中年这一节，我们一起听几首经典的对唱，感受一下音符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默契的。

1993年嗰陣，張信哲嘅《節色情歌》已經橫掃樂壇嘅啦，而劉嘉玲由影視咧轉戰去樂壇啦。呢一首有一點動心，可以話係一次破格嘅合作嘅。創作嘅初衷咧就係想刻畫男女咧喺愛情當中私貪同防備嘅真實心理，而且咧啟發咗導演陳嘉上，促成咗2021年由言承旭主演嘅同名愛情電影嘅誕生嘅。

1996年，其實你心裡有沒有我出現的時候呢，鄭秀文和許志安只是非文的男女。事隔30年，最近在鄭秀文的答謝會，最驚喜的畫面就是他們兩個拖住手再次合唱這一首情歌經典的。正如鄭秀文所說，人生裡面總會有挫折，一起去度過，一起有這些記憶是美好和重要的。

0: 你可以话古巨基同梁咏琪嘅许愿咧系有啲 old school 噶，因为歌词讲嘅咧就系异地恋人咧虽然分隔两地啦，但透过记卡啦传递关心同埋祝福噶，咁啊表达咗咧对对方嘅思念同埋爱。系嘅，以前嘅年代啦，男女朋友咧去外地留学打长途电话咯，哇太贵啦，只系可以咧靠写信啦同埋记卡啦维系感情噶，咁啊点似得而家啲社交媒体咁方便咧，接近咧系零距离噶。不过嗰种嘅距离感咧，又会令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同埋沟通更值得珍惜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合唱歌啦，好玩同埋具挑戰嘅地方咧，就係可以將咧兩個完全唔同風格嘅歌手啊放埋一齊嘅。嗱，好多時咧，越南越北切啦，越一粒一突咧，產生嘅火花咧係會越大嘅。嗱，好似以下呢一對女嘅咧帶啲迷幻、深不可測嘅聲線，男嘅把聲咧好穩定、好乾淨，形成一個強烈嘅對比，產生一種好有層次嘅撞擊感。李克勤、關淑怡依然相愛。

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全部都系合唱歌曲啊！咁啊喺合唱歌曲当中，以下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老佛爷嘅级数，有神台级嘅地位。张学友、邝美云嘅《只有情永在》啊！咁当年咧 ，Collie 呢一张专辑系劲噶 ，hit 歌咧仲有《堆积情感》、《伤心的我》啊。你又记唔记得咧？原来 Collie 赢咗香港小姐亚军之后，做过香港早晨嘅主持。至于佢走上歌手之路，这一次咧佢为张曼玉做幕后代唱，就系咁被唱片公司发掘咗佢嘅唱歌才华。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专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华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6科5星星，公文科达标，以及数学新研部分考获5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有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说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和机会。有考生就话已经尽全力应考，唔担心出路。亦有成绩未如理想嘅考生话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嘅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嘅新旅程。又话今年考生嘅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嘅优化成效逐步突显。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 个百分点，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6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但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跌幅较首5个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去到下跌 5.7%，是2020年5月以来最大跌幅，超过市场预期。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跌了 2.7%。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基本面没有变化，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波动主要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相信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物价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随着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居民消费价格仍将延续温和上升态势。香港书展今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早上10点开场前已有排队的人龙，不少书迷提早几个小时到场，有市民表示早上6点已经到场排队，希望救得心仪的书籍，亦有学生和妈妈一起到场，带备了500元，计划购买补充练习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来。亦有首次到访书展的游客说，特意带同行李箱，预计花费过千元买书，并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表示，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一至两成增长。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两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7%。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沿岸海域同南海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9点，升368点，总成交金额181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14826点，跌9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6升3.2，腾讯控股472蚊升15.8，长飞光纤光缆154蚊升1毫，阿里巴巴113.5升2.7，智普1653蚊升53蚊，南方恒生科技4.64升咗4.4，美团83.7升4.5。恒生中国企业84.32升8.4，中芯国际76.25跌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05，瑞士法郎9.687，澳元5.474，加元5.579，新西兰元4.559，欧元8.96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73，日经平均指数68408点，升664点，港金报37660蚊，比上日收市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48美元，卖出4030.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坑口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将军澳医院是有坏车的，全线是经封闭了，一带开始车多的，受影响的九巴第 91M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坑口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将军澳医院是有架坏车的，现在全线是经封闭了，一带开始车多，受影响的九巴 91M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唐美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顺利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上亚利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8: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9: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0: 晨光第一线，
11: 嘉明、
10: 阿 O、
11: 小白、
10: Vicky、
11: Yenna，
12: 晨光第一线。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准备好就飞啦喂。

0: 聽聽話，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係 chorus 部分，好似樓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詞寫嘅就係佢想向上飛，不被氣流阻撓嘅心聲。要見證我理想。作曲楊振邦，填詞陳心瑤，編曲即光，監製周石漢。什麼三星期上升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上飛之內心獨白》。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皮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7月15号星期三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今日就系 DSE 放榜啊！今朝听呢个晨光第一次，听到 Vicky 咧就去访问咗啲状元啦。有阵时听到呢一啲嘅访问咧。好励志㗎。
3: 係啊。
0: 嗰啲即係考生呢又会答謝返個老師啊，多謝老師嘅無私付出啊。個老師呢聽電話嘅時候講嘅時候話其實唔關我事嘅，都係佢哋呢自己係叻啫，好謙虛咁樣呢。大家互相呢即係射博就唔係射鑊喎，係將嗰啲功勞呢俾對方啊。
3: 係啊，咁亦都呢等一眾嘅考生呢就開心啦，今日呢就公布咗個結果出嚟啦。家長們呢亦都呢而家放下呢個心頭大石，因為今朝呢我啲朋友有啲小朋友咧，就真系今日放榜啦。
0: 朋友嘅小朋友，
3: 系啦，咁我即刻 message 我话你系咪一切都 OK 啊？咁佢就哎呀都 OK 嘅。
0: 咁又未至于咁夸张，要打电话去问人哋咪一切 OK 啊？
3: 即系 send message，
0: 即系太紧张，
3: 因为紧张嘅。之前佢直情话我要请假，今日要陪个小朋友翻学校去攞成绩单啊，咁样。咁佢都话OK 啦，都个成绩可以嘅。而家都有学校收啦，咁样咁已经系。好安樂啦，已經真係覺得嗰件事
0: 你好震曬喎，
3: 係啊，因為
0: 震喎，
3: 真係緊張嘅對於家長。
0: 不過我自己就擔心，譬如今日天氣比較差啦，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啦，雷暴警告同時生效啦，咁影響咗啲學生咧，就係去揾學校，因為真係要。扣門㗎嘛，係咪同埋要即刻㗎嘛，你一攞到個成績就要去揾呀，咁所以都係有陣時發覺呢，即係做學生都有學生嘅辛苦，除了讀書之外呢，要 arrange 呢啲讀邊一間大學呀，揀邊科呀，咁樣同埋而家呢即係你轉咗 DSE 呢，有好多嘢啲制度都唔同㗎，即係我哋以前呢係咪叫做會考，係會考咁就我哋會話 credit 啊 ,ABCDEFG 嘛，咁譬如你攞 F 嘅就話你係揸槍咁樣，但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就五星星就最勁啦，所以大家就說擲星啊，
3: 是
0: 啊，家睇下你怎樣可以擲星，尤其是那些補習社呢那些宣傳呢就說陪住我們 DSE 的考生呢就是去擲星，即是不同年代呢有不同的講法的。
3: 是啊，其實現在的學生哥啊或者後生一代呢講的呢，你有時聽一聽佢哋講啲咩呢，即係嗰啲 short form 呢，有時講到呢你直情係跟唔切呀，同埋每一個時期呢可能假牌呢有啲新嘅潮語出現㗎啦。
0: 近排最勁嗰個就係向後掰啦。向後掰令我諗起好似踢波呢，即係用嗰個後腳呢即係踢過去咁樣。
3: 呢個向後掰跟住最近咁咩即係咩意思呢，我原來即係向後拉，即係個音嗰啲發得唔啱。
0: 我向後拉原本係。
3: 佢即係叫你開門嘅時候開唔到嘛，向後掰向後掰，因為佢有少夾雜咗個掰好似普通話嘅音啊，即係白嗰個把嗰樣嘢個意思咁講，咁
0: 咪
3: 拉埋就變咗向後掰向後掰。
0: 但我覺得向後掰都係有意思，即係其實唔望嗰個人就揾隻手係向後掰咯。
3: 拜拜咁樣向後掰。
0: 我自己咁多年嚟咧，我覺得有一個係咪叫做潮語咧，或者大家講嘢嗰個方法咧，有一個咧其實都幾乞人憎嘅，就係咧好耐世紀上世紀噶啦嘅時候講話對唔住咯。啊你其實都講得到對唔住呢三個字啦，你咪亦誠意啲講對唔住囉，跟住你講對唔住囉呢，就搞到人哋係好猛啦，即係好似呢係我逼你講對唔住係你冇錯，然後我因為費事喺你面前有個 confrontation 咁樣呢，然後話對唔住囉，即係好冇誠意呀呢個。
3: 咁真係㗎喎，你講得對唔住囉，你如果同人有好有誠意同你講對唔住，咁你就住啦嘛。但如果你對唔住囉，咁即係擺到明係我唔鋸㗎，而家我係同你係咁 say sorry 囉。
0: 即係掉我哋喺度玩炸炸。
3: 係啦，係你有呢種感覺囉。但係我發覺呢，譬如近年呢，即係2026年開始嗰啲潮語呢，你睇返呢全部呢都係中英夾雜啦，或者可能全英啦，亦都好多時呢係夾雜咗一啲就係譬如網絡上面嘅文字多啲嘅，譬如之前我哋曾經講 MM7， 大家都問咩 MM7， 喔、原來因為打字嘅時候嗰個
0: 正字
3: 入面嘅 MM7， 即係有呢啲嘅因素而加落去囉。
0: 我係好 old school 嘅，無論係聽歌啊或者睇電視劇呢，我都係覺得以前嗰啲好啲啦，甚至潮語呢我都覺得以前嗰啲好啲嘅。以前有一個呢好可能真有少戲劇性嘅，其實兩個字嘅啫，但係分開講就係咁樣嘅，譬如你超寶你問我，你話我俾曬錢你好唔好啊，
3: 我俾曬錢你好唔好啊，
0: 好難啊。
3: 即係要個 pause 位，要個停頓。
0: 唔係呢啲真係 好鬼乞人憎，佢係撩起你情緒㗎，即係呢一啲。但嗰陣時好興講㗎，好難啊。
3: 係啊，喂，我同埋呢，我最近亦都見到有啲朋友呢，去即係搵返一啲叫做粵語長片，裏面呢啲人講嗰啲廣東話呢，同而家係好唔同㗎嘛。你覺得以前啲人講嗰啲說話，你好多喔點解係喎，佢哋有啲我媽你去邊度啦，或者我媽你去一個地方，你覺得是喎，而家你唔會再講呢啲說話，即係以前但係原來好潮㗎喎，係。
0: 係咪潮我就唔知啦，總之以前嗰個年代講嘅說話嘅講法呢，譬如你而家今時今日講呢係好笑㗎，譬如我教練係嗰啲後生嗰啲廿零三十歲咁樣㗎嘛。咁但係佢有陣時會講佢阿媽佢阿爸講開嘅一啲用語，即係譬如佢有陣時話小弟就會覺得呢冇小弟我爸先講小弟，即係嗰啲謙稱自己嗰啲呢係小弟咁樣。廿零歲話自己是小弟，
3: 同埋有好多字咧，係真係你啲屋企人慢慢講下講咧，講到你自己都覺得潮。譬如你成日都講句咩？你個牛泥仔咩牛泥牛泥仔呢啲咩叫牛泥咧？咩
0: 牛泥仔就唔係潮語，但係其實牛泥仔係鬧人嘅説話，係即係上一代鬧人嘅説話，即係你衰到牛泥咁樣咯。
3: 係咯，但係你其實你諗一諗啊，
0: 其實點樣牛咧？
3: 係你點樣嚟咧？咩牛邊個泥先？咩泥咧？
0: 邊個泥？
3: 點樣牛咧？呢樣嘢
0: 牛咩泥？毫無泥定係普通泥？
3: 即係你一啲説話，你覺得好特別咯，即係以前你細個聽你就即係水過鴨背聽完就算㗎啦嘛，但而家你聽返呢你覺得有時都幾得意嘅以前啲人。
0: 或者打靶仔啦。
3: 係啦，呢個
0: 都係㗎。打靶仔即係譬如你要去扮咗你嘛，即係死刑啦。
3: 係
0: 呀。你想做瓜你嘛，咪打靶啦。即係衰到要拉去打靶嘅。
3: 係，但而家呢有個最新呢就係嗰啲後生仔呢就好開心啦。但對於我哋呢一輩覺得呢啲字唔講得㗎喎。
0: 係咩
3: 數目字嚟㗎兩個㗎。六字同埋個七字呢呢個係我最唔明白嘅潮語，但係原來啲人話呢呢個就係唔需要你明白啦，一噏完出嚟啲人好開心就算㗎啦。
0: 其實我覺得潮語呢一樣嘢呢係有少少小圈子 feel 㗎，即
3: 係、
0: 你明嘅明唔明白啦，即係唔需要即係仲要問到篤㗎嘛，當你真係打爛沙盤問到篤嘅話呢嗰樣嘢就唔好玩㗎啦。
3: 咁係呀，所以而家佢點僆仔呢一講完之後呢，咁你記得佢哋好興奮咁樣兩隻手地揈嚟揈去呢，話你咪跟住一齊揈就算啦，你唔好問佢點解。你唔好了解啦，總之你係你潮啦。
0: 喂今日係 DSE 呢放榜嘅日子啦，所以今日我哋呢即係鬥歌時間都係同 DSE 有關㗎喎。
3: 係呀，就係同啲 DSE 特學考生講 DSE 細乜鏡呀。
0: 我哋過咗嘛，咪唔使驚囉。
4: 你冇考過點樣同 DSE 呀？
0: 唔係囉，阿會你係咪考 DSE 呀？
4: 唔係，我會考
0: 㗎。我哋都係會考。
4: 老嘢嚟㗎，老嘢嚟。
0: 你個老嘢。希望今日呢兩小時呢都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呀，所有 DSE 考生啦，我哋陪住你呀。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嚟緊呢，咁啊陳潔玲呢就會同埋呢就係葉麗儀呢兩位 Diva 呢就會開演唱會，所以今日專登揀嚟呢就係、是、陳潔玲呢由當年呢就係、是、New Tom Lux 唱英文歌呢轉唱呢一個呢廣東歌嘅一張唱片啊，獨坐咖啡室嘅點題作品就係、是、呢一首啦，獨坐咖啡室啦。
2: 嗱呢一首呢就係、是、一首改編歌嚟嘅，咁啊作詞方面呢就係、是、湯靜川啦，亦都呢一首嘅作品呢令到大家呢咦真係奠定咗啊 Miss Chan Chan 呢係呢一個當其時唱片公司嘅一姐位置啦，
1: 一姐啊，未至於咁誇張，嗰陣時都唔係好興嘅話，一姐咩二姐咁樣啦。但係其實咧，好多嘅歌手咧喺嗰陣時都係轉型嘅，因為不嬲咧，佢哋唱開英文歌，同埋佢哋嘅英文唱片都大賣噶嘛。咁啊，好多嘅一啲演出機會啊，咁樣轉唱呢一個廣東歌咧，唔係人人咧真係可以習慣，但係反而咧樂迷就好接受啦。因為有一種親切感嘛，
2: 係嗱，而呢首嘅即係獨坐咖啡室咧，其實就講咧，即係成首歌就係個感覺，就係一個都市人喺個咖啡室裏邊咧，面對住愛情逝去啊，孤獨無依嘅一個寂寞嘅畫面嚟嘅。
1: 咁誇張？
2: 係啊，咁我睇翻張唱片嘅封套咧，又係你見到咧，陳潔玲姐姐咧，即係阿 Miss Chan Chan 咧，坐咗喺個咖啡室裏邊啦，然之後佢啲台布咧，仲係最經典嗰只紅白格仔嗰只台布，
1: 係啊，我中意嗰只台布啊，
2: 嗰只係最經典，你覺得係咖啡室同埋。你諗下七幾年嗰陣時嘅咖啡室即係唔同而家，即係而家 coffee shop
1: 其實係 restaurant 嚟㗎啦，即係餐廳嚟㗎啦。
2: 而家你就 coffee shop 就好多人，即係好多地方都有啦。但係以前嘅咖啡室，你真係比較上流少少啊，餐廳啊，
1: 中上啦，即係總之你唔係平價嘢咯，即係唔係茶餐廳咯。
2: 係
1: 啊，係啊，我以前都有㗎，我都係發姣咧，走去即係有陣時去中環嗰啲咖啡室嗰度坐。以前咧喺中環有一間喺斜路嗰度有一叫。Time is always now。
2: 哇，
1: 个名够太长啦。Time is always now。佢就系用一幅名画咧，你记唔记得有一幅名画就系嗰啲钟咧，好似咧有啲高温咧搞到软晒啊，
2: 融晒咁样。
1: 融晒，佢用嗰一幅画嘅 concept 咧，系做嗰个咖啡室啦。咁啊，因为有落地玻璃嘛，咁啊斜路啊嘛，中环嗰度咧，咁你坐喺度咧，喺隔篱就望到出边嗰啲行人啊，又近住艺水会，那个感觉咧好 high， 觉得自己系哇，我好有艺术气息啊，
2: 好有型啊，同埋你望住啲人好。好匆匆忙忙嘅時候，我喺度嘆住杯咖啡。
1: 我通常都係禮拜日先去咯，即係我又唔會一
2: 咁啊潮啲喎呢件事，好似好悠閒。
1: 因為一至五嗰間 Time is always now 咧，都係嗰啲俾嗰啲行政人員去食嗰啲行政午餐啊，開會嗰啲地方嚟噶，
2: 係啊。你講完之後即刻想飲翻杯咖啡。
1: 講完之後我真係諗下香港有特色嘅一啲即係 coffee shop， 即係買少見少。
2: 係啊，
1: 唯有懷緬翻以前嘅日子啦。真係有呢一首 Elisa Chan。獨坐咖啡室。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综合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6科5星星，公民科达标以及数学延伸部分考获5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和机会。有考生说已经尽全力应考，不担心出路，亦都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学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他又说今年考生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消委会整合7间保险公司共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资料和收费，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甚大，由约1000元至14000元。消委会指出，近年本港宠物友善场所越来越多，在24个保险计划中有9个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障，涵盖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者财物损失，但第三者责任通常不涵盖所有投诉、纠纷或道义上的赔偿，若索偿仅涉及滋扰、噪音、惊吓或一般争议，而且不涉及法律责任，一般不属保障范围。消委会表示，比较相关保障时，除了留意承保范围和理赔条件，亦都应该注意有关保障是否同医疗保障共用保障限额、自付额水平，以及是否涵盖法律费用等细节。同时提醒应该留意部分相关保障属自愿抑或附加保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四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7点，升376点，总成交金额20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14915点，跌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升3.6。腾讯控股472.8，升16.6。长飞光纤光缆158.1，升4.2。阿里巴巴114元，升3.2。智普1681元，升81元。南方恒生科技4.68，升6.8。美团84元，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46，升9.8。中芯国际76.9，升1.4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2.2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5，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68431点，升了692点。港金报3766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75美元，卖出4028.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李安苑。 而另外唐美道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之前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忍啦。仲有较早前咧坑口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将军澳医院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咧全线已经解封咗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之前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咧都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都系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都系去到佐敦道。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系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由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建功建功，
6: 肥强，你着到咁行，你去见咩大人物啦？
5: 石油姑妈，我去建功啊！有个跨国集团咧，话请我做总裁啊
6: ！Oh no， 肥强，唔好咁易俾人哋氹到飘飘然啊！年轻人揾暑期工都必须要小心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暑期工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法务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暑期工作要谨慎，高危工序切勿做。我系黄乐贤 ，Janice。
8: Hello， 我是钱嘉乐，由做舞师到武术指导到做幕前的演员，每个岗位都是一份挑战，一种难度，而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克服每一个难关而得到观众的认同。各位香港人一起努力，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Made in Hong Kong。
9: 是时候到我哋咧斗歌时间啦！今日为咗咧就系支持我哋一班 DSE 嘅考生咧，我哋嘅题目都系同 DSE 有关嘅。
10: 系啦，就系、是、DSE 使乜镜啊？
9: 吓、啊，咁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啦，仲有啲咩歌想听嘅话咧，都可以话俾我哋知啊。
10: 系啊，或者啲咩鼓励嘅说话咧，同一届嘅今届嘅 DSE 考生讲咧，都 OK 嘅。
9: 嗱、啊，既然咧就系、是、咁多听众支持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啦，又咁中意听斗歌时间，今日我决定所有我拣嘅歌都系听众嘅选择。两位巨星曾经唱过《沉默是金》，今次有另外嘅一首啊！

0: 嚟自电影啊新最佳拍档之兵马俑风云嘅主题曲啊，作曲作词都系许冠杰啦，阿唱嘅有埋阿张国荣啦，而编曲嘅咧原来系 Blue Jeans 啊，我未惊过。
1: 喺今日咧 DSE 放榜日子嘛，咁我梗系要为 DSE 考生打打气啦。其实咁多位 DSE 考生真系唔使惊噶，因为条路你而家先至啱啱开始。我哋好多时候呢做人呢唔知点解㗎就会跟住嗰个 path 啦或者跟住人哋嗰条路呢慢慢去跟住行好驚呢自己会行错但其实呢咁多位嘅后生仔年轻人係绝对唔需要驚因为所有嘅路係由你自己可以去行出嚟唔使俾嗰啲咁黑板嘅生活呢去阻碍咗你嘅勇敢啲行一条属于你自己嘅路因为咁样先至可以活出自己唔使驚俾人话㗎唔使驚人哋觉得你好似一个异常嘅朋友㗎带嚟我今日嘅选择 ，Tonic 异常。

0: 將呢首歌送俾所有嘅 DSE 嘅放榜考生啊 ，Tonic 嘅《異常》。
1: 做人呢有經歷好多嘅人生分水嶺啦，亦都要呢面臨好多嘅抉擇啊。當我哋有嘢揀嘅時候呢，就會有選擇困難症。哎呀，佢已經揀邊樣好呢？但有陣時呢，當你可能貧困影響想像力呢，冇得揀嘅時候呢，又反而會一條心呢全力以赴呢做到最好喎。所以做人呢唔需要猜猜度度啊，即跟隨自己心裡面嘅心聲出發，咁就最妥當啦。

0: 昨日咧喺一个宴会嗰度咧，见到一班嚟自澳洲嘅年青人啊。你知去到啲宴会咧，去到临尾都系卡拉 OK 时间噶嘛。咁啊，佢哋一班，其实佢哋讲广东话唔正啊。咁样咧，佢哋话想唱歌噶嘛，去揾咗只歌啦。点知揾咗呢一只 Beyond 嘅《不再犹豫》，喺度用歪音唱噶，望住望经妖犹豫嗰啲咧，哇，好正啊！所以我今日咧谂起咧，就播翻呢只歌送俾大家 ，Beyond 嘅《不再犹豫》。
1: 今日咧就系 TSC 嘅放榜日啦。我今朝去食早餐嘅时候咧，啱啱隔篱咧就有一班嘅真系考生啱啱放榜啦，轮住嚟噶。喂，点啊？你放榜点啊？个成绩如何啊？咁听到佢哋讲咧，个成绩咧，系咪话最好咧？可能未必嘅。但系每一个咧都系冇一个忧虑嘅情绪喺度嘅。点解咧？因为就系、是，其实后生嘅时候咧，你唔介意去冲，唔介意去试，唔介意去尝试一个新嘅路线。可能到我哋呢年纪咧，过咗四十岁之后咧，就会有时担心。所以年轻嘅朋友咧，唔好惊，因为你前面嘅路咧，仲有无尽嘅大道噶。

0: 似咧今日就送俾 DSE 嘅考生啦。咁其實我覺得呢首歌咧可以送俾我哋所有嘅香港朋友嘅，即係夢想呢樣嘢咧，千祈唔好覺得咧，喂，我年紀大咗之後咧就唔可以再追求，因為當年佢創作呢首歌都係源自於佢同一個40多歲嘅樂迷傾完偈之後，發覺喂，點解去到呢個年紀就冇曬人生啊，即係冇曬自己嘅希望啊咁講？絕對唔係嘅，其實我哋仲可以有漫漫長路繼續行落去嘅。有我嘅選擇 ，Super Moment 嘅無盡。
1: 40多歲好後生啫，大把日子啊！而家我哋香港咧呢一個地區就係全球咧即係最長壽嘅一個即係地方啦，係咪？所以我哋嘅日子係比人哋多，我哋嘅時間其實相對地或者係理論上咧應該多過其他地域嘅朋友啊！所以要立定志向，不怕失敗，永遠向前，永不停步啊！仲有一樣嘢。永不放棄。

0: 同你打打气。
1: 我是小白，各位家长提提你，当同学接到成绩单，我有两句开场白可以给你参考。第一，我见到你已经做得好好。第二，这个成绩你自己有没有想法或者部署呢？
2: 我是嘉明，提醒各位父母，考生们都处理着自己的情绪的，不如给点空间仔女沉淀感受，同时记住要管理好自己的面部表情啊。
3: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3: 阿欧、
4: 小白、
5: Vicky、
6: Yenna，
7: 晨光第一线。
8: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9: 我叫周俊桥，最难忘的景点就是这个赛里木湖，因为听说它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看到啲高山啊、湖水啊，完全未见过的景色，就令到人哋非常之放松嘅。
1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一连三日听取各涉事方的总结陈词。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及建议，并连同之前听取的政工作独立考虑，稍后就职权范围、改善建议等向政府详细交代。早上先由宏福苑物管公司、志邦兴业有限公司的代表大律师何卓恒陈词，指出志邦在宏福苑大维修中并没有被委任为任何顾问或者监督的角色，亦没有收取任何额外费用，恳请委员会考虑物管公司在处理大维修相关事宜，包括居民的投诉时面对的现实限制。市建局代表大律师吕世杰陈词就说，不同意有声音指出市建局矮化自身职能，强调不是为逃避责任，重申市建局的职责是减低围标风险，而并非百分百取缔围标，未来会透过加强招标妥做得更多，重申招标妥是一道有用的屏障，但不是堡垒或者灵丹妙药。综合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个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6科5星星，公民科达标以及数学延伸部分考获5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有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和机会。有考生说已经尽力应考，不担心出路，亦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突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政府现阶段没有计划就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但对相关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减低不良内容的影响。孙东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政府在考虑涉及禁止或限制互联网使用或内容的措施时，需考虑包括对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发展、对创科生态和相关产业的影响、社会整体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虑实际执行和监管的可行性。国际经验显示，即使订立网上安全的相关法律，在实际操作上要有效并取得适当平衡，仍面对挑战，包括如何识别用户年龄、跨平台和跨境服务的执法可行性等，需经过深入社会讨论，形成清晰共识，政府才有足够基础制定较具体安排。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6点，升384点，总成交金额22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14,812点，跌11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升3.6。腾讯控股473.2，升17蚊。长飞光纤光缆156.8，升2.9。 阿里巴巴114.2升3.4，智普1722蚊升122蚊，南方恒生科技4.66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84.48升1蚊，美团83.85升4.55，中芯国际76.2跌2.1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15，瑞士法郎9.692，澳元5.477，加元5.577，新西兰元4.561，欧元8.967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日经平均指数68,738点，升994点，港金报37,640蚊，比上日收市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27美元，卖出4,03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车多，车龙咧去到中人大厦。嚟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现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接近亚街老街；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车龙就过咗佐敦道。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7: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0: 友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奇俊
0: ，Made in Hong Kong。
2: 好多谢啲听众咧喺我哋嘅面书嗰度留言咧，将好多佢哋嘅以前嘅一啲心得咧分享喺应届嘅呢一个DSE 嘅考生嘅身上啊吓，咁大家可以咧即系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咧参详一下大家不同嘅前辈嘅意见。
3: 系啊，即系有好多听众咧都特别即系为咗考生们留言咧，亦都点歌啦，即系同佢哋讲，喂，考生们啊，即系记住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即系唔系净系得一条路嘅，记住逆境咧更加要自强，乜嘢嘅年纪咧都要一齐加油。
2: 嗯，晏昼时间2:02啊吓，出边嘅天气就唔系好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同样生效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26度嘅。
3: 嗯，好，呢、這个时候到我啦。我揀返一首都係屬於呢個年代嘅作品，亦都當其時呢佢唱呢首歌嘅時候未考 DSE 添㗎。

0: 次听呢首歌咧，都觉得好有意思嘅，就同咁多位 DSE 考生讲啦，差一点我们会飞嘅呢一个咧，嚟自电影啊《那一天我们会飞》嘅主题曲啦。
1: 好中意中间嗰一段咧，唔系好啱音咧，嗰啲扮校歌嗰啲歌啊，虽然好似咁多年之后听翻咧，就好似冇乜 impact， 但系咧亦都代表到咧，即系填词人或者即系创作人咧嗰一份心思啊。
0: 系啊。其實真的，即係今日放榜，即係只不過係開始嘅啫。漫漫前路咧，仲可以慢慢去發揮你自己嘅興趣，你自己想要嘅一個生活嘅。
1: 我細個咧，其實就真係好好彩，有兄弟姊妹咧，即係做人版啦。有啲佢踩過嘅 A 咧，我就唔會踩到啦。或者一啲嗰啲懸崖啊，佢哋跌過落去嘅，我又唔會跌落去啦。咁樣咁好多時咧，都會揀前人嘅足印嘅。咁好多人會覺得，嘿，跟住人哋嘅足印有乜好啊？但以我的立場來說呢，其實是挺好的，因為我學了 A 啦，然後 AA 下的時候突然發現，咦，我心裡面的喜歡的東西是 B 喎，咁於是呢我咪 A 又識 B 又識囉。
0: 喔，咁就識多幾樣嘢添，我自己
1: 唔係囉，識多飯呀，
0: 係咪先。
1: 好，到我啦，呢一樣嘢無論大家遇到咩挫折都好，要繼續生存，呢一個係最重要， I will survive。

0: 雖然好多人咧會笑一啲歌手係 one hit wonder， 一隻歌 hit 咗之後就冇啦。咁但係佢呢一個 one hit wonder 咧，可以夠佢食一世啊！兼且其實佢一個唱得之人啊 ，Gloria Gaynor， 我覺得呢隻歌咧好正啊嚇 ！I will survive， 無論遇到咩嘅問題啦，感情上、家庭上各方面都好啦，最緊要咧就係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要咧繼續呢個最後一口氣啊！嚇，就算咧人哋憎你都好啦，你都要繼續生存，壓住你對眼。等你咧，真系
1: 吓，即系梗眼，
0: 梗眼，
1: 梗眼都好系嘛
0: ？You're right，
1: 系喂，李志刚，你嗰阵时即系你系拉仔嚟噶嘛？你放榜嘅年代，即系屋企人，即系譬如啲阿哥啊、家姐会陪伴你？
0: 唔会噶，放养噶，
1: 即系有你嘅。
0: 系我同埋啲同学一齐去咯，去搵学校咯，系啊。
1: 但系而家咧，因为好多嘅家长咧都真系会紧张嘅，即系同埋我记得细个，譬如我哋有会考啦，有高考啦，起码有两个考试，即系对于学生
0: high level A level
1: 系啦，都会对佢哋诶唔紧要啦，即系起码。即係有一個經歷過會考先，然之後先再去 A level 嘅時候咧，先再放榜。咁但係而家 DSE 咧，好多家長都會擔心小朋友嘅面對一個壓力啊，面對困難嘅時候會唔會解決得到、處理得到？頭先你就話你細個嘅時候就望住阿哥嘅前路啦，有佢哋睇住佢哋，即係陪伴住佢哋，起碼知道佢哋有啲咩嘅好嘅路線就行邊條路啦。好想我都有你一個好嘅路線，所以我今日揀翻呢首歌，都係你最中意嘅作品。我哋永远都系陪伴住我哋嘅所有嘅考生们。I will stand by you。

0: 由你之前咧播呢首歌嘅时候，你每一次听嘅时候咧，唔知个心里边咧仲戚戚然咧好感动嘅感觉。因为可能即系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你都可能未必会知道点样去同人哋去讲啊，或者唔识点样去表达啦。但系当有个人喺你侧边，净系同佢讲 ，I will stand by you， 我会企喺你隔篱，总之有任何问题我都喺度嘅时候咧，已经系最强嘅后盾嚟噶啦。
1: Pretenders 嘅 I'll stand by you 系好感动嘅。不过呢一只都好感动，希望大家 DSE 嘅朋友都可以摘星星啊 ！Casey Lee。

0: 金嘅星空咧，其中一粒星星都系佢嚟嘅。
1: 将心声铺满如诗的晚上，
0: 离开咗我哋嘅李国祥有呢一首《摘星的晚上》。
2: 喺我揾呢个今日嘅斗歌嘅作品嘅时候咧，我揾到一首歌，呢首歌直情听众又拣啦，而喺网上面直情话咧，呢首系叫做 DSE 嘅打气神曲。每一个人话咧，呢首歌一听到嘅时候咧，就会系鼓励到 DSE 嘅考生，有林奕康嘅《一双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一连三日听取各涉事方的总结陈词。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的立场分析和建议，并连同之前听取的政工作独立考虑，稍后就职权范围、改善建议等向政府详细交代。早早先由宏福苑物管公司智邦兴业有限公司的代表大律师何卓恒陈词，指出智邦在宏福苑大维修中并没有被委任为任何顾问或监督角色，也都没有收取任何额外费用，恳请委员会考虑物管公司在处理大维修相关事宜，包括居民的投诉时面对的现实限制。市建局代表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表示，不同意有声音指出市建局矮化自身职能，强调不是为逃避责任，重申市建局的职责是减低围标的风险，而非百分百取缔围标，未来会透过加强版招标妥做得更多。重申招标妥是一道有用的屏障，但不是堡垒或灵丹妙药。消委会整合七间保险公司共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资料和收费，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甚大，由大约1000元至到14000元。消委会指出，近年本港宠物友善场所越来越多，在24个保险计划中有9个差距甚大，由大约1000元至到14000元。消委会指出，近年本港宠物友善场所越来越多，在24个保险计划中有9个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障，涵盖受保的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财物损失，但第三者责任通常并不涵盖所有投诉、纠纷或道义上的赔偿。如果索偿只涉及滋扰、噪音、惊吓或一般争议，而且不涉法律责任，一般不属保障范围。消委会表示，比较相关保障时，除了留意承保范围和理赔条件，亦应该注意有关保障是否与医疗保障共用保障限额、自付额水平，以及是否涵盖法律费用等细节。香港书展今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朝早十点开场前已经有排队人龙，不少书迷提早几个钟到场等候。有市民话朝早六点已经到场排队，希望买到心仪的书籍。亦都有学生同妈妈一起到场，带咗500元，计划买补充练习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嚟行书展。亦都有首次到访书展的游客话，特登带咗行李箱，预算花费过1000元买书，并会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话，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1至2成增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

0: 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86点，升345点，成交金额24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3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1点，跌1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4元，升3毫。腾讯控股474.4元，升18.2元，阿里巴巴113.3元，升2.5元，长飞光纤光缆154.8元，升8毫，智普1717元，升117元，南方恒生科技4.64仙6元，升4仙6元，恒生中国企业84.2元，升7.2元，美团83.4元，升4.2元。中芯国际75.9元，跌2.4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1点，升1,008点。港金报37,6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59美元，卖出4,029.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创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跟住弥敦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过咗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急收，现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曾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署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4: 我知7月16至17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二台话你知，
8: 我知你喜欢吃炸嘢，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试一下印尼的黄姜炸鸡啊，爆你一试难忘。
9: 它有什么咁犀利先？
8: 这道菜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用了南姜蓉，炸完之后那种好像肉松的松脆口感，配埋黄姜的金黄色炸，视觉和味觉都是一种享受。
9: 听落都好像很吸引，如果自己在屋企整会不会很大工程的？
8: 其实三个步骤就搞定的了。首先你要用搅拌机将大量南姜、黄姜、香茅、蒜头和葱头打成蓉，然后将香料姜蓉连同鸡件加少少水一起落锅焖煮，煮到收汁，等啲香料味完全渗入啲鸡肉里面。
9: 我知啦，即系先炆后炸，之后咧就将鸡肉同埋香料蓉分开捞起，用大火将鸡肉炸到外皮香脆，再将香料蓉炸到金黄酥脆嘅南姜酥，然后铺满喺炸鸡上面，咁就大功告成啦。
8: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0: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7: 二台话你知。
11: Hello， 我是周慧敏。香港是我成长的一个地方，我的工作和家庭都在这里。香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由市区去到郊外或者沙滩都不用30分钟。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香港的一份人情味了。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12: 今天就是7月15号星期三，除了是 DSE 放榜之外，更加是香港书展一年一度这个大型展览的开始的第一天。
9: 啊、
12: 我今天揸车经过会展，我见到很多拖劫的朋友，很多人拿定个劫去买书。
9: 是今天就是去到21号就是这个会议展览中举行，今年的主题就是这个文创传承旅阅人生。真的有很多朋友是会特登是趁书展呢攻入去买下啲书作嘅，
12: 系梗系啦，
9: 尤其是系嗰啲咧家长们会买啲咧
12: 补充练习，
9: 补充练习，佢话真系最多同埋最抵买嘅嗰阵时系。
12: 今年嘅书展咧，我都有几个朋友咧就系、是、出书啦吓，咁、譬如咧阿彭律师咧 ，Melissa 即系我哋呢一个成日做义工嘅朋友啦，佢啊另外同有 friend 合作出咗本书，咁另外我哋嘅上家啦，即系音乐中年啊，周国峰咧又出咗本书啦，周国峰嗰本咧就。劲啊！佢系咧去外地咧闭关，然后写，可以话系佢妈咪嘅一个即系生活嘅一个段落啦咁样咧。其实我好羡慕啲咧识写书嘅人，因为我咧
9: 系
12: 即系唔识字嘅，因为即系我识字，但系我系冇嗰个文采嘅，即系我只可以写稿，然后自己写完之后咧喺电台嗰度读。你话我要写一本书咧？我就好似咧，我觉得自己有少力有不逮。
9: 其实你已经系可以出书啦，你
12: 点解咧？
9: 你集结咗咁多年嘅大城市小故事，
12: 哦、
9: 其实呢一啲古仔其实都系好多朋友嘅一啲，哎呀会会心微笑啦，或者会有啲哎呀戚戚然嘅古仔嚟噶嘛。
12: 不过有大部分我嘅大城市小故事咧，我都系嚟自我真实朋友嘅故事，即系其实我系出卖朋友嘅，系我攞咗人哋嘅一啲经历咧就摆上台。
9: 我觉得冇问题啊，其实你谂下好多嘅作家，你都要吸收好多灵。 情感有時都是、欸、身邊不同的朋友的故仔，將佢再點樣演化，將佢美化，咁先成為咗佢嘅作品㗎嘛。
12: 係咁啊，我覺得即係睇一本書而寫一本咧，即係自己中意嘅書咧，好似突然間去咗一個平行時空咧，去咗另外一個世界咧，你係欲化不能嘅。同埋我好記得第一次咧去書展咧，其實唔係喺會展嘅、
9: 嗯，
12: 就喺呢個大會堂低座，即係呢個中環嘅大會堂咁樣啦。咁嗰啲書咧都hea hea地嘅，即係咧擺咗疏疏落落啊，而嗰啲好多都係有睇過下，咁有啲係新書啦咁樣啦。咁嗰陣時都幾正噶嚇，咁啊同埋我記得嗰陣時，因為我已經做咗電台啊嘛，咁咧書展咧開初嘅時候咧就要一啲宣傳啦，咁啊。在這個大會堂的低座那裡展覽的時候，就我們預先一天呢就公眾未去我們就去了、去到那裡就即都是小型的，到今時今日呢嘩真的那個規模大成十倍以上
9: 啦，現在很大型的，即每年都成為了一個熱話，大家都會過去看書啦。我真的近這一兩年就少了入去書展，但我記得我前那幾年去的時候呢都還有很多的攤檔是賣些譬如雜誌啊，唔同嘅一啲，譬如可能哎呀少少過氣嘅一啲書本咁樣啦，而家特價大賣咁樣啦，直情有啲好似呢依個價錢總之立得幾多得幾多啦。
12: 類似啦。
9: 好似係咁樣
12: 嘅。即係臨尾最後嗰一日呢佢會將啲書呢集埋一集咁樣，可能十蚊一集咁樣。
9: 係啦，類似係好抵賣嘅。
12: 所以你話嗱，書中自有黃金屋，但係同時呢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呢，當嗰啲書商要散貨嘅時候，話知你黃金屋嘅咩屋啊，我係十蚊一集就何解唔曬佢，我唔想攞返走。
9: 所以而家亦都有多咗啲鋪頭呢就話啦，唔緊要，總之你攞唔到嘅話呢，你攞過嚟我哋呢邊，我哋幫你 pack 好曬，我哋之後就 send 去你屋企。
12: 送埋部車仔俾你啦！
9: 都好喎、呢個
12: 咁、所以今日或者即係呢一個禮拜，
9: 是
12: 去到21號咧，都可以去下會展咧，就係、是、參與呢個香港書展啦。

0: 水費啊、電費啊、嗰啲雜費啊，好多 clean clean 啊。
1: 哇，唔係嘛？呢啲咩水費、電費要咁麻煩，要櫃員機嗰度交嘅咩？你做乜鬼唔上網交啊？
0: 我冇搞喎、啊，佢要登記噶嘛，冇搞網上俾錢啊，水電煤嗰啲嘢都係寄嚟屋企，然後我咪又攞張單交。
1: 唔係嘛？乜你咁老餅嘅喎？
0: 老餅咩？
1: 嗱，不如咁啦。我哋去嗰个便利店嗰度买嘢饮先啦。
0: 嗯，好啊好啊，顺便啦，系啊，去即系吓同张卡咧增值，我都要吓。
1: 咩？你未先未先？你唔系啊嘛？你连即系嗰个张张八达窿啊，你都要去增值？你唔系自动转账嘅咩？即自动 update 嘅咩？
0: 好怪咩？增值好怪咩？咁梗系啦，有一拣一定系便利店增值咧，现兜兜啊嘛，我俾钱佢增值，我睇住个银码嘛。
1: 真系呢个年代咧，2026年咧，你都算经典啊！唉，服咗你啊我。
0: 朋友觉得我好老土啊，生活模式咧同时代咧可以话完全咧就系脱晒节啦。笑我咧仲用紧咧实体八达通同埋实体信用卡，仲有啊。我有時 send email 咧，佢都笑我啊！你仲用 email 啊？哇！睇我個銀包咧，見到有一沓現金，係啊，冇現金咧，我真係咧，真係冇乜安全感噶，係啊。其實咧，最搞笑嘅咧就係成班朋友咧，得我一個咧，仲用緊咧有線嗰啲耳機啊，個都藍牙，個都無線啦，係咪？但我咧試過幾次咧，同班 friend 出街咧，如果消費咧要現金咧，個都咧問我借噶，因為咧全班人咧就係得我一個人有現金起身，所以我覺得冇所謂啊，老餅咪老餅，我有我個好處。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作《唐山大兄》。李小龙凭借此作奠定功夫巨星地位，创下时代票房纪录。周末大电影《唐山大兄》，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4: 叫喂叫喂，你睇下呢啲书啊，你睇下你啱唔啱？
5: 阿 Lu 啊，哇，呢啲书全部都系绝版货嚟喎，哇，尤其是呢本杂志啊，当年一出就卖晒啊，喂，你呢本啊，头版嚟添噶。
4: 哦，咁又点啊？都唔兴咯，你要攞去啦。
5: 啊，咩唔兴啊？而家好多人啊，都睇翻实体书噶。想知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呢本真系俾我啊。
4: 系啊。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6: 仲有超边洪培俊 ，Made in Hong Kong。
0: 嗱，香港系一个咧国际化都市啦，同埋我哋有阵时都几新潮嘅，系思想上啊，或者好多一啲产品啊，各方面啊咁样。所以我哋香港人咧，普遍咧都惊靓嘅，惊自己老土啊，或者咩咁样。但可能我由细到大咧，我都系嗰啲咧。好赶潮流，即係好成日懒身潮嗰啲人啊，即係着嗰啲夸张衫啊咁样。即係我而家活到呢个年纪呢，其实我想话俾你听呢，其实人系唔驚老土㗎。点解呢？因为你老土呢其实代表你归到类啊。你即係你可以分辨到话 label 到你系咩人啊，或者咩。同埋其实而家好多后生仔嗰啲好宅嗰啲喺屋企嗰啲呢，其实都老鬼土㗎啦，都系着件嗰啲 jacket 裤啊，出啲唔衬啊，撞晒色嗰啲衫啊咁样。其实真系冇所谓嘅。最惨就系你唔喐，
7: 哦，
0: 系啦，即系你喐，但系你系老土嘅 ，OK， 真系，同埋有阵时老土啲嘢系有情怀噶嘛，同埋你即系你啲老土嗰啲歌系有阵时真系几好听噶嘛，有阵时咧太过追赶新潮咧，追下咧，其实你唔知咩叫质素，你就系追紧一啲流行，你唔系追紧粤语咯。
7: 其实而家都冇话咩老唔老土嘅，因为而家兴嗰啲咩叫做 old fashion 啊，或者系 old money 啊，即系要嗰啲咧传统嘢，反而系
0: old money 又唔系老土喎 ，old money 系钱，唔关老唔老土事。
7: 衣着嚟嘅一个 old money 呢个风格嚟嘅呢个。
0: 哦 ，old money 系衣着风格。
7: 风格嚟嘅呢个系。
0: 但 old money 系嚟自一啲大家族嘅。
7: 系啦，就系、是、有少似嗰啲啦，即系好似觉得好似好普通、好简单、好简约嗰啲咧，而家就兴嗰啲啦。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冇话老唔老土嘅，最紧要你自己嘅心。态系点样？你嘅心态咧，你放开啲、开阔少少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系 OK 噶啦。
0: 我唔惊俾人话老土，因为都冇人信啦。你话我老土，
7: 你都唔老土，
0: 又唔老又唔土啊！自吹自擂，
7: 老唔老呢啲唔知啦。
0: 喂，点啊？今日嘅成绩如何？
7: 梗系你赢啦，
0: 又系我赢，冇理由噶。你今日拣得好好、
7: 啊，我都觉得系噶。
0: 不过你讲，你踢歌争啲。听日再见，
7: 拜拜。
0: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永强会后见记者说，因应国务院今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所以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日子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明日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今日下午亦都会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的做法。至于正式通关的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政府現階段沒有計劃就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平台，但是對相關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減低不良內容的影響。孫東在立法會大會回覆議員質詢說，政府在考慮涉及禁止或者限制互聯網使用或者內容的措施時，需要考慮包括對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發展、對創科生態和相關產業的影響、社會整體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慮實際執行和監管的可行性。國際經驗顯示，即使訂立網上安全的相關法律，在實際操作上要有效並取得適當平衡，仍然面對挑戰，包括怎樣識別用戶年齡、跨平台和跨境服務的執法可行性等，需要經過社會深入討論，形成清晰共識，政府才有足夠基礎制定較具體的安排。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陳祖恆就審計報告有關廚餘管理工作和渡輪服務的規管和監察向立法會發言。陳祖恆說，帳委會關注到2024年仲有90%廚餘被送到堆填區，反映環保署在廚餘管理方面仍然有改善空間。帳委會又認為環保署亦都從未檢討推出超過10年的惜食香港運動。另外，陳祖恆說，帳委會認為運輸署應該同渡輪營辦商進一步探討提升長遠財務的可能性，探討更好發揮和善用碼頭的地理優勢，舉辦特色活動，實現最大效益。他又說，帳委會對運輸署針對非法街道渡輪服務的巡查不足，強烈要求運輸署執行巡查工作。美軍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並恢復針對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區船隻的海上封鎖。美國總統特朗普說，霍爾木茲海峽對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隻開放，又說決定用海灣各國將與美國達成的貿易和投資協議來取代美國提出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貨物收取20%的費用。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方面说，敌人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704 点，升363点，总成交金额256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18升3.4，腾讯控股474蚊升17.8，阿里巴巴113.9升3.1，长飞光纤光缆157.2升3.3，南方恒生科技4.65.8升5.8，智普1736蚊升136蚊，恒生中国企业84.3升8.2，美团83.4升4.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4，瑞士法郎9.687，澳元5.476，加元5.578，新西兰元4.559，欧元8.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6。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1点，升1008点，港金报3764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69美元，卖出403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Jessica食下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小秀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車龍去到小欖。重複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秀村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現時封閉緊，車龍去到小欖，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呢，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近住牛池灣體育館的快線都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大啦比较车多，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的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西九龙公路有的路面急修已经完成了，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封路已经重开返了。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现时排到去嘉宁街。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去到西贡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
8: 气。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9: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0: 晨光第一线，
11: 嘉明、
10: 阿 O、
11: 小白、
10: Vicky、Yana，
12: 晨光第一线。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为住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至少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0: 7月15号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系，就天怡子豪阿雪嘅。
2: 咁世界杯咧就继续进行阶段啦。咁然后啲赛果就大家就自己网上去睇啊，啲好多唔同嘅片段啦，
0: 都好方便啊。
2: 系啦，咁但系咧喺6月头嘅时候咧，我睇到个 friend 嘅一个嘅 IG story 咧，我就话哇，即系点解可以咁样噶？
0: 六月头、七月头系嘛？
2: 系六月头，系六月头啊。
0: 哦，六月头，哦，
2: 都系关于足球嘅，但系同世界杯系冇关系嘅。但系咧，佢嗰个嘅体验咧，都令到我觉得哇！咁正嘅咁樣，
0: 嗯，
2: 發生咩事呢？佢呢張相就係呢，佢係一個草地場上面啦，
1: 係
2: 佢斬角球，係啦，咁就好一啲即係啲英雄嘅 pose 啦，斬角球直腳拉到去後面，即係好似足球小將嗰啲 pose 咁樣啦。
0: OK，
2: 係啦，但冇人知道呢下一秒發生咩事嘅，
1: 係就總之捕捉得佢好好啦，嗰個姿勢係
2: 啦。跟住我見到佢呢，因為佢係曼聯嘅 fans， 咁我見到佢著住曼聯嘅波衫，咁背脊上面呢就印住咗佢個姓氏，咁我都覺得就係好多球迷都能夠，其實就係你買件波衫印咩都得㗎嘛。
1: 係啊，係印自己個名
2: 咯。即係我買阿仙奴波衫，我印阿斯或者印三五成群都可以㗎嘛。咁你有錢就做到啦。跟住我仔細望真啲，哇！喺嗰個草地場咧，就唔係我哋平時香港咧，即係踢嗰啲即係業餘聯賽嘅嗰啲嘅草地場，嗰啲草咁靚嘅咁樣。
0: OK，
1: 即係你從張相睇得出啲草好靚。
2: 佢草嘅質素好好，跟住因為其實佢亦都有啲外國嘅朋友嘅，我諗緊啊，佢會唔會就去咗外國同當地嘅朋友踢波啊？
1: 係，
2: 我再望真啲，唔係，佢踢緊嗰個場係曼聯嘅主場嚟嘅喎，
1: 唔係啩？
2: 是啊，咁然之後我又即刻
1: 留，我唔識波都覺得勁喎呢單嘢，
0: 可以咁立亂嚟嘅咩？
2: 我即刻留咗三隻字 ，HOW，how，點樣可以做到啊？嗱，你話若然咧發咩音發得最勁咧，我覺得 how 呢個字咧都可以好大聲嘅。
0: 我哋琴日講 now，
2: 係啦 ，how，
1: 或者我會打 WHY 咯
2: ，why，why，why， 係啦，咁。咁跟住就係、
1: 是、咪 AI 圖嚟噶？
2: 就我都
1: 你有冇諗過係 AI 圖啊？
2: 我下一秒有諗過嘅，咁但係咧，我接連見到幾個 story 啊，咁同埋咧，其實佢有啲朋友我都識噶嘛，
1: 都有呢啲相嘅。
2: 跟住就唔係相啦，係片啊。
1: 哦，
2: 係啊，就係佢哋喺嗰個球場上面咧，係比賽緊啊。
0: 嗯，
1: 真係喺嗰度踢波。
2: 係啊，
0: 咁誇張。
2: 咁我就會覺得就話，哇！即係點解咁正嘅？
1: 咁我唯一諗到就係曼聯。個牆係咪唔係好掂啊？
0: 租到出去，有人炒牆啊，唔使問啊，
2: 係炒曼聯嗰個牆喎，
0: 肯定係有人炒牆、啊。
1: 炒康文署啲牆唔係嘛？
2: 英國都有康體通啊嘛，可能係
0: 啦，係啊。但我想知佢
1: 或者佢係咪近排要買球員用好多資金啊？所以佢
2: 即係咁樣係
1: 啊，或者嗰個球會嗰個經濟狀況唔係好理想啊？誒，我哋租個牆出去啦，
0: 係啦，炒下牆啊嘛。傻豬嚟嘅，但我想知佢哋拍嗰啲片係嗰啲好專業嗰啲啊，定還是真係只不過喺旁邊有人業餘攞個手機咁樣導過去定係點先？
1: 我以為你想問嘅，喂，咁佢哋係喺嗰個場踢係咪都係踢得咁勁啊？定係都係同平時一樣咁渣咧？
0: 呢個就唔問啦。
1: 我以為你嗰、那個專業係講個球技，我以為你係。
0: 梗
1: 係
0: 唔係啦？我問翻啲我熟啲嘅嘢嘛。
1: 你打開佢先啦。
2: 係，唔係影出嚟都 pro 㗎？其實你喺嗰個球場上邊咧，咁
1: 樣影都。
2: 系
1: 喎，系啲人去歐洲旅行話亂影都靚噶嘛，你去旅行。
0: 唔係啊，因為佢影得鋪嘅話咧，咁我就有理由相信呢個係 AI 咯。
1: sorry， 我有諗係一個生意，即係炒完場仲要
0: 有攝影啊。有攝影㗎，
2: 將啲 sky dive 咁樣啊，
0: 係啊，
2: 好似咁樣。
1: 唔係，因為我覺得係必須㗎咯。
0: 係啊，
1: 必須㗎。咁
2: 鬼知你入咗嚟睇
0: 咯，即係嗰啲旅遊區係咪？
1: 唔好話係咪曼聯球場先啦，你去一個景點啊，你去巴黎鐵塔咁啊。
0: 係啊。
1: 如果嗰個幫你影相、收錢影相嘅人，佢係亂影，你攞完嗰張。即係遊客上你都會嬲㗎嘛，係咪先？
0: 係㗎，係㗎。
1: 影到雙蒙㗎嘛。
0: 即係嗰啲布吉嗰啲喺嗰啲沙灘外面咪有啲人影你嗰啲玩海豚你唔知咩嗰啲相呢，即叫你自己用錢買返嗰啲呢，你唔買佢就攞啲相掉，周圍掉嗰啲囉。
1: 會嘅咩？
0: 會㗎。
1: 周圍掉？
0: 周圍掉㗎。
1: 咩叫周圍掉啊？
0: 但佢咪周圍掉咗佢囉。因為你唔買
1: 嘛。
0: 因為佢有一款嘅玩法呢，佢唔係
2: 咁你可以申請你㗎，咁所以有另一個職業囉，你係嗰度專幫人砌返啲相，
0: 砌相員。砌相員。
1: 但佢 就咁掉喺個沙灘度啊？
0: 佢唔係，佢係揾有啲位置周圍掉咁樣嘅，因為咧我記得嗰次咧就係、是、你去嗰啲嘅即係本即係當地嘅旅行團啦，咁你去完之後咧，佢係會唔知幾時幫你影咗一啲相，咁而嗰啲相咧，其實佢就會係你上岸嘅時候咧，佢已經係曬好曬、傷曬喺個相架嗰度，
1: 想引你買，
0: 叫你買嘅，咁你唔買咧，佢就真係咧即係收翻起嗰啲相去啦，佢就搣咁樣就周圍掉咁啊就。
1: 我又冇叫你幫我拍，你做乜搣我啫？
0: 咁樣想佢噶嘛？人哋有錢，
2: 唔係呢啲相就好難買嘅，好似你玩過山車嗰啲相。
1: 我好似係小學定中學咧，係、曾經即係佢搞一啲學校嘅活動啊。我唔記得係咪運動日嗰啲咁樣啦，好似
0: 係，
1: 跟住係會有大會攝影嘅喎。
0: 哇！
1: 係啊，嗰陣時我記得，跟住咧佢會post 翻出嚟咧、即係實體嘅、就係好似頭先你講嗰啲旅行團咁，佢會曬一張喺度定唔知點
2: 買翻俾你學生。
1: 係啊，佢啲學生可以 mark 翻 number 買嗰啲相嘅咯。
2: 哇！學校都要賺學生錢。平時溝嗰啲乜份費仲唔夠啊？
1: 唔可能佢唔係特登想賺你錢，佢真係收翻成本價。
2: 哦，即係非諗都要錢啦，係咪啊？
1: 或者請個攝影師排隊要錢嘅。
2: 你有冇買過咁樣？
1: 成本價有，全部同學都買嘅喎。
2: 哇，仲要集體買添啊！
1: 係啊，
2: 整得靚嘅，
0: 憑背影響啊嘛。
1: 我買過一張係我跳緊繩，應該係小學。
0: 哦 ，OK。
1: 睇咗跳
2: 地啊，只腳。
1: 是有凌空的，有那個
0: 有跳起跳躍
1: 躍
0: 動
1: 的
0: 感
1: 覺，躍動的感覺是值得比，所以我有訂到那張照片，我記得是
0: 躍現於紙上啊，你明白嗎？
2: 快門這些是可快可慢的，
1: 是啊，是是對焦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
0: 但是應該曼聯那裡不是這樣吧？
2: 我真的很認真再 check 翻，然後就原來呢曼聯呢其實呢、就是每一年呢都有個活動的叫 Fan Pitch Day、就是呢它會、有大家可以報名，它會給若干的名額呢俾唔同地方嘅官方球迷會，咁香港亦都會有佢嘅官方球迷會啦，就俾一個額數佢，咁然之後就會再去抽籤，咁你幸運而咧就能夠咧就可以完全體驗曼聯球員嘅一日生
1: 活，即係飛過去可以，
2: 係真係飛過去，可以用佢嘅更衣室，會將你件衫掛咗喺，即係印咗你名嘅衫，就掛咗喺，即係譬如你十一號嘅，咪擺十一號嘅呢一格嗰度咯。
1: 咁
2: 你可以喺嗰個更衣室度，你即係換衫，然之後出場嘅時候咧，就會播翻曼聯嘅會歌。
1: 哇！冇人爭住同你握手啦，佢都有呢個服務
0: 嘅，都有嘅，有可以加嘅嗰啲係係附加
2: 逐個球
1: 十磅加十磅有球同，
0: 喊加五十個
2: 嗱，坐滿即係冇得坐滿人嘅，因為佢閉門嘅一個賽事嚟㗎嘛。然之後就你完全感受曼聯球員嘅一日咁樣咯。
1: 咁點對賽啊？就係嚟嗰啲。
2: 各地嘅官方球迷會
1: 抽翻嚟嘅，
2: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我
1: 球迷就分兩隊或者更多隊就喺度打啦。
2: 係啦，咁我見嗰一日咧，佢就同翻香港嘅人去對戰嘅咁。但其實去到嗰一刻嘅時候，你大家都係中意呢一隊波，其實勝負已經係額外。其實
1: 你係啊，你可以踩嗰個草地已經贏咗
0: 啦。
1: 哇！但係呢啲咁係咁球迷要知嘅，點解你竟然唔知啊？你仲問翻敲嘅點解？
2: 係啊，因為冇
1: 呢好，
2: 因為我唔係曼聯嘅 fans。跟住我再找翻就係、是，阿仙奴有冇咧？係
0: 咯，阿仙奴有冇咧？
2: 跟住我就揾個阿仙奴嘅呢一個嘅活動啦。但係咧係你都能夠即係參觀更衣室，行呢條通道，踩草，
1: 冇一踢波，
2: 未有冇對
1: 錯呢樣嘢。你寫封信去，你話要睇齊啊咁樣。
2: 係啊，我直頭真係拉埋阿袁文傑啊，即係其他啲方力申去踢波。
1: 我哋點可以冇啊？
2: 曼聯都有三根釘啦，我哋點可以冇六根？
1: 我知啊，如果我哋阿仙奴點可以冇啊？我仲記得。
0: 但我想知道，即係可能例如曼聯一個咁樣嘅活動啦。即係我要投資幾多錢我先至可以參？
1: 頭先話抽籤噶嘛，
2: 係
1: 唔係必噶嘛？
0: 哇！但係佢又印曬衫又剩咁樣樣，我點樣都要俾少少錢。
2: 咁其實佢應該係一啲嘅福利，因為其實即係申請者都要係你即係有呢個，
1: 你有俾會費噶嘛？
2: 會員卡啊，即係有買到貴票嘅，即係本身呢啲。一啲
0: 嗰只基本操作，
2: 其實已經
1: 係係咯，即係其實你係有個 record 喺度，係有消費嗰啲會員嚟嘅咯，你係
0: 冇得炒場啊，
1: 係啊，
2: 但係我自己就覺得
1: 咁佢幾識撈喎，我又覺得曼聯
0: 好勁，我覺得呢個
1: 咁機票咧，機票邊度出㗎？
2: 咁你應該自費㗎啦，呢啲即係你好似你去當地睇波咁樣，佢哋就好難會
0: 係好難幫你 book 啊包啊成
2: 係啦。
1: 不過係啊，如果抽中你，你都。 真係
2: 哇，我真係
1: 自己坐頭等你都去啦，係咪要
0: 自己坐貨裝都去啊？
2: 我早半年搭船啊，
1: 早半年搭船，冇啊！我驚你暈咗喺船艙度啊，咁早去
0: 早一年行過去啊，佢都要去啊！
2: 即係你可以踩到草嘅嗰樣嘢，其實好唔真實，即係
1: 最頂級嘅
2: 係啊，
0: 哇！最頂級嘅，
2: 然後佢仲會有
1: 即係世界上之一啦
2: 嚇，有啲民宿會現場講波添啊，直頭
1: 係
2: 啊！
1: 好認真嘅，
2: 好認真啊！成件事
1: 咁，你有冇問翻佢啲相係大會影定佢影？
2: 應該係大會影噶啦。
1: 哦，即係同我小學又啦，
2: 係啦係啦。
1: 咁使唔使買翻佢先？唔買會唔會好似嗰啲？
0: 喺個門口嗰度啊，花咗啦！
1: 邊個旅遊勝地啊？你又知
2: 啊？報吉啊！
1: 會唔會好似報吉咁搣咗佢先？
2: 係咯，要執翻啲相啊 ，pick up the photo
1: 啊，或者佢唔使買啊，送俾佢嚟啊。
2: 咁最即係好長嘅長程就我 friend 又冇答到嘅咁樣。
1: 訪問他
2: 他 enjoy 緊呢件事咯，因為他應該是一行可能是好似八個人啊。
0: 唉，
1: 咁好彩佢八個 friend 都抽中。
2: 係咁就我
1: 你話你話唔係黑箱作業，我都唔信喎。
0: 咁可能佢去呢個旅程之後 friend 咗咧，係咪大家都有共同嘅愛隊？
1: 見到其他 friend 嘛，係
2: 啊，幾個咁樣，所以就好 amazing 咯。
0: 炒場，
2: 肯定係。
1: 嗱，係咪啊？點會幾個都抽中啊？
0: 太過分啦咁樣。
2: 喂，真係我。實質嘅詳情我就再問佢，遲啲有機會分享啦。
0: 哇！重粉重到咁過分啊，真係。
2: 但我覺得即係你話商業運作又好咩都好，呢個真係好正啊！呢個係
1: 好正喎，呢個係
2: 啊，
1: 呢個同埋你會覺得你加入嗰個球個官方球會啊，你俾個會費，你即刻覺得值得咯，或者買嗰啲貴票係值得咯，係咪先？
0: 係，真
1: 係。即係人哋有咁樣嘅活動咯，雖然話未必抽中你啫，但起碼有個機會啊，都叫做。
2: 我 picture 唔到咧，我會有幾開心咯，因為一年前咁。
1: 如果去曼聯都開心啊？
2: 唔係，
0: 你又唔好咁，佢梗係佢哋嘅阿仙奴啦嘛。
1: 如果可以著你哋阿仙奴嘅波衫去，
2: 我開始明白
1: 去曼聯個球場咧得唔得？
2: 之後開始明白佢阿哥咧。會嫌佢好煩，講到好大聲。其實可能同個聲量冇關，係其實啲內容上咯。
0: 即係可能係喺度笑緊嘅哥。
2: 係啊，因為其實佢冇講佢講啲咩，阿哥話佢大聲啊嘛，你明唔明啊？
0: 哦，係啊，係
2: 啊。
1: 做乜講翻舊嘢啫？無端
2: 唔係，即係
1: 啱啱死你阿師奴啊！
2: 即係檢討下啫，只係切磋下啫。
0: 唉，
1: 原來一講阿師奴就嬲
0: 喎，嬲
2: 住啦。
0: 係，上心上心。
2: 我真係講，即係上年咁，阿師奴又嚟過香港，咁佢又入過啟德主人館踢波嘛。咁我有機會呢，咁我就即係去啟德主場嗰度，即係踩個草啦。我去到嗰日我都覺得呢，我同班球員都好近啦。我嗰日呢直頭係呢，我穿住西裝㗎嘛，我跪地呢親吻咗草地一下。跟住我話，哎呀，即係之前呢就係薩卡都踩過呢個草啊咁。
0: 但佢哋踢波嘅時候好鍾意吐痰喎。
1: 好作狀啊你。我咁聲聲有冇好啲啊？有冇冇咁係真啊？作狀啊你。
2: 第三方公正行指號評一評嚟。
0: 但你嘅笑聲出賣咗你啊。
1: 忍唔到
0: 啦，忍唔到真係。哇，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你一個可以幻想到嘅旅程啊！即係就算你去到嗰度係要你做啲乜，可能你只係可以遠觀嗰個位置。但如果你話哇，又掛曬我個名嘅球衣啊、成啊嗰啲咁樣，我覺得
1: 好 VIP 啊！你明唔明？
0: 嗰種被尊重嘅感覺同埋嗰種即係置身其中，同埋我好似同佢哋即係個距離接近到一個點，就係好似我啲汗同佢啲汗會溝埋咁樣啊！你明唔明啊？
1: 我哋覺得好資本主義原來有錢就可以咁㗎
0: 係啊，我就喺度諗緊，如果你話當係即係可能例如一個 artist 咁樣，一個歌手咁樣啦，即係我要安排一個點樣嘅活動俾啲歌迷，先至會令到你覺得我同佢好置身其中，
2: 上台一齊唱歌。
1: 去佢個 studio 嗰度囉。
0: 哦 ,studio 啊。
1: 因為佢而家去佢個球場就係即係我訓練嘅地方，我踢波即係我工作嘅地方嘛，算係有少少。咁係囉。
0: 上去公司。
1: 即係啦，帶佢去唱片公司同埋帶佢 studio。
0: 嗱佢哋傾嘅所有歌都係喺呢間房度傾㗎啦。
2: 即係你換
1: 咗。或者好似 Arvin 咁囉 ,Arvin 之前叫啲 fans 同佢即係有佢招募咗啲樂迷呢同佢一齊揀 demo 啊。
0: 哦哇。
2: 資本主義社會。
1: 其中一首就係佢派台嗰首囉。
0: 系，哇！
2: 呢個
0: 唔係，仲可以拍埋添，係啊！嗱，呢度咧有咁多首，大家
1: 即係你可以聽 demo， 真係行內人先有機會噶。
0: 你聽完你仲要 bid完之後，邊個最高價我就派呢一個，派呢一首歌。
1: 即係你，咁即係買起佢派歌嘅權利喎，直頭。
0: 係啊，哇！正，
2: 你都可以賣我哋開麥嘅時間嘅。
0: 我哋應該冇人。
1: 唔可以啊，唔可以。
2: 係，因為我哋係即係。
1: 我哋系属于我哋呢个节目嘅呢、這个时间。
2: 你呢个声就好听啦，系啊，
1: 我讲啲嘢都好听，
3: 嗰种好温暖。
1: 啱啱讲啲嘢好听，
3: 但系头先嗰个内容其实应该系大声喝住我嘅，
1: 几包底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三点二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说，因应国务院今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所以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日子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明天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今天下午亦都会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的做法。至于正式的通关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消委会整合7间保险公司一共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资料和收费，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达到过万元。消委会说，近年本港宠物友善场所越来越多，在24个保险计划中有9个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障，涵盖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财物损失，但是第三者责任通常并不涵盖所有投诉、纠纷或者道义上的赔偿，若果索偿是只是涉及滋扰、噪音、惊吓或者一般争议，而且不涉及法律责任，一般不属于保障范围。消费者话比较相系消委会话比较相关保障嘅时候，除咗留意承保范围同埋理赔条件，同时应该留意部分保障属于自选定系附加保障。香港书展今日起一连7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上午10点开场之前已经有排队的人龙，不少书迷提早几个钟到场等候。有市民说朝早6点已经到场排队，希望买到心仪书籍，亦都有学生和妈妈一起到场带备500元计划买补充练习和书籍，之后几日亦都可能会再来行书展。亦都有第一次到书展的游客说特登带了行李箱，预计花费过千元买书，并会留在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说，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1至2成的增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8点，升308点，总成交金额27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1升2.6，腾讯控股472.8升16.6，南方恒生科技4.642升4.2，阿里巴巴113.2升2.4，长飞光纤光缆156.3升2.4，智谱1716升116，恒生中国企业84.1升6.2，美团83.05升3.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1点，升1008点。港金报37640升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54美元，卖出402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近住小秀村咧，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噶，車龍咧去到嘉龍村，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近住小秀村有交通意外，現時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咁現時咧，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比較擠塞，車龍咧就去到嘉龍村。另外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跟住牛池灣體育館快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交通已經回復正常了。睇返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是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左轉上花堅拿道天橋一段多車，車龍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環近住雪廠街段現時一帶比較擠塞，車龍去到花園道。而另外仲有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返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伊利沙伯醫院一段都比較多車，車龍去到無街柯士甸道去紅磡近住尼敦道一段車多，車龍去到連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西贡街。最后仲有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排到十八乡交汇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8: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7: 我哋应该点做啊？
8: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7: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0: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9: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哎呀 ,DSE 就嚟放榜啦，我好紧张啊。
12: 唔好咁紧张啦，放松啲深呼吸。
11: 唔好担心啊，如果成绩唔好咁点算啊。
12: 唔使担心，嗱我帮你捻下个膊头啊。
11: 唔系咧，我惊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啊。
12: 唔使咁担心咧，饮杯茶先啦。
11: 点解你一啲都唔 care 啫？
12: 阿妈，放榜嗰个系我，点解你仲紧张过我嘅？
11: 啊，系。
13: 无论系同学定系家长，都希望大家放松啲。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放松快活人陪住你。
1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香港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5: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其实要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6: 鉴榜，
15: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6: 牛榜，
15: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6: 镖榜，
15: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6: 黄榜。
15: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
15: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8: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19: 好，嚟到數榜之神嘅時間。
20: 係。
19: 今個禮拜個榜呢係沿住我哋啲新嘅同事㗎。係。其實可唔可以叫同事呢？
20: 可以。
21: 都係
20: 係。
19: 不過大家緣分比較短啲。
20: 停留嘅時間未必好長啫。就係好多公司呢個暑假期間都會出現嘅 intern 啦。
19: 係。即係點解會有呢一個嘅 idea 嘅呢？因為其實之前我哋都有做過關於 intern 嘅。不過係呢啲 full time 好怕啲 intern 做啲乜嘢。係啦。我就覺得我哋冇企喺 intern 嘅角度去諗。
21: 是
19: 啦是啦。咁同埋呢即係見到我哋公司嘅 intern 都好勤力啦。
21: 好乖喎。
19: 雪乖日呢我就善用佢哋呀。
21: 每年都係乖。
19: 不如入嚟幫哥哥諗下題目呀。
20: 你今日哋有啲咩新嘅角度就不如你講我哋呀咁樣。
19: 我開宗明義我想講你哋嘅。但係講你啲咩好呀咁樣。
20: 咁係佢同你一齊 brainstorm 嘅真係呢個題目係。
19: 題目係我俾佢嘅就話喺你嘅角度你最怕做 internship 嘅時候最怕啲乜嘢。跟住如果十個內容呢就佢哋。
20: 我呢十件事即係 intern 最驚做嘅十件事啦或者經歷嘅十件事。
19: 冇錯啦係啦。
20: 咁你就講到明不記名嘅係咪你唔會陰佢哋嘛一陣就話一三五呢就係邊個邊個 intern 提供嘅。
21: 唔好怕嘅 ,ok 嘅。
19: 唔好搞分法佢哋一齊諗出嚟㗎。
21: 係呀係
20: 呀。好啊聽下我都唔會做過 intern 呢。
19: 你一年就有咩㗎啦。
20: 我冇做過 intern 喎。
21: 即係個性質似囉。
20: 唔似啊！
19: 但會唔會熟會啫？其實當你 intern 噶，其實嗰陣時
21: 唔似，
19: 可能係咧。
20: 有冇過嚟？有人話係童工咯，嗰陣時話。
21: 童工係
20: 係啊，即係亂口啲嘅時候，俾人誤會過係童工係啦。
19: 係啦，
20: 係唔單止係不同酬，
19: 係
20: 咁簡單。
19: 好，咁啊，聽一聽我哋嘅 intern 諗咗啲咩佢哋怕嘅事件啦。
22: internship 最怕十件事。
19: 第一，冇嘢做但要扮有嘢做。
23: 我想做嘢，我想学嘢，点解冇嘢俾我做嘅？
19: 第二，有工作但冇指示，同事又唔教。
23: 我系 intern 嚟噶咋，真系新手，咁你唔教我做，我点识做呢？
19: 第三，同时跟多过一个嘅 supervisor。
23: 两个人点去做嘢唔紧要啊，但两个讲嘅嘢可唔可以一致啊？如果唔系嘅话，我跟边个好啊？
19: 第四。做極無聊嘅工作，例如碎紙啊、抹塵啊、排文件次序等等。
23: 我係嚟學嘢㗎，點知係嚟碎紙？係咪睇小我啊？
19: 第五，被強迫將工作帶返屋企。
23: 我係 intern 嚟㗎咋，入面冇 OT 呢兩個英文字㗎。
19: 好啦咁呢啲就係大家一齊諗啦我都有份問下佢哋呢個又得唔得啊嗰個又得唔得啊咁樣。
21: 而家講係佢驚㗎嘛。
19: 佢驚係怕。
21: 怕面對㗎嘛。
20: 第一個就係驚冇嘢做。
21: 我覺得唔驚喎。
20: 係我哋所有打工仔都唔驚嘅嘢佢哋驚。
21: 唔驚喎我覺得佢哋唔驚喎。
20: 係啦扮有嘢做。
21: 因為而家都大過㗎啦嘛同埋佢哋見多識廣過我哋好多㗎啦嘛可以。係啊冇嘢做其實都可以製造到啲嘢出嚟做㗎。即總會 OK 㗎佢哋。
20: 同埋扮有嘢做都係上班嘅門藝術嚟噶嘛，咁佢喺 internship 度學習下都不為過啊。
19: 預演啦，都係一種係咪？
20: 同埋呢樣嘢反而冇乜嘢驚，係因為其實你冇嘢做嘅話，其實即係等於冇乜人理你咯。咁當然你可能會覺得即係備受忽略，或者同你預期中不一樣咁。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反而唔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咯。如果相對其他選項嘅話，
19: 係、
20: 下一個我就會覺得驚啲啦。即係有真係有嘢俾你做，
21: 有嘢做啊！
20: 但係你唔係好知點做嘛？呢、這個就係、是又冇人教你嘅話，呢、這個真係驚。因為我覺得嗰個驚應該係驚。做錯囉
21: 係怕錯呢個驚恐大好多
20: 同埋你唔知道究竟我呢個錯會唔會之後會影響其他真係 full time 嘅同事做嘢呢又會俾人鬧呢種戰戰兢兢係最驚
21: 同埋因為佢見多識廣嘛佢點知嗰個係咪個氹呢又唔講俾佢聽喎係咪即係又唔講俾我知點做
20: 諗到咁深啊
19: 係啊有機會啊會
20: 呢個驚呢個驚
21: 驚啊呢個驚
20: 呢個好似係啦有少少踩在鋼線上嘅感覺係、
19: 好第三個啦即係同時跟多過一個 supervisor有機會會發生的因為你 internship 呢可能是你兩個部門可能 share 一個咁樣㗎嘛。
20: 係啊係啊。咁即係究竟你聽邊個講呢
19: 呢個會。
20: 你兩個都要聽呢
21: 呢個會驚啲。係啊。因為又人生路不熟啦你又唔知嗰兩個 supervisor 本身係點樣嘅情況。
20: 即刻令我諗起 Sus 啊。 嗰套入面佢咪跟梁，即係佢同一時間又同自己請佢嗰個阿 Harvey 係係佢直屬上司啦，但另一個係佢係負責管曬所有新人入嚟啦，即係變咗好似佢又要俾面佢咁樣，而佢兩個又有少少即係好似
21: 矛盾
20: 分工合作咁樣噶嘛，
21: 真係好頭痛。
20: 呢啲有少少係咪即係叫做人事上嘅考量咧？
21: 係啊，同埋最驚係咩？佢攞咗你出嚟講啊嘛，係啊，即係我叫咗佢做噶，冇理由我叫佢唔好做噶嘛，
19: 都話唔請呢個噶啦。
20: 但係可唔可以積極啲諗咧？即係你跟多過一個 supervisor 嘅話，即係你有機會學到兩個人嘅嘢喎。
21: 都係學嘢啊！
20: 如果咁積極諗嘅話，會唔會呢樣唔係驚嘅事，係著數嘅事咧？
19: 即係唔會同一時間兩個頭都廢啩，係咪？即係你咁樣諗係嘛？
20: 咁
19: 但
20: 係你講完有零點一秒靜咗
21: 我。係咁都可以係咩嘅？都可以係一個反面教材嚟㗎嘛？兩個反面教材喎，幾好。
20: 即係好，總之你學到兩個人嘅手勢啦，不論好與唔好都好啦。
21: 係正面啲諗。
20: 你好似咪好似一份 intern， 但係睇到。兩種管理咁樣咯，你當或者兩種做事手法，可能都係即
19: 係都係好運嚟㗎，
20: 見識上都係好事。
21: 係啊，所以如果你正面啲咁諗咧，下一個就真係唔好啦。係啊，做極都係啲無聊嘢，碎下紙啊，抹下塵啊，排下文件次序啊。
20: 咁呢個係唔中意啫，有冇去到要驚咧？
21: 都怕㗎。
20: 呢個係怕悶啊，
21: 怕無聊咯，怕悶咯，怕頭閒自散咯，係啊，可能佢哋心裏面都有一份憧憬嘅。
19: 我入嚟要大展拳腳，
21: 我覺得最緊要係咩？最緊要係嗰份人工冇變就得㗎啦。係啊，我接受到。
20: Intern 應該唔會好在乎個人工嘅，因為多極都有限。
19: 嗯，
20: 我反而覺得係做極無聊嘅工作就係你咪當。即係一個觀察咯，係咪？即係嗰啲時間就係、是、哦，你做呢啲嘢你又唔使好專心，但係你又可以觀察周圍啲人。雖然有啲似好似嗰啲咧冇嘢做喺度周圍白喺度白嗰啲是非嗰啲同事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起碼覺得又係冇壓力先咯。係
19: 排文件啊，或者睇文件啊好啊。
21: 係
19: 你知啊，呢間公司嘅機密啊嘛，你可能睇嗰啲。
21: 你會唔會諗多咗
20: 或者你冇份開過會，但起碼你印 minutes， 你知道哦，原來開啲，開會係做呢啲嘢嘅。
21: IT 嗌啲乜咁樣？
19: 好，第五個啦，即係唔好呃 intern 啦，即係我哋 full time 都驚啦。
21: 係強迫你帶啲工作翻屋企。
19: 我諗係好少發生嘅，其實。
20: 係咯，有咁。
21: 不過我覺得佢哋，
20: 我覺
21: 得佢哋未至於咁驚，因為可能本身佢哋係翻緊學，跟住變咗做嘢咧，嗰、哦、個厭惡感未至於去到咁強嘅，純粹覺得哎好得意啊，原來真係要 OTO 到翻屋企。
20: 你用得意嚟形容啊？
19: 呢啲仲唔係仲唔係爸爸開公司俾我玩嗰啲？
21: 正面
19: 嗰啲心態
21: 係
19: 嘛？
21: 係啊，即係可能佢會覺得係 one off 試一兩個月就完啦。
20: 唔
21: 係，
20: 我又覺得 intern 未必真係。中意呢樣嘢
19: 咁樣啦，你人生你第一次喺度要剪帶剪通宵，你嗰陣時係興奮定係點樣嘅？
20: 因為我冇當佢係加班啊，
21: 係啊，
20: 我覺得係應份做，我認真，我唔係擦鞋定做咩？
21: 係啊，
20: 因為嗰陣時係你知道嗰個 DJ 呢個工作唔係計時薪噶嘛，你就係、是、哦，你要做呢個 segment， 你就要做好佢位置，咁、就完啦。或者你嗰個節目就係你要準備佢，你就要準備好為止。
21: 冇錯，
20: 所以你冇一個概念係加班，係啦，所以就冇呢個話覺得要帶翻。屋企咁感覺咯，咁、但係如果你係做 office 嘅、office work 嗰啲，要做 paperwork 嘅，咁我唔知佢哋要 OT 會唔會又真係有少少驚啦？個驚係可能源自嚇、
21: 啊、
20: 我做 intern 已經要 OT，
19: 哇！我打死都唔入呢間公司，
20: 係因為有啲係啦，啲intern 有陣時會入翻嗰間公司做，
19: 做 part time 啊，
20: 或者做嗰行啦，咁、你可能會哇，咁第時仲得了，你可能係驚呢樣。
21: 我仲做唔做呢行好咧？
20: 個恐懼感啊。
19: OK， 好，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啦。
0: Internship 最怕十件事。
19: 第六，强制办公室社交。
23: 你哋全部都系大哥哥大姐姐，食餐饭都成嚿水嘅，不如俾我继续带饭，唔好逼我陪大家出去食啊。
0: 第七，成为全职同事嘅代罪羔羊。
23: 我系 intern 嚟嘅咋，办公室政治都烧埋我嗰度，代上司食死猫。
0: 第八，超低薪，但要毕业冇得拣啊。
23: 2000蚊，我住大西北啊，车钱都蚀埋啊。
0: 第九。被派入一个唔想加入嘅机构，
23: 头五个 choice 都唔中，要入一间出名落顶嘅公司，呢两个月点挨啊？
0: 第十，冇工作位置，要做游民。
23: 唉，我做咗数码游牧民啦，每日要睇边个同事冇翻，跟住用佢个位啊。
19: 好，第六个啊，
20: 强制办公室社交、
21: 哦。嗯。
20: 我覺得啲 intern
21: 都 OK 嘅，
20: 係咯，應該 OK 嘅，
19: 個個都係 E 噶嘛，係咪？
21: 係啊，都 OK 嘅，啱啱出嚟做嘢未咁攰住嘅，係咯。
20: 同埋可能新鮮咯，覺得，係咪啊？
19: 原來同同事食飯係咁㗎，係
20: 啊，即係講啲嘢係講呢啲㗎，咁樣。唔係，我估可能都有，即係咯，始終有種新鮮感喺度，應該都 OK 接受到
21: 嘅，可以接受嘅，
20: 係啊。同埋你多數啦，即係 intern 跟呢啲出去食飯。

0: 佢唔寫啫，但係點知佢個 supervisor 話，哦咁要寫低喎咁樣。
1: 可能傾好咗咧，嗱你幫我寫，
2: 你幫我寫，
1: 唔寫，唔寫落去，
2: 寫下抄。
1: 但其實慘喎，本身件事都唔係你做錯，係咪？
0: 係任何人都唔想俾人屈嘅。
1: 即係其實我覺得，因為尤其是你 intern 呢個位咧，明知你做兩個月。嗯咁其實有啲人黑心嘅話，其實要射嘅話，射落佢就係最好
0: 啊！壞啊，好壞啊！
3: 係㗎，所以係要小心㗎，步步為營㗎佢哋。
0: 下一個啊，我真係覺得即係 intern 唔係最 concern 呢樣嘢喎，超低薪，但係要畢業冇得揀啦，一定要嚟做 intern 咁樣。
1: 嗯，
0: 我覺得佢哋應該冇
1: 預咗係咪？
0: 預咗啦，第一又
3: 係睇下好唔好玩咯，我覺得佢哋即係好玩會緊要過多唔多錢，
0: 或者佢會明白嗰個目的嚟做 intern 係為咩咯？
1: 嗯，
0: 係即係可能真係為我睇下呢行係點，或者叫做佢個學科係需要佢做完 intern 再讀或者再畢業嘅，咁佢會好知道自己其實嚟係做啲。
3: 同埋佢哋應該要知道就係佢哋份人工點解會少咗，就係因為攞嚟學嘢㗎嘛。係啊，學習㗎嘛。
0: 雖然好多人見工話希望可以跟你學嘢。係
3: 啊，學習㗎嘛。
1: 同埋佢哋計 credit 又唔同啲，即係你唔同學院。
0: 有一個目的性喺度嘅，所以超低薪又不足以嚇怕佢哋囉，我覺得。
1: 但原來港台幾好喎，我聽佢哋口中
0: 差㗎，
1: 係啊係啊，直頭我都覺得我想做啊，
3: 係我哋係我哋同佢哋食飯，係佢哋應該請我嚟食㗎。
0: 嚇嚴重，
3: 係啊真㗎，係差㗎，
1: 我咪後話俾你聽個錢啦，好唔
0: 好？呢個好有即係嗰啲家人嘅感覺啊，即係一家人就係講呢啲咧，即係哎呀個對個熟嗰啲人派啲利是反而冇咁大風啊，係咪咁啊？
3: 你唔好太開心啊，太大風係個風大啫。
0: 哎呀，佢對外人係好啲㗎，
1: 死人
0: 食飯請好啲啊！咪
1: 講完之後出年 cut 咁啊，大件事啦。
0: 唔係啊，我覺得係因為可能 intern 有一個即係固定啲嘅制度喺個政府體系入邊，係啦。咁所以可能比起我哋呢啲即係所謂遊牧民族啲嘅 freelancer， 個計法唔同嘅，冇得咁樣
1: 點講啊？前輩 T 都係可以，
3: 我哋都係唔好講啦。
0: 我都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開工啫，聽日。
3: 反而下一個係被派去一個唔想去嘅機構或者係部門，
1: 因為你會 apply 或者可能係學校有呢20個機構俾你揀，
0: 但唔係你 first choice。
1: 個機構可能唔揀你㗎嘛，
3: 係
1: 即係會有咁嘅情況。
3: 未至於去到好怕。
0: 你頭先會有好失落啊，唔揀你㗎嘛，好有氣啊！你啱啱講連埋個膊頭一齊做，係啊，佢嗰個膊頭好無奈咯，
3: 少少膊咁樣。未，我覺得唔會三甲啊！呢個
1: 係點解咧？
0: 係啊，我都覺得唔會啊。
3: 試新嘢啫嘛，係啊，食唔到即係泰國嘢，
0: 唔
3: 係
0: 兩個月啫嘛，
3: 係啊，
0: 又唔係你份工嚟嘅。即係
3: 下一餐又可以食第二個㗎喇。
1: 而家啲後生仔咪當拍散拖囉，係咪？
3: 係啊，試拍拖。
1: 試拍拖咁樣囉。
0: 唔係即係會過去㗎嘛，一個暑假嘅事㗎嘛。
1: 咁就
3: 最尾一個啦，
1: 最尾一個啦，
0: 冇工作位置嘅，
3: 呢個都
0: 冇位做嘢啊。
1: 因為其實可能關公司咧，其實佢本身冇位安排俾 internship 嘅，咁但係佢當然可能會有電腦俾你，甚至乎有啲係冇噶，你要自己帶 gear 嘅。
0: 我冇自己一間房㗎咁
1: 啊，係啊，類似呢啲啊，仲要望海添。
0: 我冇藍寶石級嗰啲房㗎咁。
3: 但係有機會你會被安排喺老細房度做嘢喎，係啊，因為老細出咗 trip 啊，係啊，間房冇人用你用啊，
0: 正喎咁啊，
3: 嗰個遊牧民族
0: 係
3: 咁樣咯。
0: 老細間房好多嘢㗎嘛，點都係亂搞啊！
1: 有隔萬有剩咁，有偷聽器有剩係咪呢啲？
3: 唔知啦，你未試過。
1: 但我明嘅，即係其實大家即係初入職場嘅時候，可能會有無限嘅幻想，起碼都即係有張台都好啊，有張凳都好啊，
0: 好卑微啊，
1: 係咪？跟住點知就係可能有啲真係本身你冇呢個位嘅時候咧，哦，嗰個同事嚟咗職㗎啦，
0: 你坐住先啦。
1: 跟住三日之後有人新入職嘅時候，你又要周圍調位坐咁樣。
0: 我又覺得呢個好小事啫，係啦，
3: 冇乜所謂，
0: 因為都係嗰個人做兩個月啫，係啊，唔使咁多感情
1: 咩？
3: 反而可能就係會唔會話怕嗰啲嚇附近冇嘢食咁樣，可能
0: 呢個驚啲咯，
3: 可能嗰啲驚。
0: 你可以話兩個月冇個固定位，你話我好小事啫，大佬咩嚇？兩個月都冇嘢食，都冇好嘢食呢度，
1: 附近要帶得自己帶飯票咁啊，
0: 呢個可能崩潰啲
3: 啊，
1: 啲外賣唔送嚟呢度，
3: 瓦解啊即刻，
1: 就收唔到 WiFi。
0: 呢個崩潰啲喎，
3: 但係呢個唔關工作事，所以我哋冇加入啊。
1: 係
0: 英明啦，
1: 英明啦，係啦，我哋兩個 intern 係有份幫手諗嘅。
0: 係多謝佢哋嚇。咁究竟啊 internship 最怕嘅十件事啊，即係我哋即係三甲位置會係邊三個跑出咧？
1: 係，
0: 但想問下小圈子係咩人嚟嘅咧？佢哋都係 internship 啊，
1: 全部都係，
0: 真係㗎，係今年暑假嘅 internship 啊，
1: 呢一兩年嘅 internship，
0: okay， 但係唔係淨係我哋 RTHK 嘅。

0: 系啦，即系我委托佢哋问啲朋友，青春嘅，
1: 唔系你善用啲 internship 嘅你，
2: 梗系啦，佢系俾佢俾明确指令人哋噶嘛，
0: 系啊，我又会教佢哋，系咪啊？所以
1: 可以跟多个 supervisor，
0: 系啊，
2: 依家有冇要咩就唔知啦，
1: 我唔想多事啊，呢啲我唔关我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三点廿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珠江口一带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呼吁市民继续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并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立法会审议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决议案若果通过，修订规例将会星期五刊宪，当日起生效。规例定明，劳工处将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者可以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需要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如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劳工处会按相关条例起诉涉事嘅东主或者雇员，东主可以判处罚款300万同埋监禁6个月，雇员就可以判处罚款15万。同埋監禁6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修例将会明确定明建筑地盘承建商嘅责任，可以减低地盘因为吸烟引起嘅火警风险。立法会通过决议案，从资本投资基金拨款46亿俾邮政署营运基金，作为营运基金资本资助香港邮政空邮中心嘅翻新工程，同埋支持香港邮政未来3年持续营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决议案获通过之后，香港邮政会尽快展开翻新空邮中心的工作，并会加大力度推行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务求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为市民提供公共邮政服务，确保善用公共资源。邱应华又话，政府亦都会同香港邮政同埋相关政策局全面检讨香港邮政嘅营运模式，尽早就香港邮政嘅未来路向提出务实和具体方案，并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建议。国际足协宣布，影星汤告老师、歌手罗比威廉斯和网红 iSoSpeed 等将会参与世界杯决赛前的闭幕式演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举行的世界杯决赛，除了中场休息、第一次增设表演环节，开赛之前一个半钟亦都会举行闭幕式。另外，艾美奖、格林美奖和奥斯卡奖得主珍妮花克逊将会在决赛前领唱美国国歌。至于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据报有机会延长到大约20至25分钟，到时将会有长约11分钟的大型表演，由著名歌手麦当娜和韩国男团 BTS 等领衔。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8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2,95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升2.8；腾讯控股473.8，升17.6；阿里巴巴113.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谱1,718元，升118元；恒生中国企业84.2，升7.4；美团83.5，升4.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 美元 7.839， 英镑 10.509， 瑞士法郎 9.683， 澳元 5.479， 加元 5.581， 新西兰元 4.564， 欧元 8.95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3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7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51 点，升 1,008 点，港金报 37,565 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3.99 美元，卖出 4025.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会场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西贡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会场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西贡街。而另外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秀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现时咧近住加隆村开始一带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深井。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比较多车噶，车龙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加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医院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芜湖街。最后仲有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大棠路。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2: 鉴榜，
1: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2: 牛榜，
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2: 镖榜，
1: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2: 黄榜。
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3: 周文歌曲龙虎榜，
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4: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2: 好，繼續我哋三成群數榜之神嘅時間啦。
5: 哇，今日我哋呢個題目同埋我哋嘅小圈子青春氣息甚濃啊。
2: 好勁啊，我即係不斷聽佢哋聲真係會覺得嘩。
5: 係咪有種。
2: 原來我廿年前都已經咁嘅聲啊。
5: 即係把聲係聽得出一個人係清潔㗎喎，確實。
2: 有啲好似係俾 internship 洗嚟咗一段時間。變質啦把聲。
5: 嗰啲就老牛啲啦係咪。
2: 係啊係啊。
5: 大家就睇下聽唔聽得出個分別啊。但我哋今日呢就係 internship 最怕嘅十件事。咁阿攝好好啦，就特登呢即係班咗啲 intern 嚟做我哋嘅小圈子嘅。
2: 因為我覺得即係搵返我哋呢諗返以前。
5: 太老啦。
2: 因為你而家你諗返以前呢，可能你個思維都唔同咗啦。好似可能而家你打咗咁耐工嘅時候，你真係會覺得就係、是、其實原來冇嘢做扮有嘢做冇乜所謂啊，幾正啊咁樣。
5: 思維唔同啦，第一、第二係年代都唔同。
2: 係
5: 係即係隔咗幾代啦、大家諗嘅嘢點會一樣啊？係咪？同埋即係應該係要聽返而家嘅 intern 嘅，係聽十年前 intern 有咩意思啫？係咪先？仲有我覺得即係應該而家嘅即係 internship 嘅話，佢哋識嘅嘢比我哋以前多，
6: 係啊，多好多。
5: 所以呢十個入面有啲我哋覺得佢應該 handle 到，佢唔會驚咁樣囉，我覺得
2: 係。係我聽返佢哋即係講，即係我哋嗰兩個啦。佢哋我會覺得其實佢哋而家呢一代呢係都幾熱衷於做 internship 嘅。即係可能同我哋以前唔同啦，我哋以前可能覺得都係為 credits 啊，或者可能係試下囉。但其實佢哋而家目標好明確嘅。試完做之後，呢間公司有冇機會可以留低？首先呢行適唔適合自己啦，或者之後可唔可以喺呢間公司做 part time 啦？關係好嘅時候，之後可唔可以由 part time 轉 full time 啦？
5: 即係好醒啊！
6: 目標為本
2: 係啦。以前可能係我哋70個同學，可能得三四個或者10個咁諗啦。而家70個可能過半數都係咁樣諗噶啦。甚至乎其實佢哋而家會自己揾公司申請做 intern 咯。
5: 即係未必係淨係靠學校嘅途徑。
2: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諗佢哋對待 internship 呢件事嘅時候，其實一定係比當年我認真好多，以前真係覺得就係、是 okay. 哦幾好玩喎、玩咋嘛。
5: 當暑期活動我哋就係、
2: 是。興趣班咁樣。
5: 人哋就真係可能籌劃緊自己嘅將來啦。
6: 係搵緊條 path。
5: 同埋每個年代都有啲人係叻啲醒啲嘅。係啦。有啲人係我哋咁冇咁認真嘅，即係玩玩下
6: 嘅。有冇咁講。
5: 因為我有朋友都講佢個佢即係佢年紀比我大嘅，咁佢嘅小朋友呢已經係啱啱讀完大學啦，佢先早幾日喺度講㗎，即係話唔係講緊 internship 啦，淨係話佢兩個仔係即係完全冇一個諗法覺得自己要做咩㗎啦，即係可能佢讀咗某一科係關於某一樣專業都好啦，即係佢完全係冇諗住哦，咁我要做啲咩呀，有咩追求呀咁。喔佢個仔真係完全冇㗎。
6: 無欲無求。
5: 真係佢話真係係呀，佢就係講咗呢一個 term 呀，佢話因為佢哋冇乜追求呀。咁我哋有分析返嘅，即係O.C. Food 嘅分析咁樣啦，即係就覺得我因為佢哋出世嘅時候真係
2: 咩都有
5: 係啦，即係你可以咁講，即係個年代唔同，冇話冇話特登話佢哋差啲，即係佢哋好多嘢都已經得到咗啦咁樣。係囉，即係如果我由細到大我想要咩嘅時候，其實基本上我都有嘅時候，我又真係唔會特別好想要某一樣嘢。
2: 即係爸爸媽媽其實俾佢嘅資源好豐富。
5: 係啊係啊係啊，係㗎、
6: 可能係足夠啦，純粹係即係未至於去到話豐富到哇好誇張咁樣。
5: 即係可能好少缺一樣嘢，或者得唔到一樣嘢好耐咁樣，所以變上去就冇乜追求咁樣。但係又好得意就係、可能嗰種冇追求係連即係覺得我要揾多啲錢啊，我第時要揸，我假設我要揸林寶咁啊，
6: 揸靚車，
5: 係啦，即係呢啲幻想同追求都冇咯。佢話淨係想打機，佢話佢覺得
6: 哦係啊，
5: 係啊，淨係想打機。系啊，或者同同學出去玩啊，踩單車啊，
6: 打機
5: 咁所以
2: 其實即係份工只要好簡單，就係唔好 O T， 朝九晚五晚六，
5: 即係希望
2: 準時收工，
5: 係啊
2: 就得啦。
5: 但佢都唔知道自己個仔其實會揾咩工咁咯，就係因為佢即係所有嘢都冇所謂咯，亦都冇乜表現出佢要好勤力去揾工咁樣咯。
2: 咁、其實係幸福噶，若然我代入佢兩個仔嘅心態，
5: 或者我哋半世人，我哋話、我哋大半世人追求嘅，最後可能都係無欲無求，係咪先？即係好多人去到盡頭就係、我唔需要咁多衫，唔需要咁多錢，唔需要咁多
6: 斷捨離
5: 物欲咁啊，係啦，斷捨離咁啊，哇！佢哋一早已經領略到咯喎、
6: 啊，
5: 其實有啲得意喎，呢個境界又好似咁啦。
2: 咁所以其實佢即係啲做極啲無聊。工作對佢嚟講係正啊，
5: 係啊，唔驚啊！
2: 屋企冇一冇，屋企邊有紙咁多紙可以俾我睡啫？有冇睡紙機喎？屋企係咪？
5: 所以我覺得都係嘅，即其實就係每一代雖然都有佢嘅特性，但係又唔可以用嗰個特性去 cover 曬嗰一代嘅人。
6: 所有人
5: 即始終係可能有啲性格上啊、成長上唔同咧，佢諗嘅嘢係會有分別嘅。係咁，當然我哋又要估下我哋嘅。internship 小圈子
2: 全部青春嘅聲音，
5: 青春好想快啲聽啊！快啲講咁，我先啦，第三位，
2: 佢真係好趕啊！佢
5: 因為主力我哋應該聽佢嘅聲。第三位我會揀呢一個同時跟多於一個 supervisor 咁樣。可能有嗰個混亂喺度咯，佢個驚係佢混亂咗。兩個要求佢做嘅嘢唔同啊，或者佢哋嘅喜惡啊咁樣，即係拍得失兩邊啊，可能會有少少咁嘅壓力，因為佢未出過嚟做嘢嘛，可能係。咁對於人際關係上嗰個壓力可能會比較大啲，咁可能會驚呢樣嘢，未必係驚話多啲嘢做定係多啲規矩，佢純粹可能驚，即係我要點平衡兩邊咧？佢又叫我做呢樣，佢叫我做嗰樣，我應該點分配好咧？咁樣可能係驚呢樣啫咁樣。好啦，第二位咧，我係會揀呢一個被迫將工作帶翻屋企嘅咁樣。
2: 總之 O T
5: 提早
2: 係
5: 啦，即係好似提早成為社畜，我估係。冇一代人想啩，
2: 就算佢幾熱衷工作都好 ，intern 都係 intern 啊，
5: 係啊，幾優秀都好，
2: 係啊，
5: 都唔會出去加班啩，即係個正常人係咪先？佢最如果一做 intern 一踏入職場就要經歷呢件事，我諗點都唔想嘅，佢都想放暑假噶嘛，即係我回憶起我大學生嘅時候，其實我都知道係，其實我冇機會再放暑假啦。呢、這個係你知道係 the last summer 啊，咁所以你唔會好想係話加班嘅咯，係啦。第一位我會揀呢一個有工作但係冇指示，同事又唔教咁。
2: O K，
5: 係呢個都係驚咯，驚做錯嘢啊，係啊，即係可能面皮薄啲，未入職場咁，唔知道俾人鬧嗰種感覺係點啊？
2: 又唔敢問啊？
5: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係
5: 呢個係即係。屬於你嘅啲無所適從咁啊，嗰、那個驚係唔知點自處咯又。咁啊，呢三個我選擇啦。
6: O、okay, K， 我揀咧就即係嘗試貼近翻而家嘅人嘅想法啦。第一個咧，第三位嚇，我係揀呢一個強制辦公室社交嘅，因為我覺得咧，而家呢個年代嘅人咧，一埋身咧就已經講就係你 I 定 E 啊，即係佢好容易就定型咗自己係屬於邊一款嘅性格。咁你如果係一個即係 E 人嘅話，咁你又會擔心就是、我會。會醫得滯嚇親啲同事咧，跟住如果你係 I 嘅話，你被逼要係咁同佢哋去，即係有啲交流啊、剩啊嗰啲，你話唔去食飯又係煩嘅，
5: 淨係打招呼都搞死佢。
6: 係啊，
5: 咁多人喺個 office。
6: 係啊，即係如果你係啲大公司，好頭痛啊，真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會係佢第一個會面對到嘅一個幾唔想面對嘅小煩惱啦。
5: 不過呢個可能我哋真係電台嘅 intern 會好啲。你有冇發覺嚟我哋電台啲 intern 咧 ，I 極有限嘅，真係。即係起碼呢幾年嚟，我觀察 I 極有限嘅，即係佢唔會係真係嗰啲閃閃縮縮啊，唔敢講嘢。
6: 佢盡量唔 I 咯，
5: 係可能佢知道呢度係電台係要講嘢
6: 咯。佢盡量唔 I 咯，
5: 又或者我又覺得幾好喎，我哋啲
2: 讀相關科目可能即係 PR 啊，或者可能係 event 啊。
5: 佢本身係嗰個性格先會揀嘅，照計啊。
6: 係啊，咁但係有時候即係工作
5: 啊，我哋
6: 嘅嘢就係冇辦法，嗰個逼住你都要做，係咪先？你就會好攰啊，所以好怕呢樣嘢。咁而第二位咧，我就係。揀呢一個嘅，即係有工作但係 冇指示啊，同事又唔教，因為呢個咧即係都牽涉到就係、是、咁一定會安排嘢俾你做噶嘛。咁而嗰樣嘢一定係你全身未接觸過，咁如果突然之間要去做，又驚做錯，但係你問同事問多兩句又好似嫌你煩咁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種幾會頭痛嘅事嚟嘅、嗯，無論咩年代都好，因為始終嗰個問題都係喺你面前，你要去解決。而如果你冇人幫嘅話咧，你自己夾硬亂咁做咧，好容易就會變咗做係第一位嗰、那個，成為同事嘅代罪羔羊。呢個係
5: 呢個你揀第一位啊？
6: 呢、這個我揀第一位，呢、這個真驚。
2: O K，
6: 呢個真驚。就算我只係喺呢度存在兩個月都好啦，即係嗰種代罪羔羊你唔知嘛，好似頭先咁樣，我如果寫咗落去個 report 度點算咧？係咪先？如果我仲想喺呢一行立足嚇、啊，但係我個名字已經傳開了，哇！嗰、那個 intern 搞唔掂啊！
5: 唔係出名到咁啊嘛，要講曬俾成行知。
6: 好難講啊呢啲嘢。
5: 不過都係嗰句咯，即係委屈可能。
2: 嗯，
5: 咩人都唔想即系拥有嘅，系咪？
2: 同埋咩嘛，冇仇报嘛，
6: 冇仇报，
2: 唔通我再翻嚟咧公司报仇？
6: 即系你要再翻嚟，仲要爬到好高位，
5: 要高级过去，要啲时间咯，
6: 要啲时间，
5: 咁长远规划。
6: 系啊，
5: 但系睇动漫嗰啲复仇计划，有阵时都要好几年噶，
6: 系啊，都要好多集，好多集啊，要好多集，
5: 要咁啊。
2: OK， 好啦，咁啊，先听第三位啊，即系究竟诶呢一班嘢 internship 啦，佢最怕嘅系咩咧？
5: 青春嘅声音，
7: 三五食环数榜之神。第三位
8: 翻 intern 最新嘅嘢就係成為 full time 同事嘅代罪羔羊。之前翻嗰陣時有 full time 試過遲交嘢，然後佢寫咗落我度，話係我遲交，所以就搞到佢都遲交。本身已經覺得好委屈，之後嘅日子仲有試過同事因為呢單嘢而俾説話我聽。一直我翻 intern 嘅表面都係正正常常，因為想攞 reference letter 或者可能睇下會唔會有 return， 但係咁樣嘅話就會搞到我個底花曬 even。成件事是完全不关我事
9: 的。我最怕呢遇到一些呢剩低人工啦，但是不做影响就畢不到业那些咯。之前翻过一份呢是2000元一个月啦，之后仲要好远咯，即是讲真的车钱都蚀埋啦，然后仲要吃饭你又冇津贴咁样喺嗰边。我是港岛区的，港岛区呢就好贵㗎嘛啲嘢。即係其實我一日食飯就已經冇咗可能百零蚊咁樣樣，放工又食飯時間咁樣，同埋你過去交通費又貴喎。即係我其實成個印象就超級窮咯。即係其實我咩都唔驚，我就驚窮。
5: 未做嘢就開始驚窮啊！
6: 咩都唔驚，就係驚窮。
2: 係咁，其實第三位就有兩個啦。
5: 我估唔到喎。
6: 唔係你揾得少都唔驚。
5: 超低薪呢、這個，估唔到有人。
6: 係啊，你揾得少都唔驚，你要倒貼嗰嘢驚。
2: 係啊。
5: 引用嗰啲前輩成日講嘅嘢，嗰啲老師傅成日講嘅嘢，即係
2: 投資嚟㗎嘛，
5: 唔好咁計較，係啊。
2: 但要同呢啲人食飯，要成成百幾蚊，
5: 做新人唔好咁計較。
6: 有咩坤哥出
2: 嚟？係啊，內心嗰種憤怒嘅聲音啊。好，咁第一位同第二位係最多人揀嘅，咁先聽亞軍先。
7: 三五食環數榜之神，
10: 第二位。
11: 我覺得翻 intern 最怕遇到的事呢就是第二，有工作但是沒有指示，跟著同事又不教喎。咁做得 intern 其實大家都是想學嘢啦，吸收多啲工作經驗啊咁樣。咁啲同事理應都會俾啲嘢我試下做，去了解一下佢公司嘅運作啊，幫下手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啱啱入到嚟公司，我乜都唔識㗎嘛。咁佢就咁對份嘢俾我，我都唔會知應該要點樣做。咁如果去到我問佢啦，佢都唔願意教我嘅話呢，咁其實我只可以一係選擇唔做，一係就做錯啦。咁而呢兩個選擇最尾呢都係會令到啲同事同埋 supervisor 係對我嘅印象唔好啦，去質疑我嘅工作能力啦。咁最慘就係佢哋會喺我份 report 度寫衰我嘛，咁所以真係諗到都覺得好驚啊。
12: 因為你做得 intern， 即係你唔知道其實呢一份工要做啲咩，但係你上嚟實習噶嘛，咁即係其實你係抱住一個學嘢嘅心態啦。但係冇人教嘅時候，你完全唔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啦，唔知道應該點做啦。跟住我就會好驚，會唔會我做錯咗，跟住又會俾上司鬧或者俾同事鬧咧？會唔會啲同事覺得我好冇用啊？定係點樣樣呢？我嘥咗啲時間，然之後又學唔到嘢，然之後又要俾人鬧。
13: 因為大家都太多工作起身，根本冇時間理你。然之後你哋自己慢慢喺度。摸索究竟做得啱唔啱，然之後做得唔啱又要俾人鬧。
14: 咁都識講咧 ，internship 即係人生路不熟咁樣。咁我又主動有問題，同事又唔教，咁我搞到我超級無助咯。即係又完成唔到，又俾老細鬧咁樣。唉，所以最驚就係遇到呢啲事。
5: 我聽到好多委屈嘅豬豬啊，係嘛？
6: 委屈啊！
5: 尤其是最後嗰個女仔真幾委屈，
2: 年輕嘅豬豬係咪？
5: 係啊，委 位叫豬豬我聽到
6: 好似啱啱96歲咁啫。
2: 但係
5: 又要有 O.C. Food 嘅通出嚟講嘢啦。
2: 但係都唔夠第一位咁多啊！呢個係即係多到直頭係超。
5: 即係大比數都係揀呢個㗎啦。
2: 出唔曬佢哋啲青春聲音啊！
6: 哇！
5: 出唔曬你留留翻自己慢慢聽啊，靜啦。
2: 所以我精選咗啲俾你聽。
5: 好。
7: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第一位。
15: 做 intern 我最怕的就是沒事做但又要扮有事做因為他們都不是經常教到我們事情那即是我們其實坐在這裡沒事做有點悶會不過幸好我的位置就坐得都算隱蔽可以在部電腦上開一隻 game 出來都沒人知道玩一陣就扮做一下事情
16: 即是你坐在個位置你電腦又不知道開一個什麼頁面放在這裡就有點尷尬你無緣開一個空白的 Word 又不是你開個 PowerPoint 又不是按電話又不是你沒事做人家又很忙好像有些心理不平衡
17: 即早上到公司呢悶的話又很眼瞓的嘛如果有些很忙很忙的同事見到我沒事做呢調氣又會不鋸的嘛所以要自己扮很忙的整件事就會立刻變得很大壓力
18: 自己坐在個位置沒事做但又不敢按電話旁邊的人全部都好像很忙的但是又不敢主動問有沒有事做
19: 最怕就是沒事做但要扮有事做因為有時候咁有啲 task 你做完之後你都要等你同事阿生一份俾你嘅時候咁你就比較得閒啲啦咁再加上之前坐個位係走廊位咁所以呢啲人一行過呢就會覺得人望住你啦咁你就要靜靜定定冇嘢做嘅時候都可能要搵啲嘢睇呀搵啲嘢碌呀望住個 mon 呀咁樣囉
20: 我仲記得我第一份 intern 冇嘢做嘅時候又醒起自己好似唔識打速成喎就用咗短短幾個月嘅時間每日喺度扮忙開住個 word 檔將自己鍾意嘅電影名由速成打出嚟再反轉打多次令到我短短幾個月嘅 intern 生涯成就解鎖咗呢個速成輸入法所以呼籲各位搵 intern 之前不妨做多個準備諗下自己有咩想咗好耐但係又冇時間學嘅嘢呀
5: 好
6: 喎、
5: 啊、呢、
6: 這
5: 個提議
6: 係
2: 呀
6: 係
2: 呀你最怕係呢一樣嘢
5: 但我冇諗過喎、哦、原來個壓力係嚟自於
2: 同事點樣睇你
6: 旁邊啲人好多嘢
5: 係即係嗰個我好記得有個人話心理不平衡
2: 即係覺得自己廢呀
5: 人哋好忙你冇嘢做喎、哦、原來呢一個就構成咗一份壓力喺度嘅
2: 係但記住呀、啊、你只係 internship 嚟㗎咋唔好俾咁壓力自己同埋可能間公司真係冇咩嘢做呢
5: 係呀同埋都真係嘅即係你唔好期望人哋會點啫？佢可以附以咩重任俾你啫？係
2: 咪？係啊。
5: 咁真係有時真係要試下自己去
6: 自己揾嘢做啦，
5: 揾嘢做啊，或者觀察下，同埋可能真係要主動啲咯。即係我有冇嘢可以幫下手？我又即係你 OK， 我可以幫到手。係，
2: 你需唔需要佢哋幫一幫啊？
5: 嚇！
2: 你咯，你咯。
5: 我 OK 啊 ，OK 啊。
2: Okay, 好，兩個 intern 聽到啦嘛。
5: 幫得幾好啊，今日。
2: 幫我啫嘛。
5: 都係啊，咁都幫得
2: 好、啊。我都可以直接係一個。
5: 幫你都係幫個節目啊，幫得好咯、
2: 啊。係，今日講唔過佢啊？佢點咧？係一個完美嘅 round up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有关渡轮服务规管和监察的审计报告，建议运输署和渡轮营办商应该加强沟通，探讨更好发挥和善用码头的地理优势，举办特色活动，实现最大效益。常委会下午举行记者会，被问到在港铁东铁线增设过海路段之后，或者令渡轮服务需求下跌，加上有渡轮营办商近日申请加价，长远应该怎样处理票务收入问题。委员会副主席郑永信认为，随着铁路发展发达，市民或者会减少搭渡轮，但是过往亦都有不少旅客会坐渡轮，希望渡轮营办商积极转型，例如透过优化码头经营，增加来自非本地的收入。他又认为透过运输处做好渡轮转乘接驳服务，有助提升搭渡轮的吸引力。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政府现阶段没有计划就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但是对相关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减低不良内容的影响。孙东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议员质询说，政府在考虑涉及禁止或者限制互联网使用或者内容的措施时，需要考虑包括对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发展、对创科生态和相关产业的影响、社会整体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虑实际执行和监管的可行性。国际经验显示，即使订立网上安全的相关法律，在实际操作上要有效并取得适当平衡，仍然面对挑战，包括怎样识别用户年龄、跨平台和跨境服务的执法可行性等，需要经过社会深入讨论，形成清晰共识，政府才有足够基础制定较具体的安排。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将目前实施的下令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法案获308票赞成，117票反对，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果获通过，将会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但是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施全年下令时间。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目前每年有大约8个月实施下令时间，国内对调整下令时间的争论存在已久。特朗普强烈支持法案，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今年5月大比数通过法案之后，特朗普说是时候被民众停止关注时钟，认为每年两次转换时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调整下令时间可以避免打乱生理时钟和睡眠，但是反对者认为法案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81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3,0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升2.6；腾讯控股474蚊，升17.8；阿里巴巴113.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普1,707蚊，升107蚊；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6.6；美团83.4，升4.2；中芯国际76.4。 3.83 跌2.0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62.3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幣 6.77， 英磅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日經平均指數報 68,751 點，升1,008 點。港金報 37,565 蚊，升1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027.82 美元，賣出 4,028.51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啊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会场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中港城对出。而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是车多，近住富昌村是车多；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慢车，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咁提翻大家啦，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簡單花灑唔單只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8: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咧，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7: 要知道點樣去揀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9: 控烟新例在四月全面生效，禁令出台后，市民及游客了解有几多呢？面对私烟及电子烟在网上横行，执法面对咩困难？当中又有咩灰色地带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烟消云散，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10: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圈东圈啊，揾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11: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10: 完咗就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啊！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11: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10: 逢星期六早上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绿
12: 精神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4: 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啲嘢真系唔系咁容易解决嘅咧。
15: 做咩啊？你屋企有事咩？
14: 唔系我啊，咪讲咗。

0: 你哋好啊，我係嘉嘉，最近搬咗屋，报咗楼下一间24小时开放嘅健身室，諗住过健康人生。点知我嘅噩梦就由此开始啦。话说呢，有一日呢我去举铁啦，咁啱撞正个健身室冇乜人，咁咪諗住跟 plan 做囉，唔使就住㗎嘛。点知好衰唔衰呢，我想做嗰部机咁啱又有一个阿叔想做。有好几次呢，我以为佢做完，咁我咪行埋去囉。佢劲大声咁同我讲啊，话师兄仲用緊㗎。咁我咪好禮貌咁回返佢囉。但係呢，唔知係咪因为嗰次得罪咗佢呀，之后呢每次我去健身室，只要佢喺度呢，佢都会係咁怒啤住我，仲会呢我做乜嘢机佢就会跟住做咩机呀，务求要逼走我为止。最惨嘅係无论我转乜嘢时间，十次呢有六七次佢都会喺度呀。装咗月费 plan 唔係话改就改㗎嘛，你哋觉得我点算好呀？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喂，嘉嘉，你肯定呢嗰隻嘢係真係人嚟嘅，唔係鬼嚟嘅。话你去咁多次，十次有六七次佢都喺度喎。我睇你搬好啲喎。
3: 其实佢可能係想有个盤做运动嘅啫。冇㗎，你係一係当有个保镖，一係就好似头先阿涉讲当佢係鬼。两者呢你都係要神态自若，好似冇人跟住你一样。
4: 嘉嘉，正念思考，你将佢当成为你变大隻嘅动力，只要你变得够大隻，佢就唔敢再咁样望住你或者係逼你㗎喇。
2: 嘉嘉快啲呀，考返个呢健身教练牌呀，反 sell 返佢 ,sell 到佢走为止呀。
3: 男人呢係好要自尊嘅生物嚟㗎，只要你勤力啲加粗呀，做到佢喺你隔离会觉得被你比下去咁样。咁佢就唔會再喺你隔離獻世㗎喇。
4: 嘉嘉，一係呢你用返眼神制敵呢一招，你無論呢咩嘢時間去到嘅時候呢都係要搵佢呀，佢唔喺度你走，要等佢喺度嘅時候你先至去做，跟住呢務求要做返一模一樣嘅嘢，望住佢囉，係咁望住佢囉，唔使做㗎，或者拎住嗰啲咩一兩磅嗰啲啞鈴呢就咁喺度扮舉囉，就係咁望住佢囉，望多兩眼可能佢驚咗你啦。
2: 我諗望住佢唔夠啊，影住佢，然之後呢擺上網話，嘩呢、這個阿叔好勁啊咁樣，當佢成為紅人嘅時候，佢自然會有其他事煩惱，唔會搞你㗎。

0: 主持人，我是嘉嘉。我呢结过两次婚㗎喇，同前夫有一仔一女，佢哋都大过成18、20岁咁样。不过呢我就同而家嘅先生都仲有一个女嘅，佢就细啲，今年得13岁。由一开始我哋就冇隐瞒㗎喇，同细女讲阿哥家姐係有另一个爸爸嘅。佢细个就冇咩嘢嘅，而家大个咗唔知係咪反叛期呢，除咗唔听家姐阿哥同埋我讲嘅任何嘢之外，佢就好明显唔想同家姐阿哥讲嘢嘅。成日喺屋企呢都会匿埋喺房喎，仲试过问佢老豆阿哥同家姐咁大个会唔会搬出去住添。其实我有啲担心啦，冇諗过个细女会突然间咁样，好似当咗家姐阿哥系外人咁。佢哋细个关系其实唔差㗎，唔知点解而家会变成咁嘅。老公话佢再大个啲呢又会唔同諗法喎。但我就唔想要等几年，佢真係要再大啲先至可以一家融合。同埋三个都係我仔女嚟㗎嘛，我唔会偏心㗎，唔会觉得要分边个係外人。究竟点样我先可以令细女唔再咁諗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我觉得呢时间能够解决一切㗎。增加多啲呢你哋咁多人一齊嘅時間，然之後你玩呢個 True or Dare， 睇一睇呢用呢一啲呢即係以前我哋細個玩嘅講真心話嘅方法，可唔可以令到阿細女呢講出心中嘅疑慮出嚟，然之後從此促進呢個家庭關係。
3: 生個妹俾佢啊，不如佢自己做咗阿哥家姐呢應該唔會啊，即係擺埋呢啲款嘅，因為佢都知道阿哥家姐又唔易做啦，同埋多多個妹呢可能就會覺得啊，其實原本嘅家庭都幾好啊。
4: 我認同啊，家庭要有啲轉變啊，不過我就極端啲，不如你試下結第三次婚啦，我諗佢應該會驚㗎啦。
2: 會唔會有啲說話要用另一個人把口講呢，例如你搵返你前夫，即係你嘅大女同埋呢個大仔嘅親生爸爸，同呢一個你同第二個老公生嘅細女去溝通一下，其實可能各自大家呢都有啲問題想問大家咁樣，促進下呢一啲嘅會談啦，因為好似要用啲特別嘅方法呢先能夠解決呢個特別嘅問題。
3: 講一句真心話，當一個小朋友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其實你做咩佢都係覺得篤眼篤鼻嘅。所以我覺得你老公係講得啱㗎，你等下啦好冇啊，青春期冇咁快過㗎。
4: 嘉嘉，你話你個女13歲㗎嘛，即係啱啱升中無奈啦，我懷疑佢應該呢係唔知群埋啲咩人學識咗一樣嘢叫做比較，又或者會唔會其實佢一直都看在眼內，你哋俾阿哥或者俾家姐嘅嘢冇俾到佢呀，例如一層樓兩層樓咁樣呢。

0: 哦。
1: 大家好，我是嘉嘉，想问大家如果有车牌的话是不是一定会揸车的呢？咁平时会揸车嘅，又代唔代表去旅行要揸车嘅会揸车嘅咧？事源系咁嘅，早几日咧，我老婆同我讲话，哇，帮我买咗机票去旅行啊！我心谂咁好，唔通系生日礼物？点知佢话，因为佢阿哥同埋细妹咧都夹到放假，想全家连埋外父外母仲有啲小朋友一齐去旅行。一谂到放假要对住咁多人咧，个期待值咧已经减10噶啦。跟住老婆仲话，佢 book 咗两架车自驾游，佢阿哥会揸，佢细妹嘅未婚夫都会揸，然后问我揸唔揸？咁我就话我冇国际牌喎，点揸？跟住佢话攞咯，好快啫嘛。佢好似咧睇穿我唔想揸咁啊，跟住咧仲系咁俾说话我听，例如你唔系好中意揸车嘅咩？好想挑战自驾游嘅咩？仲有啊，哎呀，阿妹个未婚夫真系好好仔啊，等等。咁咧其实我话咧我想揸嘅系车，唔系旅游巴。跟住咧佢就嬲咗啦，话我唔想揸嘅话咧就唔好去。嗱，咁多位主持为咗头家，我系咪要妥协？冇得拣咧。
2: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3: 我觉得咧，你都系要攞个国际牌嘅。不过去到嘅时候咧，你可能出现好多身体情况，令到你揸唔到噶嘛。例如夜晚去居酒屋，饮多咗，例如第二朝早，行下嘅时候拗柴，差唔多不力，咁咪可以过到骨咯。
4: 师兄，头文字 D 可以帮你。佢问你想唔想自驾游，你答佢。你觉得咧？其实我对车冇咩兴趣。
5: 嘉嘉，使少少钱啦，租第三架车，租个跑车，咁你咪系揸车咯，唔系揸旅游巴咯，好嘢。
3: 嘉嘉，其实咧，即系要照顾埋外父外母啊，仲有啲小朋友咧，我唔知道你有几多个啦吓，即系或者你个家庭有几多个啦。其实咁样揸咧好攰噶，不如真系你同阿老婆嘅阿哥啊，同埋同嗰个咩准未婚夫嗰度讲啊，不如大家夹钱咧，即系租架旅游巴，请个司机，咁啊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咯，系咪？
4: 第二题，佢问你，你唔一齐帮手揸车咩？你可以同佢讲，你吓我唔到嘅，我对眼睇嘢好慢，不过呢几年睇嘢越嚟越慢嘅时候，我先知原来系我越嚟越快啊！佢应该为咗一家大细着想咧，唔会叫你揸噶啦。
5: 傻猪嚟嘅，你真系觉得你？

老婆当你系司机咩？佢当你系手上面张牌咋？即系点啊？人哋个个都出咗张 D， 你咁啱系只 D， 佢唔出只 D， 系过意唔去噶嘛？可能根本由头到尾都唔使你揸，只不过系要做下样，话俾你听，我够有大 D 啦，咁嘅意思嘅啫。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竞委会一方陈词嘅时候确认，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围标集团，影响楼宇维修工程嘅招标结果，部分更加有三合会牵涉其中，透过威胁或者暴力促成反竞争行为。竞委会话，有围标集团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但是被对方告知已经被另一个围标集团登记，形容事件滑稽，反映围标问题广泛，做法明目张胆。竞委会话，参与围标潜在利益非常庞大，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构成阻吓作用，刑事检控亦都存在难度，建议将影响投标结果的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一旦罪成可以判处监禁，提升阻吓力，并采用民事举证标准。立法会审议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决议案如果通过，修订规例将会星期五刊宪，当日起生效。规例定明，劳工处将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者可以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需要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如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劳工处会按相关条例起诉涉事嘅东主或者雇员，东主可以判处罚款300万同监禁6个月，雇员就可以判处罚款15万同监禁6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修例将会明确定明建筑地盘承建商的责任，可以减低地盘因为吸烟引起的火警风险。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收费资料，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可以相差过10000元。保费较高的计划，投保人最终要承担的金额并非必然较低，亦都有70%计划最高投保年龄是8岁或以下。消委会提醒，选购宠物保险应该综合考虑所需保费、不同年龄和医疗情况下的保障效果等，以评估计划是否切合自身需要。因应近年宠物友善场所增加，消委会说部分计划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障，但是通常不涵盖所有投诉或者纠纷。如果主人明知宠物具有攻击性，但是未有采取合理措施，保险公司或者可以按保单条款拒绝赔偿。运输署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科学园区至港铁大学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涉及两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小巴，途经科技大道东、科技大道西、科学园路、泽祥街和马料水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接管车辆操控。所有先导自动车需要在车身展示运输处先导自动车标签。运输处说，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发适用于香港道路环境的12座自动驾驶小巴。项目完成之后，将会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到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81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3,0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9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升2.6；腾讯控股474蚊，升17.8；阿里巴巴113.4，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4.8；长飞光纤光缆156.4，升2.5；智普1,707蚊，升107蚊；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6.6；美团83.4，升4.2；中芯国际76.3，跌2.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681，澳元5.478。加元5.577，新西兰元4.564，欧元8.95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3。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1点，升1,008点。港金报37,565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63美元，卖出4,0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曾经系有坏车，咁坏车咧就啱啱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都几远下噶，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稍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去到龙门路，车龙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1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
7: 气。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8: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9: 晨光第一线，
10: 嘉明、
9: 阿 O、
10: 小白、
11: Vicky、
10: Yana，
12: 晨光第一线。
13: 一人一句同 DSE 考生家长讲嘅说话。
14: 多一个人担心系唔会影响到成绩嘅。
15: 佢终于做到你做唔到嘅事啦。
16: 各位家长，你哋要俾心机啊，因为你哋嘅努力就系学生们最大嘅底气。
14: 整定噶，所以唔使担心咯。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
14: 天怡、子豪、阿仙，
16: 陪所有考生同家长
13: 放松、放心，迎接棒棒。
18: 变变变，又变变变！
19: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8: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9: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9: 嚟自佢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 Paddle 里面嘅新歌 Ariana Grande。

0: 州由上星期的第五位微星一级去到电军宝座第四位啊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7月15日星期三啊。
1: 喺星期三嘅骚动音乐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6:30嘅啊。
2: 我最中意嘅星期三啊。
1: 今日犀利啦。
0: 今日我都中意啊。
1: 紧要啊今日。
0: 今日我哋嘅主考官啊，咁就系我哋嘅骚动 exam SDE 啦。
1: 系。
0: 就
1: 系
0: 有
1: 卡
0: 老师。
1: 到底。今日我哋即係呢一個嘅 SDE 當中，我哋
2: 有幾開心
1: 嗰個放榜成績會係點呢？佢陣就會知道㗎喇。
0: 考試成績會係點？六點半鐘啊，就 Jessica 考我哋嘅題目，就係佢新歌《潘多拉盒子》啦。
1: 到底我會唔會 happy 呢？
2: 我就好 happy 啦。
0: 係啊，唔知大家會唔會都聽得 happy
1: 到卡卡老師都 happy
0: 啦。happy 啦 ，happy 到答錯曬啦，可能會。
2: 哎呦，
0: 唔識答嗰啲問題啊！
2: 我哋望住卡卡老師，
1: 唔好登啊！
0: 啊，系咪先？咁啊，今日亦都系同一时间系放榜日子啦。都大家，我谂呢个时间都已经消化咗，系嘛？
1: 唔系，你唔好讲到大家
0: 衰硬咁啊，系嘛？
1: 系，
0: 唔系好嗰啲，你唔使帮佢讲咩，你一定系逗住啲唔好嗰啲噶嘛。好嗰啲使乜你氹啊？系咪啊？
1: 唔系，我谂住话，嘿，今日 DSE 放榜，应该大家都翻晒屋企啦。
0: 哦，唔知啦，
1: 都系等之后，即系再派呢一个嘅学校咁样噶嘛。
0: 所以都系咪去即系睇咗年啦？
1: 即系出咗。成績，
0: 但你可以再排噶嘛？
1: 再睇係啦，
0: 即係可能喺個 strategy 上面需唔需要咯？因為我好記得我嗰陣時派咗嗰一日就喺學校留到好硬噶，就
1: 是、流咗好多眼淚添。
2: 點解留到好硬？
0: 因為要不斷問老師個策略，因為你嗰個成績究竟你嗰個排嗰啲 choice 升大學嗰啲科啦，假設你揀呢一個途徑嘅時候，攞住呢一手牌，我仲可以做到啲乜嘢咧？係啊，今日有陣時最雞肋就係咩咧？你係嗰啲中間位置
1: 卡關位啊，
0: 係啦，即係你唔係好好成績，乜嘢都揀到，但你又未差到冇嘢揀。系啦，同埋因為我嗰陣時放榜個成績咧，係會因為阿 Sean 佢唔係
1: 經歷過㗎，
0: 大概點咧？
1: 係啲咩？係幸福人生，
2: 我都有考試㗎，我都有攞成績。
1: 你咁嘅高材生唔會明㗎啦，又讀碩士又成咁樣，
0: 係咪啦？高材生嗰啲，
1: 我
0: 哋食個 T 先啦，
1: 冇
0: 翻嚟住啦，呢啲唔同啲，
1: 學歷咁高嗰啲啊，要緊張嘅咩？咁樣嗰啲啊，
0: 下次我就揾個讀博士嘅翻嚟做 partner。大过佢，
1: 好，
2: 好，冇问题。
1: 跟住佢翻去读个博士翻嚟，
2: 唔会，绝对唔会。
0: 音乐博士喎，一个啊，
2: 音乐博士留翻俾你。
0: 因为即系我纯粹我哋经验啦，因为我哋冇系 DSE 个科目，因为嗰阵时咧，其实系要一早交咧，你入大学唔同学科、唔同学校嘅一啲 choice 嘅，唔知几十个咁样样。
2: 系。
0: 咁通常头几个就机会大啲啦，即系头三个。
2: 嗯。
0: 咁我记得通常嗰阵时啲。周圍都有啲咩升學策略嘅，就會話嗱咧，你就先預想自己嘅成績最好係點樣，最差係點樣，然後就按住你預計嘅嗰個成績咧，去揀一啲科放落去個 pool 嗰度，
1: 係
0: 啦，因為好似唔知30個咁樣樣㗎，
2: 咁多㗎，
1: 係啦，你要排嗰個順序咁樣，
0: 類似係，係第一志願、第二志願咁樣啦。我哋嗰陣時，咁其實裏邊講真，你去到十幾二十嗰啲咧。即係好少可會落到去咁厚啦。咁嗰陣時我嗰陣時吸收嘅嗰個叫升學策略呢，其實嗰啲十幾二十名嗰啲呢係攞嚟擺好多唔同嘅 option for 你出咗成績之後就會將嗰啲搬去頭三個志願咁樣㗎。
2: 哦、
0: 即係你當我多好多好多手牌喺手上面囉。係呀。
1: 但係嗰陣時我覺得波城嗰個策略係做得幾好㗎。即係點解我會知道呢？因為佢後來讀咗大學㗎嘛。所以我知道結果一定係好啦。即一定係個策略係成功咗啦。但係嗰陣時你咪讀
0: 地理㗎嘛。
1: 係地理
0: 係咪資源管理學系㗎嘛。
1: 你揀嗰科係最初係是不是你心目中最 first priority 的科目來的？
0: 不算是的。我記得那段時候我自己心目中入因為去很多 open day 看很多學科呢沒有有興趣不知道自己讀些什麼。那當然那個年代我想現在都可能是的啦，就是說讀那些商科什麼是不是叫什麼 IBA 啊，
2: 以前
0: 是類似是這樣啦。但係我就冇乜興趣，係啦。咁而我成績又未 firm 到去 open day 嘅時候見佢嗰啲收生要求，我真係考到呢個成績。
1: 嗰啲神科搞唔掂啦。
0: 係佢又未去到超級神科嘅，但係都好熱門嘅。
2: 都需要啲成績，但係都需要爭入去啦。
0: 係啊，即係你都要中上啦。我嘅印象當中，但係我嗰陣時啲成績中間啦。如果你好彩， 爆發咗小天地出嚟放榜就有機會中上，但係唔係 100%， 咁所以嗰啲其實有放落去嘅，係啦，即係攞嚟擺嗰啲十幾二十，到時睇點啦，有得調啊嘛，有得調位啊嘛，所以我有
2: 即本身冇喺個 list 度，就唔可以再喺放榜之後加，
0: 係啦，
1: 你只能夠轉次序咯，你唔可以加減咯。
0: 所以點解第一個策略就係諗你最好打算同最壞打算就放曬所有嘢，咁變咗你出咗成績嘅時候，你就可以重新調配嗰個次序啦。係啦，即係你30個就係嗰30個裏邊揀㗎啦，咁樣。咁我去 open 啲後尾我就俾地理吸引咗，因為佢話咧compulsory 強制一定要去 field trip 同埋要去外地旅行，咁我就覺得哇好慘啊，咁強制我鍾意啊咁啊，因為其他嘢真冇乜興趣，咁所以我係有擺地理科落去就咁解咯。
1: 哎呀，我發現我個人太唔了解你啦，我以為你嗰陣時揀地理科個原因唔係咁咩㗎。唔係咁有諗法㗎，
0: 係以為
1: 我以為單純係嗰陣時你覺得地理科應該會多女同學，所以就揀地理科。
0: 我都好似關事㗎，
1: 畢竟你都讀咗咁多年
0: 男校啦，其實兜咁大個圈啊，
2: 就係為咗有女同學
0: 傻嘅
2: 一齊上堂，
1: 入到大學都一樣
0: 的，入到大學那個森林就大過你那個科啦，係咪先？
1: 最緊要
2: 你有科，
0: 唔係啦，最緊要
1: 入到心儀嘅科目，
2: 入到就進入到個森林啦。
0: 但係揀邊間大學有 struggle 嘅，因為每間大學嘅女仔
1: 係嘛
0: 嘅，每間大學嘅女仔嘅特質都唔同啊嘛。呢個係有 struggle 嘅。
2: 呢個我都聽過，有啲大學嘅女孩子係特別好睇啦，有啲係男孩子特別好睇嘅。
0: 係啊，有啲係兩樣都唔好。
1: 咁你嗰陣時嗰個諗法係點呢？
0: 我嗰陣時咪就總之入到去就有好大個森林啦，係啦，我唔係要着眼於眼前自己嗰個森林，我係放眼大啲，
1: 好有目標啊你個人，
2: 放長線
0: 嘅，係啊，你咁啊中大個森林幾大，成個山頭啊，
1: 真係，淨係行落山嗰下都有排你行啊，
0: 係啊，真係㗎，
2: 一段時間你要行，
0: 但我嗰時本住一個諗法好衰嘅，即係我嗰陣時自己學校中學嘅時候都有啲 career talk， 啲師兄都話，總之入到大學得㗎啦，你讀咗咁多年書，入到大學都唔係讀書。嗰時他們有啲咁樣講，我最喜歡就是這些咁坦白的師兄，所以我那時的想法都是我辛苦了咁多年入到大學我都不是求
2: 讀 書，
0: 其實是求見識的，老實講。
1: 同埋即係有好多人都話，即係你在大學最大的一個資產啦，得到的是人脈啊嘛，即係其實很多時候你認識到一些同你有志同道合的同學，
0: 認識到啲做律師啊、醫生啊，你大個出嚟做嘢，你腰酸背痛，你都知道打電話揾邊個啦。
2: 因為嗰陣時係你最冇利益關係嘅時候認識到嘅朋友，跟住佢出到嚟變成有利益嘅，咁啊點啦？
0: 同埋你第時你真係唔會知嘅，同埋第時大家就會成為一手兄弟。你睇下，好似阿 Eden 同埋阿 Ryan 咁，你同房咁。大家將來嘅時候，你就係一世同兄弟，跟住出到嚟
1: 領域嘅 expert
0: 啦，你就會有嗰種大家好似叫做由細識到大嗰種，
2: 咁好開心啊！呢啲
0: 係好有趣嘅，我覺得係。咁但係嗰時真係本住個心態入，咁當然啦，嗰個前提係有啲術科冇辦法，你真係入去你要求專業資格，就真係要入去讀書啦，係啦，嗰啲就真係考過牌啦。頭先講嗰啲就要啦，咁但係我呢啲真係去揈嘅，咁就。咁就梗係要揈到盡啦，
1: 都唔可以咁講。你後面
2: 有個學位，
1: 都有將你嘅知識放喺你嘅工作入面嘅。雖然嗰段時間未必係一個好長嘅時間，但你都有運用到關於地理嘅一啲專業知識，去幫助過呢個社會，係一個好有使命感嘅事情嚟。
2: 佢而家都有運用到佢當年讀嘅嘢㗎，
0: 包裝得好好啊！
2: 佢答問題嘅時候都答得到㗎。
0: 喺我心目中，我未將個使命啊可以發揚光大，我已經離開咗個行業。
2: 喺另外一度發揚光大。
1: 曾經你都看照過不少的草皮啦，
0: 都是的，起碼知道
1: 樹木啦。
0: 那些草皮我都真的有份鋪，不過鋪的方法不同，大家鋪草皮的方法和我鋪的方法有點不同，
1: 你真的是落手落腳的，
0: 落手落腳去鋪那塊草皮的。那時候所以本著的心態就是進來玩和見識咯，其實識的人真的是緊要的，現在老實說，因為當你銜接出來工作的時候，我覺得職場上面很多的工作你都是入到去由零開始邊學邊做，即係哪怕我哋電台都係，即係可能有啲科目都會有基本知道點樣用下啲 studio 嗰種嘅，的確係有嘅。
2: 即係好基本咯，你唔會好深入到實際可以 hands on 到做到一啲嘢。
0: 係，即係你有機會體驗咯。我覺得其實成個大學階段有陣時就好多科目都係俾你體驗你中唔中意嗰樣嘢。
1: 係。去揾自己的興趣咯。嗰陣時阿 Sean 你讀咩話？你嗰個科目係？
2: 我讀你個
0: 本科 degree 嗰阵，
2: 本科、啊、我读电影噶，
1: 系啊，你睇下，
0: 系啊，
1: 而家几运用得到，
2: 而家一定系运用得到。
0: 有冇一样嘢你觉得当年读嘅时候喺电影科而家运用得到
2: 啊？完全
1: 打灯咯，
2: 冇啊，打灯呢个都冇啊，因为嗰阵时上堂咧，咁我同啲好劲嘅同学仔同班啊，咁佢哋打灯嗰一堂嘅时候咧，即系同埋因为你Bachelor 是會theoretical 啲噶嘛，所以咧佢就冇咁多practical 嘢啦，咁跟住佢講完一堆理論啦，咁我有啲同學咧已經本身係好勁，即係佢係唔知喺邊度讀緊啲好 hands on 嘅嘢嗰啲啦，咁跟住之後咧或者係做緊啦，跟住入嚟讀個 degree 純粹係為咗工作上有啲幫助咁樣啦，跟住之後佢哋就話。你企喺度得噶啦，你俾我哋打燈啦，咁樣啦，即係我就變成咗嗰、那個我企哦好啦，咁我完全
0: 係
2: 啦，我就 stand in 嗰個人完全唔知道，即係即係 sideline 啊咩嗰啲，即係講我知咯，但係我完全係唔知個幾時要用咩燈啊，或者係咩咯，咁哦好啦，咁我企喺度啦，你中意啦咁啦，
1: 你都係屬於鏡頭前嘅人嚟
0: 嘅，係㗎啦，但我嗰時係。我而家諗返轉頭啦，嗰陣時揀科嘅時候呢，我係冇擺冇去 explore 一啲中學有得讀嘅科以外嘅嘢，所以我擺嘅科全部都係譬如我大學有讀，唔係 sorry， 中學有讀地理咁我擺地理囉、
2: 嗯、
0: 我有讀會計咪擺會計囉，我有讀 econ 咪擺econ 囉，我係唔識得 explore 譬如嗰啲journalism 啊，
2: 哦，因為呢喺我嘅
0: 冇呢啲 concept 㗎，我
2: 嗰時點解我會揀呢啲呢，因為我嘅概念係呢啲唔使讀書㗎，
0: 我係
2: 唔使考試，
0: 我係連呢啲概念嗰時都冇㗎，同埋唔覺得自己做得到啦，咁、
2: 啊、
0: 所以我係冇擺呢啲嘢，即係冇咗一啲好好玩嘅科喺度囉，咁但係我又覺得聽緊朋友唔知你哋而家個階段係處於點啦，但係其實亦都冇壞嘅，因為入咗去讀書嘅時候你又重新 explore 嘅，即係我揀大學嘅時候唔係揀地理啦，咁而家做緊嗰樣嘢好得意，就係入到去讀嗰幾年嘅時候唔知點解神推鬼翁之下又 explore 咗即係電台相關嘅嘢，你又會走去參加，其實你有多啲時間喺度，你就可以做到好多嘢㗎啦。
1: 係
2: 所以呢其實呢就算考試考成點又好，今日放榜你嘅成績係點都好啦，唔代表一切嘅，因為咧你任何時候都可以改變，即係
0: 我哋
2: 就算入咗一個你入到嘅科，你中意唔中意都好啦，你可以轉科噶，即係、
0: 哦、都係噶，
2: 係啊，你可以轉科，咁就唔需要話好擔心，哎呀我考得唔好啊點點點，總之佢唔代表一切。
0: 系噶，
2: 我读书都唔叻，但系我都而家有今日咁嘅成就，我都好 happy
1: 最高学历嗰人同你讲话佢读书唔叻、
0: 啊，我同意啊，我同意啊，
2: 翻嚟噶，
0: 我同意啊，呢啲通常都系咁样讲，
1: 我都只能够认同啦。
0: 系咯，
1: 佢最高学历，佢讲咩都啱。
0: 唔系咯，佢都未读过博士都渣啫，佢呢啲硕士啫嘛，周街都系啦而家。
2: 系咯，啱翻嚟嘅啫我，咁所以系啦，大家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啦，
0: 系咯，即系
2: 循
0: 住而家手上面嘅状况去。
2: 改变唔到噶啦，你而家玩得开心。
0: 真的啊，都咁辛苦。琴晚應該大家都睇完波先去攞成績噶啦。
1: 係 啊， 啊，有好多嘢都不似預期噶，等於你都冇諗過法國會輸啊。
0: 真係，
2: 我有諗喎。
0: 係每一次一講世界盃，一定會立住一班。
2: 係啊，但係我有啲驚喎，我唔想再繼續落去喎。
0: 係
2: 咁、啊，然後我哋可以你開開心心玩完之後，我哋又可以繼續睇波啦，係咪？跟住就繼續開心 ，happy happy happy 啦、
0: 啊，
2: 你過咗去㗎啦，呢、
0: 啊
2: 這個。
0: 大家最緊要，我覺得反而呢個跟住諗下自己中意啲咩咯，即係中意啲咩，按住自己喜歡嘅嘢再去揾自己適合
2: 嘅
0: 路咯。
2: 每個人嘅起點都唔一樣。
0: 唔一樣嘅。

哋呢一个关系都令人几羡慕，即系由大学堂开始到而家，见到对方各自唔同领域当中都成功嘅，有 Ryan 蔡俊彦同埋 Eden 吕俊安嘅一二零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智邦兴业话，在宏福苑大维修中没有任何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新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话，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的时候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如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讲法令人难以接受。警委会话，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启康话，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政工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较为方向性。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24个状元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个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的分数，亦都有考生到自资院校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以见到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美国国会参议员公布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力推制裁俄罗斯法案的更新版本，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五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并授权总统特朗普对相关国家征收最高100%关税，迫使相关国家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强调美方搞双重标准、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接近龙盘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左转世茂坪道仍然是相当繁忙的，观塘绕道上将军澳道和右转去油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海滨汇，另外在蓝田交汇处去张南隧道方向亦都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村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去到柯士甸道。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龙日村。 元朗的朗天路去青山公路是挤塞，龙尾过了唐人新村交汇处，断断续续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 0.2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建功建功，
7: 肥强，你着到咁行，你去见咩大人物啦？
6: 四楼姑妈，我去建功啊，有个跨国集团咧话请我做总裁啊。
7: Oh no， 肥强，唔好咁易俾人哋氹到飘飘然啊！年轻人揾暑期工都必须要小心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暑期工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法务人士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暑期工作要谨慎，高危工序切勿做。我系黄乐贤 ，Janice。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做翻三尖八。

0: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嘅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嘅，但系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觉得咁样嘅关系得翻嚟嘅快乐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就喺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精神，老土讲句，今日唔好担忧听日嘅事啦。
1: 啱啊，既然有啲嘢都已经改变唔到，不如尽情同你身边嘅伙伴庆祝呢一刻，好好享受一下，慰劳一下自己，为自己嘅人生储低一个金色嘅记忆球啊！

Andy 黎展锋闹剧重演，时间尚早，仲有一个俾你去碰下壁、撞下板、咩都试下嘅时段。要担忧嘅有排都未到啦，要谂。三张几先去谂都未迟。

Sophie 王嘉怡嘅三张几。你嘅人生，你嘅生命，行下行下，总会揾到佢嘅出口。

如果呢一场比赛永远记住你可以输俾人，但係千祈唔好输俾自己。马朗尼尼嘅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如果你迷茫唔紧要，好似佢咁都会揾到自己思路清晰嘅时候，都会揾到自己要行嘅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24个状元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个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同机会。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亦都有考生到自资院校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又说今年的考生表现平稳，可以见到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说，因应国务院今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所以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日子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說立法會內會明日下午將會加開會議討論，今日下午亦都安排四場簡報會協助議員理解相關立法文件。他重申有關立法工作是根據規矩，亦都會得到充分的討論，認為加開會議是負責任做法。至於正式通關的時間，政府會同深圳方面檢視。香港书展今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上周十点开场之前已经有排队的人龙，不少书迷提早几个钟到场等候。有市民说朝早六点已经到场排队，希望买到心仪书籍，亦都有学生和妈妈一起到场带了500元，计划买补充练习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来行书展。又有第一次到访书展的游客说特登带了行李箱，预计花费过1000元买书，并会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表示，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1至2成的增长。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又说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会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方面说，敌人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乡事会路同仁政街交界曾经有意外，咁啱啱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慢线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 农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是相当之繁忙，观塘绕道上将军澳道和右转油塘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海滨回，另外在蓝田交汇处去将南隧道方向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茶果岭村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福道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是接近张穗出口。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渔港湾至到油站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山林道。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站和近住葵涌公园这两段分别是比较繁忙的。汀九桥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游乐场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另外朗天路去青山公路是挤塞，车龙过了唐人新村交汇处。元朗公路南行屯门近住东城里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博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屯门。天宇路滑，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还有晨光好友，等我们问下他们有什么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找来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3: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2: 波斯神话》。
14: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5: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6: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13: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9: 第36届香港书展今日至21号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题，鼓励读者以阅读探索传统文化，传承及创新。更有世界各地知名作家讲座、多元文化活动及焦点展区世界文艺廊，同大家从香港阅读全世界。
1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仲有冇啲乜嘢要同 DSE 嘅同學仔講啊？
1: 有啊，大家唔需要擔心，時間會證明一切㗎。咩意思呢？有陣時唔需要急於放喺眼前，喺呢一刻坐喺適合你嘅位置，顧全大局，再一步步嚟啊！有時強求都未必係好嘅，反而係要認清呢一刻你自己嘅狀態、你嘅情況，做最好嘅決定。

当然人人都想做正选，但不是每一人的天赋都可以，在后备席都同样是可以进步的。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球员叫日向翔阳，当日他都是在场边靠着执波，然后去学习看球路，所以哪怕在后备席都好，你都能够有学习的空间。听过 NetChat 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Katrina 嘅爱情广告事务部。成日听我啲大人讲话七后三乜乜乜咧，系因为随住年纪增长，接触世界多咗之后，那个睇法唔同咗。

听过郑嘉嘉人哋首叫塞车飞日常。当进入咗社会开始日复日咁样翻工嘅时候咧，慢慢就会对生活好多嘅嘢失去咗热情。所以仲年轻嘅你最大嘅本钱咧，就系仲有好多时间同埋空间去尝试。仲有空间去失败同错添，又开始得快啲，又开始得慢啲，冇所谓噶，最紧要按翻自己嘅节奏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说，因应国务院今个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所以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日子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明天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今天下午亦都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的做法。至于正式通关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是超级状元。24个状元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是从医，亦都有一个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带来是将来是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有成績未如理想的考生說會複合成績爭取更高的分數，亦都有考生到自資院校報讀心儀學科。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勉勵考生要保持積極正面態度，又說今年考生的表現平穩，可以見到高中課程的優化成效逐步突顯。香港书展今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上午10点开场之前已经有排队的人龙，不少书迷提早几个钟到场等候。有市民说早上6点已经到场排队，希望买到心仪书籍，亦都有学生和妈妈一起到场带了500元计划买补充练习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来行书展。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说，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一至两成的增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站有交通意外，快线系封闭，现时嘅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康华苑。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海港政府大楼，是干诺道中近海港政府大楼。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是去到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和启德隧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和荃湾的车龙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先讲新界区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因为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近住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至到港铁小豪湾车厂仍然车多。而八坑锦田公路去石岗新村方向，近住粉锦公路慢车，龙尾去到砖窑。 汀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长青公路近住金竹角；朗天路去青山公路近朗天苑慢车，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嘅车龙咧，现时去到加州花园。咁另外，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0: 聽講蘇東歌學院呢度有兩個樂巴，
1: 仲叫樂巴，叫聲巴，
0: 一個推理型，一個直覺型，考 SCE 嘅時候風魔萬千少女，諗起佢哋都覺得 beautiful 啊！
2: 你講我啊？唔係啊，講我啊！
3: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关系合作科考试鼓励同学需要寻找新朋友，如有需要可以尝试使用各大社交软件成为各自的 IG 朋友，并在初次见面时为对面那位点上一份香甜粟米片，测试对方口味是否与自己相同，交谈内容适宜就住个人口味而投其所好，切忌过分深入了解对方的年少日记，亦都避免过分解读对方反应为触电反应，以致太快过分热情，吓怕对方就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独自七月翻归。确定自己可以击败 99% 对方身边追求者后，可以尝试告白，不过确定关系初期同样不适宜过问对方过去分手经历，避免触碰对方心底入面的潘朵拉的盒子。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CE 的主考官是貌美如真 Jessica。
4: 哇，我覺得佢阿桑好偏心啊！佢今日呢個特別長啲啊，送俾
0: 係啊，
5: 其實送俾都可以為完咗啦。呢個
4: 我哋一路聽到呢一 part 完啦，不如
5: 係啊，可以聽落去。跟住我一路望住卡卡老師，咁就可以結束呢個話題。
0: 我都覺可以望住就成個 session 就完。
4: 佢仲送咗句貌美如真俾你㗎。係
0: 啊，
4: 咁我哋嘅主校官啊，有 Jessica、陳以春啊，嚇。
0: 你好，
4: 我话你今日嘅做完戴眼镜完全系 miss 嘅感觉。
6: 诶，咁啱得咁巧啦。
4: 系啊，咁今日考嘅题目就系呢个潘朵拉盒子啦，就是、你嘅新歌嘅。
5: 好啊，
4: 准备好啊。
0: 第一题
6: ，miss 要嚟问啦。录音嘅时候咧，我嘅歌曲嘅监制苏导哲阿导啊，佢为咗帮我容易啲代入呢个情绪咧，咁佢就问我最中意嘅爱情电影系边一套咧？
4: 我哋就估你嗰个答案系边一套，
5: 可唔可以攞啲 tips 噶？
6: 可以嘅，
5: 系中文片定系外语片嚟噶？
6: 系西片嚟嘅，
5: 西片嚟嘅，
6: 系
5: Midnight in Paris。
6: 唔系，
5: 我求你
4: 嘅啫，
5: 点样 confirm 咧？因为通常啲女仔讲话中意咩爱情片咧，十个有八个都话 Midnight in Paris 咁样噶。
6: 系咁，我唔系嗰啲女仔啦。
5: 咁证明系卡卡老师系特别啲嘅。
4: 可唔可以问下系边一个年期上映嘅？
6: 应该同我出世嘅时候差唔多。
4: 哦，即系上年啊，
5: 上年有咩西片啊？
4: 西片
6: 哇，你真系阴谋啊！
4: 秒速啊，求生意志极高啊！上年
5: 系嘛？生死时速嗰啲啊，
6: 生死时速。
4: 你不如话咩？
5: 都有爱情线。
4: 你不如话恐惧斗心。
6: 有得啫。
5: 可唔可以提供演员嘅名称咧？
4: 哇，你
0: 可以
5: 呢个太多啦，
6: 唔系多得滞。
5: O K， 系。开心的爱情片定唔开心的爱情片？
6: 唔开心。
5: 哦 Lady Gaga，Lady Gaga 系咪？唔系，佢个样话有俾我听，唔系。
4: Lady Gaga 纪录片啊 ？Lady Gaga，Lady Gaga 纪录片啊？
5: 知
4: 我知，
5: 系啊。
4: 嗰套《Shallow》嗰首歌，
0: 睇唔到佢嗰个样啦，睇唔到反应，
6: 个样系唔系？
5: 吓，咁都。
4: 哎，我谂起嗰套戏，但我唔知个名添。讲一男一女相遇，跟住隔咗好耐再。
5: 有边一套爱情片唔系咁啊？大佬，
0: 都有唔系一男一女嘅。
4: 好 focus 嗰个相遇，佢哋嘅关系维持好长嘅，跟住中间又隔咗好耐冇见，佢哋系第一次见面嘅时候系，我唔记得系咪 one night， 跟住
6: 有几集噶嘛？我知道你讲咩啊？
5: 跟住系唔系？
4: 唔系，
6: 你系讲 before sunset。Before Sunrise 嗰個系列啊嘛，係咪？係
4: 咪咧？我唔記得個名啦，就係。
5: 總之，我覺得佢哋係中間有一段即係
4: 嗰套
5: 火花出現咗咁樣咯。
6: 咁其實咧，我係有三個 option 俾你嘅。
4: O K，
6: 第一個就係 Before Sunset
5: 啊，
6: 係應該我估係你頭先講嗰套嚟嘅。
4: 睇下先 ，Before Sunset
6: 係啦。第二套咧係 Titanic
5: 啊，
6: 第三套係 Notting Hill。
5: 咁 Before Sunset 啦，因為 Before Sunset 係女孩子們經常都會好喜歡嘅。
4: 頭先你又話咩？
6: 套套都係。
5: Before Sunset 都中㗎
4: ，Before Sunset 都係巴黎
5: 㗎，係啊 ，Before Sunset 都中㗎
4: ，Before Sunset，Before Sunset，
6: 波成你都係覺得 Before Sunset， 哎呀，
4: 哎呀，你唔好話俾聽泰坦尼克
5: 啊，泰坦尼克點會啊？
4: 你話俾我聽泰坦尼克，
6: 就係泰坦尼克。 頭先你話咧，一般女仔通常都會中意 before 先生嘛，因為我唔係一個一般嘅女仔咯。
5: 哦，都係嘅。
7: 唉，你當咗卡卡老師係一般嘅女仔啦。
6: 我係偏向男人啲嘛。
5: 咁係嘅，即係 Titanic 嗰種浪漫係連男仔睇都覺得好浪漫嘅。
4: 但有啲咩情節或者有啲咩呢一套你係即係阿杜問你嘅時候，你就真係攞呢套出嚟答佢咧？
6: 首先，我覺得呢套戲係我咁多年嚟，即係每一次翻睇，我都仲係好中意，同埋真係每一次睇我都喊得出咯。跟住我覺得嗰種跨越生死嘅愛情係即係現代好難有，即係雖然佢都係虛構啦，但係我覺得好感動咯，好動容啊！呢套戲
5: 同埋最緊要係男主角係 Leon 啦，
6: 冇錯，真係。
4: 好靚仔嘅，
6: 即係佢咁樣沉落去，最尾真係沉啊！我都沉，
4: 個人都沉曬啦，
5: 似得你一樣吸沉船。
6: 係喎，同埋我中意遊輪啦，因為即係佢個 background 係講遊輪咧，我就覺得好引人入勝啊！即係本身個 setting 已經好咯。
4: 今日你嘅原因係咩啊？強武啊？
6: 因為佢好想了解多啲我個人，即係我錄音嘅時候，咁佢就好想透過了解我呢個人，就去 guide 我究竟應該用一個咩嘅情緒唱呢首歌。因為呢首歌本身佢其實。即是它是一首慘情歌來的嘛，但是呢阿杜都有跟我說，其實慘情歌呢慘情都有分很多種，即是你失望也是一種慘情，傷心是一種慘情，你悲憤都是一種慘情，那這種是什麼的慘情呢？那它就是這樣教我引導我咯。
4: 哦，我想知道阿杜聽到你提聽力它有什麼反應啊？
6: 唉，還好說，它第一個反應是問我，嘩你咁老餅嘅，但我想問，我真係冇諗過咧，我搭 Titanic 咧係會咁多人覺得估唔到咯。點解你兩個覺得估唔到嘅？
5: 我唔知啊，我覺得咧，即係Before Sunset 呢啲個感覺文青啲啊，咁就會覺得啊，可能即係都會係中意啲文青類型啲嘅咁樣。因為喺我心目中啦，我自己個人心目中，我覺得 Titanic 啲咧好商業化咧，咁可能大家就會即係好少會
4: 不斷每一句好似攻擊啊，老師。
5: 唔係，我純粹以氣論氣啫。
4: 系，我覺得因為佢唔係好叫做唔係寫實，即係唔係嗰種生活當中出現嘅。第一，第二呢個似係細個嘅時候第一睇，即係因為佢真係經典啲噶嘛，同埋佢個結局又唔係即係嗰種好大團圓結局嗰種感覺嘅，有少少即係揦住揦住嘅。
6: 係啊，
4: 係啊，所以我估唔到係呢一套嘅。
6: 但係就因為佢揦咗先，永遠都記得咯。
5: 哦，你嗰陣時係即係好細個已經睇嘅咯。
6: 好細個啊！
5: 你嗰陣時明唔明啊？其實
6: 即係細個唔明，但係慢慢即係我真係睇過幾多次。我超過十次，真係好中意呢套戲，真係好。
4: 我成日睇完發惡夢㗎，
6: 嚇！
4: 我瞓覺會凝住間房會入水啊，即係間房會入水啊。
7: 跟住之後，親船都好驚㗎嘛。
4: 我睇完發惡夢，
5: 你架車同我塊玻璃，哇！好驚啊，有個手掌印嘅咁樣，哇！好恐怖。
4: 嗰個就另一件事啊，
7: 都好驚。
4: 係啊，嗰個另一件事啊，嗰個。
7: 好啦，咁卡卡老師係咪兩個都冇分啊？而家
6: 係喎，冇分，
4: 冇分，
5: 有啫，
4: 冇分。
8: 第二題。
6: 嗱，呢個 MV 你睇咗未啊？
4: 睇咗，
5: 睇咗。
6: 好，咁咧就係有一個情節咧，係我自己堅持咧，一定要加落去嘅。我想問下，係邊？
5: 我舉手。
6: 好，
5: 彈琴。唔好咁有信心啊！
6: 你唔好咁 firm 住先，我試下下。
5: 唔，我覺得卡卡老師可以即係喺個 MV 度操手琴，嗰個位係一個大家會想睇嘅嘢嘛。我呢啲人咁商業化，你知
4: 道日記咧做翻嗰個鋼琴
6: 師
4: 係啦，
6: 太 expected 呢個答案。
5: 嗱，你唔答我答㗎啦，
4: 我諗到，
5: 你諗到，
4: 再加上頭先嘅資訊 Titanic 嗰個，所以應該係沖涼嗰一幕。因為 Titanic 都有，本身我冇諗到，但你講完之後我就諗到，因為頭先
5: 我賣玻璃，
4: 但佢個寓意係因為我覺得兩個人之間嗰個赤裸啊，係啦，即係你已經係去到 physical 赤裸，但不代表現實當中嗰個電話你知道曬佢所有嘅嘢啦。你面嗰陣可以好赤裸，但係你了解嗰人去到幾多咧，你唔知。再加埋中意 Titanic 嗰一幕，
5: 嗰種
4: 我覺得。點都有步驟分啦，係嘛？
5: 我直頭見到而家咧，卡老師掟兩塊光啊！
7: 我先話俾聽眾們聽嘅，卡卡老師個樣係發光，哇！跟住準備拍手㗎啦，所以咧，我哋交俾卡卡老師講佢嘅答案啦。
4: 真嘅答案，
6: 你好叻啊！
4: Yeah!
6: 你終於有分啦！ Yeah! 我俾100分你。
4: Yeah! 100分啊！你點追啊？
6: 你 exactly 係講到我諗嘅嘢咯，即係因為你真係分析到就係沖涼其實本身係一個赤裸相見嘅一件事嚟噶嘛。咁但係我首歌本身就係講緊大家可能個 physical 嘅距離好近，但係其實大家都唔知道對方其實心底裡諗緊啲咩，所以先至會喺電話收埋咗好多秘密。
4: Oh.
6: Exactly， 我點解要加呢個沖涼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咯。
4: Oh.
6: Oh my god！ 你好了解我啊！
5: 我 性你好 deep 啊！
6: 當初咧，其實即係死都要加呢一個沖涼呢幕咧，即係除咗呢個 physical 嘅呢一個寓意之外，我覺得就係其實畫面上咧，我好想呈現到一對情侶好纏綿嘅嗰種狀態。
4: 嗯，
6: 因為我睇好多 MV， 我成日覺得。MV 多數可能情侶嘅日常都係可能大家餵下大家食嘢啊，或者係大家啱啱瞓醒刷牙咁樣類似呢啲啦。但係我覺得好似沖涼呢一個其實我哋每一日都會做嘅嘢，好似冇人擺過喺 MV 入面喎。咁我就覺得，其實呢個咁日常嘅嘢，同時佢又顯示到情侶之間嘅嗰種纏綿，我就覺得好似可以擺下。
4: 哦，
6: 都多謝 Himi 即係男主角佢願意同我咁玩嘅。
4: 係。哇呢個寓意我估唔到真係中咗。哎喲。
6: 好入分。
7: 好啦咁而家呢就係100-0。
4: 喂有一追喎 ,ok 喎。
5: 係囉阿根廷都追到啦有咩所謂。
6: 我追到你都得
4: 嘅。可能跟住嗰題1000分呢你唔係囉。
5: 下一題我一嘢攞返300分喎。
7: 睇下你可唔可以取悦到卡卡老師啦。
6: 我可以提分神就係你唔好諗到我咁文青向先。
4: 係。你甩唔到嗰下。
5: ok
4: 啊。好。係你琴嗰個
5: 眼鏡呃咗㗎。
4: 你而家諗我嗰啲可能開香檳嗰啲好中意。
7: 好啦咁我哋嚟第三題㗎喎。
8: 第三題。
6: 我身邊的人呢每一次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呢他都不約而同這樣給同一個 feedback 同一個說話給我的你們估一下他們說了什麼
5: 即是不是一個是幾個
6: 是幾個
5: 一定不是那些什麼
4: 是不是那些很膚淺的
5: 即不會是最膚淺的那些
4: 好聽啊
5: 是一定不是這些
4: 我們就不是這些人來的
5: 千萬不要估這些
6: 我們我想給貼士你們
4: 哇
6: 我說一下有些什麼人是聽完我這首歌就給這個 feedback 我先、包括我阿哥啦、我的唱歌老師啦、我的化妝師啦、我的髮型師啦、還有一個同我訪問的記者
5: OK 嗱，包埋訪問的記者呢一下
7: 好廣喎、
5: 最主要嚟講我覺得是因為我唔識佢哋所以我有啲難估嗱，
4: 我好中意你嗰個直接啊，
6: 好誠實啊！
5: 我唔知佢哋會講啲咩。
7: 如果講幾分，
5: 但係
6: 咁多唔同範疇嘅人都係講同一句說話喎。
5: 所以咧，通常嗱，我覺得因為頭先以上講咁多人咧，雖然好似好大男都請唔埋，但係其實佢哋都係同卡卡老師。是會成日見面即是他會很了解卡卡老師的愛情觀他會很了解卡卡老師的人生的一些人來的。所以呢我自己會覺得通常聽到這一首歌然後會跟卡卡老師說的就是哇這個歌真係好係你喎，即係通常會係講呢啲嘅，即係唔會好講啲哇呢啲即係唱得好好啊，呢啲太膚淺啦，唔會講呢啲。
4: 我係調翻轉嘅感覺嘅，佢哋可能都會講一句就係、是。估唔到你有呢一面，系啦，即系因为始终喺工作上或者头先讲身边一啲人，可能你同佢之间嘅相处未必要去到展露呢一个比较少少揦住揦住嘅自己，咁所以但系因为呢个作品令你有个空间去 express 呢一面，令到佢哋譬如化妆师啊或者屋企人嗰啲平时嘅生活未必你会攞呢一样出嚟，所以佢觉得诶冇谂过你会有咁样样。記呢一面係啦，另可能佢哋都覺得哇，聽完真係有嗰種即係揦住揦住嘅感覺。
6: 你哋兩位嘅答案咧，都係從一個好感性嘅角度去分析嘅。就有啲偏離咗咯，可以咁講。試下從一個理性啲嘅角度去分析。
5: 理性啲嘅角度
6: 係。
5: 哦，我知啦。
6: 係咩啊？
5: 你呢隻歌會爆。
6: 嗯，
5: 唔係，
6: 唔係。
4: 你隻歌幾洗腦？
6: 都唔係，理性喎，唔係膚淺嚟、
4: 哦。理性，
6: 理性膚淺係兩樣嘢嚟
5: 嘅。因為我哋嘅理性比較膚淺。
4: 你隻歌
6: 幾好啲，
4: 我哋嘅答案幾好。
5: 我哋嘅感性比較啲，
4: 我都好理性嗰面出嚟
5: 啊。
4: 因為太膚淺，所以嚟嚟去都好似好感性咁樣。
6: 唔係，分神呢個答案，我先俾咗20分你先。
5: 多謝。
6: 你呢個好精勁啊！
5: 你嚟
4: 走得好高啊！
5: 有80分可以追得翻啦。
4: 理性嘅，
6: 你啱到就追。
4: 有一個很重要的人唱歌老師唱歌老師的 comment 就不同了
6: 沒錯、
4: 唱歌老師的 comment 應該不會是那些
6: 膚淺的、
4: 感性的
5: 是
6: 的而且不是那麼 commercial 的、
5: 我知道
6: 了那麼難
5: 我知道理性一點你的歌幾時出啊
4: 什麼啊
5: 你的歌幾時出很合理很理性、這件事我想快點看到這個 release 嘛即你明白嗎、大家都
4: comment、
5: comment 我 miss 了 comment 這一環
4: 我20分都不聽書啊沒有
5: 了已經你還拿
6: 可憐下去叫俾佢。
4: 好啊，我諗佢哋嘅 comment 呢首歌都唔易唱喎。
6: 叮叮叮叮叮叮，
5: 中咗！
4: 主席， 呢首歌都唔易唱。
8: 唱
4: 我啱啱諗起咗，主席呢首歌都唔易唱，
8: 因為有唱歌老師呢個身份係一個好大嘅貼士。
6: 其實個 exact wording 咧係佢哋每一個人都同我講：，哇，你首歌咁難唱嘅。
4: 哦、
6: 啊，
5: 點解我冇完全？
8: 因為佢前面個 verse 係好低，跟住後面再慢慢一層一層 chorus 爆上去㗎嘛。係、
6: 啊，佢好多真假咁嘅轉換，同埋扭嚟扭去，再加佢好少唞氣位。跟住唱歌老師咧係佢一聽完呢首歌，佢就同我講話：，哇！我都要練完先教到你。
4: 哦，嗯，要 make sense 咩？
5: 要 make sense。
4: 只歌幾時出？聽完之後唱個老師話。
5: 咁即係代表咗嗰個內心嘅熱切啊嘛。
4: 係啊，咁但係你自己覺得有冇特別邊個部分真係難度高啲啊？呢首歌唱嘅時候。
6: 我自己覺得Bridge

0: 讲嘢咁咯，即系变咗唔系唱歌，而系噏咗一句咁嘅嘢出嚟，即系好似总结咗成首歌咁样。但系你哋觉得，其实有冇呢个某君啊？
1: 我觉得系冇，
2: 其实冇嘅，
1: 系
2: 想象出嚟
1: 嘅，
2: 好多时候都系看图，
1: 系
2: 想个故事出嚟噶嘛。
1: 因为你又唔系咁啦，
2: 因为我
1: 又唔系咁啦，
2: 系啊。
1: 咁所以我就觉得应该
2: 冇啦。不过你嘅世界唔存在嗰个某，
0: 几好嘅
2: 电话嘅秘密咯，系咪？
1: 系啊系啊，冇秘密噶。
0: 我自己嘅答案咧，我唔讲有定冇嘅，因为我就系觉得我要留翻个空间去俾听众自己谂究竟有定冇咯。因为个重点其实已经唔系有定冇，而系本身去偷睇人哋电话呢件事，已经系对个关系嘅破坏同埋唔信任咯。
2: 咁但系陈老师咧，即系你喺关系当中呢一啲叫做个人嘅私隐啊，呢一啲你系点样拿捏嗰条线咧？
0: 我自己首先第一样嘢系我唔会 check 人电话嘅，因为我系嗰啲我好惊睇到啲我自己承受唔到嘢，即系我系听到咧网上面有个讲法。就是如果你不是有这个分手的打算，你都不要去打开对方的电话。当然我觉得就算有分手打算都不代表你要打开的。是但是这个是一个讲法。但是我自己就不会咯，我很怕。很我不想看到。
2: 未承受到。
3: 你是不是宁愿是我不知道这件事你瞒住我好过我发现了这样的。
0: 怎么说呢，我会觉得即係有時天意咧，係會冥冥中令你發現咯，即係未必係你自己主動去揾呢個答案，但係佢就會無啦啦就俾你突然間日常生活當中發現咗某啲蛛絲馬跡，跟住或者係你嘅第六感，你會 feel 到啲嘢，所以。咁唔知嘅话我未知或者我无知嘅时候咁就冇问题啦。咁但如果我真係知道咗嘅话咁我都会想去解决。
2: 解决佢。
0: 係啦。
1: 但你系咪一个 sensitive 嘅人，即係突然有种第六感就觉得好似即係会有啲古怪咁样，即係你会唔会系嗰种好敏感嘅人嚟呢？
0: 我系㗎。
1: 嗯。
0: 我觉得我第六感都几强㗎。
2: 系。
0: 但有阵时强得滞我都要收返少少。
1: 你收返少少。
2: 第三条我第几分已经唔重要。我都唔需要问。
0: 我唔加你啦，费事。
2: 系啦，101比20啦，
1: 120先啦。
2: 咁你输咗就要接受惩罚啦。
0: 系
2: 啦，我觉得咧，即系潘多拉盒子咧，我哋不如一起打开一下分神嘅潘多拉盒子。我哋不如睇下 IG 放大镜有咩睇。
0: 哇！咁
3: 精彩，好危
1: 险
3: 呢件事，
1: 好好啊，
2: 好
1: 好拍档，
2: 好好啊。我依家都同你讲定，等你可以改啲 record 噶啦。
3: 有做好准备噶啦。
2: 咁我哋啱啱情况就拍片就一齐睇下奔神嘅潘多拉盒子啦，
1: 好啊！
0: 咁啊，多谢卡卡老师，
2: 就听下你呢一首新歌《潘多拉盒子》啊，多谢你，
0: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于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和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又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依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志邦兴业说，在黄福苑大维修中没有任何顾问或者是监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申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说，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时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说，如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说法令人难以接受。警委会就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但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启康说，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证供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较为方向性。香港快运宣布听日起下调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到内地除外的其他地区航段，将由现时290元下调到241元，香港飞往内地的航段就维持165元不变。香港快运说，燃油附加费会按燃油价格作出调整，费用将包含在机票总价格当中，并且以首程航段出发地的货币计算。除了两岁以下不占座的幼童之外，所有旅客均需支付，按每位旅客和每一航段计算。医管局继续为两名急需器官移植个案作出呼吁，分别是六个月大男婴瑞峰和13岁女童晴晴，两人情况危殆。医管局呼吁市民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医管局表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曾多次接受心脏手术的晴晴，现时出现肺高压和心脏衰竭情况，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否则随时出现脑出血、感染等而有生命危险。他的血型属 O 加型，体重25公斤，合适捐赠者条件为身高 1.3 米至 1.5 米，血型属 O 型。另外，男婴瑞峰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目前心脏衰竭，倚靠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是使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物。他的血型属 O 加型，体重 7.8 公斤，合适捐赠者条件为体重 6.5 至 23 公斤，血型不限。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下午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住启福道天桥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咁而锦田公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咧经过请小心。 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沙田岭隧道管道之内。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面入口车多，龙尾去到葵涌基本污水厂。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咁另外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和启德隧道出口，将南隧道蓝田入口都有车龙的，今日都较为挤塞，车龙去到伟业街近常宜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儿童医院车多，龙尾到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丽景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至到大旗岭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荃湾路晋升工厂大厦去屯门。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今个礼拜、琴日、前日都讲过啦，我哋嘅主题咧就系 Friends and Memories，Friends 同埋回忆。呢几日咧都会听过 Sam 许冠杰咧就唱过好多关于朋友嘅歌，佢话跟你做个 friend 啦，或者咧系知音梦里寻啦，系嘛？咁以前咧我初初出道嘅时候咧都系，试下 Sam 为大佬噶嘛，因为同一间唱片公司佢就已经系天王巨星嘅，咁啊即系好多沟通啊，喺嗰度学咗好多嘢，佢就差唔多用啲歌嚟话俾我哋听，朋友同埋 fans 咧，即系其实都差啲嘅。那个音 ,friends and fans, 咁佢有两样嘢可以捞埋嘅，係喎，嗰啲歌咩全部都係咁样嘅，咁所以跟住呢隻歌呢都係 exactly 係咁样讲。阿 Sam 话知心友，係喎，唱俾嗰啲 fans 听嘅。

Sam 許冠傑呢，他初初以前我們很小的時候呢，聽他唱英文歌，未唱中文歌的。咁多數呢，佢自己個牌頭呢就叫做 Sam Miu Hui 咁樣嘅，永遠都係咁樣寫，啲唱片係咁樣，演唱會又係咁樣。咁但係呢，就因為要 friend 容易啲做朋友呢，個名就改得簡單啲，易叫親切咁就自豪，所以呢從此之後呢，佢好少叫 Sam Miu Hui， 直情叫阿 Sam。 至重要就係呢樣嘢，就係、是、大家 friend， 大家親切。佢唱嘅知心友，你都是他 fans， 你都是他知心友嘛。好啦，咁去到日本是怎样呢？我好喜欢一位创作女歌手，我成日都讲，成日都介绍他。他的名字叫做伦真公的嘛。他都有唱知心友的。不过呢，在日文呢，他又不是叫知心友。好多时候我觉得日文呢，就是将我们的汉字呢就调乱了他，然后加两个日本的符号呢，那他们就明白了。那又是。他的歌就叫做心諾友，諾即是知，心之友，日文來的知字。所以呢，所以心之友就是知心友咯。我明白了，日本人都說我都明白。

五輪真功的歌叫做《心之友》，就算你未聽過他這些歌，總之一聽就好聽的，他作曲沒得定，唱歌沒得定，音樂編排沒得定，所以我是非常之喜歡這一位創作型的女才女歌手《心之友》。好啦，嗰啲朋友呢，即係外國人呢，就當然都同我哋一樣嘅、啊、朋友好緊要。所以呢呢、這個大名鼎鼎嘅 Dionne Warwick 咁亦都係當年亦都而家嘅樂壇大家姐之一啦。一呼百應咁叫晒啲 friend 嚟呢，就同佢一齊唱佢嘅歌嘅。咁呢隻歌呢叫做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嗱、啊、呢啲呢個朋友就係咁樣用㗎啦，即係就係咁樣成叫朋友啦咁嘅意思。俾幾分鐘你諗下，你覺得你啊，你覺得朋友應該係點㗎啦？

Leon Warwick 好嘢噶，因为佢喺乐坛嗰度好有影响力啦，亦都好多 friend 嘅，咁所以呢啲朋友咧都会永远嚟帮手佢只歌。叫做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啊、朋友就是這樣的啦，我叫他們一起來唱他就幫曬拖的啦，這樣不知道剛才我問你這個問題你有沒有答案呢、啊、朋友要來做什麼的，朋友要來互相鼓勵啦，朋友要來、安慰啦，朋友要來陪伴啦，朋友要來一起玩啦，什麼都有，有些就是朋友要來利用啦千萬不要這樣想，真的，不過有些真的會發生的，朋友呢样嘢咧就真系，唉，点样界定系知心友咧 ？Alan Tam 校长都话：啊，各位同学，佢话有时咧，你以为系知心，不过有时佢玩你，知心

想阿林同我哋唱《知心当玩偶》，玩偶或者文雅啲啊，即系公仔咁咯，或者系快女咯，或者系啊，其实有啲玩偶有啲可以当 pet 咁样嘅，即系狗仔猫仔咁样嘅，好似爱锡佢都未定嘅，咁所以咧，呢个知心当玩偶咧就唔好模糊咯。啊，究竟系朋友啊，究竟系知心啊，定系被利用嘅咧，真系唔知道。不过现实社会都系咁啦，吓、啊。好複雜嘅，正等於咧，好多人話我本來係知己嚟嘅，好朋友啊，傾下傾下變咗情人。咁啊，情人之後咧，佢又話：，誒、哎，佢呢個情人咧，亦都係我嘅知己嚟，咁都得噶嘛，係咪啊？嚇，葉倩文最清楚呢、這個歌水好 hit 嘅，好多人都嚇、啊、自己跳入去，誒、哎，我都係其中一個情人知己嚟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政府现阶段冇计划就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但对相关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减低不良内容的影响。孙东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议员质询话，政府在考虑涉及禁止或限制互联网使用或内容的措施时候，需要考虑包括对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发展，对创科生态和相关产业的影响，社会整体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虑实际执行和监管的可行性。国际经验显示，即使订立网上安全的相关法律，在实际操作上要有效并取得适当平衡，仍然面对挑战，包括怎样识别用户的年龄、跨平台和跨境服务的执法可行性等，需要经过社会深入讨论，形成清晰的共识，政府才有足够基础制定较具体的安排。立法会通过决议案，从资本投资基金拨款46亿元给邮政署营运基金，作为营运基金资本，资助香港邮政空邮中心的翻新工程，以及支持香港邮政未来三年持续营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决议案获通过后，香港邮政会尽快展开翻新空邮中心的工作，并且会加大力度推行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务求以更具成本效益方式为市民提供公共邮政服务，确保善用公共资源。邱应华又说，政府亦都会同香港邮政及相关政策局全面检讨香港邮政的营运模式，尽快就香港邮政的未来路向提出务实和具体方案，并且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及建议。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收费资料，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可以相差过万元。保费较高的计划，投保人最终要承担的金额并非必然较低，亦都有七成计划最高投保年龄为8岁或以下。消委会提醒，选购宠物保险应该综合考虑所需保费、不同年龄和医疗情况下的保障效果等，以评估计划是否适合自身需要。而因应近年宠物友善场所增加，消委会说部分计划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是部分计划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障，但通常不涵盖所有投诉或者纠纷。如果主人明知宠物具攻击性，但未有采取合理措施，保险公司或可按保单条款拒绝赔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锦绣花园大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多车。车龙主要咧就系排到去青山公路潭尾段，近住新潭路。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的间封措施已经是取消了。在沙田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青沙管制站的行政大楼。另外還有就是錦田公路了，錦田公路去元朗港鐵站方向較早時近住八鄉消防局的意外已經是清了場，交通是回復正常。九龍方面，宏照道去麗晶花園方向近啟福道天橋的意外亦都是清了場了，不過一帶的交通仍然是比較擠塞繁忙的。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 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的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深茂坪道仍然是相当之繁忙。观塘绕道上将隧和右转油塘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近住丽晶花园和中九龙绕道的管道之内。另外在蓝田交汇处去将南隧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伟业街近住德福花园。其他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慢车龙尾果栏。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永德里广场。晚间工程方面呢，预告一下，油麻地庙街是有拍摄工程的，现在已经开始了，直至到明天清晨的7点钟，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的全线是分段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的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这个灯号之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6: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7: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8: 阿欧、
9: 小白、
8: Vicky、
9: Yenna，
10: 晨光第一线。
11: 欧巴拉，欧瑞强，
12: 继续我哋嘅 Friends and Memories。咁啊，当然咧，讲起 Friends 有好多嘅，咁有 Memory 嘅咧，有回忆嘅咧，就当然少咗好多啦，但系都会印象会比较深刻嘅，因为你还记得佢嘛。跟住想介绍呢一位朋友，你都好熟噶啦，叫做蔡国权。蔡国权咧就同我可以讲又唔系咩深交得好紧要，起码我都冇去过佢屋企，起码。但系咧佢系我同一间唱片公司啦，佢系我师弟。咁但系咧佢个共通点就系佢好中意做音乐嘅，佢唔系一个歌手咁简单，系一个音乐人嚟。即是作曲啊、編曲啊、錄音啊的果亭呢。咁最後一次同佢認真即係傾偈呢，就係、是、我哋大家握手決定做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大家一起開一個演唱會。好可惜冇咗機會，所以而家呢一隻歌好模糊，但係依然記得。蔡國權嘅歌叫做《友情》。

Terence 啊，蔡国权嘅歌叫做《友情》，我哋友谊永冠。虽然咧而家都系一个遥远嘅祝福，不过我相信好多乐迷咧都一定好记得蔡国权。歌名叫做《友情》，跟住呢只歌都有少少嗰种感觉咧，就系阿林子祥嘅。咁佢写俾佢咧就讲佢爸爸，即系同佢嗰种追忆嘅往事，咁所以呢个追忆咧，佢唔系行头牌要大肆宣传嘅咧，但系咧佢流传性啊，啲人喜欢啊，同埋俾佢感动咧，就好多好多，所以到咗而家咧，大家都好中意听同埋好中意唱呢一首叫做《追忆》。咁啊，究竟爸爸啊，即系父亲咧，系咪朋友嚟嘅咧？嗬，可能会系。即係我自己有啲曾經試過好感動嘅，就唔敢講出嚟，亦都唔敢表現出嚟，就是我仔好細個嘅時候呢作文呢，咁你朋友係邊個朋友，就係我爸爸啦咁樣。問你係咪感動嘅，一定死啦，係咪佢好細個咋嘛，佢啱啱識寫，即係要作文嗰啲。咁所以呢隻林子祥嘅追憶呢，我都係好入心，真係作得好，林振強為佢寫嘅歌詞《追憶》。

Lam 啲嘅歌，佢每一次唱咧都啊，現場嘅時候咧，佢都會熱淚盈眶，係真嘅，即係佢係啲真感情，佢係一個性情中人嚟，所以佢一唱追憶咧，我就預咗拎定啲紙巾出嚟。咁啊，佢係講父親同佢嘅嗰種感覺，跟住呢隻歌咧，亦都令到我即係哎呀，我又冇紙巾喺度，我唔會嘅，叫做大約別離時。咁同父親別離嘅時候，即係你知我哋到咗呢個年紀咧，大部分嗰啲父親咧，就算在世都會好年紀好大好大，多數咧在天堂。我就係其中一個。大約呢個字咧，我哋都冇辦法估計，因為完全係一啲咁多準備都冇。呢樣嘢咧，我相信喺現實社會到咗咁上下咧，周圍嘅朋友、周圍嘅親戚都好，都會隨時發生嘅嗬。所以大家都會呢一班嘅朋友聚面咧，多数都会讲呢啲，哎呀，边个边个，好突然咁样。所以关正义呢只歌咧，而家嚟听翻，更加比以前听触动好多。大约别离时。

关战杰大约别离时，如果是咁啱讲中亲人嘅咧，就真系有少少 sad 咯，嗬。咁多数咧都系通常谂起啲嘢咧，去追忆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因嘅。即系如果你大班朋友喺度嘈冤巴闭，喺度倾偈，就唔会谂起呢啲嘢。咁谂起嘅时候咁点咧？咁可以打个电话俾啲好朋友，打电话俾啲知心又得，打电话俾边个你认为可以倾诉嘅。都冇问题，因为你而家觉得个心情好孤单，打俾边个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啊？歌名嚟，竟然有只咁嘅歌，梗系有啦，好鬼 hit 嘅，好流行嘅。咁我曾经喺中国大陆好流行嘅 number one 嘅歌，唱歌嘅名咧叫做张栋梁啊嘛，记唔记得啊？可能有好多人翻唱呢一首歌，希望你孤单嘅时候听下音乐。听下我哋嘅节目都 OK 嘅，我喺度等紧你。

歌名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唱歌是张栋梁。咁头先都讲过啦，你孤单时咪打电话俾佢囉，咁但係唔好方便傾喎，而家咁即係嗰啲啦。咁所以搵啱時間之餘呢，不如又而家嗰啲電話咁方便呢，就抌一紮呢啲數字啲日子上去，咁搵多一兩個朋友，邊個孤單嘅可以大家聚一聚就至好啦。千祈唔好再講話你碰面得人飲茶嗰啲咁樣，真係嘥氣。咁今日嘅文歌味道呢，真係想講呢樣嘢。幾時呀、啊几时再重聚啊？咁咯，好嘛？你嚟咪得咯。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是超级状元。24个状元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个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亦都有考生到自资院校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以见到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突显。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说，因应国务院今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所以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日子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他说立法会内会明日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今日下午亦都安排4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的做法，至于正式通关的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3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今个星期5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5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是都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要担心负上刑责。运输署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科学园区至港铁大学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涉及两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小巴，途经科技大道东、科技大道西、科学园路、泽祥街和马料水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可以接管车辆操控。所有先导自动车需要在车身展示运输处先导自动车标签。运输处说，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发适用于香港道路环境的12座自动驾驶小巴，项目完成之后将会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有待消散啦。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同埋沙田岭隧道之内，车龙系有待消散。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仲有坚拿道天桥三线过海嘅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告士打道东行转去跑马地铜锣湾嘅车龙啦，就排到去菲林明道。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上将隧同埋右转去油塘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噶。另外喺蓝田交汇处去将南隧道方向都仲系稍为车多啦。咁车龙经过茶果岭道，断断续续排到去伟业街东行。是近住九龙湾验车中心。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係排到去近牛头角下村。重复一次諗，就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係排到去近牛头角下村。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啦。晚间工程方面就预告一下，在观塘翠屏道会有渠务工程的，由晚上9点至到明天清晨的5点，翠屏道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通去翠屏北村翠南楼的未命名通道，近住交界处的行车线是会封闭的，近住宝佩苑宝山角对出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得先机。
9: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晨

7月15号星期三晚8:10，中学文凭试放榜日，令我想起当年我曾经考试的时候，都有很多天使是帮助过我。虽然我成绩麻麻地，但是我身边的天使令我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很美丽的。其中一位就是一个很好心的司机先生。这位先生他揸着他的车出门的时候，断估不到会遇到一位很狼狈的学生，就是当年的我了。当日我还记得就好像今天一样，落着大雨，我就赶着去考试，但等了很久都没有车，我就很心急了，怎么算呢怎么算呢，如果去不到考试就闭家伙了，迟到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入回个考试场地。当时心急的我就冲了出去马路那里，就截了架私家车，然后就问各位先生，你可不可以顺路的时候遮埋我过去啊？好好在他真的顺路，咁佢就车到我去个考试场地附近放低我啦，咁我就嗱嗱声冲入个考试场地里边咧，就考完我个科，成绩都系平平嘅学科啦。虽然成绩麻麻地，但系一生我都会好感谢各位先生，话俾我听乜嘢叫做善良，乜嘢系好心，仲令我知道咧，真系做事啦要早啲啊，准备得好啲啊，应该一早就出门口啦。可能咧4-5点钟出门口咧都系不足为过嘅，原来真系有好多嘢我哋估唔到嘅。喺咁多学习里边，我会发觉人性善良系我必须要学习嘅。好多谢各位先生，到而家虽然过咗好多好多年啦，但系佢带俾我嘅诚意、善良同埋嗰种嘅好心地，令到我一生受用㗎。

首咧原本系属于英国歌手嘅一个特别嘅版本，因为呢首歌咧 ，Karen Young 唱起上嚟嘅时候咧，就令到只歌咧系可以喺美国嘅流行榜上面咧系占据咗第六位。但系最初呢首歌咧，其实系加拿大歌手咧 Hank Snow 唱嘅。咁佢唱咗好多年之后啦，咁啊 Karen Young 就翻唱咗啦。唔知点解咧，呢首歌系特别得到啲英国歌手喜欢啊。除咗 Karen Young 之外咧 ，Beatles 亦都系翻唱过嘅。

The Snake 带嚟一个好心冇好报嘅故事。有位女士咧就见到一条咧好惨啊，冻到好辛苦嘅蛇咧，就带咗翻屋企啦，又喂佢啦，又俾温暖佢啦，结果就俾条蛇咬亲添。佢话点解你咬我啊？呢条蛇话我性本如此。诶，呢个故事我哋听过好多次噶啦，不过动物就唔同咗啦。

Christine Aguilera， 仲有就系 Maya 同埋 Pink 加埋 rapper Lil Kim 有呢一首 Lady Marmalade。将时间带到去接近晚上嘅八点半钟，阵间我哋会有新闻报告，跟住落嚟仲有半小时嘅甜淡情怀，阵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之下，考察黄埔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又到一位退休居民的屋企视察居住情况。习近平之后去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并在市民客厅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翻嚟本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志邦兴业话，喺宏福院大维修中冇任何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市建局唔同意，坊间质疑佢哋矮化自身职能，重新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话，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的时候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如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讲法令人难以接受。警委会话，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启康话，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证供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较为方向性。香港快运宣布，听日起下调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到内地除外的其他地区航段，将会由现在的290元下调到241元。香港飞往内地的航段就维持165元不变。香港快运话，燃油附加费会按燃油价格作出调整，费用将会包含在机票总价格中，并以第一程航段出发地的货币计算。除了两岁以下不占座位的幼童之外，所有旅客都需要支付，按每位旅客和每一航段计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6: 做翻三尖八。

0: 曾经因为想做好身边嘅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嘅，但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觉得咁样嘅关系得翻嚟嘅快乐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就喺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7，我喜欢善良的人，亦都喜欢听善良的事。最近听到很多人讲的一个善良的事情，就是有位女孩子在街上面喊，有一个男仔见到之后就觉得很不忍心，于是就走了去 supermarket 买了一包的纸巾，特别就是拎给这位女孩子，安慰她，鼓励她。这件事之后很多人都接住就讲出自己的经历，亦都有人说自己都曾经遇到同样的事，亦都帮助过同样的一些当时很伤心的人。或者当时伤心的人得到这一张纸巾或者这一包纸巾的时候，他们用不晒又好，用得晒都好，其实这一包纸巾就等于很大的力量，令到他们知道，就好像帮他们人讲的说话一样，这件事总有一天会过去的。而且这份力量令到他们明白到，已经在心目中自己都存在着这种力量，下一次见到同样有伤心事的人的时候，都可以给很多鼓励和支持他们的。我都相信在收音机旁边有很多善良的朋友坐在我旁边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昨日发烧和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午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到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话，香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医管局继续为两个急需要器官移植个案作出呼吁，分别是6个月大男婴瑞峰和13岁女童晴晴，两个人情况危殆，医管局呼吁市民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医管局话，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曾经多次接受心脏手术的晴晴，而家出现肺高压和心脏衰竭情况，急需要进行心脏和肺移植，否则随时出现脑出血、感染等而有生命危险。佢的血型是 O 加型，体重25公斤，合适捐赠者的条件，身高是 1.3 米至 1.5 米，血型属于 O 型。另外，男婴瑞峰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目前心脏衰竭，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是使用呼吸机和强心药物。他的血型是 O 加型，体重 7.8 公斤，合适捐赠者的条件，体重要 6.5 至23公斤，血型不限。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同市长龚正陪同之下，考察黄埔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又到一位退休居民的屋企视察居住情况。习近平之后去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并在市民客厅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又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当地星期三朝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话，在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士新闻专访，话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到他获救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是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对不可能先低头要求同美国谈判。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大屿山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嘅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
6: 气，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7: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8: 阿 O、
9: 小白、
8: Vicky、Yana，
10: 晨光第一线。
11: 健威健威，你睇下呢啲书啊，你睇下你啱唔啱？
12: 阿 Lu 啊！哇，呢啲书全部都系绝版货嚟喎，哇，尤其是呢本杂志啊，当年一出就卖晒啊，喂，你呢本啊头版嚟添㗎。
11: 好，咁又点啊，都唔兴咯，你要攞去啦。
12: 啊，咩唔兴啊，而家好多人啊都睇返实体书㗎，想知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呢本真系俾我啊。
11: 系啊。
1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哎呀 ，DSE 就嚟放榜啦，我好紧张啊！
16: 唔好咁紧张啦，放松啲，深呼吸。
13: 唔好担心啊，如果成绩唔好咁点算啊？
16: 唔使担心，嗱，我帮你捻下个膊头啊。
13: 唔系咧，我惊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啊！
16: 唔使咁担心咧，饮杯茶先啦。
13: 点解你一啲都唔 care 啫？
16: 阿妈，放榜嗰个系我，点解你仲紧张过我嘅？
13: 啊，系。
17: 无论是同学定是家长，都希望大家放松啲。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19: 陪住你。
20: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如果你唔够爱自己嘅话，就算你谈过几多次嘅恋爱，爱对于你嚟讲，依然都只系一个谜，好似一颗封闭喺硬壳里边嘅种子，未曾开启一个缤纷灿烂嘅世界。又如果你唔能够明白那种深深沉浸在独处当中的喜悦，无论你和哪个在一起，你都还是会觉得孤单，寂寞之感都还是会好像谷底的蓝藤植物一样慢慢地爬上你。所以想说的是，要先让自己成为答案的本身，你才会明白一切。

先让自己成为答案的本身，我们才会明白一切。先让自己成为一座海洋，海水才会向着我们的方向流过来的。先爱自己，如果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阳光、空气和水，那爱自然就好像花一样在我们的世界里面缤纷盛开。

0: 到你。
1: 在未让其他人爱你之前，你先爱自己吧，让自己成为自己的阳光、空气和水，好似安宇后阳光。最后一年的微凉开始了今天2026年7月15号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你好吗？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梁永亮联同周乃谋联手为梅艳芳打造的这首作品叫做《一舞倾情》，时间9:2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展望方面，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9:30新闻前，陈慧琳《谁愿放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昨日发烧和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午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心脏骤停，被送到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话，香港在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德国总理默茨话，有信心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不会在今年东部两个州的地方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将会九月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另类选择党在萨安州和梅前州都领先，在柏林的支持度亦都大幅上升，尤其在萨安州，那个党被认为很可能赢得多数席位，并第一次组成州级政府。默茨年度夏季记者会上话，竞选活动先正啱开始，佢仍然相信能够阻止另类选择党喺呢三个地方嘅任何一个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佢又话唔希望美国政府干预德国选举，强调从国外资助德国政党系违法。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突破2000宗，包括754宗死亡个案。卫生部报告显示，截至星期一，疫情已经波及伊图里、北基五、南基五、上委内和乔波五个省。上委内省几日之前第一次报告出现个案以来，疫情进一步扩散。累计报告14宗确诊，包括13宗死亡个案。报告认为当地出现新增个案，表明疫情影响范围继续扩大，需要立即加强监测、检测，并在周边省份加强防范。报告显示，目前753个患者正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北基五省相关医疗机构床位占用率超过 120%， 收治能力持续承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630 点，升1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2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9.49 美元，卖出 4060.84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超主唱的《友谊万岁》。

0: 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玩得极失礼，作曲标间就系柯新峰，填词 Oscar。偏偏永不敢惭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始终他朝怕骤然失控。
2: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睇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一不可再的创作班底，林敏仪、林敏聪子弟联手为王靖文，即是王菲所打造的这首较早期的作品《王靖文爱侣》。

0: 每一天我等眼泪流光。
1: 时间嚟到星期三晚上9:08嗰时，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我喺度陪住你，我系郑志成。

共享音乐。门外我在看着你，唯有汽车声落，唯有汽车。

带住怀念 Danny 嘅感觉，一路听住苏永康嘅呢一个演绎。苏永康重唱陈百强，从今以后是今晚上9:09，继续有今晚呢个点唱。

子晴你好啊，我想点一首歌送给一位相识了四年的特别朋友，他叫小林，7月15号是他的生日。为什么要揀这首歌？因为里面有句歌词这么讲，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好想同佢讲，过去四年真係好多谢你，多谢你一直以嚟嘅陪伴同埋支持，无论顺境定係逆境，你都係我最信赖嘅后盾。希望可以借住呢首歌，我想同小林讲，你喺我心目中永远都係独一无二、天下无双嘅知己。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最重要身体健康，未来的日子幸福美满。小邦送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据了解，警方广安处拉了五个人，涉嫌在旺角两间店铺展示和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和刊物，并检取一批涉案书籍。据了解，警方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国安处调查之后，今日采取行动，在旺角搜查两间店铺，拉了三个30至59岁的女子和两个37和57岁的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

0: 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正系被扣留调查。消息话，调查显示涉案嘅物品同埋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同执法部门嘅憎恨。香港书展今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上午十点开场之前已经有排队人龙，不少书迷提早几个钟到场等候。有学生和妈妈一起到场，带了500元计划买补充练习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来行书展。有第一次到访书展的游客说，特登带了行李箱，预计花费过1000元买书，并会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说，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1至2成增长。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3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今个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要担心负上刑责。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同市长龚正陪同之下，考察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又到一个退休居民的屋企视察居住情况。习近平之后去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并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又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98点，升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7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2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52美元，卖出4059.3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9: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0: 我是黄恩九新会中学的陈守一，最大得着就是认识了整班 friend， 在这个旅途里面要做两份作业啦，从中我们就做很多交道就 friend 了，希望呢回到香港都可以这么 friend。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2: 讲讲啦，
13: 一人一句同 DSE 考生家长讲嘅说话。
12: 多一个人担心系唔会影响到成绩噶。
14: 佢终于做到你做唔到嘅事啦！各位家长，你哋要俾心机啊，因为你哋嘅努力就系学生们最大嘅底气。
12: 整定噶，所以唔使担心咯。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
12: 轩儿、子豪、阿仙
15: 陪所有考生同家长
16: 放松。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有李灿森、好啦，今晚的嘉宾咧依然咧就系有李灿森阿 Sam。
3: 系、hello， 又系我嘅。
2: 喂，琴晚就讲到啦，你终于筹备嘅电视剧啦，已经个成品都就快出街噶啦。
3: 系啊，就快出街。
2: 因为我就。唔知叫好彩唔好彩
3: 咧，讲呢啲，
2: 唔系好彩就系你褪下褪下褪下褪下嘅时候咧，又啱啱好，咦，我又可以咦，又即系
3: 咁啱栽到我哋一齐，
2: 多谢系啊 ，Uncle Sam 就可以，有机会可以侵埋我玩咁样啦。喂，其实除咗你啦，因为你哋睇唔到就系我嗰阵时咧见咧佢原来咧。之前咧疫情前咧操到咧嗰个背肌嗰个大只得好夸张噶，跟住你话都话唔系叫自暴自弃嘅，即系缩咗翻啲啫，
3: 缩咗翻啲。
2: 咁到真系正式开工咧，你都操翻，
3: 操啊，系啊，
2: 都操翻好 fit 嘅。
3: 因为部戏里边都几多动作要做，咁啊，同埋又系头先讲啦，又后生演到老啦，咁所以我都希望喺唔同嘅阶段都有一个唔同嘅状态，可以镜头面前展示到嗰个角色、嗰个人物、嗰个当时候嗰个状态。咁你都見到啦，我哋成個劇組都好健康啦，咁有三哥啦，有苗僑偉啦，有黑哥姜浩文啦，有家樂啦，有陳家樂啦，咁有周秀娜娜姐啦，咁我啦，咁其實仲有好多演員啊 ，Even 仲有
2: 子彤啦，
3: 姜文做姜文傑係做我哋武術指導嘅，即係九龍城寨裏面四仔，咁仲有阿富華哥啦，
2: 阿富華哥係
3: 袁富華嚟客串啦，仲有我哋仲有一個前輩中嘅前輩咧，做我外父劉剛
2: 啊，
3: 劉剛老師
2: 係啊，
3: 做我外父，咁所以呢部戲其實係真係。有好幾個唔同年代或者前輩同埋演員都喺度，
2: 仲有我哋有一班好
3: 後生嘅
2: 後生仔，
3: 有後生仔，咁所以我好開心可以即係計劃呢件事之外，同好多嗱第一次合作，朋友咗咁耐啦，今次終於可以第一次合作，有對手戲有交手，咁亦都可以認識一啲新演員，我覺得係幾好嘅事嚟嘅，因為其實自己作為演員咧，好多時都係。希望可以多啲機會可以做到唔同嘅角色。咁而家已經有機會參與到幕後，我亦都可以創作到更多唔同嘅角色出嚟，可以俾一啲譬如我欣賞嘅演員，又或者後生啲，而喺呢家大家都知道個市道喺冇乜即係比較難嘅情況底下啦，我希望可以盡我嘅一啲勉力啦，去俾大家一啲機會去做嘢囉，咁呢個係我自己諗嘅啫，咁但係嚟緊希望部戲上咗之後會反應好，咁當然反應好咁亦都會有下一次嘅機會囉，我覺得呢個亦都係相輔相成嘅，如果你出嚟大家都見到你話好揸流灘呀，又或者件事出嚟嗰個唔係咁嘅，咁好多時個機會就白白就浪費咗，
2: 因為我哋已經做咗後期啦，我睇到個宣傳片呢，其實嘩係真係好正嘅，好有心機去做啦，同埋呢我記得咧，嗰陣時初我哋咧喺馬來西亞出一啲嘅宣傳啦，或者拜神儀式嘅時候咧，其實喺亞洲嚟講都幾震撼嘅喎。
3: 都係㗎，因為點解我哋會選址喺馬來西亞拍咧？我哋呢部係六七十年代嘅一個背景嘅戲，成立廉政公署之前。咁其實我哋有兩個考慮嘅點，一就係去廠搭景。咁其實搭景嘅都不外乎係西樵山，都係嗰個景啦，同埋西樵山之前亦都拍過好多電影版啊，又或者一啲電影啦，嗰個年代嘅電影，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對我哋嚟講都係一係你就繼續用，一係你就要繼續搭一啲新嘅嘢出嚟，先至會有一個新鮮感。咁其次就係考慮實景啦，實景係點解會選擇吉隆坡馬來西亞呢？因為其實以前都係英國殖民統治過，咁而當地亦都保留住好多當年嘅建築物，咁所以其實去到呢，好多時我哋個實景裏面做一啲陳設就已經係好真實啦，咁譬如差館，你見到我哋嘅差館，其實唯獨是搭出嚟嗰個就係九龍城寨囉， 咁城寨你冇辦法啦，去邊你都要搭㗎啦。咁我哋就選擇咗去馬拉。咁馬拉相對地當然預算嗰樣嘢就會大咗啦。咁你要飛機啊、住宿啊嗰樣嘢。咁其實大陸都係一樣有呢條數。咁但係 overall 你始終要飛同唔使飛嗰、那個預算，你又要係要計劃裏面要考慮到囉。咁呢、這個之前做演員是不會考慮這些東
2: 西的。還有我們自己各自演員呢都會出一些 post，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喂嘉樂啊，為什麼你們這麼舒服的，去拍東西還是去
3: 度假？
2: 我要澄清一下，因為呢我們的角色的造型呢和我們的環境呢是要比較保密一點先、嗯、所以呢我們只是 post 一些什麼呢，落去做 gym 啦，
3: 做 gym 啦，游水啦，食榴莲啦，打 pickleball 啦，踢波啦。
2: 佢哋话你哋个个系咪去拍定玩噶？其实我哋真系收埋，唔讲，我真系唔可以将，
3: 即系唔可以将我哋着咗戏服嗰个样发出嚟嘅、嗯。因为希望我哋都想即系保留住一个保密，希望部戏上嘅时候先至出街。咁所以咪冇辦法，因為有呢啲
2: 講落你哋去曬太陽游水。我其實可能年代真係唔同咗啦。以前我哋出去做嘢呢，去海外做嘢呢，成日都話喂夜晚去邊度玩啊，去飲嘢囉。但依家呢真係嘅，就算唔係為部戲大家可能係要操 fit 之外呢，大家淨係呢
3: 喂即唔使約㗎，喺個 gym 嗰度係
2: 係啦，
3: 梗有幾個喺下面㗎，朝早有幾個，晏晝食完晏又有幾個，
2: 深夜都有啊，
3: 深夜又有兩三個，即係總之你
1: 係因為你哋著嘅衫少啲咧，即係會露肉嘅機會大啲，所以咁勤力。
3: 唔係唔關事，
1: 係因為動作。
3: 有動作啦，咁嘉樂其實佢就嗰場戲又比較需要係啦，
2: 要除衫啦，
1: 要除衫
2: 啦，又要除衫，
1: 又要。
3: 咁我都係要除衫嘅，
2: 係必定要添，仲要除得好
4: 徹底啊嘛，
3: 徹底嘅。咁同埋有好多動作場面係需要應付，咁所以都希望個狀態處一個比較好嘅狀態，到打起上嚟嘅時候都會首先唔會受傷先啦。咁受傷咗會成個劇組又會拖延，或者影響到其他拍攝嘅進度。咁我因為呢部戲有動作，有幾場戲喺香港已經排緊㗎啦，已經度緊㗎啦，所以去到嗰度其實有八九成嘅動作我都已經係練好曬㗎。

0: 哇！我一路喺度听啊，心仔李灿森喺度讲嘅时候咧，其实好深嘅感受。
1: 嗯，
0: 佢真系好成熟。即系所以我哋好多时睇一个人咧，你唔好睇佢嘅外表。而家佢嘅外表系好定噶，好实正噶。即系唔好俾佢嘅电影迷惑咗你。OK， 因为你谂下一样嘢，即系我哋之前有讲过佢点样去教小朋友啦、身教啊，所有嘢。同埋有一个演员，佢咁早喺2015、2016年嘅时候，佢已经会去铺佢后边嘅路。佢有好多嘢佢会 plan ahead， 系咪？咁呢一样嘢我唔知系咪因为咧，佢同阿刘德华先生都系9月27号出世啦，就都系真系有一个计划嘅人。但系你睇到佢有好多嘢，唔系我哋想象中咁简单。即、例如电影，佢已经系会做监制，亦都要俾投资者去相信佢。嗱，呢一样嘢系并不容易嘅，唔系话我嚟同你讲一个古仔，我识几多人，你就俾我做监制，唔系。同埋另外一样嘢，佢亦都有做生意。即系你仲有个品牌喺度噶嘛？
1: 又仲系做紧嘢，但系规模就冇当年咁大咯。其实最丰盛啊，即系最 popular 嘅时候，我谂加埋都有10多20间铺啦。即系香港周边其他唔同嘅地方，马拉、台湾、吉隆坡，即系加埋都10多20间。但系后屘就缩下，依家就净系做 online 为主咯。
0: 嗯，不過呢個都係呢個係時代嘅趨勢，
2: 係係
0: 個個都係 online 買。
2: 我就想請教一下心仔啦，因為我自己咧，即係點講啊，都時時覺得，好想做生意，好想做生意。不過咧，即係失敗又失敗，跟住啲人就同我講，傷心個頭啊！
3: 即係叫你唔好講啊！
2: 唔係，啲人同我講就係話，喂，通常咧呢一行咧。即係好難做生意，有演員就係演員咧，有陣時做生意比較難啲。嗱，我譬如話我哋嘅前輩啦，阿陳友啦，佢都係咁樣講。佢嗰陣時佢要去做生意，佢話真係藝人同埋做生意係兩回事。咁你點睇你自己做生意咧？你覺得你係咪一個即係做生意都即係天生理財都有你用
1: 嘅？我都其實唔算係一個即係做生意好叻嘅人。咁其實我咁啱好彩拍到我呢個拍檔。咁我哋做衫呢個拍檔，咁本身佢就係比較精打細算，同埋喺呢方面佢會有啲諗法嘅。咁其實每個人個負責個崗位唔一樣嘅。咁我會參與一啲設計嘅創作啦，咁宣傳嗰方面啦，譬如拍嘢啊嗰啲就交俾我嘅。咁但係佢就負責對內生產啊、工場啊，同埋係去嗰、個叫做同工場對接呢啲都係負責佢負責嘅。我覺得分工合作係好緊要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譬如同拍戲一樣啦，唔同嘅崗位負責唔同嘅嘢，咁我呢個要大家傾清楚咯。咁亦都試過失敗嘅，咁我亦都試過餐飲，咁但係始終餐飲自己參與度唔高，咁所以當你純粹係因為喂投資參與度唔高嘅情況底下，好多時有好多嘢發生咗，你都唔知發生咩事。
2: 但係監製真係乜鬼都要你，尤其是計錢嗰度，即係除咗個製片計錢計得好緊之外咧，監製都要好計錢計得緊要。
1: 要㗎，要睇㗎，一 over 嗰啲就矮㗎啦。
2: 你好嘢喎、哦，你咁嘅年紀而家咁樣冇白頭髮，有冇染頭髮㗎？
1: 有啊，今朝先染完。
2: 哦，我見你哇，其實你所處理嘅嘢要傷腦筋啊，嗰啲做監製等等嗰啲咁嘅咁細微嘅嘢。好多嘢伤到筋咧，好容易白头发。
1: 多噶，我而家须都白噶啦。
2: 哦，系啦、啊，原来染嘅，等我尽想羡慕你，一头乌龙嘅，
0: 好叻噶啦，染得好自然。
3: 唔係咁佢本身都型開嘅，佢唔同我嘅，我平時如果唔係出鏡咧，我真係咧好烏嘢嘅，咁佢不嬲型開嘅。
1: 我見上嚟呢個節目，梗係要尊重下大家啦。我平時唔焦頭噶，琴日特登去剪嘅我爸。
2: 哇！真係辛苦曬，唔該。
3: 對你嘅嘉賓都要咗聲多謝嘅。
1: 唉，難得同你哋見面咁耐冇傾偈，梗係要尊重。
2: 喂，我覺得心仔咧，佢嘅即係生路歷程咧，嗰個。route 個人生嗰條路咧，應該係好豐盛，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好似睇到咧，你其實咧，你做嘢咧個時間咧係比別人早嘅，因為你好似係中二嗰陣時
1: 踏足係啊，踏足社會比較
2: 就踏足社會啦。咁你第一份工係咪就係地盤啊？
1: 唔係啊，其實一開始嘅時候都好乜冇乜頭水嘅，咁跟住我老豆問我你想做啲咩啊？咁啊嗰陣時身邊多朋友學剪頭髮啊嘛，做 salon 嗰啲啊嘛，咁、
2: 哦、
1: 跟住。啊！我想學剪頭髮，咁我爸爸就極力反對。
2: 嗯，
1: 咁就 總之就唔想我學剪頭髮啦，咁啊跟住就滴咗我去果欄推生果，推咗成個月嘅，因為我爸爸喺果欄度做運輸嘅，
2: 嗯，
1: 咁啊跟住佢話你唔讀書啊，咁啊你出嚟幫下手啦，等你體會下做嘢係咩回事先啦，咁啊我記得。果欄係嗰陣時咧，係凌晨12點就起身開工嗰啲，你都知大家去果欄㗎啦，係夜晚先工作㗎啫嘛。咁就如是者，即係一個月到啦。咁我真係話我頂唔順啦，喂！嗰陣時得嗰14、15歲，咁你叫我推，哇！一推推幾十盒橙喎，講緊。
2: 你咪好彩啦，冇推榴蓮。榴蓮。
1: 咁但係我邊度推得咗？梗當然我老豆推我側邊叫做幫手。依家就係電嗰啲啦，嗰啲即車識行嗰啲，以前即係嗰啲大木頭車個碌，好似個西瓜咁大個嗰啲，個砧板咁大個碌嗰啲。咁跟住推一個禮拜，跟住我搞唔掂啊。咁跟我老豆，咁你點啊？你唔讀書冇人養你噶噃。咁啊咁啱咧，當年我有一個小學同學，又係俾人踢咗出校。咁啱佢爸爸就係做水電工程嘅。講起喂最近冇啊，冇讀書，俾人踢咗出校，有咩搞啊？喂我依家幫緊我老豆手。哦，係咩？喂，仲請唔請人啊？咁跟住佢問咗佢爸爸咁啊 ，OK 啊，你過嚟學下嘢啦咁樣，就係嗰陣時開始咯。
0: 咁做水電你覺得辛唔辛苦啊？
1: 辛苦咩？唔辛苦啊！開始嘅時候喂，直情係揸住個手錘作坑床口，跟住我哋因為做嗰啲村屋咧，西貢嗰啲村屋比較多，咁所以咧基本上我哋三層嗰啲係邊度有 lift 嘅啫，咁你又要去派廁所啊、搬浴缸啊，即係凡啲粗重嘢都係我哋。僆仔做開英泥啊、敏祥，
2: 哇，其實好叻噶，真係啊，識呢樣，而家仲記唔記得呢啲嘢？
1: 記得，識。
2: 因為我記得我個，
0: 哇，好驚啊！佢我驚，我仲以為話，我記得我屋企有啲
1: 嘢。
2: 唔
1: 係，我屋企個廁所有啲嘢。
2: 喂，你知唔知呢啲咁嘅嘢？屋企你唔好睇啲細微嘅嘢啊！你有陣時揾唔到人㗎，你真係揾唔到人㗎。嗱，下一句啦，你得唔得閒啊？喂，真係好難揾人㗎，有陣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拉了五个人，涉嫌在旺角两间店铺展示和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和刊物，并检取一批涉案书籍。据了解，警方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国安处调查后，今日采取行动，在旺角搜查两间店铺，拉了三个30至59岁的女子，同埋两个37至57岁的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正是被扣留调查。消息话，调查显示涉案的物品和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香港书展今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上午十点开场之前已经有排队的人龙，不少的书迷提早几个钟到场等候。有市民话，朝早六点已经到场排队，希望买到心仪的书籍。有學生和媽媽一起到場，帶了500元，計劃買補充練習和書籍，之後幾日可能會再離行書展。有參展多年的書商負責人說，現場人流多，預計生意額會有1至2成增長。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上海考察，強調要做深、做細、做實城市更新工作，不斷增強居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習近平在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和市長龚正陪同之下，考察黃埔區的市民新村居民區，又到一個退休居民的屋企視察居住情況。習近平在考察途中強調，當前正是處於防汛關鍵期，各地區各有關方面要扎實做好防汛抗洪、搶險救災等工作，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746點，升23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60點，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6，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52美元，卖出4057.03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5: 开卷乐，主持 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考试分数无论是高定低，最紧要是一家人互相支持。
7: 成绩不是人生的全部嚟噶，跳跳大路一定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8: 放榜日无论仔女成绩点都好，记得俾个大大的拥抱，你是他哋最强后盾。
9: 觉得压力大，想放松下，咁就要听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

0: 至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作《唐山大兄》。李小龙凭借此作奠定功夫巨星地位，创下时代票房纪录。周末大电影《唐山大兄》，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滿佢啦。
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設備，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係不堪设想啊。
2: 尤其係喺流雨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 无论係买定卖，都係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2: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有李灿森、好啦，嚟到我哋呢一刻啦，真係要开始问我哋嘅嘉宾啦。李灿森，嘉宾的他究竟影响你一生里面嘅女性他先啦、
3: 啊。女性
4: 他。你屋企全屋都系好多
3: 女性、啊。
2: 或者系呢一段时间影响你最多嘅。啊咁佢多过一个嘅。
3: 哦，咁我諗都系我屋企人囉。最 close 嘅都系我太太、我两个女囉。
2: 嗯。
3: 即系他里面都系三个都系女子他嚟。姐姐都系㗎嘛。
2: 他屋都系喎。
3: 成屋都系㗎。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都喺小朋友身上启发咗好多嘢啦。
2: 嗯。
3: 咁某程度上其實我都喺度學習緊嘅，咁見到啲小朋友，咁譬如照顧佢嘅時候，咁都唔識㗎嘛，因為啱啱返到屋企嘅時候，你點樣同佢沖涼呢？我老婆又唔敢，跟住佢又好似軟奶奶咁樣，咁但係你始終都係要試㗎嘛，咁我踏出咗第一步囉，我沖囉，真係我幫我說阿 Lucy 沖涼。咁大家沖落嘢 ok 喎，抱住佢嗰陣時佢又鍾意玩下水咁樣，嗰個過程你佢又望住我，我望住佢，又係一個幾直接去眼神接觸同埋溝通嘅一個機會嚟㗎。咁佢好爽咁樣沖完涼，佢洗頭又逗住佢個頭，嗱同佢講下嘢呀，咁快嗰啲沙巾咁樣按下個頭呀，嗱一洗頭呢冇正呢，跟住佢又好爽，
4: 好爽
3: 反晒眼咁樣。咁跟住阿妹又係我處理呢啲嘢，
2: 嗯，
3: 因為我老太呢係好驚同佢沖涼，反而係呢一 part 我就做得多囉、
4: 嘩好爸爸
5: 係囉，
2: 喂同埋
3: 估唔到啊，
2: 同仔女都係喂換片都係一個
4: 好
3: 學問嚟㗎，
2: 好趕嘅換片嗰下，
3: 係啊，
2: 一打開即刻要
3: 知阿仔就係會比較
5: 你睇下你咁樣真好 Q 啊，
4: 係啦，
5: 中間嗰兩位男仔喺度傾
4: 換片
5: 兩位都係好爸爸嚟嘅，
2: 喂有時都係咁樣講嘅，你唔落手落腳，或者你有時間去唔去做呢，你 miss 咗呢一個階段呢冇咗
3: 㗎啦。
2: 冇咗。所以我就話啦，喺我認識嘅 Sam, 同喺電視機或者電影圈見到嘅好唔同嘅，其實佢一個好踏實啦，諗好多嘢啦，口裏面成日提住屋企人嘅。即係呢個一個係一個好
4: 乖
2: 嘅，
4: 好男人嚟嘅。
2: 不過我哋訪問咗三集咧，冇乜點提過你老婆嘅啦。
4: 佢老婆好靚嘅，
2: 我都知道啊。
4: 係啊，佢都唔知道我見過佢太太。
3: 我都真係唔知道、
4: 啊。係啊，
3: 我真係唔知道你
2: 又高大，
3: 你哋係唔識噶嘛，撞到啫。你但係你知道佢係我太太。
2: 因為你可以識咯。
3: 哦，
4: 係你知唔知道我嗱真心嘅，我曾經我諗。啊！點解心仔可以娶到一個咁靚嘅老婆嘅咁樣？
2: 點解唔依家問咧？
4: 點解？
2: 點解咧？
3: 點解？咁
2: 佢欣賞你邊一度，或者你當初點樣認識嘅咧？
3: 當初我哋都係玩食嘅，有啲共同朋友介紹咯，咁、去沙灘食嘅，好似係2003年咁上下嗰啲時間啦。
4: OK， 咁就 OK 嘅。
3: 好興去大浪灣㗎嘛嗰陣時。
4: 係。
3: 大浪灣嗰啲都係啲後生仔去 hea 嘅地方嚟㗎嘛。咁啊佢有一班姊妹，咁我有一班 friend， 咁大家都係出嚟蒲嗰啲 friend 嚟。咁咪就一齊玩一玩，咁咪食咗囉。
4: 咁但係而家即係我哋了解咗心仔更多啦，我哋啲聽眾係了解佢更多，其實完全明白點解佢老婆會愛上，
5: 好有眼光啊，係
4: 啦，
3: 好岩蠶嘅，其實嗰陣時，
4: 唔係，但係你乖啊嘛，
2: 我諗
3: 乖咩一啲都，
5: 你如果嗰陣時咁岩蠶，你老婆都乖喺呢度都睇到你嘅優點，誒、好多時候咧嗰啲叫做咩禾杆啃珍珠係咪啊？即佢都睇到佢真係犀利喎，佢有慧眼喎，
3: 天眼通，
5: 係咪肯定有，
2: 又真係喎，我認識嘅 Uncle Sam 咧，都係可能係呢幾年嘅事啊，如果我真係我廿年前認識你咧，我諗我會覺得，喂，這個、
3: 我諗你唔會同我做 friend，
2: 因為我覺得呢個
3: 好難，
2: 應該有
3: 好難相處啊。
2: 一個呢個僆仔好似哇啊上得咁快 ，vivid 咁樣，我諗我應該同你溝通唔到。
4: 嗱，我話俾你聽，我淨係知道佢有一個缺點嘅啫，
2: 咩
4: 咧？即係嗰時同公司我就知道啊、
2: 哎。爆嘢爆嘢，
5: 係爆佢。
4: 佢好難瞓嘅，我淨係知呢一樣嘢嘅啫，因為
3: 成日要阿威上去拍門
4: 啊，係啊，一係阿 wing 又要上嚟啊，或者咩，即係佢哋個個對佢係讚口不絕嘅， 淨係一樣嘢，佢瞓著咗就真係大件事。
3: 大件事
2: 咁啊，真係
3: 我試過喺現場瞓著咗，揾我唔到，我匿埋咗喺服裝嗰個瞓嗰個擺衫個架後邊嗰度鬧。
4: 佢係豬嚟㗎，佢真係豬嚟㗎，我靠！呢個空氣嚟㗎。
2: 咁真係我好彩啦，
3: 我隨街都瞓得㗎，我係。
4: 哇！
3: 我真係拍拍突然間咧，好眼瞓，我攞塊。
5: 咁你真係好適合呢行啊！
3: 我就攤喺度瞓覺㗎啦。
2: 所以真係改變咗，
4: 得佢太多㗎。唔係
2: 改變咗，真係改變咗。
3: 同埋嗰陣時我自己揸電單車翻工㗎嘛，
4: 好型啊！
3: 揸綿羊仔翻工，車住阿威後邊。
4: 係啊係啊，綿羊仔添啊！你睇佢幾型。
3: 野獸刑警嗰陣時部綿羊仔咪我㗎咯，自己㗎咯，係啊。
4: 原來係你嘅。
3: 係啊，藍色嗰部細細部嗰部。
4: 係係。
2: 佢唔同曬啦。哦，一朝早好早咧，要同个女起身啊！
4: 哇，
2: 已经冇咗系咪？冇咗嗰种咩烂瞓嗰啲嘢啦。
3: 冇啦，都早起身啦。
4: 冇得瞓。喂，
2: 我有时约佢出车咧，其实又爆佢嘢，佢出车咧早啲得唔得？早啲唔得，唔系佢起唔到身啊，佢要搞掂个女送咗佢翻学。
4: 哇，
3: 可以搞掂晒出。
2: 系啦，搞掂晒两个女翻晒学啦，我先有丁咁多自由时间咁样嘅，已经唔痛晒啦。你谂啦，比如我有少少内疚，唔好意思，我又漏咗你，阻咗你一啲陪屋企人嘅时间。
3: 其实唔系陪嘅，咁系即系始终送咗佢翻学，咁啊安心，我自己先出去啊嘛，唔好话同佢争住一齐出门口啦。
4: 喂，咁我要讲下男人他。
2: 好啊，男人他我真系估唔到啦。
4: 系啦，男人他
3: 都影响到我最大啦，我觉得都改变我一生嘅都系阿陈果啦，我觉得，呢个恩师啦，同埋都系阿刘生啦。即係冇呢兩位恩師同埋伯樂，其實亦都冇機會喺今日可以講我依家分享俾大家聽嘅故事嘅。
2: 嗯，
3: 咁所以我覺得嗰個他男人他係俾他們兩位嘅，
4: 即係陳果同埋劉德華嘅。
3: 係啦，
4: 嗯，
2: 追問嗱，陳果就譬如話我哋琴日都或者第一集我哋都講咗好多關於陳果嘅故事啦，同我認識啦或者相處啦，但劉德華先生，我都認識佢，佢一個超級認真嘅人，同埋個腦係不斷咁樣係諗嘢，工作狂嚟嘅。你嗰陣時嘅僆仔啊，喂，你入到佢呢間公司，頂唔頂得順嘅咧？
3: 好似發緊夢咁嘅，其實我自己，即係我好記得第一次，即係面對面接觸阿華哥嘅時候，其實係第一次香港製造剪片剪完喺亞伯樂道有間 show view 嘅剪片室嘅，即係喺一 Dragon Line 嘅斜路亞伯樂道斜斜地嗰度咧。咁跟住入去有間攝影室，咁有張大班椅好高嗰啲老闆凳咁樣，跟住阿嗰位今日有個神秘嘉賓嚟一齊睇戲，跟住我又係拿住把電鑽咁樣。一入去咩神秘嘉賓啊，喺嗱聲睇啦，跟住咁就一轉過嚟大班嘢，得我直情係華仔，直情係硬曬個人係，哇緊張到，跟住阿華仔嚟埋你坐睇片啦、啊、我哋，哇直情嗰程睇片直情係緊張到呢，坐喺隔離一齊睇嗰程咁。我哋咁样要受下佢咁样啫，但系虽然大家都冇乜点样交流，咁啊睇完戏之后，或者讲咗句，哇几好咁、啊、样，我真系紧张到我都唔识讲咩啦，我即系咁就我先走先啦。

0: 唔係㗎，唔係自己諗㗎，一個係唔知打壞
1: 所以呢即係其實呢幾日我哋要好多謝李燦森上到嚟接受我哋訪問，同埋我可唔可以預book
2: 預約
1: 預約你個女真係可以有一日同我哋上嚟傾。
3: 佢會咁答你，你自己問 Lucy 啦。
4: 要化妝，我哋化妝。
0: 要化妝，如果唔同你哋影相啊。喂，唔好客氣啊，好開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店铺，拉咗五个人涉嫌喺店内展示具煽动意图嘅物品，同埋出售具煽动意图嘅刊物。国安处人员检取一批涉案书籍，消息话被搜查嘅两间书店系田园书屋同埋楼下书社。警方国安处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喺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嘅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嘅书籍，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同执法部门嘅憎恨。警方话被捕人士包括两男三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嘅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五个人正系被扣查。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今个星期五就新例系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话，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

0: 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是仲是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要担心负上刑责。一个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昨日发烧同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昼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到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说，香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美军当地星期三朝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在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士新闻专访，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持续到他说够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是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对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谈判。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97点，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1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4，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58.52 美元，卖出 4060.6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署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4: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
5: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6: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7: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10: 阿 O、
11: 小白、
12: Vicky、
13: Yana，
14: 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世一嘅时候，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我哋嘅养蜂人 Harry 喺度。Hello，
2: 上个礼拜真系，我真系觉得呢个香港人唔单止系香港人惨，香港蜂都好惨，佢个楼都惨啲，即系系身系少啲嘅嗰个产量，所以大家唔好破坏佢嘅屋企。
3: 居住问题嚟，
2: 系啊，
3: 唔单止系佢自己个巢，甚至系其他嘅位置，即系例如佢喺树度要筑巢，喺一啲窿度要筑巢，咁其实呢啲位置都比较少嘅香港。
1: 咁我哋香港其实一路可能起紧楼啊，斩紧树啊，对于佢哋嚟讲。都幾大影響
3: 嘅，其實係嘅，唔單止蜜蜂啦，其他嘅昆蟲啦，因為你一次過將成片樹林去移除咗，咁亦都冇一個替代嘅位置可以喺翻同一個位置俾翻佢咧，佢就焗住去飛去唔同嘅位，咁同時間都同人嘅衝突會多咗。
4: 咁我想話咧，即係蜜蜂上集咧就講咗話，原來香港有百幾種咁多啦，咁我哋當然又唔知啦。
1: 係蜂類有百幾種，蜜蜂得一種，
4: 係啦，蜂類有
3: 百幾種，係啦，過百種。
4: 咁蜜蜂喺香港嚟講，算唔算都算嘅？多咧。
3: 你講種類定係蜜蜂嘅量先？
4: 齋蜜蜂，
3: 即係淨係蜜蜂。如果你話蜜蜂嘅量咧，其實都唔算好少，不過唔穩定，就係、是、每年嘅天氣，即係有時好熱，有時好凍，佢哋嘅數量就會好波幅啊，好大啊。
1: 我想問呢個唔穩定係因為佢哋可能係直頭係
4: 冇繁殖，
1: 冇繁殖啊，定係佢哋可能會死得好快啊？
3: 兩樣都有，即係佢哋繁殖，即係佢生蛋嘅數量啦，直接啲講就係、是、同個天氣都會有直接關係嘅。太熱咧，蜂後會唔生蛋嘅，唔夠嘢食，蜂後都唔生蛋嘅。咁一隻蜂嘅壽命其實好短嘅啫，你估下佢幾長？一隻普通蜜蜂
1: 一年三個月，
3: 一年三個月其實都冇咁長，係個半月左右嗰只。
4: 咁慘㗎！
3: 係啦，咁仲要未計佢出去揾嘢食嘅時候，有機會會俾其他嘢捉咗啦，跟住可能會受傷會死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蜂後每日都生緊蛋嘅。咁如果去到夏天好熱嘅時候咧，原先佢可能一晚可以生1000粒咁先算啦。咁去到夏天佢縮到可能得翻200粒，甚至完全唔生咧。咁嗰段時期啲蜜蜂就會下降咯。咁去到咁上下，如果一個巢裡面太少咧，佢就上唔翻去㗎啦，就會成個巢消失㗎。咁所以話唔穩定就係呢樣嘢。
1: 我聽到蜂後呢個名。蜂后是不是真的得一只的？
3: 正常情况下是。
1: 即是一个屋企得一只。
3: 是啦，正常情况下。但有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有两只。
1: 哦，
4: 什么叫特殊情况下
3: 呢？有机会会他们会叫做母女蜂后，即是他生了一只新蜂后，但旧那只不知道为什么
4: 没死，
3: 通常会迁会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没走到，留了在这
4: 里。太爱个女
3: 啦，不敢说啦。但其他的工蜂仍然都照顾他，就会同一时间有两只蜂后，不过很少的。
4: 哦，但我想问一下呢，即是这个咁多嘅统计啊，算唔算香港系都真系一个正统嘅学会或者正统嘅会或者正统嘅一个基金去研究或者去保育蜜蜂呢一样嘢嘅咧？
3: 其实就冇嘅，同埋就算你话养蜂呢个行业先算啦，都系香港嚟讲系一个好都夕阳啦。第一，第二都系好传统嘅行业，咁所以基本上都冇咩话一个会或者系一个基金去做呢件事。
4: 所以真系好靠你哋呢一班热爱同埋养蜂人噶咯。
3: 其实都系噶，同埋因为咧，我哋而家即系叫做 focus 嗰个品种叫东方蜜蜂咧，都唔系世界主流嘅品种嚟嘅，因为系西方蜜蜂产量大嘛，所以通常你见到有啲国家养蜜蜂都系西方蜜蜂，咁所以变咗东方。蜜蜂的资讯其实是很散，而且也都没有一个 很集中的位置可以看到。
1: 为什么你会 concern 在这个东方蜜蜂这里它有什么特别呢？
3: 因为这个跟保育就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讲要保育的环境或者是一些物种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选择本地的物种的。东方蜜蜂就是本地的品种，如果有其他地方的品种来到，其实会造成其他类型的危害的，即例如它会抢了一些本地品种的食物，又或者它们身上有其他地方的细菌可能是本地品种不适应的。會有一些生物災害，所以我們會 focus 在 logo 的蜜蜂上面。
1: 蜜蜂和蜜蜂之間是不是不會叫做可能不同種類在一起的？即可能東方蜜蜂只會跟東方蜜蜂一起，可能黃蜂只會跟黃蜂一起的樣的。
3: 有機會會是它一個品種裡面有一個不同地方的叫地方種，它們是可以即叫交配，然後有一個混血出現的。
1: 哦，都有 mix 的。
3: 有的，
4: 混血出現叫什麼名字？
3: 通常會例如其中一個很出名的故事，就是而家可能大家都有聽過殺人蜂的故事，即係話有種很危險的蜜蜂，話俾好會俾佢針完就會死啊，或者很多一起針你。咁其實是在美洲大陸的。咁當年咧，點解會有呢只蜂出現呢？就是當很多人去到美洲去發展的時候，就帶咗原先 歐洲嘅蜜蜂過去。咁但係歐洲即係氣候同美洲都唔同啦，例如南美洲又濕又熱咁樣。咁佢就揾翻咧同一個經緯度喺非洲有一種類似嘅蜂咧，佢就攞咗去做呢個即係交配嘅動作。咁成功有一個叫混血嘅蜂出現咗。咁而家其中一個叫正規嘅名叫非洲化蜜蜂咯，佢就叫做。咁但係咧呢種行為咧其實都幾危險嘅，有機會會將佢一啲隱藏咗嘅特性就放大咗，例如凶猛性啦。一般蜜蜂你聽我頭先講個徒手攞都得嘅，但係非洲化蜜蜂咧，佢就惡好多噶啦，即係佢一有任何嘅震動，佢覺得有機會受到威脅咧，佢就會成百上千咁出嚟去攻擊。咁通常點解啲人死就係因為同一時間俾太多嘅蜂去震到。咁所以通常我哋都避免會做呢件事。
4: 所以電影入面嗰啲黃蜂俠嗰啲真嘅有機會。
1: 另外有聽過一個，
4: 理我
1: 係啊，另外我聽過一個咩講起，因為你講起黃蜂呢件事，嗰啲電影嗰件事咧，我另外聽過一件事咧，就係話其實佢唔會咁容易攻擊人，係因為其實佢只有一刺嘅啫，即係佢嗰支針
4: 係
1: 啦、其實佢攻擊你，佢都要死嘅，係咪咧？
3: 蜜蜂就係嘅，蜜蜂嘅尾針咧，佢有兩排好似鋸齒嘅倒鈎咁樣，即係拮住你個皮膚，佢就會棘咗喺度噶啦。咁然後佢走嘅時候咧，就會拉斷咗支針，連埋啲內臟一齊斷嘅，咁佢就會死噶啦。咁所以佢通常都係喺一啲即係比較威脅到佢個蜂巢，例如你好大力咁拍，
1: 即係一拍兩散噶
3: 咯
1: 喎。
3: 你又攣到佢，佢又驚，咁佢就會攻擊咯。咁但係黃蜂就通常都唔同嘅，佢哋個結構就係一支針，咁佢就會針完出翻嚟又可以再用，咁佢就會攻擊嘅次數會比較多啲。
4: 嗱，咁基本上如果我真係好不幸地我俾蜂針到啦，無論蜜蜂好咩針都好啦，咁如果我俾佢針到嘅時候，我有啲乜嘢嘅護理程序啊？
3: 其實第一個部分就睇翻究竟係蜜蜂針到你啦，因為如果蜜蜂咧佢會留咗支針喺度，咁你要先拎走咗支針先。例如你見到佢支針45度角拮咗去你個皮膚度嘅，你就反方向掹翻佢出嚟啦。然後其實最主要都係清潔個傷口嘅啫，因為個毒液已經入咗去，
4: 生理鹽水
3: 係啦，或者番鹼咁樣都得嘅，清理咗個傷口。咁最重要就係留意一下你嘅身體有啲咩反應啦。例如正常咧就係痛啦，大概痛5分鐘左右嘅啫，咁然後就會腫啦。好似如果你唔係咁敏感咧，就會好似鼻蚊針多少少。咁但係你敏感少少咧，有機會會蔓延開去嘅，成隻手腫曬都有機會嘅。咁但係最主要就係留意有冇呼吸上或者係即係心跳或者你覺得頭暈咧，呢啲就比較嚴重啲嘅問題咧，你就馬上要 call 999啦。

0: 咁啱啱讲到就係如果大家可能有时真係唔小心啦俾蜜蜂針到应该要点样处理啦。咁如果係我想问啦最 worst 嘅情况係会去到咩部分呢係咪会令到我敏感度真係晕低呀或者一啲我哋都諗唔到嘅結果呢
1: 其實會㗎即係有機會會令到你嘅血壓有一啲異常啦咁同埋有機會會令到你唞唔到氣啦因為個氣管過分腫脹啦。咁所以通常呢有一啲朋友可能佢本身去可能曾經有驗過致敏源嘅咁醫生都會話俾你聽你風毒敏感呢咁其實嗰啲朋友會自己買咗腎上腺素啊嗰支筆呢撳落去大髀嗰支呢咁就會暫時幫你舒緩嗰個情況。咁其實你 call 白車佢都係會幫你做咗呢樣嘢先你都係要去醫院再去做舒緩
2: 由細到大咧，我哋教育我哋就係話，見到蜜蜂，即係我哋去教佢公園玩或者點都唔可以去搞佢哋先。
0: 一定啦，一定啦。
2: 係啦，第二樣嘢就係乜嘢？你企喺度冇喐，係啦，跟住佢就走㗎啦。
0: 呢個唔單止蜜蜂，鯊魚都係咁嘅。即係任何兇猛嘅外實，但你冇喐就得啦。
2: 咁啊嘛，
0: 係啊，唔好喐就得㗎啦。但係個問題係好難忍住唔喐嘅咧。
2: 係咪真係我唔喐佢就會飛走咧？
1: 其實都唔係好正確。
2: 係可以唔做咧？
1: 係啦，即係頭先你話講話就鯊魚同紅人咧，都係唔係？
2: 全部都知啦，
0: 呢啲要走啊，所以
1: 其實佢唔喐嗰個理論咧，就係其實佢本身都唔係諗住攻擊你，咁你唔喐佢，梗係唔理你啦。一般情況下，所有嘅風都唔係點理你嘅，佢都係飛過佢，因為佢自己都做緊嘢，所以佢唔會理你。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攻擊緊你咧，其實最主要第一個部分，你都係離開嗰個位置咯，因為通常佢有啲原因嘅，因為可能你嚇親佢啦，或者你太近佢蜂巢啦，咁你就望清楚附近有冇一啲地方好多蜂聚集，嗰個位置就應該蜂巢，咁你就盡量遠離。一般情況下你離開大概5至6米咧，佢都唔會再追住你嘅。咁但如果你發現佢一路已經撞緊你，甚至已經針咗你咧，你就一路離開，直至到佢冇再黐住你為止咯。
0: 通常係咪一隻追你，一堆都會追你噶？
1: 視乎你有幾近嘅巢咯。例如你真係唔小心撞咗埋佢，就唔會係一隻噶啦，一定係一紮咁樣追住你噶。
0: OK。
2: 咁根據你同一啲蜂籠啦，係啦嘅關係或者你的認知，香港有幾多個蜂籠場，即係養蜂嘅籠場咧？
1: 其實都比想象中多㗎，因為有好多都係當興趣嘅，即係佢可能未必叫蜂籠添，佢真係純粹可能住村，咁佢喺自己後花園就養十箱八箱咁樣，咁其實呢啲就都數唔到㗎，都幾多㗎。
0: 每一箱係大概幾多隻㗎？有冇啊？
1: 就視乎天氣啦，即係例如佢天氣好好，好多嘢食，咁佢就會一路生一路生。咁我哋通常用一塊塊嗰啲板嚟計咯。咁東方蜜蜂嘅話，你當可能係一個箱可以去到5-6塊啦，一塊上面都可以有過千隻㗎啦已經。
2: 哇！我反而咧，因為個人中意飲蜂蜜，所以我反而好奇一板裏面我可以有幾多個，即係有幾多盎嘅蜜蜂
0: 蜜糖
2: 咧？
1: 都睇天氣嘅。咁我假設天氣好好先啦，咁佢成塊滿曬滿到，甚至咧拎起都覺得重嘅話咧，我哋搖咗出嚟咧叫搖啦，搖咗出嚟就會有大概1至2至500克。嘅蜜糖咗咯，一塊板，
2: 咁好少啫喎，
0: 唔係好多咯。
2: 你諗下，但係香港你可能得幾塊板，即係話你得六
0: 咩一，我屋企都有5幾塊，即係
2: 六塊，咁你加埋10幾支啫喎，
0: 一個屋企喎，
2: 一個就係你要賣俾人噶嘛。
1: 係啦，咁所以就係頭先我點解講話即係難啲做到商業嘅一個原因咯，因為佢其實個產量唔係好多。咁但係每年其實你當一個季節咧，大概有嚟春天，有大概2至3個禮拜咧，如果天氣好嘅話，都可以大概隔一個星期就要一次嘅，
2: 咁都好啲，一個禮拜就已經有一板滿嘅。
0: 咁呢一個蜜糖係其實真係佢可能製造自己食物嘅時候副產品，定係其實個蜜糖係佢嘅食物嚟
1: 嘅？其實係佢嘅食物嚟嘅。
0: 咁我哋搖完之後，對於佢嚟講有冇影響㗎？
2: 食曬佢咁點啊？
1: 有㗎，所以通常正常嘅做法咧就會計數嘅，就會去睇下究竟佢而家嗰個蜂嘅數量有幾多，我哋唔會攞曬。例如佢裡面有5塊板，咁我見到哇佢個數量好多喎，咁我可能就會攞3塊。咁去到季尾啦，知道啲花都就嚟冇啦，咁我哋就幾乎唔會喐佢噶啦，咁就留翻足夠嘅食物俾佢咯。
0: 咁通常佢咁樣一塊咁足夠嘅食物係可以食幾耐？你哋係咪都要評估噶？
1: 其實都係大概去計算嘅，即係如果佢裡面個本身個濃度好夠嘅話咧，佢唔係淨係即刻會食嗰個食物，佢都會 keep 住出去揾嘢食。雖然係叫冇花，唔係咁多花開嘅季節啦，都會有少少嘅，咁佢就會慢慢搣咯。咁有機會如果有一塊滿嘅話咧，其實都可以搣到1-2個月嘅。如果冇完全冇嘢食嘅話，咁但係就視乎當季嘅季節啦，嘅天氣啦。
2: 嗱，又係到食嘅時候啦，我成日都話我最中意食噶嘛。咁的而且確，我真係試過唔同嘅花蜜咧。 是會有不同味道的、嗯、有些我接受不到的，因為我覺得它有些偏苦啊、
1: 嗯、
2: 是啦，即是譬如那些白花蜜，
0: 我自己最喜歡龍眼蜜咯、嗯、
2: 是啦，即是會淡，我不知道花蜜香一些那些、嗯、但是呢現在越來越多啦，就是個標榜就是說，如果你這隻蜜的話呢就代表有些喉嚨好一些啊、嗯、另一隻的話就可能對、女仔、身體會好一些啊、嗯、樣其實是不是真的個功效會不同的呢？
1: 其實有機會，其實你當是跟真的、一些 herbs 或者是草藥中藥咁樣係有啲類似嘅，因為佢都係植物去生產咗出嚟、嗯，然後再經過蜜蜂去將佢變成蜂蜜，咁、嗯、所以佢功效上有分別係正常嘅。咁
2: 唔係宣傳效果嚟嘅、
1: 都唔係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唔能夠當係藥啦，你當係一個營養品咁樣去會比較合理啲咯。
2: 係、嗯，咁點解咧？會有一啲咧就係講啦，你話當營養品為主啦、
0: 嗯，
2: 但係有啲又真係勁貴嘅、哦
1: 嗯，
2: 例如蜂膠，
1: 嗯、
2: 又或者有一啲
0: 咩 Manuka 嗰啲啊。
2: 是啊，是麥盧卡咁樣啲，跟住就喂唔係啊，你真係食完之後真係同平時你食嘅蜂蜜唔同嘅咧，咁又點解咧？
1: 嗱，首先兩嘢嚟嘅，蜂膠咧同蜂蜜係
0: 兩嘢嚟
1: 嘅，係啦，蜂膠咧就係另外一種蜜蜂佢去。叫做製造佢個蜂巢嘅時候用嘅一個物料咁樣啦，咁、嗯、佢會係有一啲即係大自然嘅物料，例如花草或者其他嘅東西撈入去。咁、
2: 嗯、
1: 蜂蜜點解會有啲特別貴呢？咁其實都有少少係宣傳手法嚟嘅，的而且確佢會講嚟麥盧卡嘅蜜啦，佢嗰個成分有幾高啦，就代表佢嗰個叫做營養效果。
2: 係咩五咩有十啊十啊咁樣計㗎嘛？
1: 就代表佢裡面嘅濃度有幾高咯，就代表佢對你嘅身體叫做即係補充嘅效果有幾。好或者有几有效咁样，咁但系其实通常佢都唔会叫自己做药嘅，因为就、嗯、
0: 即系保健品咯，都系
1: 保健品。
0: 咁、我又想问呢个浓度嘅唔同系点解会有唔同？系你可能将几块板集埋一齐压缩佢、浓缩佢啊？定系佢可能唔同蜜蜂做嗰件事系真系会唔同浓度咧？
1: 呢、這个都少少复杂，视乎佢点样去处理嗰个蜂蜜咯、嗯。即系有机会可能系因为佢就算喺个叫莫洛卡场地入边啦，佢、里面咧有机会有一啲杂草，佢都系有花蜜嘅，咁佢有机会会沟稀咗啦。咁有一啲可能系冇咁有良心嘅咧，甚至会沟其他嘅蜜糖入去，因为其实在于法例而言咧、有啲国家咧，佢只系要求你个叫做花蜜嘅浓度高过几多个 percent 嘅啫，即系唔一定系100% 嘅。咁佢就会用呢个去即系计算个浓度有几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话：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24名状元之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名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亦都有考生到自资院校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他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一名9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寻日发烧同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午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同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87点，升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1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7.65美元，卖出4,048.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 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5: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建功建功，
7: 肥强，你着到咁行，你去见咩大人物啦？
6: 四楼姑妈，我去建功啊！有个跨国集团咧，话请我做总裁啊
7: ！Oh no， 肥强，唔好咁易俾人哋氹到飘飘然啊！年轻人揾暑期工都必须要小心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暑期工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户人士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暑期工作要谨慎，高危工序切勿做。我系黄乐贤 ，Janice。
9: 有变变变！
10: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9: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1: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Jason 的舊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這句的歌詞延伸，講述歌曲中的主角由對象身上學識愛和信任，將過往的傷痛都發酵成更加好的關係養分。
1: 多麼震撼，原來不怕被愛。
0: 作曲編曲 Edwin Tong， 張澤浩填詞小黑，監製 Edward Chan Edwin Tong， 十蚊三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陳柏宇舊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喂，今日啦，我相信大家唔夠瞓，其實應該咁講，唔係今日啦，係呢一個月裏面，其實有好多時候大家都未必夠瞓嘅。
2: 係嘅，本身咧就可能係個男朋友啦，或者另外一半睇啦，跟住睇睇下，唔知點解咧，佢叫到阿媽都唔認得嘅時候咧，你就忍唔住要出去，哎呀，都睇下，睇下嘅時候又幾好睇喎，咁樣咯。
1: 係啊，嗱，我成日都講啊，我有朋友問過，喂，你睇唔睇世界盃㗎？我唔係好睇嘅，我但係最後嗰四強或者兩強嘅時候啦，點都好都要應下節嘅。
2: 係啦，好似今晚咁樣凌晨嗰場，即係3个钟头之後嗰場。
1: 係啊。
2: 係啦，咁咧都真係。要睇啦，買少見少啦，感覺上係啦，仲有一個決賽
1: 係。但係咧呢一個咧，我想講咧，除咗係一個熱話之外啦，或者球迷上面每四年一度嘅盛事之外啦，原來啊，你係單身嘅話，你真係呢3个钟头，你好把握埋佢啊！因為原來世界盃咧唔單止帶嚟唔同嘅收益啦，即係譬如啲人成日都講話有好多唔同嘅 sponsor 啊，有廣告啊，又或者係哇嗰件衫啊，所有嘅設計啊。所以總之你無所即係身邊所有嘅
2: 你諗到嘅你諗唔到嘅
1: 係啦都會有收益嘅
2: 係啦而家誇張到係話嗰個決賽嘅草皮都賣嘛
1: 咁誇張
2: 係一秒速冇咗真係佢有個膠跟住整
1: 個杯咁啊
2: 唔係佢係一個膠跟住之後嗰個膠裡面咧就係相住嗰個地下嗰啲草皮
1: 係
2: 我覺得諗到呢個嘅人咧係好厲害嘅首先係嗰個場地嗰個草皮都係唔要㗎啦
1: 係啊佢要剷走㗎啦
2: 剷完之後我切件跟住散賣跟住哇！而家炒到天價，我諗
1: 係啊，我覺得好勁，
2: 好厲害，有商業頭腦啊！呢啲
1: 係啊，咁平時唔著波衫嘅，突然間無啦啦呢排有好多件波衫咁樣啦，有好多唔同嘅嘢。原來另一樣嘢，你更加估唔到嘅嘢
2: 係咩咧？
1: 就係單身嘅你頭先所講啦，會增加桃花運啊！
2: 點解咧？
1: 嗱，有一個嘅調查咁就出咗嚟啊！咁係今次啊呢一個嘅2026年世界盃入面啊，咁喺一個社交嘅網站入面有個最新嘅統計原來就是這個的成功配對率瘋狂飆升了 60% 啊、
2: 哦、是不是那些有如果支持埋同一隊就有共同話題跟住傾傾下呢就好易熟跟住就可以水到渠成嗰啲啊。
1: 我覺得有幾樣嘅一樣就係你啦即係球迷對球迷咁就容易傾啦多話題嘛係咪先。同埋呢一個緊張熱度又可以增加嘛。咁第三樣嘢就係、是、
2: 有機會約出嚟
1: 係啦
2: 睇波。
1: 我哋唔識嗰啲人啊即係譬如我哋唔識嘅你就講吓即係邊個啊
2: 即
1: 美斯最後一場啦、美斯係邊個啊
2: 美斯都唔識又有啲過分嘅。
1: 有啲真係會你唔睇會不會你冇睇開嘛？
2: 會不會俾人秒㗎？即係可能本身都對你有少少好感嘅，聽到呢句可能即刻走咗喎。
1: 可能覺得你可愛咧。
2: 哦，都情人眼淚出西施咯，呢啲就。
1: 斯朗啊，跟住尼馬呢啲，即係好彩我都識少少啊，好彩少少。係即係嚇咩嚟㗎？咁你又會解釋一下，跟住中間就可能有互動啦咁樣。咁亦都咧就係、是、有講就係邊睇波咧，又可以識朋友，即係因為咧其實你仲會喺個球場嗰度啊。是啊你在球場那裡的時候你隔離那人就學你話齋傾傾下偈跟住就認識咗咁樣都唔奇㗎嘛。另外呢就係、是、現場上面啦就係、是、大家都知啦捧嗰場或者捧嗰人就算你冇啊特別話捧嗰人都好啦你見到入波嘅話你都會有多咗嗰、那個叫做多巴胺啊係我哋成日都講話嗰人就會好熱烈好高漲㗎嘛。咁你就會可能就代入咗就係覺得咦我對對面嗰人或者我對隔離嗰人係咪有好感呢係咪互動多咗啊或者嗰個朋友即係可能我哋只係普通朋友入球場嘅，跟住之後，但係因為嗰個興奮狀態，我哋就會覺得，咦死啦！我咪對佢已經有興奮，即係有呢個好感啊，有中意嘅感覺啊，咁樣都會摧殘咗呢一個嘅多巴胺嘅。
2: 怪唔之得啦！你知唔知咧？喺呢個波即係呢一個世界盃之前啊，一開始嘅時候咧，已經好多嗰啲叫做咩啊，女友補救包，或者嗰啲咩女友促成班，就係、是、點樣咧？佢係用唔同嘅方法教啲女仔去點樣睇波啊，即係可能係用啲比喻嘅手法啊。 即係可能嗱呢一隊球隊咧就等於你邊一個牌子，咁就睇下佢個身價到底去到邊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呢隊球隊咧就係、是、可能係嗰啲已經係嗰啲乜乜 E 啊、乜乜 V 啊嗰啲啦，嗰啲牌子啦，咁就所以咧佢有啲明星球員啊點點點去介紹啦，咁甚至係有嗰啲叫做球例啊，即係佢用啲好簡單嘅方法啊，咩叫做世界波啊，咩叫做咩
1: 梅係
2: 啦梅開二度啊，因為今年真係好勁啊，你知唔知個個咧？踢球呢打媽嚟㗎，一不離二不離三咁樣㗎，即係每一個呢好似一定簽咗約要踢兩球先至走得咁樣
1: 㗎、啊啊、
2: 一踢就兩球一踢就兩球咁樣，好厲害，跟住咬得好緊啦，跟住唔同隊啦，跟住甚至係可能有啲球隊係顛到係嗰啲黑馬啦，即係好似阿佛德國嗰啲呢，真係你本身唔知嘅，變咗你都會知，咁嘅時候呢就可能有個多咗個溝通嘅機會囉。
1: 同埋我想講呢，我覺得你好勁啊 Siri、因為其實 Siri 呢係唔睇足球
2: 啊、
1: 但是因為今次的世界盃他現在認識了很多足球的東西你都足球的東西多過我
2: 是啊好厲害我都覺得
1: 因為其實我脫離了足球這件事很久、即是之前呢可能就跟阿歐他們整班呢、整班舊同事呢去看球、每年即是、每幾年的這個世界盃、或者可能有時候那些什麼、意甲啊德甲啊、什麼、英超聯啊那些呢耐不耐都會去看一次半次的那我就是負責就在個酒吧裡面呢看著那些人在互相踢來踢去唔知做緊啲咩嗰啲咧，跟住突然間佢哋就會好細心解釋俾我聽。嗱，越位就係咁，跟住之後咧，我想講咧、到中間咪會有中場休息嘅、考試喎、黐線㗎佢哋，又問翻好啦，而家問你啦，乜嘢叫越位啊？好彩我答到啫，係咪先？如果唔係啊，我花生都冇得食啊！

0: 跟住翻嚟啦，我哋讲世界杯啦、嗯。世界杯今次咧，我都想讲咧，都几劲嗰样嘢，系真系令到有好多唔同嘅话题嘅。
1: 系。
0: 咁我同阿摄咧，因为咧阿摄之前揾我帮佢录嘢啦，咁、嗯、因为我都识，即系咁啱识啲啲咁样。咁咁啱佢问开嘅时候，咁我咪同佢讲咯。跟住讲下讲下嘅时候咧，喂，我想讲都令到我同佢关系都多
1: 密切咗，系嘛？佢即刻觉得 buddy 咁样系嘛？
0: 因为唔系因为咧，我其实唔系咁太敢同佢讲嘢噶。系。因为我觉得佢样比较严肃噶嘛，严肃嘅阿波。波神啊！系、
1: okay. ，
0: 但系咧，好细心，佢竟然啊，好、细心地不停解释好多关于世界杯嘅嘢俾我知咯。
1: Mm-hmm.
0: 所以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世界杯呢样嘢系真的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嘅热度啊。
1: 系，咁啊，同埋咧，我发现咗系咩咧？如果系啲男仔咧，系一样嘢佢好中意嘅嘢，或者系佢好擅长嘅嘢里面咧， mm-hmm. 你问佢咧，其实你唔需要真系知道答案，或者唔使真系知道明嘅，但系佢会好乐意同你分享，因为佢喺一个领域，佢觉得自己好优越啊！你明唔明啊？
0: 系啊，系啊，
1: 所以咁样嘅时候咧，令到啊，嚟我话俾你听点点点嘅时候咧，就有佢嗰个成功感喺度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因为其实大家其中一个热话都有讲过、就是，就系挪威啊，奥兰特咁啦，
1: 系
0: 突然间咧，即系嗱，我真系再讲一次啊、我已经好几年好少接触呢个足球啊，
1: 系系系，
0: 哇，我想讲而家咧，你开所有社交平台，全部都系佢嚟噶，
1: 佢卡通系嘛，
0: 系一来卡通啦，
1: 一来就系佢个橡筋啦，系嘛，
0: 仲有佢神射手，
1: 哦，系，
0: 仲有。就是他們跟這個的英格蘭比賽的時候他的好兄弟這個又是出了所有的東西出來
1: 是
0: 就是他們兩個怎樣兄弟互動啊、怎樣得回一個可以進軍四強啊之如此類啦、這些全部又或者可能講他的生活習慣啊他怎樣去生活怎樣繼續 keep 住可以減壓啊、怎樣去舒緩做冥想啊瑜伽之如此類啊突然間你發現就足球可以
1: 賴到嘅嘢好多，
0: 唔同嘅嘢咯，
1: 系、
0: 系啊，呢、這个我觉得都几劲噶噃。
1: 都会根据翻呢啲去知道好多唔同嘅知识嘅，即系例如可能原来世界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啦，跟住佢真系会用一个认证嘅平台去 crew 啲人翻嚟啦，又真系俾佢揾到一个好厉害嘅射门员，唔系守门员啦。跟住同埋话今届嘅世界杯系一个叫做比笼嘅世界啊，即系比嗰个守门员系否即系是否坚硬。强劲嘅世界，总之咧，你嗰、那个
0: 即系负责考佢嘅啫。
1: 系啦，嗰、那个手笼劲嗰个咧，就你基本上咧都劲好多噶啦，咁样嘅情况咯。所以好多唔同嘅分析都会令到大家，喂睇睇下有几得意。例如可能我见到之前有张相咧，就系话有一对三个人咁样啦。咁佢之前咧就系三个父子三个，奥兰迪系其中一个，跟住之后咧佢而家变咗就系三个就系佢嘅后代。又系咁样三个后。
0: 佢爸爸都係足球員啦，
1: 又係嗰三個嘅爸爸同嗰三個嘅仔仔都係足球員，跟住同一屆，跟住影咗張類似嘅相，又係得意啦。跟住就話嗰陣時阿斯朗佢有個廣告片，跟住有個 BB 係幫佢沖涼咁樣擺喺個盆度咁樣噶嘛，跟住嗰個 BB 而家已經係一個球員啦，係啦，跟住你就會發覺，這個故事或者好多故事都係令你覺得哇，好似時代有進步緊，但係好多嘢好似冇變到咁，又好得意咯呢樣嘢。
0: 其實咧，我想講咧，頭先我所講俾你聽嗰幾個球隊球星啊，
1: 係
0: 佢真係全球真係好勁嘅球星啦，
1: 係。
0: 我就係識呢幾個
1: 因為冇計，因為
0: 真係只係識，因為我就係想講嘅就係、我冇諗過呢三個我都熟悉或者我算叫做認得嘅球星，今屆已經係最後一屆參與世界盃嘅時候。
1: 美斯咯，美斯同埋
0: 斯朗，
1: 係啦，
0: 尼馬
1: 係啦。咁美斯、斯朗，我覺得勁啲嘅係乜嘢咧？我覺得幾得意係咩？六屆啦，六屆已經好勁啦。你諗下四年一屆喎，六屆喎。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好神奇嘅，就係話佢哋原來。是没有对决过的，即是六届里面他们是没有一场是打即有交锋过，所以开头是大家是想过这个最后一战会不会两个最后一届可以有机会交锋到，即两个踢埋同一场，结果都是没有的，因为一个就已经出了去了，一个就入了、就是变了這個都幾得意，好像命運不想將他們兩個強強放在一起這樣，
0: 而且這個感覺很遠啦，因為剛才所說我明明真的不是怎樣看的嘛，這兩個因為之前看譬如尼瑪或斯朗他們在球場上面哭、即是流淚啦，那個畫面的時候我看完之後我自己都會有一種好像 我係陪住佢哋，佢或者佢算係叫佢陪住我成長啦。而家就話俾你聽，我佢哋都各自去唔同嘅階段啦。我都可能係成長咗，或者中間可能呢段時間裏面經歷咗有幾多嘢嘅時候，
1: 即係佢行咗六屆，你都行咗六屆
0: 啦。一齊唔同嘅階段，好似去到呢一屆嘅時候，大家陪住大家，即係好似係佢打嘅最後一場啦。但係同一時間就係我覺得，我好似我應份要陪佢哋啊，因為我大家一齊共同成長咗一齊咁多年啦，嗰件事好，我唔知乜形容啊，你明唔明啊？
1: 我明，我明。
0: 大家一齐长大，大家一齐睇住大家个样唔同咗咯。
1: 真系会嘅，真系会嘅，即系有一种感觉，就系一个陪你成长嘅人，跟住行到去呢一步，可以陪到佢去可能事业里面好光辉嘅一刻咁样咯。
0: 系啊，
1: 好有触动感啊，即系好似咁嘅时候，我有咁多岁咁样感觉，即系有少少唏嘘啦。同时地，
0: 系啊，同埋同一时间，我亦都即刻就有第二个谂头啦。所以我上次咧喺三五成群讲嘅系真嘅。
1: 咩咧？
0: 跟住咧，因为其实佢哋问。有个问题就系话，有好多咧，即系十个选项，就系话你睇世界杯，其实系为咗啲咩啦？系睇靓仔啊，定系跟住一啲嘅球星一啲见证历史啊，即系支持佢啦。咁我就系话，大家应该觉得我睇靓仔嘅。咁跟住我其实最想就系见证，今次反而就系见证历史，因为佢哋陪我长大啊嘛。咁跟住好啦，见证完之后咁点啊？咪做
1: 继续睇靓仔。
0: 因为我想讲真系，我去到呢个位嘅时候，我已经唔系太认识啦。即系除咗头先所讲嘅，挪威嘅呢个奥。难得啦，咁之后嘅其他嗰啲可能我都唔系太有好深刻嘅印象，或者我自己唔识，就我讲明先，我自己唔识，我要快啲再背翻书，要熟读翻啊，就要周围问翻身边啲 friend， 喂边个劲啲啊，咁起码到时可以抛一两个。
1: 因为背咗嗰个已经今届系最后一届，
0: 讲咗三个已经系，所以之后又系点样咧？我会好期待
1: 下届，
0: 系或者进步我自己嘅足球，
1: 系
0: 咁我就可以。脱单就等于好似今次呢个嘅
1: 事情咁啦。你可以即系、再唔识嘅时候，等其他人再话俾你听啊嘛。
0: 捉住我只手去夹，指住荧光话。
1: 冇错冇错，我唔识越位系咩，即刻有乜都唔识。
0: 你可唔可以指俾我睇啊？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志邦兴业话，在宏福院大维修之中没有任何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申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话，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时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若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说法令人难以接受。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收费资料，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可以相差过万元。保费较高的计划，投保人最终要承担的金额并非必然较低，亦都有七成计划最高投保年龄为八岁或者以下。消委会提醒，选购宠物保险应该综合考虑所需保费、不同年龄和医疗情况之下的保障效果等，以评估计划是否切合自身需要。书展，香港书展昨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有学生和妈妈一同到场，带备500元计划购买补充练习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来行书展。亦都有首次到访书展的游客说，特意带了行李箱，预算花费过千元买书，并且会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说，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一至两成增长。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同

0: 市長公正陪同之下，考察黃埔區的市民新村居民區，又到一位退休居民的家中視察居住情況。習近平之後去到社區黨群服務站視察便民菜攤蔬果供應情況，並在市民客廳和居民代表、街道幹部和社區工作者等交流。習近平在考察途中又強調，當前正是處於防汛關鍵期，各地區各有關方面要紮實做好防汛抗洪、搶險救災等的工作，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628點，升1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46點，升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1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幣6.769。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2.55 美元，卖出 4043.35 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46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淘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 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1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7: Good night, baby，安稳间。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嘅，先为你带嚟有阿蛋、黄永林、活水保佑。

0: 究竟这个方言是真实地出现过，定是还是你一厢情愿地想象出来的呢？他是 Jessica 陈以俊带来这首潘朵拉盒子，而今晚呢上来的这位嘉宾朋友是一期一会出现的，他呢其实和刚才的蛋 Jessica 啦都是属于今年乐坛的女新人，今年乐坛的女新人真的好多好多，而且颜值都是偏高的那些。咁就各位樂迷嘅耳福加眼福啦，今年其中一位好靚女嘅女新人亦都嚟自 Cola 嘅成員，今晚第一次請到佢上嚟音樂說呢個節目同大家傾偈，我哋可以由一切由造聲開始說起啊。今晚請你有 Candy 黃嘉晴。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 Candy 黃嘉晴。
0: 欢迎晒你啊 ，Candy！
1: 诶、hey，Hello， 又见面啦！
0: 系啊，今次系要嗌你做灯神啊嘛！
1: 哦，系，我而家有个 fans 会俾一个称号，我叫做直白的灯神啊！
0: 哦，累积上去咁样歌名咁样砌上去，佢以前玩嗰啲接龙啊，系啊，定系嗰啲马拉松嗰啲 friend？
1: 下次又可唔可以拼凑埋一齐有一个新嘅称号？
0: 哇，咁我通常呢啲最后先问你，一嚟跳问，会唔会已经准备好第三首歌啦？
1: 而家係收緊 demo， 咁但係我諗方向嗰方面都有同都明確嘅，其實都係想好似即係燈神同直白好似加強咗我哋喺繼續呢個曲風嘅信心啊，所以我諗下一首歌都係想貫徹呢一個人設啦，同埋呢一個曲風，咁可能大家可能會想最好嘅目標係大家聽到呢一種類型嘅歌嘅時候，又會聯想到我，或者諗起我嘅時候，就會覺得啊咧 ，Kenny 就係唱呢一類型曲歌噶啦，咁樣係咯。
0: 哦，咁其實因為有唔少歌手咧，係會中意俾多啲面向大家見到啊，定係還是你會覺得型嗰面喺 Cola 嘅時候俾曬大家啦 ？OK， 當黃嘉晴出歌嘅時候，就可以俾翻啲妹豬一面嘅情歌，大家去感受一下 Candy 唔同嘅面向。
1: 我覺得呢個一嚟啦，同埋我覺得好，我唔知叫唔叫做慶幸啦，即係我而家出緊嘅歌咧。其實又不是 100% 為了迎合大眾的，而是我自己都喜歡聽這一類型的歌，因為我自己譬如在揀歌的時候，或者想自己出 solo 出什麼曲風的時候，我自己都有問自己，其實我自己平時喜歡聽什麼歌呢？那我其實我就是很喜歡聽這一類型的所謂 K 歌咯。
0: 了解一下先，自己本身可能甚至未入行前啊，純粹喜歡聽歌做樂迷的時候，是聽什麼歌的呢？什麼歌陪你大的呢？
1: 我想是真的聽譬如容祖兒的歌、然後所謂就是 pop 一點的歌，其實就是我自己平時會聽，
0: 或者以前大家會在 K 房裡面唱 K 歌一點 的歌，
1: 是啊，
0: 是啊，所以直白燈神就是這一種，
1: 是啊，還有我覺得這一個曲風和現在出的所謂流行曲又有啲唔同，我係有少少無論題材啦或者個編曲上面都有少少二千年代嘅嗰一種風格咯。
0: 你未出世㗎喎、
1: 哦。但係我諗開，因為我媽咪都係聽，即係佢嗰陣都會俾我聽歌，咁所以我諗我細細個嘅時候其實都已經係聽緊呢一類型嘅廣東歌陪我成長。
0: 哦、即是你是細細個就已經是受住媽媽的薰陶之下啦，已經是聽好多歌㗎啦、你
1: 係。係啊，即係我媽咪都會聽譬如容祖兒嘅歌啊、,Steffi 嘅歌啊咁樣。
0: 啊，其實之前一路同你傾偈呢都係可能個起點由 Cola 時候或者參加造聲嘅時候開始講起。都真係好似未了解過，其實你自細、今日頭先講少少啦，係自細會受媽媽影響聽好多歌啦。咁你幾時開始發覺自己真係鍾意唱歌鍾意音樂呢樣嘢？
1: 其實呢鍾意唱歌音樂，其實我細個係鍾意表演，即係鍾意企上一個舞台度，因為我小學嘅時候我記得我係參加即係報現代舞嘅興趣班嘅，咁就佢都會有一啲類似學界即係上台表演，咁其實我係好 enjoy 呢個感覺，或者我小學嘅時候係會參加 嗰啲福音劇團呢，係啦，即係、就是、一啲做話劇嘅。反而音樂嗰方面呢，其實我係比較少去涉獵嘅，即係
0: 鍾意演戲，
1: 係啦，或者其實我覺得鍾意上舞台表演囉，即係我覺得冇一個好 specific 嘅一個範疇話唱歌跳舞定係演戲，純粹係鍾意表演囉。
0: 可能係嗰種即係叫被觀眾欣賞注視住嗰種目光，享受 spotlight 射過嚟。
1: 我覺得係都係嘅，我覺得都係嗰種喺舞台上面好似唔知呢，因為我覺得我記得我細個表演嘅時候呢，我都會即係我啲屋企人都會嚟睇，然後佢哋係會好開心。所以即係佢哋會覺得啊，好似個女喺上面表演嘅時候，佢哋好有一種好驕傲咁樣。咁我諗呢一個對我嚟講都係從小我見到呢一個畫面或者呢個感覺係帶俾我一啲成功感或者優越感，或者我會希望啊，我咁樣做嘅時候，我啲屋企人係會 proud of 我嘅，或者係會等我即係會覺得開心嘅，佢哋都咁樣。
0: 咁而家即係叫能夠成為到 Cola 其中之一位成員，或者而家擁有咁多個舞台去俾你表演嘅時候，都係一個好大嘅夢想成真嚟嘅喎，呢個
1: 係。其實係㗎，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就係、是。開始青春期啦，咁就越嚟越怕人哋嘅目光嘅時候，我係收埋咗呢個夢想啊，即係唔敢同人講啦，亦都唔敢再參加任何要俾人注視嘅一啲活動啊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參加造星係一個好突如其來，同埋即係純粹係自己一時嘅衝動啦，就話我想參加，我就去咗先啦咁樣。咁所以成個 journey 其實對我嚟講都係好幸運囉，即係一個冇完全冇唱歌跳舞底子或者經驗嘅一個人，但係佢可以即係喺呢個造星其實都算係一個好大嘅舞台啦，即係會更加多嘅注視啦，都我覺得入到女團係一個我完全冇幻想過或者冇諗過嘅嘢囉。

0: 哇，咁即係造星呢個節目對於你嚟講個影響力或者嗰個吸引力都好大，即係其實之前原來都放低咗一段時間喺舞台上面去表演呢回事，但係因為呢個節目唔得啦，係啦，或者可能你睇咗之前幾屆，哇，真係正喎呢件事，就突然之間要拎翻起呢個衝動出嚟。
1: 是的，咁都是我覺得是因為那一派有參加不同的類似表演藝術的一些課程咁樣，咁所以參加完之後是真的對表演呢樣嘢係即係類似 pick up 翻啦，同埋亦都發現啊，原來自己仲係好有興趣。咁本身其實我自己嘅取向咧係諗住啊，繼續報多啲唔同嘅班去磨練下先嘅。咁但係機緣巧合之下就見到造星嘅招募嘅廣告咁樣，咁我就都喺度諗啊，即係今年哇咁難得全女班，我係咪應該要去試一下咧咁樣，咁我就記得第二日咧就試一下水温，就同我爹哋講話我想參加全民造星啊咁樣啦，咁點知佢又好淡定喎，哦好啊去咯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好啊咁我去咯咁樣咯。
0: 不嬲屋企人係好支持你，即係喺舞台上面表演呢件事嘅。
1: 係啊，我覺得唔單止舞台上面表演，佢哋應該係對我任何嘅決定或者興趣，其實佢哋都冇話太大嘅限制或者過問，即係我想做咩，譬如我大學揀科，其實佢都完全冇過問過我啊，或者話你一定要揀商科啦，商科先有出路㗎咁樣，即係佢都冇，佢都係跟住我自己嘅興趣同喜好，俾我自己去自由發揮
0: 咯。咁好彩你有參加啫，即係嗰屆要 miss 咗啊，到而家都未有第二屆全女班。
1: 係啊，
0: 即係你話等出年啦，出年冇啦 ，sorry， 玩翻男仔啦。係
1: 啊，
0: 好彩有參加到，咁自己喺 Cola 裏面啦，一團人一齊演出，同自己 solo， 今年感受到好多次啊！自己一個人唱一首歌，俾你個感覺會都幾唔同
1: 啊！好唔同，因為雖然話譬如喺 Cola 裏面有時表演咧，可能一耐冇表演，突然之間要上舞台，其實內心都會有緊張，但係你會嗰一刻會即刻可以 twist 到個 mindset， 就係、是、啊，我仲有一班姊妹去陪住我，咁一上到台嗰刻就唔會緊張㗎，腎上腺素，同埋因為我哋跳唱歌嚟，咁其實 hot warm up 咗成個人之後，其實就唔會緊張。咁但係自己一個都真係出 solo 之前係好少自己一個去唱曬成首歌啦，抒情歌咁樣啦。咁所以係一開始係超級緊張啦，尤其是出直白嗰陣，首唱直白係超級緊張啦。咁但係譬如好似今次出咗燈神之後，我覺得呢兩個月係不停有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舞台經驗累積，然後我覺得呢啲經驗係真係令到我個心定好多。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出燈神之後呢，係明顯地冇咁緊張，而我表演嘅時候係多咗一份期待同埋興奮嘅。
0: 我感受而家你做訪問傾偈都冇咁緊張添。
1: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我記得嗰陣做訪問之前係要，我真係可能要諗兩個禮拜做 notes， 然後有時一緊張咧就會一片空白咁樣。
0: 因為我上次同你拍片嗰日，我覺得 exactly 就係你個應該係第一日去電台做訪問，仲係全身白色衫打歌服。
1: 係
0: 啦，所以嗰日我見到你嘅狀態咧係拘緊嘅，係緊張嘅，即可能叫做第一次帶住自己 solo 歌，第一次為王家晴個名出嚟做宣傳，
1: 係啊，
0: 係緊張嘅。但今日我見到你係好鬆啊個人，我同 friend 傾偈咁樣咯。
1: 係，我覺得我最近咧都真係健談咗，同埋我覺得我個人雖然我唔係一個 E 人啦，但係我覺得我真係有 E 咗咯 ，outgoing 咗咯，係啊。
0: 或者調翻轉係冇咁怕見人，冇咁怕要同人傾偈，
1: 係咪咧？因為我覺得我以前係，尤其是可能同一啲唔係即係初次見面啊，唔係太熟咧，我有時講嘢係會諗好多啊。即係我會喺度自己組織一輪，然後再自己審判一輪，究竟我講呢句嘢係啱唔啱嘅咧，應唔應該講嘅咧？咁但係諗完之後，可能人哋個話題已經過咗啦。 咁但係我覺得都係可能出咗直白之後，我個人係直白咗咯，即係可能諗到咩就講咗先咁樣咯。
0: 又或者可能呢首歌係 hit 中到你內心自己某一個需要好直白嘅自己。
1: 嗯，
0: 你諗下，如果過去 Cola 做訪問嘅時候，七個女仔坐喺度，好啦，等我諗下陣間講咩先。好，我不如陣間試下咁講。不過而家咧隊友講緊，到我想講嘅時候，個主持問下一條題目。
1: 係呢、這個就係以前嘅我。咁我就會唔緊要啦。
0: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揾翻到以前艾力同 Cola 做訪問嘅時候咧，我印象中當咁多個女仔坐埋一齊嘅時候 ，Candy 係好少講嘢嘅。
1: 我諗今日我做咗差唔多四五個訪問啦，每一個主持人都係講翻你啱啱講嘅説話，就係話啊，以前見到 Candy 咧就喺 Cola 裏面，咁佢入邊咧就好少講嘢嘅，但係今日咧突然間第一次叫佢講咁多嘢咁。
0: 即係呢次尤其做電台訪問啦，你。那個訪問你沒有說話就沒來過的了那天大家又看不到樣子，即現在可能好一點有沒有 video 啦，但是、我完的了訪問
1: 每次都
0: 會說完了，是啦，沒錯，除非要派牌、Candy 你覺得呢這樣

0: 嗱，咁今次嚟到咗你嘅第二首 solo 嘅作品啦。如开初嘅时候咁讲，希望今年嘅曲风上系会可能统一少少嘅，都会俾大家系听翻到一啲系可能千禧年头啦，一啲比较卡拉 OK 式嘅情歌作品啦。咁灯神呢一个嘅主题啦，咁喺成个音乐类型上面，点解会 pick 到呢一个题材嚟成为你嘅第二首单曲呢？
1: 其实呢个系真系要多谢 Wyman 嘅，系啦，因为今次就再次揾到 Wyman 去合作帮我填词啦。咁我本身其实计上次直白之后咧，直白嗰阵其实我之前有俾一啲可能我自己嘅爱情观、自己嘅谂法俾佢，咁但系最后佢系冇用过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对 Wyman 嘅信心、信任系一定100%啦，所以我今次系真系全权交俾佢去负责去谂啦。然后我自己见到本身个 file 写住灯神，我未塞入去睇个歌词，我灯神讲咩嘅咧？即系我已经系好多好奇心咁样浮晒出嚟啦。然之后点知睇完份词之后，见到哇，佢将一个网络潮语嘅一个 term 应用喺爱情经历上面，系真系超级 surprise 咯。同埋因为临近世界杯，我又觉得哇，这个 term 好天时地利啊！呢件事系，
0: 我就喺谂紧喺世界杯期间推出呢首歌嘅时候，大家中意你好定唔中意你好咧？黄家晴，
1: 我觉得人生系需要一个灯神嘅，咁你就可以跟住相反嘅答案，其实另类都系帮到你自己。
0: 咁应该最近系劲多人问你，今年世界杯边队捧杯啊？
1: 系啊，啲fans 都有去问我啦，咁但系我就为咗唔好得罪各界
0: 嘅
1: 球迷啦，所以我就通常都有。花园式答，或者我支持你支持嗰队，我就唔会讲系边一队嘅，
0: 就比较最安全少少。咁但系自己本身系咪一个灯神嚟噶？
1: 我自己，我觉得我系一个，即系灯神嘅意思就系、是你嗰个结果永远相反。咁但系我觉得另类咁谂嘅系，我都可以系一个幸运嘅灯神，即系可能明明嗰一日个天文台话系话会落雨嘅，点知我冇落雨。咁我其实我几经常性遇到呢一种情况嘅，即系可能我一出街就唔会落雨，仲要出太阳添咁样。咁我觉得都算系一个幸运嘅灯神咯。
0: 自己其实本身都带住呢股嘅小幸运走过嚟啊！头先你都话
1: 系
0: 咯。咁其实今次要去演绎呢一首歌啦，虽然你就话我自细都系听开呢类型嘅曲风嘅，咁但系演绎上面有冇你嘅困难地方？
1: 有，因为呢一个经历就唔系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啦，亦都我真系冇经历过呢一类型嘅惨惨嘅爱情经历啦。咁所以一开始徐浩佢都有尝试下用，即系问我你有冇试过一啲分手好痛嘅经历？我话冇喎咁样啦。咁所以就唔能够喺我自己个人感受去代入做呢个 approach。咁佢就有叫我去模仿翻。譬如有咩女歌手，如果你幻想下，如果呢个女歌手唱你首歌嘅时候，佢会系点样唱？即系嗰啲轻重啊、高低起伏啊、抑扬顿挫啊，佢会点样唱？你试下模仿咯。咁我记得我嗰阵有谂系Winka 嘅，第一个谂
0: 近水楼台就谂翻自己队员先。
1: 系啊，同埋因为 Winka 都系擅长呢一种曲风啊嘛。
0: 都系。
1: 系啊，即系抒情啊、慢歌啊、有少少悲伤啊呢一类型啦。咁所以我同埋都我自己好中意听 Winka 嘅 solo 歌嘅。咁所以我第一个浮现喺我脑里面嘅女歌手就系 Winka。
0: 佢嗱，你要幻想到，我自己代入，如果我系 Winka 会咁样唱嘅时候，咁有冇会留意到佢一啲好细嘅特征？例如，原来佢处理啲歌嘅尾音会咁嘅，或者佢用力系点样处理会好啲咁样？有冇留意到咧？
1: 我有听就系、是、即系除咗 Winka 之外，我都有去摸索下其他女歌手啦。我会发觉佢哋可能去唱一啲比较我唔可以话系悲伤，但系佢会有一种沉重喺度咧，佢会用多啲气声咯，即系俾人感觉好似佢有啲沧桑嘅感觉。咁我自己唱嘅时候，我都有试下可能尾音嘅时候加啲气声啊，或者某 一啲語氣上面嘅東西咯。
0: 嗯，咁有冇不如直接啦？既然咁熟，問下 Winker， 啊，咁樣我咁樣唱好唔好啊？點樣可以再好啲啊？取下經啊！
1: 冇啊，因為嗰陣個時間好緊迫，即係嗰陣純粹叫我幻想之後咧，就其實係一直都係一個摸索嘅階段嚟，即係佢會不停叫我去試啦，咁然後去睇下會唔會撞到某啲 tick 係啊呢、這個 feel 幾好喎、啊、咁樣，咁所以我個腦係不停運轉，嗯 ，Winker 點樣唱 ，Winker 點樣唱咁樣，但我事後都有同 Winker 去分享翻，就係、是、話啊嗰陣徐浩叫我咁樣，然後我幻想你嚟唱啊咁樣咯。

0: 其實徐浩處理呢一類型嘅可能 K 歌作品或者情歌作品啦，對於佢嚟講係大師嚟㗎啦。佢處理過太多，佢有冇啲咩嘅真傳會可以話到俾 Candy 知道啊？其實咧呢一類型嘅歌咧，可以點樣唱係會最能夠入肉，令聽眾聽到會揦住個心？
1: 咦，我記得佢有講㗎，佢係話但係咧佢又唔會話俾好多 guidelines 講真，因為我諗。佢覺得我首先唔係一啲好技巧型嘅選手啦，咁所以佢覺得最真係最打動到人嗰個位置其實唔係技巧咯，而係佢真係好想我去 feel 嗰份歌詞，然後一路去試嘅時候喺個情感度行先咯。所以點解佢叫我不停去試而試，每一次試之前佢都唔會話好多一啲技巧上面嘅指引去俾我啦，佢就係想我去，佢想我去慢慢試，然後熟習咗之後再 feel 下份歌詞去摸索咁樣。
0: 好啦，咁而家你做一個導賞員啦，你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當你揸住呢份歌詞要準備去唱呢首歌嘅時候，你會點樣同呢首歌裡面嗰個女主角去攞到佢嗰個心路歷程呢？
1: 我會覺得是一種自嘲咯，因為歌詞裡面都有幾句，其實我覺得整份歌詞呢，它是有少少自言自語的感覺的，即是它好像說每次都抽到短籤說實我都太厭倦，然後或者真的無言啊，我有時都相當費解啊，呢啲其實我會覺得呢啲都係佢自己都覺得自己好可悲，自己都覺得自己好好笑，其實自己都知道自己錯，但係又忍唔住咁樣去繼續陷入呢一段錯愛裏面，所以我會覺得就係一個戀愛腦嘅女仔咯。
0: 自己本身又係咪一個戀愛腦嘅女仔啊？
1: 呢個我覺得唔知道。但是因為呢如果我以一個局外人去看燈神這個故事呢，我有去飾演過一個朋友咯，即是可能有朋友分享返佢同佢另一半鬧交嗰啲啦，咁我作為一個朋友就會話，咁佢都咁樣對你，點解你同唔同佢分手呢咁樣，咁但係可能個朋友就係處於一個就是燈神所講的狀態，就是他控制不到，即是他我都不知道，即是我都覺得 是好像不對的，即是不應該繼續的，但是我忍不住啊，覺得控制不到，即是這一種，所以我覺得是不知道呢，即如果我遲些真的有一些戀愛經驗的時候呢，我才會 find out 到自己是不是一個戀愛腦的人，
0: 還有可能戀愛腦都是旁人體會清一點的，
1: 是
0: 你陷入下去的時候自己通常都覺得人之常情，個個都是這樣的啦，
1: 是即是可能有一天他會變好呢，
0: 是啦，但是當你身邊的做好姐妹啊其他好朋友啊的時候，就會說哇他戀愛腦真的好深，他泥足深陷得好緊要，大家不要再跟他講嘢，等他自己醒吧啦，
1: 是
0: 自己是不會知道的，
1: 旁人的角度應該是最清醒
0: 的。那今次這首歌裡面，雖然你就說演繹一個不是自己的故事啊，有沒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你容易攞個感覺的？
1: 其實有的，我覺得 Wyman無論田直伯同埋燈神咧，雖然喺個其實佢都係會用一個愛情經歷去包裝某一種性格特質，例如我覺得呢兩首歌都係不如直伯就係用一個愛情經歷去包裝我係一個好，其實我都算一個直率嘅人啦。咁然後今次咧，我覺得喺歌詞裡面，尤其是最尾一句但我這麼要強，前面後會重傷也來問你，其實係呢個女仔好倔強咯。即是我知道自己錯，但是我是要這麼強，即是我都是要回來你身邊，那我覺得這個倔強其實跟我自己的人設或者我自己的性格是相似的。
0: 會不會接下來可能就第三首歌的時候可以是由王家晴自己真實的故事出發多一點呢？既然頭兩首都不是啊，是
1: 那可能就不會是愛情經歷啊，可能是講友誼啊。
0: 就突然之間變成係朋友仔嗰啲歌。
1: 係啊，講朋友仔啊，或者講寵物咯。
0: 咁、哦、又好似件事又同今年大家想做嘅嘢個 part 又有啲唔同。
1: 係
0: 係，咁所以可能都係要唱住別人嘅故仔先。
1: 我覺得係一啲容易引起共鳴嘅故仔咯，即係我覺得呢個故仔，因為我出完燈神呢首歌之後，其實都有一啲觀眾係。即係佢又同我講翻，佢話啊，我曾經都有呢個經歷，即係佢就話真係俾佢另一半講過類似，就係話我都唔明點解當初要揀你咁樣。咁我自己睇完之後，我就會覺得哇，即係如果我中意嘅人咁樣同我講咧，即係其實都真係幾 hurt 啦。咁所以即係會覺得呢一種故事係無論男同女都容易引起共鳴嘅故事咯。
0: 咁又會唔會可以變成到一啲三部曲甚至四部曲嘅組合呢、嗯啊、即係既然由直白開始已經係直白的燈神啦，咁應該一路串落係可以變成一三四部曲嘅故事嚟㗎喎，連續劇嚟㗎喎。
1: 其實燈神同直白呢，我哋一睇到個故事呢，已經突然之間覺得嘩好意外地成好似真係一個二部曲，即係好似燈神係直白嘅前傳咁樣，即係好似燈神係本身好 sweet 嘅，然後呢個關係發生咗啲問題，但係都嘗試去挽留啦，但係直白就係要清醒啦，即係到最後就係你要清醒去放棄呢一段有毒嘅關係咁樣咯。之後啊，真係唔知喎、啊，因為我都有問過呢、我身邊嘅隊友意見啦，你話我就問啊，你覺得仲有冇機會可以發展落去啦？咁佢哋就會反而覺得好似呢個故事已經係一個幾完整嘅結局，即係一係就開一個新嘅即係個三部曲會係啊完咗呢個有道嘅關係之後就有一段 sweet 嘅關係，下一段關係開始啦，
0: 下一段感情
1: 係啦，咁但係可能就係一啲 sweet 嘅歌啦，變咗係啦。
0: 咁冇嘅，可能問隊友未必知嘅時候，問 Wyman 會清楚啲。
1: 係啊 ，Wyman 應該佢都會有佢嘅諗法嘅。
0: 咁而家推出咗兩首歌啦，反應都托嚟真係幾唔錯嘅時候，有冇個年度大計啊？即係通常新人嘅年度大計都會慢慢隨住啊，每一個歌推出嘅時候會有啲調整啊，咁樣成有冇影響到個步伐啊？定係三首、四首咁樣？
1: 今年應該係會出三首，即係嚟緊會出多一首嘅。咁個 plan 其實我覺得反而而家係越嚟越明確，即係知道陪下一首歌個方向係點樣，亦都冇其實冇乜，我諗個年度大概上年已經 plan 咗咯，係啊，即係應該冇乜大嘅調整，即係譬如今年出三首就係出三首噶啦咁樣。係
0: 咪都幾樂於去做一個妹豬情歌嘅代言人啊？
1: 我覺得因為而家呢個年代真係越嚟越少呢一種苦戀啊，即係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嗰種感覺嘅歌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由我嚟去做，即係好似有個定位咁樣，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咯。
0: 至少呢一種感情觀應該就未必能夠代表王家晴本人立場，係即係當自己真係面對感情嘅時候，
1: 可能都係嘅，唔知
0: 係呢未發生嘅嘢唔知㗎、
1: 啊、
0: 每個人發生之前都覺得自己唔係你啲蠢豬嘢唔會自己做嘅，跟住旁人咪就笑你囉。
1: 可能 Wyman 就係最大預言家，你一定係，我知你係，你會係
0: 我唔希望有一日聽到你故事sorry 我真係咁樣，我成為咗個歌嘅主角，
1: 直白嘅燈神。
0: 如果係咁就真係恭喜曬你啊！真係完美地演繹咗自己嘅故事啦。好啦，咁今日傾住到呢度先，咁啊嚟緊第三首歌，睇下會開咗咩牌出嚟啦。
1: 好啊，
0: 我都期待嘅，係啊，
1: 直白乜乜的燈神嘅，
0: 到時睇你開咩啦。
1: 好
0: ，Thank you，Candy。
1: 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后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政府现阶段冇计划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但系对相关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减低不良内容嘅影响。孙东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议员质询表示，政府在考虑涉及禁止或者限制互联网使用或内容的措施时，需考虑包括对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发展、对创科生态和相关产业的影响、社会整体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虑实际执行和监管的可行性。国际经验显示，即使订立网上安全的相关法律，在实际操作上要有效并且取得适当平衡，仍然面对挑战，包括怎样识别用户年龄、跨平台和跨境服务的执法可行性等，需经过社会深入讨论，形成清晰共识，政府才有足够基础制定较具体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认为俄乌冲突会在他的任期之内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曾经承诺在自己去年一月就任总统的第一日就能够达成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他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问片段之中又表示，原本以为俄乌战事早就应该结束，对他来讲本来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路透社引述三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报道，普京拒绝与基辅进行和平谈判的呼吁，并且可能升级这场已经持续五年的冲突。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正在调查由佛州一间网络学校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营运，一旦查实会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安华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又说，当局正在调查事件，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确有其事就必须采取行动，因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相关人士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当地传媒近日报道，多人在柔佛州被发现隐瞒他们以色列人的身份，使用其他国籍身份文件参与网校营运，引起轩然大波。马来西亚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未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亦都不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48点。

0: 升4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44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7.64美元，卖出4038.15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同港岛部分地区嘅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西南气流会喺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当寄养弟弟是家人。爹地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寄养弟弟迟点会回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今年28岁来自英国的这位音乐创作人 Miles Smith 其实凭着 Stargazing 而走红的，今次这首新歌都有少少 Stargazing 的影子。本周上升到第7位， Miles Smith Heaven。

0: 究竟呢个世界有冇天堂咧？同埋天堂系咪系一个概念嚟，多于系一个实质嘅地方，真系唔知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七位创作男歌手 Miles Smith Heave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翻到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俾你有呢一位非常型格嘅男歌手预告，嚟紧佢都会出现喺音乐说一期一会嘅环节嘅，密切留意住，佢系 Jeremy 李俊杰带嚟全新作品《黑蛇传》。

世界变得夸张，但我哋人心依然要坚定。先揾你有陈奕迅嘅《六月飞霜》以及许志安，活在当下。

0: Girls got me restless。
1: 好快脆都会请到佢上嚟亲自介绍呢一首作品㗎。佢係 Muff 邱彦彤全新歌曲 Rah。

兩首新歌充滿少女味，非常活潑感覺的佢哋先有 Mona 表妹《晴天預報》以及 IDG 新地 Yes No 好唔好？話俾我知道。

预告咗呢两首歌出现，应该嚟紧喺演唱会上面都有劲好嘅气氛噶。先有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以及陈卓贤，好快开 show 啦！全新作品《无咎》。

这温暖色也无法开启，自愿做约瑟，怀疑与不知。 Hey, me, love me, mad, walk all over me. Over me. 留住你。

月末点做到恶霸，偶尔又点入手座噶？你挑约翰梗系差。But you know what？ 哈，佢冇车，佢冇楼，佢有手，佢波衫，佢擦佢够胆负责，佢双技拍到落就懂我性格，能够永远快半拍子，只怪。

揾嚟非常有型嘅两位，先有马天佑有情人忠诚恶者，以及 Kira 陈伟璇此个男人。

带嚟呢两姊妹啊，都系非常之有型有格嘅两首作品，先有 Jill 惠斯 Be a Man 以及 Janice 惠兰无所谓。

虽然好多朋友咧钟情佢嘅抒情作品啦，但佢自己咧系好中意呢种刚强味嘅摇滚风噶。演绎家 Janis 戒不掉你的爱。而讲到曲风一转，呢一位歌手套上呢个曲风都有种新鲜感带俾乐迷。杨千嬅《别阻我开心》，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约定你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表示，因应国务院今个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且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因此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时间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今日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昨日亦都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做法。至于正式通关的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欧盟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且取消人员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在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口岸举行的围栏拆除仪式，形容这样做标示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居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協議將會加強對跨境勞動者失業保障、養老金等權益的保護。歐盟與直布羅陀之間亦都將會建立關稅聯盟。伊朗前總統艾哈迈迪內贾德的辦公室發表聲明，否認有報導指他被軟禁以及與以色列情報機構存在聯繫，批評有關報導內容失實、荒謬絕倫，屬於虛構情節，企圖利用當前伊朗的敏感局勢來混淆公眾輿論，對整個伊朗民族進行心理戰。艾哈迈迪內賈德在2005至2013年擔任伊朗總統。美國紐約時報日前報導，以色列情報機構曾經與艾哈迈迪內賈德取得聯繫，並在美國與以色列針對德克蘭的首輪襲擊發生之後，將他轉移至一處安全地點。他隨後離開有關地點，並且被伊朗方面軟禁。美国和以色列都未有公开证实有关报道内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74点升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0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1.93，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69，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7.69 美元，卖出 4068.7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

0: 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喎、
5: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時間是7月16號的凌晨，現在是2點17分。歡迎大家收聽今晚的輕談淺唱不夜天。我是張家樂 Matthew， 在凌晨2點鐘去到朝頭早的6點鐘我都會陪住大家。開始今日的節目，先揀嚟五月天的倔強以及 Dear Jane， 聖馬力諾之心。啱啱過去嘅星期三就係中學 DSE 嘅放榜日子啦，所以今日嘅節目揀嚟咗好多打氣嘅歌曲，送俾啱啱放榜嘅中學考生，亦都送俾所有嘅聽眾。

嚟自 Super Moment 嘅無盡。啱啱放榜，我諗有人會開心，亦都一定會有人唔係咁開心。人生嘅旅途有高有低，不過要記住，人生係一個馬拉松。一刻嘅失敗又或者一刻嘅成功，唔能夠定義到你嘅。最緊要繼續向前。

先有 Eason 陳奕迅的人生馬拉松，跟住揀你鮑之倫光之道。人生有時候會迷路，不過我們走過的每段路都有它的意義。可能我們迷路的時候，我們不明白意義在哪裡呢？不過望回轉頭，會發現每段路都令到我們成長了。每段路，女方。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2:39，继续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仲有大概20分钟就开播啦，唔知大家今晚又会唔会睇世界杯呢？同大家睇一睇依家嘅天气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先啱啊。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唔知道一阵睇世界杯嘅大家，你哋又支持边一队呢？看到 Facebook 留言区都挺多英格兰的 fans 啊。

繼續今晚打氣歌曲的主題，選擇了 Michael Jackson You're Not Alone。 很多時候最好的打氣並不是什麼大道理，也不是什麼的說話，而是讓對方知道你並不孤單，身邊是有人陪著你的。

你是卡云浩影最好的解药，最好的解药，最好的打气方法，就是陪住对方，陪他度过一些困难，一起撑过去，一起走过去。

时间嚟到凌晨嘅2: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大家亦都可以准备心情去迎接世界杯。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拣嚟咗林忆莲版本嘅《陪着你走》。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几个钟头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店铺，拘捕五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国安处人员检取一批涉案书籍。消息话，被搜查的两间书店是田园书屋和楼下书社。警方国安处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之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方话，被捕人士包括两男三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五人正是被扣查。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的时候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有关方面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的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被伦敦警察局拘捕。每日电讯报报道，涉事男子在5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之后，在社交平台向法拉奇发送威胁讯息，说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贴文下作出类似的威胁。伦敦警察局当地星期二以涉嫌发送威胁信息为由拘捕涉事男子，并且进行问话，拘随后获准保释。警方话将会继续调查，并且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的设备。法拉奇话今次是警方首次因针对他的社交平台威胁主动采取拘捕行动。他说近年曾经多次就类似网络威胁报警，但是警方多次表示有关言论未达到立案的标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95点，升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2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0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49美元，卖出4,061.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

0: 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7月16号凌晨的3:13，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朗 Matthew 在这里。今晚头两个小时去到4点钟的时间都会是一些打气的歌曲，因为刚刚过去的星期三就是 DSE 的放榜日子，所以想揀你一些打气歌曲啦，帮各位的考生打打气啦，刚刚放了榜亦都送给各位的听众。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先有林奕康的一双手，跟着揀你罗文，愿望就是明天。希望揀啲歌俾大家，献上劲歌，为大家打

事情的结果我们往往都控制不到，不过我们可以控制自己付出多少。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尽了力，做了最好的自己，那至少我们都对得住自己了。先有冯允谦的《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跟着简妮陈柏宇《对得起自己》。

林家謙 Just Carry On， 繼續行落去 Just Carry On Keep Holding On。

0: 我会喺你身边同你一齐撑落去 ，keep holding on。歌曲嚟自2000年代 pop punk 一个好 iconic 嘅女歌手，佢系 Avril Lavigne，keep holding on。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2。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今日出街嘅时候都系非常之大雨，呢排出街都真系带翻把遮先啦。

要过得开心，第一样要做嘅事情就系要关注一下自己嘅情绪健康。得闲问一下自己，你究竟过得开唔开心呢？嚟自 Jenny 李恒毅，你快乐吗？

问完自己究竟开唔开心，有时候会发现原来自己都几唔开心㗎喎。发现唔开心嘅情绪，跟住要学识接受唔开心嘅情绪，学识接受先能够学识点样面对佢哋，亦都学识点样解决佢哋。简历咗卫兰 ,It's okay to be sad, 跟住有 Sika 可乐要开心果。解决唔开心嘅情绪，应该由小事开始，

真係好唔開心嘅時候，要揾動力去解決難題呢係非常之困難嘅。呢、這個時候由一啲小事開始解決咗一啲最基本嘅嘢先，可能係起身洗個面，落街跑下步，落街行個圈，又或者食一個好好嘅早餐，食一個好好嘅午餐。由小事開始，好似一個 reboot 制咁樣，撳一下 reboot 制，俾少少動力自己，之後先再解決一啲難題啦。嚟自 Winka 陳詠嘉，起身洗面，將時間帶到嚟凌晨嘅3:56，準備結束第二個小時嘅節目。喺呢頭兩個小時關於打氣嘅歌曲，最後有一首祝福送俾大家。嚟自葉倩文，祝福。

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方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认为俄乌冲突会在他的任期之内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曾经承诺在自己去年一月就任总统的第一日就能够达成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他在福士新闻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问片段之中又表示，原本以为俄乌战事早就应该结束，对他来讲本来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路透社引述三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报道，普京拒绝与基辅进行和平谈判的呼吁，并且可能升级这一场已经持续五年的冲突。欧盟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且取消人员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在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口岸举行的围栏拆除仪式，形容这样就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居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会加强对跨境劳动者失业保障、养老金等权益的保护。欧盟与直布罗陀之间亦都将会建立关税联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58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2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4，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18美元，卖出4,058.6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

0: 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7月16号凌晨的4点13分。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亦都是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其实平时冇嘢做都好鍾意去行下唱片铺。我觉得行下唱片铺是一个好好发掘音乐的途径，亦都是搵灵感的途径。得闲的话亦都有钱的话亦都可以买下嘢。今日去行唱片铺的时候就见到梅艳芳妖女呢一隻专辑。所以今日开始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就揀嚟咗梅艳芳妖女。

当初因为星期日有音乐有快乐呢一个节目 ，Sarah 播咗呢一首咁好听嘅歌曲而认识佢。佢系关淑怡《逝去的传奇》。

0: 啱啱睇一睇 Facebook 嘅留言，发现好多人都鍾意关淑怡嘅《逝去的传奇》。好开心做嘢嘅时候，好多时候都可以认识到啲新嘅音乐。有啲本身有听嘅歌手，好似关淑怡咁样，但係有啲歌就冇听过，认识咗新嘅歌曲。有啲甚至本身歌手都唔认识，跟住因为工作嘅关系而认识到某啲嘅歌手、某啲嘅歌曲，非常之开心。关淑怡嘅《逝去的传奇》之后，揀嚟咗王菲嘅《季后风》。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你知吳宇霏現在已經是夜深，冇錯，依家已經係夜深嘅時間啦。時間嚟到凌晨嘅4:35，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95%。睇一睇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週末至下周初仍有幾陣驟雨。你聽緊繼續有輕談淺唱不夜天，而在直播室繼續有張家樂 Matthew。 由依家4:36去到清晨6:00，都會是 Matthew 的回憶精選的環節。每次這個環節都想透過歌曲歌詞勾起你們的回憶，

卢广仲的好想要挥霍，来自他第一集的专辑《一百种生活》。Gordon Flanders 加上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骨食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总

Gordon Flanders 加上 MC 张天赋，将时间带到嚟4:57，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带嚟有 Gareth T 嘅歌曲《玻璃》。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一名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前日发烧同埋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昼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同埋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病毒。

0: 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方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必将遭到相应反击。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正是调查由佛州一间网络学校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营运，一旦查实会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安华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又说，当局正是调查事件，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确有其事就必须采取行动，因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相关人士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当地传媒近日报道，多人在柔佛州被发现隐瞒他们的以色列人身份，使用其他国籍身份文件参与网校营运，引起轩然大波。马来西亚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未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亦都不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58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2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08美元，卖出4,062.9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今朝嘅骤雨为本港大部分地区带嚟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生活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五点十四分，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先有容祖儿嘅《东京人寿》，跟住拣嚟郑融《东京百货》。

来自郑秀文，如何掉眼泪？我想现在最想流眼泪的应该就是英格兰的粉丝了。

继续一啲同眼泪有关嘅歌曲，先由许志安《流泪行胜利道》，跟住由古巨基嘅《眼睛不能抹眼泪》。跟住落嚟，同样同流泪有关，佢系庾澄庆，《男人的心也会流泪》。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30钟。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

在感情里面照顾对方的感受，体谅对方很重要，但是照顾自己的感受同样重要。JW 王浩儿，照顾者。

0: 唱歌嘅系 Jackie Fan 范卓妍《三尖八角》。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间就嚟到朝头早嘅5:53。4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好多谢大家陪咗我4个小时。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清晨嘅7: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两球，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将会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在上半场合共只有三次攻门，未有入球。换边之后，英格兰球员戈顿55分钟近门撞射得手，为球队打开纪录，领先1-0。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8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1-1平手。补时阶段第2分钟，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阿根廷结果以2-1反胜英格兰，取得决赛席位。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

0: 風險、隱患排查，扎實做好防汛、抗洪、搶險、救災等的工作，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美軍一日之內向伊朗發動兩輪打擊行動。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當地星期三較早時的第一輪90分鐘行動之中，對大通布島的海岸防禦系統以及巡航導彈儲存和發射陣地發射精確制導彈藥，進一步削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打擊山船的能力。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亦都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会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表示，是美方撕毁两解备忘录，伊方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谈判，目前没有谈判计划。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朝的骤雨为本港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940米，山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658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16，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81美元，卖出405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

0: 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早晨，早晨，六点零八分，七月十六号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先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啦。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啦。展望啦，明日部分地区啊，雨势都系继续较大嘅。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30。依家25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5%。早上嘅时间带嚟周慧敏最爱。

0: 晨光每日一格。
1: 早晨六点十三分。是不是跟主持人阿欧一样没什么睡觉呢？原因很簡單，你一定有看這一場世界杯四强的经典大战，讲緊就是英格兰对阿根廷。赢的是阿根廷啊，顺利晋级啦。一阵再和我其他拍档一起讲下波，不过阿根廷的球王除了美斯，讲上一代要讲马勒当拿。麦当娜一身充满传奇，他感言的性格都留下很多的金句在球坛入面。记不记得1986年世界杯八强对阵英格兰的时候，他用一手将皮球打了入网。他是这样讲的，那一球有一半就是麦当娜的头槌，另一半是上帝之手 The Hand of God。 总之入球有效，没被推翻，那时亦都没有 VAR。 麦当娜是好波的，大家都会认同啦。他对于足球的热爱和纯粹，用这句金句你就会充分体验得到。关于足球，他是这样讲的，我看到皮球追着他，这个呢就是给到他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之一了。

带嚟 Queen 皇后乐队嘅作品。希望你都愿意追求热爱嘅嘢啊！

0: 足球的世界就是这样，有人欢喜有人愁，笑到最后的是英格兰的球迷的对家是阿根廷。Sorry, sorry, sorry, 下次先将个 football 带回家。
1: 晨光 Coffee Time。
0: 人生不是看波或者只是看波的，还可以看下书。今天看到几份报章的报道都有讲，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亦都找紧机遇升级各项的展览和品牌的盛事，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第36届的香港书展昨日开幕，虽然不时落住都几大的雨，但是仍然有很多的书迷热情不减入到场内去看书买书，正式开幕前两小时现场已经有不少人带住夹啦同埋行李箱啦去到场外啦去排队等候入场扫货啦。咁记者朋友呢就观察到呢唔少都系内地嘅旅客入场，更加有人呢慕名专程而嚟嘅。佢哋亦都盛赞呢香港书展呢系世界一流嘅书展啦，能够睇到呢丰富多元嘅图书，亦都呢遇到呢热爱读书嘅年轻人啦，令到佢哋呢呢个体验呢非常之好，印象亦都非常深刻。书卷气就当然要有啦，开卷有益呢四个字呢从来都系由细听到大嘅金石良言嚟嘅。7月16日嘅早上，你又会翻睇乜嘢经典嘅文学作品呢？今日搵返本好睇嘅书出嚟阅读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世界杯四强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两球，二比一反胜英格兰。連續兩屆晉身決賽，將與西班牙爭奪冠軍。兩隊上半場合共只有三次攻門，未有入球。換邊後，英格蘭球員戈頓55分鐘近門撞射得手，為球隊打開紀錄，領先1-0。爭取衛冕的阿根廷在85分鐘憑安素費蘭迪斯禁區外射入，追成1-1平手。補時階段第二分鐘，阿根廷隊長美斯右路傳中，後備上陣的拿奧達路馬天尼斯頭槌頂入，阿根廷結果2-1反勝英格蘭，取得決賽席位。美軍一日之內向伊朗發動兩輪打擊行動，並實施海上封鎖。中央司令部表示，監測到一艘運油輪經由國際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將打擊伊朗橋梁和發電廠，又說不排除出動地面部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好啦，6:34嘅時間，各位聽眾你哋好啊，咁啊雷暴警告繼續生效，26度嘅氣温，咁啊收聽緊都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啦。咁啊頭先呢都有聽到阿 O 就講啊書展啦，係咪
2: 唔係想同你講下波先，係書展都要講。
1: 波一陣間我哋仲有大把時間
2: 講。又睇書又睇波啦，總之啊。
1: 係啦，書展呢頭先你都話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內地客呢都非常之歡迎嘅。咁啊當然就好啦，因為佢哋都讚我哋嘅書展種類多，
2: 係啊 ，happy 啊，係啊，咁最緊要消費，我自己覺得
1: 係啦，冇錯，
2: 拉升香港 GDP。
1: 咁啊，亦都見到佢哋就將呢一個運動同埋零食咧，又擺埋咗一齊啦，即係一張飛。你去咗幾個展覽喎，
2: 一張票睇到
1: 動靜加熱之後，你仲可以有嘢落肚醫埋肚。
3: 係喎，琴日一個套餐，你啊做一兩日聽你做貿發局熱線嘅時候，
1: 同埋呢啲人
3: 係啦，都有聽到有一個運動展啦、
1: 嗯。
3: 運動最正係咩啊？運動完之後就食下零食，
1: 食下嘢啦，
2: 或者你食完零食之後點啊？
1: 又
2: 做下運動，
1: 做運動啦、啊。跟住你攰嘅時候坐低睇下書啊，
2: 好好、
1: 啊，即係好似一個金三角咁樣，有個好嘅循環。咁、嗯、除此之外，佢哋亦都咧即係 AI 同呢一個書。书咧其实有某程度上，大家都会觉得系一个对抗嚟嘅，
2: 系、哦，
1: 因为你有 AI， 你又唔需要睇书。其实你书上面嘅知识，你问 AI， 佢又可以俾到你。咁但系书展佢都好努力去咗将 AI 咧融入去我哋嘅阅读入边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今届咧就活用咗呢个 AI 嘅热潮。咁系咩嚟嘅咧？就设置咗嗱，世界文艺廊咧都有介绍过嘅，之前喺 TDC Hotline 嗰度。咁啊，佢呢一个世界文艺廊有一个装置系互动装置嚟嘅。咁就利用咗两部机器，咁啊先后操作之后啦，咁啊系统咧就能够咧就将你自己个人化咗之后咧，将你自己希望推介俾你嘅书啦、
2: 哦，
1: 甚至乎希望推介俾你喺香港旅游或者你中意嘅地方嘅路线咧，
2: 哦，
1: 去将佢串连嘅。
2: 咁系啦，
1: 呢个真系点解要特登讲咧？因为佢能够切合咗我哋嗰个使用者个喜好。点解话要有唔同 device 咧？因为我哋要将我哋个人嗰个喜好输入咗入去先，
2: 嗯、
1: 然后佢就会将你嗰个个人书单同埋嗰个香港深度游路线咧，咁就推介俾你嘅、
2: 嗯。
1: 好啦。咁有記者呢就實測啦，咁實測嘅時候呢就都試過就做好多呢一類型，即係將佢設定咗 set 好曬啦，跟住就等佢 set 俾返嗰個嘅 result 我哋嘅時間呢，咁佢呢就將一個呢書單呢就 send 咗俾嗰個嘅、
3: 記者朋友，
1: 其實佢最尾係會列印張一張好似 receipt 咁樣嘅，咁、
2: 嗯、
1: 你就可以憑住呢一張打印咗嘅便條呢
3: 就入到去展區嗰度，可能
1: 揾你自己鍾意嘅書、
3: 叫做 A 區3嗰度就係呢一本書啦，叫做咧《晨光第一線之正能量大放送》，咁就攞住個書單去買書啦。
1: 然後佢亦都會有一啲嘅即係香港深度嘅地方介紹俾你啊，例如原來你都係鍾意晨光類嘅，
3: 係
1: 佢就可能話俾你聽，香港有邊個地方咧，就我嚟睇晨光
2: 或者睇日出嘅咁
1: 樣。係啦，
2: 咁啊正喎，
1: 即係佢串連咗一齊咧。
2: 喂，可以入去 join 下啲書單嚟，即
1: 係
2: 正所謂咧。即係睇下 AI 估唔估得中你心頭好啊嘛，係咪先？同埋講真，張書單咧，可能哇好長嘅，咁你都買唔曬咁多，買住三四本先都幾好啊。
1: 係咯，
2: 或者即係買書，哇都用錢百幾蚊一本書，買三四本都三四百蚊，唔緊要，錢係要用嘅，因為咧即係書中自有黃金屋啊嘛。但係買唔曬咁點啊？遲啲喺公共圖書館借，可能都得咧。
1: 係啊，都得噶。咁同埋佢仲有一個旅遊路線俾你咧，咁你變咗你。睇完書之後咧，跟住你亦都可以跟翻嗰個路線，可能行下去下，因為佢哋呢個咧，除咗係真係啱香港本地人之外，你諗下如果遊客嚟到香港，因為書展都出名，
2: 嗯、
1: 即係亞洲地方其實都非常出名，
3: 係啊，
1: 咁你變咗啲人會嚟到嘅時候咧，就順便去埋玩埋香港咧。咁就啲 hints 俾佢哋，
3: 幾好啊！
1: 我覺得呢個真係幾好，
2: 即係今次啊諗得全方位同埋好全面。
1: 係啊，
3: 回應翻你講啦，即係成日都話喂書啊紙本啊，喂同 AI 好似係完全
1: 對抗咁樣
3: 對抗啊，根本係一對係英格蘭，一對係阿根廷嚟㗎嘛，互相去傷害㗎嘛，互相有各有長處啦、啊，當然係咪先？咁但係啊，原來兩者可以融入埋一齊㗎喎、啊，
1: 幾、好啊！所以咧，你見到即係書展佢哋都好努力諗。扭盡六任啊，諗盡辦法咧，點樣去到將大家就融合埋一齊？咁啊，當然你話如果我哋亦都有我哋嘅在學專家黎嘉瑩咧，咁啊進駐咗天宮啦。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啲嘅餐位咧，其實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就係特登咧就。 就强调咗航空啦、天文啦、科技呢一类型嘅书嘅，咁、所以有一个叫做好似航天小天阁咁样嘅。
3: 呢、个小朋友就一定系最 happy 啦。嗱，佢系咧好多家长咧都会带小朋友入去书展，因为第一啦，家长中意小朋友多阅读啦，咁阅读一定有好多嘅好处。第二就系、要买下啲补充练习啦，因为啲子弹差唔多耗尽，要再买啲补充练习啦。第三就系、是、啊，都想小朋友发掘一下自己想睇嘅书。咁啊，好多小朋友其实对太空咧都有无穷无尽嘅想象噶嘛，
1: 咁呢个嘅幻想都梦想，
3: 类似呢个航天阁啊，或者航天图书阁咧，可能啲细路仔啊疯狂消费。
1: 系啦，你咧就又讲啱咗其中一样嘢啦，譬如寻日 DSC 放榜啦，咁有好多真系摘星嘅高手，我哋都有访问过啦，咁咧仲有唔少嘅摘星高手嘅，其实佢哋亦都咧有部分啊，原来已经咧就成功合咗内地嘅名校，系、啦，咁啊希望咧就根据翻内地嗰条 path 啊、就做咩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咧就真系行翻航天呢条路线，咁、所以见到即系今日亦都有报章就讲到，其实有学生都已经计划就读清华大学添，系嗰啲航天相关嘅专业嘅课程嚟嘅。咁啊，将来真系
3: 即系太空工程、
1: 即系太空建啊，
3: 系啊，
1: 呢个真犀利啊！

0: 我自己都有欣賞到這一場的叫做阿根廷對著英格蘭的大賽四強大賽。當英格蘭落敗那一下呢，我都沒有特別說支持哪一隊的，但是心裡面就想起了這兩個字，隨緣。原來很多事情都沒得強求，既然沒得強求，我們是不是抱著這一種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是阿 Q 精神的隨緣心態呢？他溫兆倫
1: 晨光百科。
0: 晨光百科同各位听众就睇睇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噶。而家26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相对湿度93%噶。跑步跑步，我哋人类其实由远古开始都已经不断去到跑步，仲系长跑嚟添。我哋原来都系长跑嘅高手嚟噶。我哋睇翻好多唔同嘅动物，当我哋跑步嘅时候，好多时都系以爆发力去到健身噶。咁但系由我哋远古开始去到智人，甚至乎去到今时今日嘅人类，原来我哋对于相比其他嘅动物嚟讲，我哋长跑嘅力量都唔弱噶。长跑嘅力量到底源自边一度呢？原来呢，我哋虽然唔系最快，唔系最强壮，但系我哋嘅耐力呢的而且确非常之强劲。呢一个嘅能力嘅秘密唔在于只系肌肉，亦都唔在于只系肺嘅活动量，更加系喺我哋嘅筋膜里边。咁其中有一个叫做阿基里斯腱，佢唔单止系一条连接住肌肉同埋骨头嘅好似绳一样嘅筋腱，佢更加呢就系一个能量嘅储存装置嚟嘅。当我哋脚踩落去嘅瞬间，筋膜被拉伸储存咗一啲弹性嘅能量，而脚离地嘅一瞬间，能量释放就系推动我哋向前。一个咁简单嘅动作，但系理论其实亦都有一大堆。呢个机制可以令到我哋跑步嘅时间更加节省我哋50% 嘅能量消耗。呢一个系200万年演化俾我哋人类嘅一种特别嘅天赋。所以同我哋譬如物种近亲嘅黑猩猩，佢哋都冇呢一种嘅力量嘅。呢一种嘅筋膜咧，其实佢哋嘅弹性系可以翻翻嚟噶。由赤脚行路开始，由呢一个脚底重新感受地面，我哋原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可以练翻嚟。不过随着人类嘅鞋越嚟越发达，原来呢一个嘅筋膜都开始，或者呢个腱咧，都开始咧就慢慢有退化嘅迹象。所以我哋应该多加练习，将呢一个阿基里斯腱好好地锻炼翻。咁嘅位置大概喺边度咧？就喺我哋嘅脚腕啊、后腿、小腿上边，大概呢一个嘅位置就可以揾得到噶啦。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47。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好啊，我是白卷老小白。

0: 早上嘅6:51啦，继续都系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
1: 揾咗呢兩首嘅歌，可能都對好多足球員嚟講，原來都有啲揞住揞住。除咗隨緣之外，啱啊！呢首歌都非走不可。有陣時輸咗都冇辦法，不過佢哋仲未走住嘅，因為佢哋仲有下一場波，係邊一場呢？就係同法國隊爭呢一個嘅季軍戰啊！當然都係非常之精彩嘅一場足球比賽啦。
2: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1: 好啦，嚟到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咁啊電話旁邊繼續邀請到咧就係時裝界海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聽眾。
1: 上個星期咧，我哋就已經介紹咗就係挪威嘅波衫啦。咁啊，即係我哋睇翻啦，咁啊104場嘅足球入邊咧，世界盃都已經咧就踢咗好多啦，去到尾聲噶啦嚇。咁但係波衫咧，我哋就仲未講完嘅。有邊一隊嘅球隊嘅球衣覺得都仲有亮點嘅咧，海？
3: 不得不提嘅英格兰啦、
1: 啊，但英格兰系咪年年都系差唔多咁嘅样子？嗰件波衫系咪噶？
3: 都唔系，咁你讲紧对对好多时都好似噶，对对对波衫，你巴西年年都系咁样
1: 黄色，系黄色，喂系、啊，
3: 阿根廷啊蓝蓝地咁样，咁你年年都系呢啲嘅，但系总会咧，其实我觉得今年咧球衣同佢哋即系球衣嗰、那个赞助商啊，
1: 嗯，
3: 我觉得同球队之间咧都做咗几多嘅沟通，可能之前。嗯都幾多細節喺件波衫度嘅，咁英格蘭你講緊，主場嘅波衫咪又係佢哋嗰件純白色咁樣啦，都係咁噶啦，咁，你唔好理，原來今年咧又係做咗唔同嘅細節位咧喺件波衫嗰度。英格蘭傳統嗱，如果我哋成日講咧 New Zealand 咧，我哋會叫 All Black 噶嘛，
1: 嗯，
3: 係咪啊？無論佢哋打 Rugby 嗰件嘢係傳統，
1: 係啊係啊係啊
3: ，All Black 解講 All Black， 我哋就知道係 New Zealand 咁樣啦。其實英格蘭咧傳統上面佢件波衫咧都係啲 All White 嘅類型噶嘛，係。嗯，但是当你仔细啲睇咧，今年咧佢哋嘅嗰个球衣嘅承办商啦，或者赞助商咧，就帮佢哋将咧象征咗英格兰足球文化嗰啲图啊，嗰啲图案咧，系、
1: 嗯、
3: 直接植入咗嗰个布料入边啊。
1: 哦，咦，真系喺个制作方法上边同以前唔同、哦。
3: 嗯，咁所以你成件波衫咧，我哋叫好有 texture 啊，件波衫就系话
1: 质感好、啊。
3: 冇錯，質感你摸上就應該會有啲粒突紋，由你望上去咧都會有啲層次感，
1: 啊、
3: 所以低調得嚟，我覺得我中意呢啲咧低調得嚟，但係你又發掘到佢有細節咯，我中意咁樣
1: 喎。係嘅，因為佢唔高調唔囂張啊嘛 ，humble 啊，呢啲設計係 humble 啊。
3: 要啊，需要係咁，我覺得無論到球隊同埋球衣咧。都做人都係啊，都要 humble 啲。
1: 係啊係啊，咁佢嗰啲花紋其實入面就係暗藏咗佢哋嗰啲有好多嘅 message 喺入面啦，係嘛？
3: 係啊，當然啦。嗱，我哋講埋佢嘅隊徽啦。
1: 好啊好啊。
3: 其實英格蘭咧講緊啊，即係上一次嘅奪冠1990多年咧，有冇印象啊？
1: 哇，我都唔記得，好似60年咯，啱啱我記得似一個甲子啊，一個甲子佢有機會喎。如果你跟翻中國人傳統咁講。
3: 系啊，咁如果英格兰嘅球迷就真系留意一下，咁啊1966年啊，佢哋嗰年咧就攞个冠军，咁样嗰个叫冠军星啊。
1: 嗯。
3: 咁好多时就其实咧，以往咧都有摆过喺件波衫度，但系大家就觉得喂都唔够起眼咁样。嗱，今年佢哋嘅球衣赞助商咧就识做啦，有啲人甚至咧话佢哋拨乱反正，我觉得好好笑，话佢哋。话个赞助商咧，今年终于拨乱反正啦、
1: 啊，
3: 就将咧佢呢一个嘅即系嗰个。金嗰、那個冠軍星啊，嗰、那個嘅章咧就放喺一個咧比較多眼啲嘅位置，咁所以啦，無論喺嗰、那個，因為佢哋其實係一個藍色嚟嘅，係一個深藍色嘅嗰個章，其實就係、是，咁無論喺領口啦、袖口啦、側面一啲嘅線位啦，大家都會見到呢一種咧深藍色嘅。配搭住有啲人叫佢做一個 speed red 咯、
1: 哦，
3: 如果 speed red 我諗叫咩極速紅，我都唔知道有啲人叫嗰個叫極速紅，嗰啲線條咧就擺在呢啲細節位，領口啊袖口呢啲放咗落去。
1: 嗯，
3: 咁咧其實又擺到一啲咧80年代即90年代啦，佢哋嗰種嘅復古味道嘅。
1: 嗯，咁啊的而且確呢度有心思，但本身其實伊格蘭嘅波衫咁多年以嚟，即係都唔少嘅 fans 就喜愛啦，因為佢除咗咧可能即係始終你係英格蘭嘅關係啦，大家會覺得有一種紳士嘅感覺喺入面、嗯、我覺得
3: 係
1: 係啦，
3: 冇錯，
1: 的而且確係有呢個感覺嘅。
3: 冇錯冇錯，即係可能啲球員有陣時佢哋都會著下嗰啲格斯圖咁樣出嚟咧。
1: 啊，係啊。
3: 英格蘭嘅球員啊，咁樣佢哋有陣時著曬啲三件套咁樣出嚟影嗰啲隊相咧，你又覺得哇，
1: 有幾靚仔喎！
3: 嗰啲嘅西裝就喺佢哋度咧係特別襯咯。咁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佢哋嘅主場波衫。 今年啊，睇下係咪將嗰個嘅冠軍星啊呢一個嘅象徵咧，擺咗啲比較當眼嘅地方，睇下係咪真係撥亂反正咗，就唔好再鬧咯。哎呀，咁低調都睇唔到咁樣。
1: 係啦，
3: 咁樣
1: 啲球員咧著起西裝又靚啦，著起球衣咧其實都靚。你諗下，譬如英格蘭攞個球員，譬如比靈咸咁樣，佢啲手咧，我懷疑佢以前真係游水嘅。佢身形其實都好似一個游水嘅運動員啦，其實咁啊著衫又一定好睇啦，修長啦，咁你再攞多個譬如戈頓咁，你叫跑得咁快嘅戈頓，其實佢都 OK 喎，著衫佢即係又浪得起，個骨架又正啊咁，佢哋基本上著咩衫都靚嘅佢哋。
3: 仲有我今屆真係哇，先至發掘到原來我咁中意嘅迪勤懷斯啦。
1: 喂，佢射個球嘅時候。舉手嗰下我都覺得係有型啲嘅，呢個就真係。
3: 係咪啊？
1: 係啊，佢有佢自己風格喎，舉手都。
3: 啱啊，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好多嘅亮點啦，當然就會係同埋大家當然啦，就係、是、我哋上兩次我哋都有講啦，球衣裏面咧通常都會暗藏咗句口號嘅。
1: 係
3: 咁我哋頭先都講啦，英格蘭咧都有好紳士風咁樣啦。其實咧，連佢哋嗰句口號咧，我覺得都幾有嗰種紳士皇室嗰種嘅風格。
1: 有啲咁嘅事。
3: 冇錯啊，其實咧佢哋就印咗佢哋咧國歌裏面其中一句嘅歌詞，叫做 Happy and Glorious 啊。
1: 哦，我都好有意義喎、
3: 哦。就印咗喺嗰件波衫嘅裏面啦，咁所以都係好低調咁樣去激勵球員，希望激發到球員啦。呢、這個咧係代表國家嘅榮耀，咁大家每場就盡力踢咯。
1: 哦，咁如果我哋即係頭先你阿海講嗰啲，每一件波衫入面都有句，譬如佢哋自己印製嘅金句。如果我喺純粹咁講啦，我喺街上面都揾佢哋嘅波衫。我是不是都可以見到這一句的金句的普遍來說
3: 應該會是啦，我不肯定球員版呢會不會有
1: 哦，是啊，因為有很多不同版本啊，是啊，
3: 未必可以是球員，因為不可以印 slogan 嘛，有時波衫是不
1: 是，是啊，
3: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你不妨就去留意一下球員版和球迷版，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這句的字句呢，那你就可能球迷版和球員版落場版的波衫呢、你都去標一下摸一下同埋就揭一下，
1: 是啊，自己找啦，
3: 找到這句標語
1: 啦，自己找啦，又或者是世界盃出戰衣服系列限定又不出奇的，是不
3: 是，有時候我覺得不一定要買出戰的，譬如這樣說，我真的有機會我會翻收回日本隊的作客、哦、
1: 我以為你是意大利添。
3: 咁呢個就兜返好耐之前啦。
1: 呢個兜返好耐，呢個真係要。
3: 呢個真係兜返好耐啦。咁我就我諗我可能會兜返日本隊嘅作客囉。
1: 白色嗰件啊吓。
3: 哦，因為睇完更加鍾意，雖然輸咗但係更加鍾意囉。
1: 係咁所以每一隊嘅球隊喺佢哋嘅球衣設計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大家不妨呢多加留意啦。
3: 繼續 enjoy 去睇波。
1: 好，唔該曬開，拜拜。
3: 拜拜。
1: 好啦，仲有兩場嘅比賽都可以繼續 enjoy 啊！26度嘅氣温，轉頭都會分途廣播嘅。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咁至於普通話台會有好音樂嘅。轉頭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再見。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被伦敦警察局拘捕。每日电讯报报道，涉事男子在5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之后，在社交平台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表示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贴文下

0: 将同西班牙争夺冠军。两队上半场合共只有三次攻门，未有入球。换边后，英格兰球员戈顿55分钟近门撞射得手，为球队打开纪录，领先1-0。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85分钟，彭安素费兰迪斯禁区外射入，追成1-1平手。补时阶段第二分钟，阿根廷队长美斯右路传中，后备上阵的纳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顶入，阿根廷结果2-1反胜英格兰，取得决赛席位。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到10:00，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有变变变！
12: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1: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2: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子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啦。咁啊，雷暴警告延长咗，雷暴警告暂时就去到早上嘅9:30钟。咁可能出边都天气会唔稳定啊吓。咁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分头广播之后啦，晨光第一线咧，咁就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咧，就去到朝流早嘅10:00啦。咁啊，而家喺早上嘅7:08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亦都有交通组嘅
0: Jessica 喺度。各位早晨啊！
4: 早晨啊！Jessica，
0: 早晨啊，
4: 你好啊，我见嗰啲咧有好多咩马戏团啊，或者有啲咩 beatbox 啊，跟住有啲对抗啦，嗰啲 MC 都系会用呢啲方法去到介绍啲人出场噶。
0: OK，、
4: 我哋有请 Jessica， 系啦，就系呢一种咁样嘅气氛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嘅雷暴警告啦，出边其实部分时间都会突然之间又洒一阵嘅大雨，会唔会影响到路面嘅情况，导致交通挤塞咧？
0: 目前咧隧道情况方面啦，除咗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啦开始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啦，要提提大家啦，沙田嘅大涌桥路有水管急收，
4: 仲未整完啊？
0: 系啊，整咗好几日咯，
4: 三日
0: 去到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真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
4: 系你一讲真大屋，谂翻起我哋即系晨光大学啦，早两好似两个星期左右啊，咁我哋周树佳啊周前辈，佢咧都有讲到即系曾大屋佢哋嗰个发迹史、
0: 哦，
4: 相当之有趣。咁
0: 每次经过嗰一头都觉得好特别。
4: 系啦，点解又会选址呢、這个即系现时近沙田区一带嘅即系曾大屋嘅位置咧？以前原来又唔喺嗰度噶，系啦。咁大家可以上翻我哋晨光大学节目重温嗰度咧 ，click 翻嘅集数啦吓。好，咁啊今日。朝头早交通方面有啲咩资讯呢？
0: 先考考你啦，你知唔知道其实依家咧全球最长嘅嗰一条航线啊，商业航线咧，即系我哋平时会搭飞机嗰啲，
4: 飞机嗰啲
0: 系啦，佢系由即系会飞几多个钟咧？
4: 飞几多个钟啊？
0: 应
4: 该系13、14咁上下噶啦，因为我就咁谂啦，因为飞欧洲，飞欧洲嘅话，其实你13、14都系咁上下嘅时间嚟嘅，我估啦，即譬如德国咁样啦，咁好似都系13个钟头左右，睇你系慕尼克啊，定还是系法兰克福嗰边咯，系啦，
0: 咁其实
4: 系咪差唔多都系呢啲啊？
0: 其实咧最长咧系18个小时，
4: 哇，原来咁耐噶，
0: 40分钟至到19个钟嘅，
4: 而家
0: 系啊，咁但系呢个就唔系香港出发嘅，呢一个咧佢系喺新加坡飞去纽约，咁、就要飞18至19个钟。
4: 咁我记得，忘记咗呢条路线，因为我净系记住香港嗰啲路线。系啦，咁新加坡嗰、如果冇记住系 A380。嘅特別航班嚟嘅，嗰個係一個珍寶客機，咁佢特登係做到呢個係直接飛到去美國嘅紐約，即係等啲人舒服啲啦。咁同一程亦都可以再多啲嘅客啦，咁樣嗰陣時。好似報章啊，或者其他傳媒都有講過呢一班航班嘅喎。
0: 係啊，
4: 係啊，
0: 我冇有咯。
4: 係啊，
0: 我都揾資料先知道。
4: 你一講我就記翻起啊。
0: 係啦，
4: 醒唔起呢條航線添。
0: 依家咧最長咧就係18至19个钟头左右啦。咁不過咧，去到出年咧就有機會打破呢一個紀錄啦。
4: 佢、都要輸。
0: 系啦，出年咧有机会有一条航线咧，系由呢个澳洲嘅悉尼啦飞去伦敦嘅。咁咧呢一个预计咧就2027年，即系出年嘅10月启航。咁咧佢飞几多个钟咧？佢系连续飞22个钟嘅。
4: 佢多过3个几钟头。
0: 系啊，好夸张！你几乎成日就系喺架飞机度。
4: 系咯，佢有冇写话用咩型号嘅飞机啊？咁样，因为我都想谂下个飞机可以做啲乜嘢。
0: 佢系有一个。即系佢为咗呢一个航程咧，佢系订购咗新嘅客机嘅。咁呢一个客机咧，除咗即系一定会加一个油箱咧，去令到佢延长嗰个航程咧。咁另外咧，货乘客咧，佢有一个健康区嘅。即系应该话
4: 有冇乒乓波台先？
0: 咁就唔知。
4: 咁又即系又或者系譬如游戏室啊，即系有 pantry 啊， 越講越過分。
0: 佢應該係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一個空間，可以俾大家去伸展一下筋骨啊，即係可能喺嗰度行下拉伸一下伸下懶腰、啊。
4: 我覺得應該咧要揾啲空中服務員咧，其實佢哋亦都有專業嘅瑜伽導師牌，
0: 係
4: 咁、可以喺即係
0: 教大家做瑜
4: 伽，係啦，即係幾千尺甚至過萬尺嘅高空上面，即係你點樣拉筋啊，係舒緩一下，或者佢哋喺起飛之前咪有一個即係如何緊急逃生嘅一個即係有個示範噶嘛。咁、可能佢喺飛機飛到途中嘅時間，如果飛歐洲嘅大家都有經驗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一起飛左右，其實已經即係飛嚟本港嘅話啦。佢就已經熄燈㗎喇，即係等大家可以瞓覺，瞓覺就最好㗎喇。你一瞓覺可能你一瞓咗四五個鐘咁樣，跟住一起身你就已經你原本飛13個鐘，跟住你就冇咗五個鐘，你就得返八個，即係件事會舒服好多。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飛咁長，飛22小時嘅話呢，咁中間有一啲嘅時候都係好似開頭展示一啲譬如緊急逃生路線嗰種嘅示範嘅，佢就示範俾大家知道我哋點樣可以喺一個有限嘅空間嗰度去到拉展我哋嘅筋腱，又或者如果佢有個舒服啲嘅空間嘅，會唔會真係有人示範，甚至乎可以俾啲我哋嘅搭客咧喺嗰度真係坐喺個地下嗰度排隊，即係等廁所咁樣排隊。而家到我跟呢位導師拉一下我自己嘅唔知咩筋腱啊咁樣啦嚇。係啦，咁所以呢都係要大家多加留意，咁呢個呢就真係幾好幾好，即係佢有呢啲方法呢真係可以令到呢一程22小時嘅旅程呢變得更加豐盛。
0: 都係。
4: 我真係咁樣覺得。佢仲有啲咩設施呢？
0: 其實佢主要最特別就係呢個健康區啦，咁啱啱有提過一個照明，即係一飛咁佢就會熄燈啦。
4: 不過先等等啊，因為7:15嘅時間呢，天文台上午7:15呢就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天文台上午7:15嘅時間呢就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啊。好，即係時間繼續。
0: 係，咁佢呢一個佢都有一個照明系統嘅一個設計嘅，咁佢就可以配合返目的地嘅一個時區呢去調整返啲光線，即係可能當地
4: 飛到過去
0: 可能譬如你去到倫敦，假設啦，其實倫敦嘅時間係朝頭早嘅，咁佢可能就會較光啲，即係等你提早去適應翻嗰個時差咁樣
4: 啊。嚇，會唔會加啲藍光喺入邊咧？嗬，即係扮太陽咁。不過其實我哋已經飛緊去嘅時候。你知道打開窗其實本身都有陽光啦，都已經適應到啦，
0: 係啊
4: 係啊，咁都幾好。咁佢仲冇話仲有啲咩特別嘅措施啊？呢個飛機上面遊戲室冇啦，
0: 冇啦，佢未提及過有遊戲室咯。但係你可以俾一啲建議
4: 同佢反映一下，係咁你見到咧，其實即係飛機嘅航線都不斷去到改進啦。香港都係一樣嘅，因為政府計劃喺呢一個嘅機鐵九龍站同埋呢個高鐵西九龍站之間咧，就展開一個咧就即係聯運自動駕駛車嘅一個測試嘅項目啊。咁早兩日嘅時間咧都有公布，咁希望就將航空同埋鐵路嘅乘客咧就提供即係站與站之間嗰個點對點一個好重要嘅接駁服務。咁車程大概咧就7-8分鐘嘅。咁運輸署亦都預計啦，喺今個月之內就會發出咧就先導牌照。咁等呢個項目咧就開始。唔係開始 launch 啊，係開始做一啲項目嘅測試嘅。咁你見到其實呢一個星期咧，即係香港都好多消息就話到有好多唔同嘅無人駕駛車咧，佢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測試，而睇翻嗰啲測試咧都幾成功，都係去到國際級嘅一個水平嚟噶啦。係啊，係真係可以接軌㗎啦。咁所以我哋就當然喺法例上面或者喺道路上面睇下仲需要有啲乜嘢特別嘅優化啦。咁你睇返譬如喺機場或者九龍站呢啲嘅接駁服務呢，咁其實預計2027年呢咁亦都會投入運作嘅。咁當然最希望就係點呢，實現機場啦、機場快線啦同埋呢一個高鐵之間呢係無縫咁樣去到接住嘅。即係我落機。好啦，我落咗機啦，跟住咧就要去市區啦。去市區嘅時候，我就一程嘅機場快線啦，去到咯。咁我去到直接去到九龍站啦。去到九龍站嘅時候咧，可能仲有啲位要轉嘅。咁我亦都有唔同嘅車咧，係幫我即刻接駁到高鐵，或者其他地方都即刻接駁到高鐵嘅。
0: 哦。
4: 咁咪變咗更加方便，譬如喺大灣區附近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嘅措施咧，真係係世界級噶啦。咁我都好期待我哋又繼續咧，就令到我哋自己即係道路上邊有更加多便捷嘅方式啦。無人駕駛其實即係內地都有嘅，係啦。咁我哋個路面設計同內地不一樣，即係唔可以話人哋有我哋就有，我哋要根據翻我哋嗰個城市設計啦，咁啊去到即係做翻啲啱嘅嘢噶嘛。
0: 冇錯，
4: 係啦。咁仲有如果你遲啲我哋再規模大啲嘅，就將一啲譬如頭先 Jessica 提及過嘅，譬如新加坡飛紐約啊，甚至乎呢一個嘅悉尼飛倫敦呢一類型嘅航班，如果喺我哋嗰度咧飛埋嘅話，咁啊更加犀利啦！直頭飛一次又飛22個鐘，我哋要突破，我要破佢嗰個紀錄，我哋一次飛23個鐘今次。即係邊一日啊？環環繞到地球一圈咧，我可能差唔多都環繞地球一圈嘅，差唔多噶啦嚇。好，唔該曬 Jessica。
0: 好，咁先提提大家一個交通意外啦， okay。 就係屯門公路咧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咧係有交通意外嘅，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咁大家經過呢一個屯門公路嘅時候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
4: 知道知道，咁大家多加留意啦嚇。唔該曬 Jessica 先。咁啊，天氣方面咧，我就同各位聽眾先望一望啦。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嘅，咁啊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咁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29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啦。咁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啊，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週末至到下周初仍然都係有幾陣嘅驟雨㗎。而家26度嘅氣温，相對濕度 95%， 注意啦，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埋雷暴警告喺早上嘅時間都已經生效嘅。咁雷暴警告暫時就睇到啦，有效時間去到早上嘅9:30㗎。咁今日喺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星期四都系大雨噶，咁星期五都系大雨噶，星期六开始咧啲雨水就会收一收啦。咁如果大家要喺星期六日都准备定一啲户外嘅活动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3: 晨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4: 好啦，7:20嘅時間呢，咁繼續嚟到晨光大學啦。咁電話旁邊呢就邀請到澳洲註冊營養師李淑平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5: 早晨。
4: 早晨，一聽到 Mimi 把聲都幾精神喎，似乎昨晚就冇睇波啦吓。係啦，我呢都有追呢一場嘅足球嘅，咁當然相當之精彩啦。其實都已經呢就知道呢就係、是、冠軍戰就將會係西班牙就對阿根廷嘅。咁季軍戰呢就係、是、英格蘭就對呢一個嘅法國嘅。咁點解又會講下足球呢？咁因為即係諗下諗下，其實唔同地方嘅人佢哋本身呢食嘅食物呢都係不一樣嘅。咁令到佢哋嘅身體會唔會真係佢哋嘅文化令到佢哋食物變咗，跟住亦都因為食物嘅關係，令到佢哋體格特別強健、特別高，有啲特別大隻咁，會唔會出現呢啲嘅情況咧？咁我哋今日咧就攞幾個唔同嘅地方嘅食物咧，等阿營養師就同我哋拆解一下。咁啊，當然啦，即係阿根廷咧係其中一個非常之即係決賽會有份踢嘅國家隊伍啦。阿根廷嘅球員好多時都會見到佢哋比賽場上咧係非常之強悍嘅，咁啊亦都即係都幾多力量嘅。嗱，我知道佢哋有啲譬如阿根廷嘅燒肉、烤肉嗰一類咧。其實都幾出名嘅、哦，咁我哋如果又好似跟住佢哋咁食，譬如阿根廷烤肉食多啲嘅，嗱，真係冇錯啦，蛋白質又有，鐵質又有，咁係咪真係對於運動嘅人嚟講，修復肌肉咩都好啦，就最好嘅選擇嚟嘅咧，咪咪。
5: 嗯，好多時佢哋呢啲其實每個國家啲飲食文化你睇返都係關佢哋啲地理環境因素啊咁樣樣嘅。咁、而阿根廷真係佢哋呢都真係好多啲唔同種類嘅烤肉呢係佢哋嘅飲食文化嘅好重要嘅嘢。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只係講佢哋都係即係個國家食呢啲，佢哋運動員又會食呢啲嘅話咧、第一樣嘢佢哋真係唔使幾憂心，佢哋會有啲咩貧血嗰啲啦，因為即係肉類嘅話都係一個，尤其是係啲即係牛啊、羊啊、豬啊呢啲咧，都係一啲 鐵質非常之豐富嘅食物嚟㗎嘛，咁所以呢佢哋嘅鐵質都唔使太憂慮，咁亦都如果佢哋係即係唔係食素嘅話啦，仲有咁佢哋都蛋白質都應該係隨處都容易揾到，所以對佢哋運動員嚟講呢，即係喺嗰個嘅能量上啦，因為鐵質係供氧嘅，其實對於個身體嚟講都係第一樣都係俾佢哋有集中力啊，亦都係即係個免疫系統強啲啊，咁亦都係即係嗰個身體亦都會強啲啦咁。咁而蛋白質又係對肌肉嘅修復啊，咁對於佢哋運動員咁高嗰個嘅鍛鍊嘅要求啦，佢哋真係喺蛋白質上嘅需求係比一般人高，咁亦都佢哋容易患貧血啲嘅。咁所以喺佢哋嘅飲食文化上以即係啲肉為主係非常之好。咁但係呢其實阿根廷佢哋呢有好多人注意健康，佢哋開始都會揀一啲嘅肉呢係一啲草籽㗎。即係唔係谷字嘅，谷字呢而家可能我哋去超市或者去買啲肉類嗰啲都會睇到谷字牛啊谷字乜好似都植物養嘅幾好嘅。咁但係原來發現草字真係嗰啲動物去食草而去大嘅話呢，佢哋嗰啲紅肉會營養好啲啦，特別維他命 A 高嘅。係啦，咁同埋個飽和脂肪壞呢隻脂肪係少好多嘅。
4: 香港係咪都有草字？因為我去珍珠級市場或者你喺邊度揾嘅都係谷字比較上多喎、
5: 哦。係，而家開始都有嘅，但係可能咧，即係你會見唔同國家嚟嘅牛肉啦，舉例，咁、就會好多都係寫谷字，係某一個兩個國家會見到，佢有啲草字選擇喎、哦。咁但係咧，有啲人會挑剔草字嘅肉咧，會好似帶一啲嘅青草味多啲嘅，係啦，咁、就係有啲人就會去挑呢樣嘢咯。
4: 有啲人可能會覺得梗係谷子勁啲啦，草子好似渣啲咁樣，純粹係呢個角度嘅啫、如果從營養角度嚟，其實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啦。好，咁啊，決賽嘅戲碼咧就係呢個阿根廷對西班牙啦。本身西班牙呢一隊波咧，就都成隊差唔多巴塞底㗎啦。咁啊，巴塞係咩？唔係一種菜，係巴塞隆拿呢一隊波啊，係啦。咁啊，巴塞隆拿其實佢哋嗰個傳控啊，各樣嘢都做得相當之出色嘅。咁、那個大腦專注咧，其實非常之重要嘅。咁啊，西班牙佢哋亦都有一道嘅傳統菜式咧，就係馬鈴薯煎蛋餅啊。咁啊，馬鈴薯其實亦都即係含有豐富嘅碳水化合物啊，各樣嘢啦。咁啊，加埋又有蛋啦、啊。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他們的腦筋呢在這些全球傳得這麼頻密或者自己控球控得這麼精準的時候有一個幾好的輔助 令到他們由細食到大的時候個個腦筋都清醒一點的呢？
5: 嗱，咁你提到薯仔嘅话，咁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帮助嚟嘅。点解？因为其实所有呢啲咁即系点讲咧，或强度锻炼嘅运动员咧，佢哋嘅肌肉嘅修补又好，佢哋哇打个踢出嗰场波嘅话都好，佢哋需要好多嘅碳水化合物、淀粉质去供应佢哋嘅能量嘅。咁、所以如果佢个国家出名呢道菜嘅话咧，薯仔梗系啱佢哋啲嘅。咁但係就係會去睇下佢哋可能都會日常都常吃嘅國家嘅食物嚟㗎嘛。咁、但係就會要知道薯仔，即係譬如舉例啦，我哋真係要薯仔又話好高升糖喎、好高升糖對運動員嚟講係唔係好啱食喎，因為能量上唔夠持久㗎嘛。咁、所以如果薯仔嘅話，可能會揀啲好啲就係一啲嘅新薯類呢啲食物啦。咁、因為新薯類係特別喺薯仔當中嚟講呢係低升糖啲，咁所以對佢哋運動上嘅能量啊，會比較穩定啲啦。
4: 哦，又有得可以揀嘅，薯仔同呢個紅肉，即係谷字定草字，又有分嘅，入面都有。
5: 嗯。
4: 哦，咁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好啦，咁我哋亞洲人睇翻亞洲球隊啦，咁兩隊啦，咁其中一隊譬如日本咁樣啦。日本佢哋都見到佢哋喺球員嗰個發揮咧，其實唔錯嘅，都冇乜咧話抽筋嘅情況。咁同佢哋本身食多啲發酵類嘅食物又有冇關係嘅呢？咪咪。
5: 咁日本係其實好得意啊！佢哋我都睇咗啲資料啦。咁佢哋咧係會有一個嘅要求嘅，就佢哋咧希望係都講緊長度健康㗎。嗰個嘅日本佢哋嘅隊員要有食嘅飲食，咁、就係因為其實佢哋想用呢個長度健康啊、發酵嘅食物啊，咁減低佢哋啲炎症啊，加速佢哋啲修補啊，因為踢完一場波其實好勞損嘅，咁就加速佢哋啲修補啊，快啲即係康復。咁就發現即係其實係發酵食物啦，特別佢哋咧原來係唔去即係 飲一啲嘅電解質飲品㗎，佢哋就靠棉屎湯啦。棉屎湯嘅棉屎係發酵啦，咁跟另外咧，亦都因為個棉屎湯佢哋會有啲白蘿蔔啦，亦都有棉屎本身，咁佢棉屎係鹹㗎嘛，咁佢哋就以嗰個去補充翻個電解嘅鹽分啦，跟住用。蘿蔔入面嘅鎂質、碘質呢啲去平衡翻佢哋成個嘅電解，咁所以我睇資料就話咧，其實佢哋運動前佢哋會飲一啲鹹味嘅棉屎湯，去愛嚟補充佢哋嘅電解質，減少佢哋啲缺水，同埋令到佢嘅能量維持得好啲，去打呢一場波。
4: 哦，咁樣真係有啲幫助，聽你咁講，啲發酵食物都唔錯啊嚇，呢個真係。
5: 係啦，
4: 我哋仲有分半鐘嘅時間啦，咁啊講咗一個咧就係、是。韓國啦，韓國雖然咧就即係早早咧就已經翻咗屋企啦，咁但係其實人心雞湯即係由細都聽到大，好補身嘅喎。咁係咪令到佢哋即係最出名嘅啦？韓國球員就係佢跑極都唔攰嘅，係咪因為即係人心啊？我哋中國人叫補氣咧，係咪真係有用咧？
5: 其實韓國人咧最中意人心雞嘅時候就係夏天，因為會出汗。咁就係嚟補水啊！
4: 原來唔係冬天㗎，原來夏天。
5: 唔係啊，係夏天㗎，係啊，韓國最中意人心雞就係夏天。咁而你要知道球員真係都汗水都好勁㗎，係
4: 嘅，
5: 係
4: 嘅。
5: 所以都係非常之適合佢哋啦。咁同埋因為佢哋用啲細雞㗎啦，咁脂肪少啲，又高優質蛋白質，所以係好啱啲運動員啦。咁同埋你講得啱嘅人心，佢係有供應嘅一啲嘅好處啦，因為佢入面有一個人心造金啊，呢、这個特別嘅營養係可以增強免疫系統，提升佢哋集中力，同埋令到佢哋會個能量集中啲添，減低咗個疲倦。咁所以如果你話佢哋國家呢個都好出名一個食物，係非常之啱呢啲球員咯。
4: 哦，原來真係人心啊，真係有佢自己特別嘅營養素。我諗住都係講下咁多年，講下約定俗成啊，真係啲堅嘅喎呢個。
5: 係啊，最堅嘅韓國嘅紅心都係最堅嘅。
4: 啊，再加埋呢啲冇肥膏嘅細雞仔啊嚇，咁所以就優質。蛋白好，了解住咁多先，唔该晒咪咪，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7:1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克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他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强降雨影响，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求各地区各有关方面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被伦敦警察局拘捕。每日电讯报报道，涉事男子在5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后，在社交平台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说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男子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贴文下作出类似威胁。伦敦警察局当地星期二以涉嫌发送威胁信息为由拘捕涉事男子并进行问话，他随后获准保释。警方说将继续调查并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欖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大家經過請小心。看回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暢順。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發現一段車多，現時車龍去到小康港铁站。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去联合道方向跟住竹园街市的部分慢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种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0: 一电，嘉明。星期四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半。你好啊，
1: 你好啊，嘉明。喂，日日都落雨啊，小白。
2: 系啦、啊，黄色暴雨好似变成我一个唔系几中意嘅朋友咁啊，成日老是常出现咁样。
0: 黐住你咁样。
2: 系啦、啊，即系细个嗰啲咧，硬系嗰啲，我唔中意你啊，但系又成日出现嗰啲朋友。
0: 系啊，因为你有好嘢食咯，跟住周围去，
2: 成袋都系零食啊。
1: 算啦，俾啲朋友仔补眠嘅时候咧，瞓得舒服啲啦。呢一兩個鐘落雨好瞓添嘛，呢個都係傳說係咁樣講嘅。
0: 尤其是係尋晚都睇過波啦，咁唔係尋晚，係啱啱先幾個鐘頭嘅事，咁啊都辛苦曬大家啦。咁如果今日要翻工嘅話，咁啊都希望大家順順利利啦。
1: 可能有啲朋友請 annual leave 射波咧
0: ，
1: 記得請假，唔好請病假，請翻自己嘅年假。OK，
0: 太容易被揭穿啦。
1: 請年假咧就光明正大，請病假咧就斯斯縮縮。
2: 請病假就可能係因為個心唔舒服咯，
1: 系啦，斯斯缩缩啦，
0: 可能系冇得唱嗰只 Wonder Wall 系咪？因为咁样，
1: 除非老板带头请，
2: 系啊系啊，
0: 可能有啲老板寻晚先至喺 office 嗰度搞完 party 咧，系咪？有啲老板都真系带队睇波噶嘛，学校都有啦，
1: 系啊，咁啊系啊吓，咁啊一阵再讲啲睇波嘢啦。
0: 好啊，咁啊尤其是咧今日咧，除咗要翻工嘅同事之外咧，都知道有一班嘅同学仔，寻日攞完 DSE 嘅成绩之后咧，今日都会有啲下一步嘅部署需要做到嘅。无论你系谂住入去书展度松一松，阵间可以讲。有啲咩关 DSE 同学仔事嘅，又或者你喺今日需要有啲 Jupiter 嘅东西要处理嘅话咧，一嚟留意天气情况啦，留意翻个时间嘅安排啊吓，因为咧今日咧申请人都可以喺个别嘅指定时段之内修改你嘅课程选择嘅，咁又或者一路去到18号咧，仍然可以喺九所大学联招办法嘅参与学校入边，可以咧去到任何嘅通讯方面咧，去到处理翻呢一个学科方面嘅选择嘅。
2: 系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啊吓，咁啊抢零食嘅朋友咧，揾多咗个嚟帮手啦，系咩？就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啊！喺早上7:40嘅時間咧，咁啊生效啦，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出嚟啦嚇，搶曬我啲零食啦！
0: 咁啊，希望校園唔使出嚟搶啦，
2: 唔會噶啦，
1: 唔係喎，
2: 唔係我揾老師噶啦，
1: 可能啲咩？
2: 我告你咁啊！細個最中意講，
1: 唔係啲啲翻工打工仔
0: 係
1: 期待喎，可能真係如果係
2: 有得熱一熱係嘛？
1: 係啊，熱一熱
0: 塞車老闆，
1: 係咪有個天公做
2: 塞車？
1: 天公做美世界盃假期啊嚇！嗱，我哋翻咗。嚟做嘢，我哋先咁样讲啦。咁当然，即系打工仔就自己要留意天气嘅变化。有最新一步嘅 update 咧，就即刻喺大电波，透过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咧，嘉明、阿 O 同埋小白咧就会同你大家咧讲翻声噶啦。不过都辛苦啊。琴日讲真嘅，即系虽然话放完榜咧，唔需要好似我哋个年代放榜咁样去周围扑学校啦，咁都可能系安坐家中或者调下 Jupiter Choice 咁样，咁都有好多嘢要去做嘅，或者要调节翻自己嗰个选项啦，有啲乜嘢知道自己啊几好啊，可以调前啲，有啲 offer， 喂，有啲咧争少少啊，未必搣到咧最低入学申请资格，可能就要将个 offer 咧褪后翻少少，就补本啲啊，将一啲咧自己可以稳打稳扎可以入得到嘅学科咧，就推翻上前啲咯。
0: 系啊，嗱，提翻我哋寻日啦，可以喺电话当中访问到嘅一班嘅同学仔、家长，甚至乎系老师咧，都系见证咗同学仔佢好耐以嚟嘅一啲努力啦，先至有寻日咁好嘅成绩啦，尤其是咧系讲翻，我好想特别讲翻咧呢一位系得翻一成视力嘅同学啊，嚟自香港华人书院嘅今年状元咧，佢系视像都话到令到佢咧系唔能够比起其他人咁样好似一般嚟讲容易地做得好，但系佢嘅解决方法咧，可能就系尝试回归初中，就系佢呢一个座右铭嚟嘅。咁当然佢自己有佢嘅升学计划啦，佢希望入港大读法律系啦。咁但系睇翻都有好多唔同嘅努力成果，除咗有佢之外咧，亦都有啲系听唔到、睇唔到嘅准考生，寻日终于攞到嘅成绩嘅。譬如话咧，有一位系先天中度听障嘅同学咧，只系听到好微细嘅声音，系需要长期佩戴助听器嘅。咁但系咧，佢凭住自己嘅努力咧，都获到系4颗5星星嘅优异成绩。咁而除咗话寻日讲到呢一个一成视力嘅同学攞到系状元成绩之外咧，亦都有一名系视网膜脱落而接近完全失明嘅郑芝咧， 一度是休學了半年去到接受康復治療，最終都有兩顆五星式的佳績、嗯、哇
2: 哇
0: 這一班的同學就是可以跨過的難關，你可以想像是如期多。
2: 所以呢聽完他們的努力的、故事之後，其實不是說一定大家是不是要跟他們比較或者讀得好過他，不是的，但是反而會告訴自己知道我們沒有藉口經常去躲難、嗯、
1: 是啊，是啊，當然啦，即是昨天我們就會、走訪了很多不同的老師學生啦，甚或乎真係揾到啲狀元出嚟啦。不過、即係狀元以外，老老實實其實好多嘅年輕人，其實咧，就算之前有過一啲嘅人生有少少嘅困難啦，或者調翻轉頭，即係直白啲咁樣講啦，犯過一啲錯啦，但係都可以咧改過自身，去追尋自己嘅夢想同埋即係有學習嘅機會。嗱，講緊係咩咧？懲教署咧就有14名嘅青少年咧係在囚人士去報考中学文凭考试，即是讲紧 DSE 啦。当中咧，四人咧考获啊入读咧本地大学嘅基本要求啊，一名嘅考生咧更加考获咧五科嘅22分嘅佳绩。咁啊，惩教署嘅校长咧，即系讲紧就系佢哋嘅教育分组嘅萧校长咧，就讲啦，话有14名嘅在囚青少年咧就报考 DSE 啊，其中咧有8人咧就系其中一间嘅惩教所啦，有啲就会喺壁屋啊咁样。咁一共咧就报考83张嘅试卷啦，当中咧66张咧取得咧二级达标以上嘅成绩啊，整体嘅合格率咧接近80%，合格率系80%，我都几真系好欣赏呢一班，真系嘅，即系有阵时年少无知咁啊，犯下一啲过错咁样，但系每个人都值得有 second chance 嘅，每个人都值得去有。跌倒起翻身嘅机会。咁啊校长又指出啦，惩教署咧会尽力支援考生嘅学习需要。包括咧上述咧三间嘅惩教所咧设立嘅Learning on Demand 啊，呢个咧在囚人士嘅电子学习平台啊。咁透过咧平板电脑咧配合咧院所嘅内联网咧系统入面嘅电子学习材料咧，就可以提升呢个学习效能。咁我真係觉得都真真正正其實多了一個網課呢，都可以令到在囚的一些年輕人呢、就可以追尋自己的夢想，或者咁在囚不是終生的嘛，即不是終身監禁，咁他會放返出嚟或者重投社會，咁重投社會咁他考獲一個好的成績，我深信很多僱主朋友其實都願意給一些機會在囚人士或者釋囚啦，可以咁樣講，他們可以再有另一個第二人生去開展返囉。
0: 始终咧喺呢一次一次过嘅考试当中咧，就系、一份卷就测晒所有考过一科同学仔你哋嘅成绩，点样可以到未来世界当中将你呢一份嘅好成绩变成可能好嘅业绩，又或者正成你人生另外一条路上面有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里程碑嘅话咧，要靠同学仔你自己本身而家选择嘅下一步系点样样行啦。近排咧都听我高去到推介睇咗呢一个铁拳教育，
2: 铁拳教育你睇咗啦？
0: 我睇咗，我
1: 睇
0: 晒
1: 啦，系咪？睇晒啦，系嘛？
0: 即系我究竟。尤其是咧，喺尋日
1: 我依家可以講啊，因為過咗過幾兩個月咧，咁冇辦法，冇辦法。嘉榮咧太多公事繁忙，所以佢嘅娛樂項目咧係滯後咗。
0: 滯後咗都幾多啊！但係終於都可以搭到嘴啦嚇，終於可以傾到偈啦。尤其是咧睇翻嗰一集咧，咪有一集係講阿媽媽好想阿仔讀醫嘅。係
1: 啊，
0: 嗰一集我都即係尋日不斷有閃過嗰一集嘅畫面出嚟啊！因為好多時候咧，知道同學讀書辛苦嘅，要温習係辛苦嘅。當然有啲好叻嘅話，佢用 AI 去幫。或者是用啲嘅閃卡去幫手，又或者有佢哋自己一套嘅方法，咩嘅時起都好啦，番茄又好，生果又好啦。但係個感覺就係咧，好多時候同學仔如果佢自發有呢一種嘅動力，係 very good 嘅。家長喺後邊只係可能講佢早啲瞓啊，或者煲碗靚湯俾你可以嘅。可能今日本身同學仔個心入邊有啲亂，變咗家長其實真係唔需要再去插多嘴去到講去提醒。好多時候呢一種可能係你只不過係心急，你擔心佢做漏咗啲嘢，帶漏咗啲嘢嘅提醒。某程度上在这一日今日同学仔的心目中听到回来的是家长对他的不信任、所以这一种互相之间在这些重要日子关键时候的一些对谈都真的要很小心地去处理，不是说你不 care 放手即是放养地去给个小朋友去闯去闯乱，但是个问题是其实他都已经不再是一个小朋友了，他都是一个年轻人了、开始有自主他自己生命究竟前路怎样走的年轻人的话，会不会个支持 同以前哎带你翻去幼稚园翻学嘅之前系时候又要转一转咧、嗯，又或者可能今日红雨落，都真系辛苦咁样要出去跑嘅话，喺屋企又好，你系车住佢去都好啦。喺呢个时候，可能最大嘅鼓励系真系一碗热汤、嗯，真系可能帮佢教个热水凉，翻到嚟嘅时候可以松一松。
2: 一啲慰问啦、
0: 啊，系啊，可以从多啲唔同嘅角度去俾佢感受到你嘅温暖。
1: 我琴日咧喺网络嗰度咧睇到系 FES 有个考生 DSE 嘅考生就话多谢妈咪，咁佢好简单嘅就系影咗咧一个回转寿司铺，跟住咧好多只碟咁样啦，跟住话考完试其实咧我真系考得好一般咁样，咁、可能只系得啲佢嘅形容啦，呢个考生嘅形容啦，亦都系一位网民嘅形容啦。佢话只系得一间平平无奇嘅大学咁样，亦都读一个好平平无奇嘅学科，但系佢妈咪就话啊。几好啊，食寿司喎、啊、好唔好啊，咁佢唔系食寿司路嘅，佢系食寿司咩嘅咁样个铺头嘅咁样。咁我就觉得啊，其实家人就系咁咯，家人就系咁咯，即系之后能唔能够成才已经好 OK 啦咁样。咁嗰餐饭呢阿仔呢就话我埋单嘅咁样，攞咗自己八达通先增值再去埋单咁样。咁我觉得系。其实就系咁基本、咁单纯，家人亲情就系咁简单嘅一啲 support 咯，即系唔需要话，哇！我哋即刻要去半个岛嗰度食个乜乜乜，咁其实唔需要，好简单食个回转寿司，饮翻一个有温度嘅一个绿茶。其实好 happy 啦，已经人生都不过系咁样啦。
0: 系啊，同埋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有啲真系比较苦爸苦妈咧，佢哋好渴望可以望子成龙。咁但系最紧要阿子佢系咪真系想成龙咧？可能佢想做彩虹咧、可能佢想做啲另外一啲可能照亮人生嘅东西咧。咁都可以听一听，究竟青年人而家当下呢一刻嘅心声先咯。

0: 同广告都会听到你一首歌啊。喂，最后两场啫噃，系咪啊？啱啱寻晚嗰场睇完之后，再到总决赛噶啦噃。
1: 我想讲咧，我忽略咗季军战添。
2: 季军战，
1: 其实我以为我唔记得世界杯有季军战，因为我从来都唔会重视季军战。季军战对于我嚟讲，个优胜劣败已经摆到好次要。
2: 季军战咧，其实对于麦巴比嚟，因为佢踢季军战啦，对佢嚟讲系重要嘅。
1: 系啊，
2: 即系仲可以继续咬住到底佢嗰个入波系啊，
1: 系啊，
2: 系啊。咁啊，佢同美斯仲咬紧啊嘛，喺嗰个位上边。
1: 咦，咁英格兰仲有冇啊？即系譬如哈利简尼入咗十粒
2: 球，
1: 入十粒啊！你当佢神咁
2: 就有
1: 哈利简尼同埋比利咸都有得争，
2: 都有得争嘅，
1: 都有嘅。问下啫，纯粹即系帮英格兰啲球迷谋下福字啊。
2: 数字上嘅有得继续争嘅。
1: 英格兰已经好惨噶啦，唔好再喺季军战都用麦巴比啊麦总践踏佢哋，因为其实好惨啊。英格兰嘅球员其实真系出尽力噶啦。咁、我估同小白个睇法都好近似啦。我觉得领队杜槽就换人失调咯，系啊，你无端端又踢五后卫，跟住到俾阿根廷攻翻入一粒嘅时候，跟住你就排五个后卫，人哋又五个前锋，咁跟住人哋五个前锋攻爆你。啦，系咪先？
2: 头先即系咪后都有讲噶啦，咁啊见到哈利简尼即系比赛完咗之后咧，有个记者会嘅，咁佢亦都有讲到今次呢个调动其实都几唔满意啊，因为我哋即系英格兰队入咗一球嘅时候，佢哋话竟然间我哋会缩，就谂住守，唔系守，即系谂住守咗嗰一分佢，
1: 系啊，
2: 然后咧就晋级咁样，咁其实就唔系班球员，即系感觉上咧佢讲嘅就唔系班球员想用嘅一个战略嚟嘅，因为佢话到呢啲嘅策略咧，嗱佢话后讲，咁呢啲策略其实。唔係喺呢個級數嘅比賽場上面用嘅戰略嚟嘅，
1: 係
2: 係啦。咁當然就其實杜槽啦，同比利咸之前幾場波都已經有幾多嘅新聞出咗嚟㗎啦。
1: 我估簡單啦，24小時之內啦，我少少好大機會啊，其實都已經炒杜槽㗎啦。24小時之內發生嘅呢件事應該會喺即係嗰場
2: 波都有少少仗勢不和嘅感覺，其實即係英格蘭同即係杜槽嗰個感覺。
1: 我覺得唔會俾耐性同埋俾時間杜槽咯。因为好，其实我估明眼人都睇得到啦，即系你今时今日今届嘅世界杯，特别系你只要赢咗一球咧，你翻去守咧，即系我哋用直白啲嘅言语就系你龟缩去守咧，你一定系输波。其实之前咁多队列强都系发生呢件事，我入咗一球，跟住谂住啊 hea 踢啊守和你咧，最后都系出事啊。如果唔系佛德国咧，就唔会搞得掂啦。即系好多队球队咧，即系点解强队以为哦赢你一粒就算啦咁样咁叫做 OK 啦，跟住咧就喺后边守啊，或者亦都唔识踢全。控啦，咁但英格兰咧最惨系咩咧？佢赢咗波之后咧，佢可以踢全控同埋系咁以做下啲前场逼抢，佢呢一场波已经好大机会赢阿根廷咯。嗱，我要事先声明，我唔系特别中意英格兰呢队球队噶，但我以波论波啫。我你冇见我讲到咬牙切齿。
2: 即系正如如果佢系，即系我头先都同你咁讲，如果佢喺即系后半决即系赢咗一球嘅时候啦，或者见到阿根廷系咁进攻啦。連埋第二次嘅飲水時間都過咗，其實佢係換譬如拉舒福特啊呢類嘅球員嘅話，咁個控球能力強啊嘛。
1: 係啊，同埋你前面逼搶可以消耗美斯四十歲啦嘛，你已經知道。我同你四十歲，你邊度夠華舒福啊，跟住夠比靈鹹啊呢啲後生仔跑啫，仲有哥顿咯，系咪先？仲有萨卡仔咧，咁你喺前面跑动啊，染样你啊，你四十岁你都俾啲僆仔舞到你氹氹转啦。
2: 系啊，
1: 前提系你输紧波啊嘛，你个心急如焚啊嘛。
2: 系啊，
1: 但系你而家冇办法啦，你就系踢突然间踢翻五后卫，人哋踢五前锋嘅话，
2: 即系一赢咗一球波之后，嗰个战略可能即系大家都会觉得有好多意见咯。而家变咗就
1: 咁，但系美斯都要赞赏翻嘅，一代球王，即系两个传送都系非常之到位，特别系致胜嘅一球啦。咁喺斩出嚟嘅时候，其实。咁佢落点都系相当刁钻，
2: 佢嗰啲落点咧，其实杀伤力好大。
1: 系啊，咁啊，犀利。
2: 其实亦都见过，即系英格兰几次咧，佢哋都系用翻同样嘅方法嘅，即系例如阿哥顿插咗入去后边咁样，跟住喺底线嗰度就扫入去。总之佢哋唔谂嘅，唔谂有冇人到，
1: 系啊，
2: 个波扫入去先，
1: 慢眼位啦，
2: 系啦，哈利简尼同埋比灵下会唔会喺中间咁样褪咗入去，自己突然间飞咗出嚟入波咁样？
1: 系啊，
2: 你见佢哋好多次都系用呢个方法。
1: 其实英格兰真系啊失诸交臂啊个晋级咁啊，当然啦，美斯嘅传送亦都妙到好癫啦咁样咁啊，安素费南迪斯咧，你睇佢踢车仔咧就冇呢啲波噶啦，呢啲咧神级嘅远射
2: 咧，好靓！你知唔知其实咧佢神级远射嘅时候咧，
1: 之前已经有后中
2: 之前嘅嗱中柱之余咧，其实大家都喺度谂紧，甚至乎连埋英格兰领队啊，到处都喺度谂啊，阿根廷一定会好似上一场波咁样，就不断吊啲高波入去，咁于是乎佢哋就揾啲防守型嘅后卫出嚟啦，
1: 点啊？ 解只系错？
2: 点知原来佢就系有美斯喺度引开咗啲人，咁中间咧，原来空晒咁大个位俾人远射。
1: 杜曹啊，错判形势啦，同埋 smart 啦 ，smart 后边加咩字就自己加落去啦吓，系smart 加个叻字落去啦，smart 叻啊咁样。喂，问下嘉明啊，嗱，依家去到决赛啦，咁嗱，决赛咧，我哋翻嚟礼拜一二嘅时候做晨光就尘埃落定
2: 啦，系啊，踢晒啦。
1: 咁啊，你。俾你估下啦，足球 baby
0: 点啊 ，baby
1: 到决赛可以估下啦，俾嘉明参与下啦。
0: 究竟系阿根廷定系西班牙咧？又似乎暂时嚟讲，我身边嘅人就捧阿根廷多啲，
2: 系嘛？
1: 系咩？
0: 系系。
1: 咁你咧？你觉得咧？估啫，盲估啫。
0: 寻晚就大热赌做嘅，寻晚大热赌做啦，不过唔系足球场上，另一个嘅赛场上面系咁。咁啊，咁我估下，我估下西班牙咯。
2: 西班牙，
0: 我估系西班牙咯。
2: 咁啊，呢场对决咧都好有睇头噶啦。咁啊，因为美斯又系巴塞隆拿嘅球王啦。咁啊，今次西班牙你见嗰队波，数埋数埋，其实差唔多成队波都系巴塞嘅。
1: 系啊，
2: 系啦。咁啊，呢个位其实都几特别嘅，再加上大家都知道而家网上边都不断疯传噶啦。夜晚就喺即系差唔多20年前咧。仲系手抱嬰兒嘅時候，就美斯抱住佢嘅，
1: 系啊，真系，
2: 亦都系
1: 球王之傳承啊，系啊，
2: 即系令到呢場波更加有味道啊！
1: 咁當然啦，夜晚我哋都覺得係下一屆嘅金球獎嘅得主啦。咁啊，係咪將個大力神杯究竟邊個攞咧？啊，金球獎往後邊個攞咧？射手榜又邊個攞咧？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啊！嚇，咁啊，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平息正氣，等待世界盃嘅決賽進行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4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家长无需急于到校接子女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